0: 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呢，当前是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啊，高温可以说是频繁出现，热的程度呢还会有所提高，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可达36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那到了明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依然还会是高温天儿，其他大部地区呢也是有着30度以上的，可以说气温高、湿度大，午后时段的闷热感是非常明显，就请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防暑工作，避免咱们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居家更是要注意合理的使用空调。那今天的雷雨和高温相比呢，就是稍显弱势，范围不大，像今天白天只在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是有中雨到大雨，只是要注意的是雷雨过程当中局地可能会出现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秦滨高速由于路上整体车流量偏大，现在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京雄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在主路上雄县服务区附近 K86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海张高速也是受到养护施工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西柏坡高速现在是受雾的影响，沿线站口都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他车型还是可以正常上高速的。那

0: 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在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对23座水系桥梁进行定期检测，为设施安全运行和科学制定维护方案提供数据支撑。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九二互评，竹知了相关话题持续引发关注，越是强大的企业，越应有接受讨论的胸怀。竹知了的喧嚣给众多企业带来了思考，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河北东太行巍峨奇险，河南南太行秀美幽深，一脉太行为卷，南北风光各异。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纵贯南北，跃进太行，于险峰幽谷间饱览山河壮丽。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6了，这里是9:22早高峰。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早晨6点钟的幸运数字是多少？早晨的8点钟，我们开奖号码今天是2，哎，又有2了啊，2、6、8都是2的倍数，268，其实这个数字也不错啊。所以呢，有两人中奖了，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250元。一个是我们的用户593152尾号8196，另外是西岩131尾号6159，恭喜这两位朋友。
1: 嗯。我们说，我刚才还想说呢，说已经一天的时间没有出现过2这个数字了，结果今天来个2，来个2的3倍，又来个2的4倍，
0: 268。好，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好事儿，就是李先生刚才说到自己的几何车呢，是在石家庄苍宁路东阳市大街这边附近亏电了。李先生打来电话说不用来了，我的朋友到了，但是呢，他说果然啊，朋友多了路好走啊。好的，大家走在路上。

0: 也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那刚才呢，我们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说到了，有朋友今天一大早去了庙会，他说是赶的抬头的庙会。刚才有朋友就问哪有庙会，哪有庙会啊？今天是抬头的庙会，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桥梁检测，是桥梁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关键一环。通过定期体检，能够为每一座桥梁建立精准的健康画像，为后续科学维护提供可靠依据。石家庄市城管局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对跨南水北调、石金灌渠等23座水系桥梁进行常规定期检测，及时掌握桥梁运行状况，为设施安全运行和科学制定维护方案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日前，在石家庄市新华区东营桥下，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工作人员搭乘桥梁检测车作业平台抵达梁底，对该桥进行全面检测。检测人员配合默契，一人操作设备并读取数据，另一人负责记录位置并拍照存证。他们逐一对桥梁各个构件、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标记记录，形成完整的技术档案。截至目前，大马北桥、大安社桥等已完成检测，剩余桥梁预计将于8月8号前全部完成。
3: 看一下有没有裂缝，检测它的桥面系、上部结构，通过我们那个专业仪器设备测下这个裂缝具体的状态，最后进行一个整体的技术状况评价，为我们以后制定养护维修计划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支持。
2: 按照规范要求，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对管辖桥梁每年要开展一次常规定期检测，结合日常巡视与专项检测，形成多层次监控，为桥梁安全运行及科学维护提供相关依据。
3: 我们这次呢，是对跨南水北调、跨这个石金灌渠23座水系桥梁进行一个常规的定期检测，目的呢就是掌握桥梁的运行状态，发现记录结构的存在的病害，为设施安全运行和科学制定维护方案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检测数据对每座桥梁进行技术状况评价，并且制定一桥一侧的针对性养护维修方案，确保所有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保障城市桥梁设施安全运行。
1: 接下来呢，说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那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呢，包括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的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是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
0: 那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降价，当然是好事啊，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得去才行。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5: 怎么便宜点好了？
6: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7: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经济性的一种调动嘛。
4: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8: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9: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8: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4: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8: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10: 就是一路。

0: 既往，对吧？
1: 是的。
2: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3: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2: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4: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5: 早间的8:14了，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庙会啊，小珍就问到说节目里说哪里有庙会，是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互动专区啊，风林发的信息说今天要去抬头的庙会，不过有一位抬头村的朋友就发来信息了，海鸥说了说主播我是抬头的，我们村庙会是前天和昨天，今天已经不赶趟了。
6: 哎，那刚才我们平台上那位叫风林的朋友，这是从哪儿买的大西瓜？
5: 是早市吗？另外我们再帮助一下陈先生啊，他的白色宝来亏电了，是在石家庄市长青街4号11宿舍院内，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陈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1-7691-7143 151-7691-7143。
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8: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9: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1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

0: 666下单，快冲！
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18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糊涂一辈子也发来信息呢，他说我也是抬头的，我们村庙会昨天就已经结束了。另外呢，刚才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自己扫描了海报的二维码想要看直播，但是呢显示的是暂不支持该功能，进不了直播间，那我去哪里看直播呢？直播账号名称是啥？我能不能直接去平台搜呢？这样我们给您一个方法啊，我们的很多听友也发来信息说看不了，这样啊，建议打不开的朋友呢，咱们身边如果有亲朋好友的话，可以用他们的手机扫一下，分享一下直播给自己就行了啊。找到直播以后，直接通过微信给你分享一下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的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想看直播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看到我们的回弹海报，直接扫里面的二维码看直播就可以。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高招本科批录取8月4号全部结束。从整体录取情况看，大部分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普通类本科批实行专业加院校平行志愿填报模式，考生在12种组合中自主选择，增大了报考院校专业的选择范围，院校专业档次之间梯度分布合理。公费师范生含优师专项、免费医学定向生、地方专项计划等院校专业集中填报志愿全部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两次共征集志愿20000多个计划，并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至此，2026年河北省本科阶段录取全部结束，共录取含对口本科30多万名考生。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3支1扶招募面试公告已发布，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请于8月10号10点至8月15号18点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下载打印面试准考证。全省统一面试定于8月15号举行，考生需携带准考证和2代身份证原件参考。近期极端天气频发，请提前规划行程，详情请关注河北人社网公告。连日来，在石家庄市区主次干道、街头绿地、排水管网沿线等区域，石家庄市道桥设施管护中心工作人员手持专业设备，对蚊虫易滋生点位开展全方位消杀作业，常态化推进防蚊灭蚊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城市环境整洁和市民身体健康。近日，有网友向992反映，石家庄高新区华山街与淮河道交口半月前石家庄下大雨时出现一个坍塌，至今没有维修回填。对此，石家庄高新区市政工作人员回应，此处有警戒线，已经把这里围起来，并表示下面有电线，需要电力人员处理。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报修的这处塌方这两天会尽快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警方提醒。暑假期间，青少年群体接触网络的时间大幅增加，而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段独处时间长、社会经验少、辨别能力弱的特殊窗口期，不断地翻新作案手法。学生小雷在手机游戏中收到陌生玩家添加好友的请求，对方询问小雷是否愿意做游戏代练，承诺每天支付30元、每月900元的报酬。小雷同意后，被引导扫描二维码进入一个网页版客服界面，客服要求小雷先缴纳1029元保证金，并保证订单完成后全额自动退还。小雷支付后尝试操作退款，却发现钱款始终无法退回，直到哥哥回家发现异常才急忙报警。此类骗局专门瞄准未成年学生群体，利用他们渴望在游戏中获得成就感和赚取零花钱的心理，以轻松兼职、日结工资为诱饵，将孩子从游戏官方平台诱导至第三方网页聊天界面，一旦上钩，便以保证金、审核费、退款手续费等名义反复索要转账，并谎称事后返还。实际上，所谓的退款流程纯属虚构， 转账完成后，骗子要么继续编造理由要求

0: 加码，要么直接失联。更危险的是，部分链接还会诱导孩子偷偷使用家长手机完成支付，使损失急剧扩大。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反诈民警提醒，警惕低门槛高回报兼职陷阱，凡是声称只打游戏日赚几十上百元的广告，绝大多数是诈骗。正规游戏平台严禁私下代练交易，更不存在保证金一说，所有要求提前转账的兼职一律是诈骗。同时切勿脱离官方平台与陌生人交易，对扫描不明二维码或点击陌生链接进入客服页面的行为要格外警惕。一旦离开游戏环境进入私人聊天界面，资金安全便失去保障。
1: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竹知了的相关话题引发关注。网友呢将竹知了的哇哇声与华为的发布会片段混剪，制作出了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等调侃视频。华为认为部分内容的涉嫌损害企业商誉，向平台进行投诉，一批视频被下架。可呢网友并不买账，二创视频越来越多，让原本只是个怀旧玩具的竹知了也跟着火了。
3: 8月4号晚上呢，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投诉针对的是具体侵权内容，并非针对竹知了玩具。越是强大的企业，越应该有接受讨论的胸怀。当下部分企业营销话术让很多人厌倦反感，而听得见嘈杂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竹知了的喧嚣给众多企业也带来了启示。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这几天竹知了火了啊，因为这本身就有一个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过程，就像本人一样，什么是竹知了啊？知道以后，哎，一些年轻人兴许就花钱买来玩玩吧。网上据说价格涨了不少，于是呢，这样的销量又反过来带热了华为与竹知了这个梗。不能不说，网络社会的事件发展方向谁都摸不准，像极了一些顽皮孩子，把二踢脚也敢扔空中放啊。于是呢，第一响都不知道炸在哪儿，就不要说第二炸会冲着谁过去了。站在这个角度说，我们断言

0: 谁吗？由着别人指着自己的鼻子骂，而一点不能反击，这就叫胸怀。其次，华为说得很清楚，此次仅针对涉及恶意剪辑 AI 仿生以及这个侮辱、诽谤等等具体侵权内容的171条视频。这些视频内容是怎样的呢？我们看，一些是将竹知了画上了电子脚镣啊，印象中好像只见过加拿大给我们的孟晚舟女士戴过这个，对吧？当然，还有我国台湾省媒体人士蔡正元等等啊，也被戴上了这些个。怎么用这些个器具用得这么溜啊？真的是我们大陆的人吗？乃至搭配推倒竞争对手大楼等等一些画面，其嘲讽和影射的恶意已经超出了单纯玩梗的这个范畴了。当此华为正在一批批密集推出自己新产品的时刻，类似这样的行为作为啊，可以说企业当然要有所警惕了。毕竟一旦影响了销售，这损失可能就是数以亿计啊！你写文章的坐办公室不知道企业推新产品的风险和防风险意识，你还不允许人家企业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吗？尤其是当下架内容真的侵犯到人家权利了，人家维权倒错了啊！你这还是法治社会的应有样貌吗？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啊！刚才呢，我们有个话题，就是哪些事情可以让你缓解或者释放自己内心的小情绪啊？有朋友刚才就说到了喝点小酒啊，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说买袋方便面，自己在家里好好的把那个方便面就摁碎了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这个不满。当然了，也可以去适当的做做运动，或者是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喜欢好久了，突然买到了，这样的话呢，心情一下就会变好了。最近呢，我就是被这个水晶手串给种草了，给自己买上一串，哎，感觉这个夏天特别适合戴这样的手串，它是晶莹剔透的质感，戴上就透着一股凉意就出来了，而且夏天戴特别合适啊，就这个白水晶干干净净的，各种衣服都特别的适配。
3: 嗯，那像是这两年水晶的风吹得很大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浪姐综艺出了以后，这被很多喜欢这个好看水晶饰品的人给种草了。水晶的这种晶莹剔透的质感也让人赏心悦目，佩戴起来心情也会跟着变好。
2: 对，
3: 那很多人第一次买呢，发现水晶从几十、十几到几千都有，不懂人买回去才发现，哎，买贵了，买假了，颜色不对呀，戴着过敏。那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是 ISME 的品牌，从源头严控原料品质，甄选全球优质矿区的天然原石，入库之后呢，经过人工强光逐颗的筛查，每一条手串呢都经过了专业机构的鉴定，一物一证，品质保障更放心。
2: 对，这水晶呢也是非常适合在七夕送给另外一半礼物了，价格非常的合适，单圈的天然水晶298元起，多圈的399元起。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100多的这个水晶啊，大家可以来选择，价格都特别的合适。如果您想对水晶了解的更多，对于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水晶有更详细的了解的话，可以此刻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了，看到我们的回弹海报，然后我们的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您直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看到直播了。
3: 是的，另外呢，我们的七夕活动还在持续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粉邂逅香水，是一个100毫升规格的，配了礼盒礼袋，有浓香、淡香两种香型可以选，支持溯源，品质呢也是有保障的，售价呢399元。参加咱们77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仅需307块2毛3。
2: 嗯，
3: 如果您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00元啊，减77的大额优惠券啊，
2: 对，把零头给您减了，
3: 破产了啊，那还能这个。和折扣叠加来使用啊！七夕不知道如何选购礼物的朋友呢，选香水几乎是不会出错的。
2: 嗯，
3: 哎，那天打开这个盒子，那个小味儿嗖那么一放，
2: 对，
3: 释放啊！
2: 然后女朋友一看啊，粉色的香水，本来粉色就是那种很浪漫的颜色啊。希望在这个七夕给自己的女朋友一个惊喜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也是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的。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信情况。那今天早高峰整体来看呢，拥堵指数不高，环线方面甚至北二环、东二环和西二环大部分路段是畅通的。但是来提示下，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转到南二环往西走的这个位置呢，首先有从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过来的车辆，同时有从东二环转过来的车辆，这块实线虚线交汇并道，加之呢临近塘沽大街下桥口还有检疫事故。

0: 整体路况非常复杂，后方设有较为明显的缓行，已经派遣清澈了，后方来车呢注意轻踩刹车。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到前方明义立交桥二层转盘转下来也是有车辆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来关注东半府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走，过了淮安路，途经淮北路、淮岭路，再到前方的玉华路，这段是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每个路口都是有拥堵缓行的，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平行的体育大街呢，一路往南，在和平路和前方的中山路交口，这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表现不算忙碌，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雾情影响呢，西柏坡高速沿线目前是管控了危险品车。张家口辖区呢，由于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的张北北、张北南站是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野狐岭站协助管控张家口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那我们来说说，随着暑期来临呢，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迎来了出行旺季。那这条被誉为华北最美景观大道的高速公路呢，自北向南串起了空山白云洞、邢台大峡谷、东太行、挖皇宫等30余处风景名胜。
2: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个收费站，五一期间单日的车流量直接破万了，高峰时期是平日同时段的整整7倍，可以说是太行山高速上的顶流站口。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顿井收费站的站长向存辉，向站长。向站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暑期车流情况怎么样。
3: 好的，是今年暑期周末啊，我们顿井站的单日车流量是经常是逼近这个万辆大关。为什么这么多啊？主要还是因为下了我们顿井收费站往西就是泾阳湖、东大行、七浦沟啊、古武当这些四 A 级景区的必经之路，然后特别是东大行，山势磅礴，奇石林立，然后这几年是在短视频平台是特别火，所以说很多年轻人是专门过来打卡。
1: 那向站长，面对这么多车，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畅呢？
3: 这些年我们也是总结了一套战区自己的应急预案，然后第一呢，就比如说是客货分离，然后设置了这个小客车的专用道，把小客车和货车分开，小车速度快，通行效率高，货车走专用通道，然后不停车称重，然后交通也是更安全。二呢，就是动态备岗，就是说哪个车道忙，备岗人员立马上岗，保证所有的收费窗口全开。三呢，就是路警联动，和我们的高速交警5万大队联合执勤，内外广场专人疏导，就是一旦发生轻微的剐蹭事故，立马启动这个快处机制，10分钟就能恢复通行。
1: 那这套组合拳可以说确实让大家心里有底了。那咱们下了顿井收费站去东太行，咱们怎么来规划行程呢？
3: 下了顿井站呢，其实沿旅游大道或者312省道向西大约20公里就能到这个东太行景区。全程的柏油路，沿途的旅游标识也是非常清楚。由东太行景区呢，我们还是建议预留整天，早上进山，下午3-4点左右可以下山。一是呢景区比较大，二呢可以充分感受一下我们太行山的这个雄奇险峻的特点。另外呢景区有近2000个停车位，停车位也是比较充足，但是暑期周末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赶早，避免堵车。最后呢还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司乘朋友，可以微信搜索机交万里行的小程序，走交头高速呢还能赚积分兑礼品或者当钱花，游玩的同时还能享受高速费的变相打折。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要去东太行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刚才咱们向站长的提示，早出发，早到达，早停车，轻轻松松玩一天。好的，我们谢谢向站长给我们带来的提示。也欢迎大家呢暑期畅游河北山水，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感受旅游大通道的魅力。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见。

0: 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的8:37了，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路面啊，现在通行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烟花发来信息说，石家庄玉华路由东向西最右侧车道复兴大街桥下，感觉路面有塌陷。是在玉华路由东向西最右侧车道复兴大街桥下路面有塌陷，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报给了相关部门，大家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了，避让一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啊。不知道您听说过代运营商没有？简单来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呢，很多商家就会把线上的店铺的日常运营权或者是部分的运营权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只负责产品的供应和发货。
4: 代运营商团队呢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不过呢在实际经营的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呢，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新的相关的典型案例，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6: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5: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7: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0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5: 涉案协议以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6: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5: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

0: 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万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2: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1: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3: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4: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各类网络赌球、非法彩票诈骗集中高发。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对外公布10起涉赌典型案件，涉案人员多为境外赌盘代理、非法资金结算人员，或是组织他人线上赌球参与者，所有嫌疑人均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山东公安也同步开展专项整治，累计破获涉赌球案件155起。法律明确规定，互联网销售彩票属于违规行为，网络外围赌盘、线上私彩全部不受法律保护。不法分子借赛事热度搭建非法投注平台，用赛事赔率、高额盈利诱导网民充值下注，一旦大额资金投入，便会限制提现，直接失联。河北体彩提示您，购彩只能前往线下正规体彩实体店，切勿点击陌生赌球链接加入赛事投注群，心存侥幸参与网络赌球，不仅财产极易受损，自身也将涉嫌违法。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来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呢，昨天在北京举办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那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7: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

0: 站站里也藏着温情。乘坐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十五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1: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0: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1: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二十一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0: 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0: 但伍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那么使命与任务的背后呢，就有一整套应急的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和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呢，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那么如何才能在轨时间长时间的保持一个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4: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0: 航天员伍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伍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2: 首先

0: 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吴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0: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哎，早间的8:54了，看到我们的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怎么看到我们这个水晶的直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
0: 您看到的是我们一个回弹的海报，您在海报当中呢直接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进入直播间的一个渠道，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是看不到啊，看不到的话呢没有关系，您可以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朋友呢来帮您看一下，然后看到这个直播以后，把这个直播链接直接通过微信给您发过去就可以看到了。
1: 当然了，大家除了发送这个666进入到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我们爱商城的七夕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好多这个美妆啊、护肤啊、彩妆啊都是在打折的，大家可以随时的来逛一逛。我们再来看看即时评论区啊，土豆土堆腿肚子啊发来消息，他说各位早上好呀。赵霞说早高峰来晚了啊，确实早高峰已经要结束了。
0: 而且他这个名字啊起的实在是土豆土堆腿肚子，
1: 是我这还
0: 故意绕我们是吗？
1: 要是没念明白我还有点。
0: 还有陈里说了，说这个抬头村的庙会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抬头路边就有卖西瓜的，还是宁夏的瓜6毛钱。
1: 哎，
0: 有朋友问的好吃吗？他说还可以，就是皮儿有点厚。
1: 现在路边其实好多卖西瓜的啊，大家都可以尝一尝，正是便宜的时候。
0: 另外刚才我有朋友问到了，说你们说到这个直播是什么直播呀？是一个水晶的直播啊，尤其是夏天，咱们特别适合。

就是戴这种好看的手串啊，而且呢最近这个水晶的手串特别的火，戴上以后呢就有一股凉意透出来，晶莹剔透的质感非常的好看。如果呢你想在七夕送给自己的爱人一份礼物，或者是呢想买一个这样的手串来取悦自己的话，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好了，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8月份为小学生免费卡陪护卡集中年检办理时间。近期省会各服务网点迎来办理高峰，每天8点半至11点、14点至16点半窗口人流量大，现场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省会公交集团发布信息提醒说，家长可以选择11点至14点、16点30分至19点低谷时段前往窗口，可减少等候时间。如果8月因故未能及时完成年检，后续携带完整证明材料，随时可到各 IC 卡充值网点补办年检手续。
1: 河北高速交警6支队发布消息说，交管部门将在青兰高速兰州方向647公里加450米至651公里加350米新增区间测速设备，抓拍超速行驶、低速行驶等违法行为。该路段所有车型限速每小时80公里，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
0: 今年的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更好地满足全民健身期间广大市民健身需求，省会多处公共体育场馆、健身场地和经营性体育健身场所将免费向社会开放。
1: 从今天开始，邢台公交集团对城际公交邢台至严家屯长河镇的917路公交车进行优化调整，首班车为早上6点，末班车为下午6点，6点到8点的早高峰时段平均间隔30分钟左右一班，平峰时段平均间隔40分钟左右。
0: 记者从沧州市交通运输局得知，8月10号起至10月26号，沧州市将发放第二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格券980张。需要注意的是，第二批资格券抢券成功后，申请人需按小程序提示，在30分钟内完成信息填报，并准确填写车辆号牌，号牌填写错误不可更改，按作废处理。
1: 因为城市主城区地下管网及配套设施改造提升工作

0: 南向北方向将进行半幅断交施工，请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施工路段，选择其他道路绕行。
1: 稍后进入整点导航。

0: 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中段东行方向呢，在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对称的淮安路呢，现在东行方向整体桥上可以正常选择，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呢，过了和平路，途经新凯路，再到前方新华路，路遇红灯，这儿需要您等候多个等时。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也有百米左右的队伍出现。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金雄高速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主路上雄县服务区附近 K86 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同时杨芬港站、盛芳站、霸州南站去往保定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黄牌货车上高速，大家行驶这条路线的时候注意多加耐心。那荣乌高速徐水至来源段也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满城北站、狼牙山站、坡仓站、黄土岭站去往山西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也是受车流量大的影响，银坊站、川里站、古北岳站、曲阳北站去往来源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海张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西柏坡高速这一时段依然是受雾的影响，沿线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五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5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30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各位需要额外的注意一下，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八号的白天到夜间呢，西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的中部、保定的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可能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嗯，哎，我想问问你，新亮，你觉得今天热吗？
3: 今天特别热呀，昨天跟今天两天都是高温天气，而且都有高温预警。
1: 但是你别着急，最热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中午的时候会更热。预计今天白天呢，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
3: 对啊，这是昨天下午4点的时候就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了啊，所以也提示如果是户外工作作业的人员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咱别中暑了。
1: 嗯，
3: 我们再来关注7号的白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 局地呢可能会达到39度。
1: 另外呢，大风也将到来了，7号的白天到8号白天，中东部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8号的白天还有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3: 限行限号的信息，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的自助查询一下。一段广告之后，

0: 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觉得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99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992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0: 时间呢来到了早间的9点12分了，欢迎大家呢打开收音机，准时锁定 FM992 收听992大家帮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4: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小鹿和新亮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
14: 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992。
0: 还可以啊，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这也是赢取大家帮车贴和钥匙扣的唯一打卡方式。可以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里面发相关的信息啊，比如说发我们的通关密语上午好大家帮，或者呢发打卡，或者是发车贴钥匙扣，或者是单发一个扣字啊，都有可能赢得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赶紧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发起来相关的信息吧。
14: 嗯，就是咱们现在不要求别人发什么字了，是吧？
0: 对啊，你发个一也可以，发个点也行啊，发个问号、句号都可以啊，只要你发信息啊，就有机会赢取大家帮的车 车贴和钥匙扣，很简单。
14: 对，或者您直接来发那个文字，来夸夸我们也可以，是吧？中的这几率更高。
0: 因为我发现，无论是说发什么通关密语，总有打错字的朋友啊。就无论这个字儿多简单，这个词儿多简单啊，总有打错的啊。
14: 或者您最简单发一个字好，哎，到我们的即时 QQ 群也可以。
0: 我觉得发好，没准都有打错的朋友。
14: 这一共就喝啊哦，一共就三个那个。
0: 他有的是那个手写的，就人家有的不是用拼音输入，有一些朋友他是那个手写体输入，有可能他那个字儿，比如说不认识，然后就写错了。
14: 手指头太粗了，是吧？那个手机键盘上放不下了。
0: 所以我们就减少大家的这个输入难度，是吧？啊，你就发这个任何的互动信息啊，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赢取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送福利，是吧？送福利门槛就不能太高。
14: 嗯，就是只要参与，您就有。
0: 哎。
14: 第四种方式就是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觉得新亮和小鹿两个人上节目特别清凉啊，就正好是给这个盛夏能兜头浇上一盆冷水，是吧？特别清凉。
14: 有朋友在后面回了，说为什么会感觉很清凉呢？因为说感觉我们就是年纪相对来说是吧，比较年轻一些，有朝气，有活力。
0: 那能是相对来说吗？那是绝对来说呀，怎么是相对来说呢？
14: 因为我们现在长发有一个零零后了，有一个更加年轻。
0: 嗯
14: 啊，说我们声音比较童真，但我们围起拳来也可怕了。关注一下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知道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了，说我想问一下，下午新亮哥上不上特报团？陆姐晚上上不上小鹿来了？您多关注吧，行吗？
0: 对啊，这没法给你透露啊。不能透露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啊，你听节目吧。
14: 嗯，所以有很多朋友啊，真的是每天准时准点来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服端来进行打卡了。嗯，比如说很多朋友真的是凌晨就来给我们发信息，说大家帮我又来了。还有包括很多朋友针对昨天我们互动节目当中提到的种种的话题，也是特别早就发了很长一大段文字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的。
0: 对，有早上四点多就给我们发互动信息的，我们都看到了，是吧？更多的是九点整的时候给我们发信息的啊。还有人说，他说，哎，他说上午听到新亮的声音了。下午还上节目吗？啊，这不能跟您说啊，您猜吧。下午平时不听我们节目是吧？
14: 无奖问答是吧？就纯猜啊。但是如果正确猜对的话，也有机会来领取到我们的钥匙扣哈。但是我发现啊，无论是通过哪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比如说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抖音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大家呀，真的是准时准点，每天准时的关注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内容。因为有些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就是提到这件事，我们还得思考一下，因为每天节目帮到的人太多了，我们还在想呢。
0: 不是我们啊，是你啊，不要把我带上啊。我知道，
14: 就还在想，哎，是哪位听众？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准时的说，哎，说，哎，前几天那个电信的那个联通手机的那个欠费的问题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呀？
0: 啊，你别把人家这公司给换了，到时候电信人下了节目过来找你来了啊，我拦不住人家，是联
14: 通
0: 的事儿啊。
14: 对，有位翟先生曾经打来电话是吧？
0: 对，我给你讲讲吧。啊，你可能不知道啊，我给大家讲一讲，给小鹿也讲一讲。他是这样，翟先生前天节目的时候打来电话啊，他是22年的时候把的这个联通手机呢给家里面的老人用了啊，里面大概有2000多的话费。然后5月份的时候呢，老人说手机欠费了啊，他呢又给老人续了100块钱的话费啊。结果到了7月初的时候，这话费又没了。所以说翟先生就开始起疑心了，这老人话费为什么花的这么快呢？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原因呢？那随后呢，这个月月初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啊，因为这个号是他自己办的嘛，去到省会的建设大街啊老棉五的中国联通的营业厅去线下详细的咨询。工作人员查询之后呢，告知说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有一个49元的包月啊，300分钟的通话，10G 的流量卡，但是呢是在翟先生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的啊，每个月呢要扣59，直到今年啊话费扣完停机，打10010的客服呢回复说联通啊有一个这个第三个操作然后生成的，他的诉求呢就是要返还啊每个月扣除的话费。那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连线了翟先生了，翟先生说这个事儿呢也有进展，联通呢也给他回电话了，说愿意给他退500多，但是呢翟先生说他一核算啊，里外里啊自己花的可不止这500多，所以他没有同意，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那现在呢翟先生又给我们打来电话，是他的诉求联通这边给他回复了吗？我们来赶紧问一问。翟先生您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昨天咱们连过线啊，您说联通这边呢给您同意退500多，但是您不愿意嘛，后来又提出自己的诉求，对吧？
15: 对对对对。
0: 哎，他是同意您的这个诉求了吗？
15: 嗯，同意了。
0: 哦，最后给您退了多少钱？
15: 最后退了1700块钱。
0: 1700已经到账了吗？这个钱？
15: 说这个月底分2次打到我的手机号码上
0: 啊，就是反正已经口头承诺了，是吧？
15: 对对对，
0: 那应该就问题不大了，既然他们都已经承诺了的话。
15: 是。
14: 为什么还得分两次啊？
15: 具体他们说金额比较大，有个人承担的，有公司承担的，我具体闹不太清。他们是分两次，月底打到我的手机号码上就行了。
0: 嗯，反正甭管分几次，这个钱肯定是如数退还，是吧？
15: 对对对对。
0: 啊，那这1700多覆盖了您的损失。

0: 知道吗？这三年的损失您感觉？
1: 我感觉差不多，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
0: 啊，反正最后协商结果就是退1700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行，好嘞。
2: 他们也在说，
1: 主持人啊，感谢各位记者啊，
2: 没事，
1: 帮助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0: 那应该的啊。那通过这个事儿呢，有什么经验吗？跟大家分享的？
1: 我感觉到，不，咱们的平台是公正、实事求是、为老百姓、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一个平台，也知道咱们平台是积极向上、传播正能量一个平台。特别感谢大家吧，祝大家健康、幸福永远。
0: 嗯，好嘞，那下次啊，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人啊，就是自称营业厅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自称这个运营商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的话啊，如果不是那种特别需要的业务，咱们该拒绝就拒绝，是吧？也不要模棱两可的，好吗？
1: 对对对，我一定告诉家人、老人说，有别的电话咱不接了，熟悉号码咱都听听，不熟悉号码直接挂掉。
0: 对，23年的时候，这个电话当时是您接的，还是家里面老人就已经用这个手机了，然后老人接的呀？应该是老人接的，是吧？
1: 老人接的，因为20年给到老人了，
0: 对，
1: 使用他的话。
0: 23年的时候，这个电话就已经是老人接了。
1: 对对对对，接不接？问老人还也不知道。
0: 对，他可能也记不清了，你事情也发生这么长时间
2: 了，3年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也别完全不接，是吧？或者让老人记一下，每次您回去去看望老人的时候，您再帮他回拨一下，免得错过一些重要的电话。
1: 行，我几乎每个月回去一趟。
0: 是，那以后也多陪伴老人，多关注老人，有事儿的话也及时跟我们说，好吗？
1: 行，特别感谢。
0: 好嘞，那再见，翟先生。
1: 哎，再见。
0: 好嘞。
2: 所以针对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进展，但我也有点纳闷呢。你说刚才翟先生打来电话说，因为这个金额太大了，所以虽然这件事是月初发生的，要到月底的时候才能分两批把这笔钱退回来，一共1700块钱。
0: 嗯，
2: 这不没听到，我以为一万七呢，所以金额太大需要分两笔。这中间真的需要这么久吗？您这么大的一个集团，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而且又是非当事人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不应该尽快的抓紧的给别人处理吗？还要当事人自己还记着。
0: 是啊，今天是8月6号，你说到月底的时候，这又得过20多天，是吧？还得分两次。但是最起码人家翟先生呢比较通情达理啊，人家呢就理解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这种带引号的可以算是苦衷吧啊，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最终呢双方也是达成协商一致了。在节目的帮助之下，我们也通过这个事儿呢提示电波前的听众啊，如果说您家人老人用手机的话，接到各种营业厅也好或者运营商也好打来的电话啊，推销各种业务的话，咱们教会老人学会拒绝啊，就是直接说不啊，我不办，是吧？啊，或者一听是这个运营商，一听是营业厅的，我就直接把这个电话挂断啊，这个都可以
2: 啊，就甭管他说什么内容是吧，只要是听到不是我自己熟悉的家人，甭管他是运营商，甭管是保险公司，甭管是哪儿，人家张口说第一句话，你就告诉他不，我不要。
0: 防诈骗的嘛，对啊，因为我们其实天天打电话，我们能知道，就是有很多听众他戒心还是特别强的，比如说我们送车贴或者钥匙扣的时候打通电话，人家可能以为我们都是诈骗电话，是吧？其实我们一点也没有这个心里的不好受或者说抵触，我们觉得这样的人他的这个反诈骗意识特别强，我们其实挺为他点赞的。
2: 还有很多朋友这也是在留言呢，比如说数学金刚，他说你可以跟这些公司们说，以后禁止合作的第三方给我的家人来电，你们后台能不能设置一下这个？他说我就这么进行过要求，真的有效果，后来就不打了。
0: 是啊。我们也通过这个事儿问问大家，大家呢也可以再帮个忙，在互动帖上来分享一下你的套餐啊，现在办的这个月租是多少钱的，然后含多少通话分钟，多少流量，你觉得这个合适吗？啊，它有没有包含宽带或者赠送无线电视等等？大家可以来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留个言啊，你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目前你用的套餐是什么样的。另外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经历和遭遇，就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模棱两可比较模糊的状态下被办了某种套餐和业务，过了很长时间然后你才发现才取消，最后有没有拿到相应的赔偿，通过营业厅，通过相关的运营商，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我们留言，来给我们说一说。
2: 还有朋友这也在说呢，他说还没有给你分12期呢啊，一般咱们购买一些大型的东西，他可能会默认就是比如说可以分期进行操作免息嘛，像这种营业厅比如说话费这种应该不会分12期返还吧，
0: 在调侃吧，
2: 太离谱了。对，应该
0: 是。还有人在问呢，说哎，昨天啊给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来电话，邢台临城的这个陆先生，他那车里面不是啊被放了2斤的白糖，就是发动机里面被人 人灌了2斤的白糖，他怀疑是恶意报复嘛。他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最终的进展和变化？因为听陆先生说好像是报了警了，但是没人管啊，大家比较疑虑。他的车呢是个人的旅游大巴车啊，他怀疑呢是被他同一个车站的同事往这个发动机里面放了白糖。他5月份的时候就报警了啊，但是呢一直没有进展，有对方买白糖和放白糖的相关的证据，据陆先生说。那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就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也是咨询了负责此事的民警张警官。张警官呢，他是这样解释的：
3: 立案了，已经立案，保安当前都快立案了，在调取监控，包括询问证人，包括调取周边的监控，周边门市的监控，这都调了。调完以后，他这个发动机可能损坏了，损坏以后据了解吧，就是说我就问这个主办民警，主办民警说他这个发动机这块可能还需要一个这个物价损失鉴定，对这个他这个啥发动机这个损失评估，评估价值以后，比如说损害吧，故意损害，你扣5000都是刑事的，如果说不够都是治安案件，不是不管，他报案当天都该立案的。
4: 能看到这个人往他车里面发动机里面放白糖吗？
3: 看不到，他是在这个汽车站停车场里边停的来，这在停车场没有直接照他这个车的一个监控，目前没有直接证据，就在这调那监控，调这个社会上民用监控。目前来说，但是找不着直接证据。目前还没有查清，不管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在这肯定是尽力去办的。对，一直在追查。
4: 他如果万一啊，我们就是万一，你看他要监控啊，通过什么办法，他也都追查不到这个当事人的话，那这种案子一般会怎么处理啊？
3: 只能说继续查。你看，有这个办案，俺这有办案期限，但是办案期限真的，如果办不掉，但是只能通过其他侦查小队继续查。这个没有啥，没有这个诉讼时效，只要他报案，不管到啥时候抓住，咱都能处理。
0: 你看人张警官也说了啊，这个事儿呢也没有不管啊，只不过呢现在证据有限啊，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啊是陆先生怀疑的那个同事直接往这个发动机里面放的白糖，所以呢他们也正在通过其他的渠道，然后再调查再取证，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啊，让陆先生呢也别着急，再等一等，如果有人能提供相关的线索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96992啊，给陆先生来提供线索。
2: 还有很多朋友这是听到刚才的咱们的反馈报道以后也在说呢，说哎呀这。

0: 淮河道交口有一处塌陷给我们提供线索，是半个月前在石家庄下大雨的时候出现的，但是至今呢还没有维修回填。
1: 听众呢当时是传来了现场的视频，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路面通行啊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了。接到这样的一个反馈之后，我们的记者也是拨打了12345市政府便民热线进行反映，石家庄高新区市政工作的人员进行了回复。
2: 啊，用那个警戒线已经把它围起来了。
0: 工作人员表示啊，说下面还有电线啊，需要电力的工作人员处理。我们随后呢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电网的工作人员。
3: 刚才报的就那个塌方这儿，我们这两天会尽快修的。
0: 那也请路过的朋友啊注意观察，那什么时候修复的话也希望大家呢及时反馈给我们。
1: 也是谢谢有这么多的朋友是吧，生活当中的有心人看到路面上有一些及时的情况随时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欢迎大家您随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见到任何比如说这路面龋花的问题啊，或者您感觉这个道路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了，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还有人说都是我目前用的套餐是联通的啊，59块钱一个月啊，通话呢是600分钟，流量呢是80个啊，包括家里面的宽带啊网，然后还有3张主卡主副卡等等啊，他感觉还是比较合适的。
1: 还有张超然他说我是59的套餐60G 的流量，上个月流量不够了，电信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活动35块钱赠20G， 然后给 APP 上返30块钱的话费抵扣券，交话费的时候抵扣，
0: 这算不过来了这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
1: 不，你这数学
0: 已经超出我的这个你能算出来
1: 你先别管、不是关键，这咱不是
0: 这么复杂
1: 百以内的加减法吗？
0: 我一听这个营业人员跟我说这个，我就说挂了吧，我算不明白啊，不好意思。
1: 你不参加什么
0: 能力有限，对
1: 什么大型的那种平台购物平台的那种活动，满200减25是吧？
0: 我以前啊就是小的时候参加，然后后来我发现啊就是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就是我发现我算来算去其实也没有划算多少，
1: 买的不如卖的，
0: 对，没有省出来多少，然后后面我就慢慢的也就不参加，再加上近两年他这个优惠力度也没有那么大了。
1: 你不参加是对的，因为这位朋友后来还在补充呢，他说使用方式不是10块钱一张吗？交50块钱减10块钱，剩下的5块钱返到当月的话费里。重点来了，以后每个月都这样，就相当于把我的套餐呢，给从59块钱的套餐升级成了94块钱的套餐，
0: 一下涨了40%多
1: 啊！对，听着挺合适。哎呦，你这数学算的挺好啊！
0: 马上出来了。
1: 对，他说听着挺合适的，但是我只是那一个月超了，其实都够用，相当于我就为那一个月，每个月都开始为他买单了。
0: 对啊，其实如果是月末的话，你发现流量不够的话，你完全可以开一个这个当月的流量包，就是它只这一个月生效是吧，下个月呢它就失效了，这也没多少钱啊，10块20块的，只要你这个月够用了就可以了，下一个月的话你可能有 WiFi 的环境比较多，你就不需要那么多流量了。
1: 或者下个月你多上上班，在单位用 WiFi
0: 蹭蹭 WiFi 蹭蹭网
1: 对，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妈妈之前也是在某运营公司办理了一个销户，30块钱让我妈妈70岁的老人跑了3趟也没给退，最后投诉了才给解决的。
0: 我们看看啊，就是月租最低的朋友有哪些？有位朋友啊，知行合一，他说了，他说这个月租我月租呢是3块钱，一个月月租3块钱，
1: 但
0: 我没有通话时长和流量，他说我流量呢全靠签到，然后来赠送获取这个流量，免费流量，月租3块钱，有没有比他更低的啊？可以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1: 低不低的不知道，但有朋友这卡是真多呀。小胖子他说大家都没我的这个卡合适吧，月租98块钱带宽带，4张副卡，100分钟通话，不限流量不限速。不是，问题在于他什么手机能装4张卡呀？你这手机不是一般他最多只能装两个卡吗？
0: 两个手机吗？人家
1: 哦嗨，
0: 两个手机不正好4张卡吗？不够用了
1: 啊。我可能没有这么多资金吧没有想过一个人还可以拥有两部手机的
0: 事。主要你那个脑子也玩不明白俩手机啊一个手机都让你这玩半天了你还俩手机玩呢，
1: 手机都滚烫了是吧？但是这路况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因为我们算不明白，还有我们的高速007为大家整体的梳理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007为各位介绍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6: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现在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总体来讲是平稳的，但是提示下廊坊辖区由于道路养护施工，鸡雄高速沿线是协助管控了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内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海张高速张北北张北南站双向管控货车，野狐岭站管控张家口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哎，你看还有朋友跟我们炫耀呢，游园会，他说这下突然觉得校园卡还挺

0: 好用的了，一个月29，300G 的校内流量。
1: 嗯，
0: 那就是为了让你好好上学，是吧？
1: 毕业了还能用吗？
0: 那应该不行了吧？
1: 我好奇的问一句，
0: 校内流量。
1: 对啊，那校园卡可能只是针对于这个学生群体的一种福利啊，它本身价格就是比较便宜、比较低廉的。
0: 嗯，哎，那我有个问题了，你比如说这种校内流量它是怎么划分的呢？就我出了那个校门，我哪怕跨出去一步，我就不识别了。
1: 那不知道人家有没有那种什么电子围栏，就是他给你设划一个电子围栏，你只要这个电子围栏以内的话，都可以用这个校内流量。
0: 嗯，大家可以详细的来说一下，是吧？还有榴莲，他说，哎呦，你喜欢吃的东西还挺独特。他说我原来的套餐一个月39，10G 用完限速，现在是50块钱，200G 不够用了，都是套路。
1: 现在可能本身各大 app 它刷流量、用流量的速率也比几年前要快很多了。就是可能几年前，比如说你拿微信这个软件举例，你用一个小时它消耗的流量，跟现在你用一个小时消耗的流量，它也不可以同一日而语了。
0: 嗯，
1: 就是各个软件它本身自己也在做大。
0: 对，不够用了。
1: 对，
0: 还有朋友这也在说呢，他说现在有的那种 ESIM 手机好像是两个实体 SIM 卡，然后加两个 ESIM、所以你可以用到，对，可以用到四个，那就相当于你的流量啊、你的话费啊什么的相对来说就更够一些、四个卡还供不上一个人用吗？
1: 我们来关注各城市的具体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7度，最高温度呢是35度。
0: 承德晴，23到36度。
1: 张家口是多云，19到32度。
0: 秦皇岛晴，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28到37度。
0: 廊坊晴，27到34度。
1: 保定晴，25到35度。
0: 沧州晴，26到36度。
1: 衡水晴，25到36度。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1: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
0: 北京多云，25到35度。
1: 天津呢是晴，28到37度。
0: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
1: 郑州是小雨转晴，26到33度。
0: 济南晴，28到38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7， PM10 的指数呢是40，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0: 嗯，但是特别优的空气质量有的时候也让我们看不清很多购物方面的套路。
1: 哦，
0: 比如说云图风舞，他说哎呀，我觉得运营商的套餐啊就是妥妥的套路，把简单的事儿弄得很复杂，整得我好像做数学题一样，感觉太难了。
1: 对，就是一复杂的事儿啊，我们听起来就感觉这里面好像有点什么猫腻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猫腻的话，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事简单化呢？什么购物最简单啊？其实就是在992爱商城上啊。992爱商城 is me 深圳水晶溯源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呢可以点进直播间，直播间里面的人气特别旺啊。刚才在路上没有抢到的朋友呢，现在到了目的地，抓紧看直播。好物推荐官新源正在深圳 is me 水晶的源头直播间给大家严选天然水晶好物，浪姐同款钱袋子、白水晶项链啊，天然矿石，光泽温润，大人小孩都能戴，同款的蜜桃加冰紫水晶手串，颜值也特别高，很好搭配，日常出街亮点满满，都是当下的热销款，价格呢却比线下实惠太多。赶紧在992官方微信回复666三个数字啊，直播间下单优惠福利领不停。
0: 嗯，哎，既然他这么好，你能买一个送给我吗？
1: 我可以买一个，但是我送不了你啊，你自己买去，你想要是吧？嗯，
0: 每天上节目看，
1: 我买了以后，哎，可以送我妈一个。
0: 我
1: 觉得这个水晶其实特别好，尤其是女士戴水晶的话。
0: 对，我以为你说买一个让我看看呢。其实很多，因为有的时候
1: 到你面前晃一晃，
0: 对，让我感受一下，
1: 是
0: 吧？是，
1: 我说，哎，你看，这是我买的，是吧？但是不给你啊。
0: 确实哈，因为就是你，如果您在一些购物平台去买到的那个水晶，它可能就是不是天然的，而是后续，比如说染色啊，或者通过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那样的话反而对您身体有一定的害处。所以通过就像爱商城，您来看一下天然的水晶好物。你比如说马上七夕了，是吧？如果现在还没有给你自己的女朋友、男朋友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家人买那个七夕礼物的时候，抓紧吧，时间不多了，来到我们的爱商城进行下单购买。
1: 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啊，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早8点，下午的6点啊，两轮开奖，每轮呢是500元，如果没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您来拿。具体玩法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啊。非常简单啊，及时到，好运来。
0: 嗯，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是吧，嗯， 不管您是选择水晶还是参与，就像是及时好运，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套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真的是太重要了。接下来考验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福利。992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特意拿出了2000万眼贴来补贴听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啊，还是干涩发痒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986就抢二购买，最少多拿78块钱的眼贴，数量有限，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26年的老牌子了，还是国际跳水赛的护眼产品，更是咱们台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平时看手机啊、电脑啊，累了也都会贴一包，每次贴10来分钟，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的舒服。像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通通都能得到改善。好视力20周年大庆，只要是通过就想二大家帮栏目购买的听众，现在拨打400-6986就想二购买，2000万的眼贴补助都能领取一份，最少能拿78块钱的眼贴。而且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您10分钟之内购买的听众，每人再送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面有收音机、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就想二专属的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的福利机会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400-6986就想二，400-6986就想二。
1: 另外提示大家啊，半点的导航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爱心助学展播了。大家呢可以发关键词行李箱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帮我们今天的展播的这位学子认购啊他的爱心行李箱，还可以发送关键词助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来提前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帮助的承德的学子梁文杰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孩。他今年高考呢是以683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的中秀书院录取了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进行今天的爱心助学展播。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8: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8: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帮，
8: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来关注啊，来自承德县三家镇的梁文杰，今年高考呢是以683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中秀书院录取了。4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梁文杰便开始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早出晚归劳作，辛苦养育他长大成人。
0: 走进这个少年的家呢，一摞摞奖状记录着他的成长，而比成绩更难得的是他对自己清醒的认知和对未来一步一步的规划。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宇昂的报道。
10: 你好，你好，
11: 你
10: 好，你好，你好。
12: 7月29号，记者来到了梁文杰家，老式平房里，家具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两间屋子靠风扇把剩下的热气一圈圈推开。还没坐稳，爷爷便站上椅子，从柜子里捧出一摞泛着不同年份颜色的奖状，铺出了一条孙子清晰的成长轨迹。
13: 这是往梁文杰学习的时候的
11: 奖状。
13: 奖状。
14: 梁文杰第39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中获得3等奖。
13: 高中的有初中的，这高中的好多的，就是月月他这个颁奖，我们
14: 这些都是哈，
13: 这些都是。
12: 4岁时，梁文杰的父母离了婚，从那时起，梁文杰便开始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在他的记忆里，爷爷奶奶不仅照顾生活，更用朴实的道理教他做人。
15: 我从4岁就一直在家仓供养着，他们对我更加的是那种类似于父母辈的那种教导指导吧。他们也平时经常性的会跟我讲一些道理。虽然说我是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但是我感觉我非常幸运遇到他们。
12: 然而，再亲近的一家人也有一些彼此看不见的日常。文杰常年住校，放假回家时，常常一觉醒来便看不见爷爷奶奶的踪迹。他只知道老人早早出门，却并不清楚他们把一天交给了哪些地方。
13: 不敢让他知道，知道他担心，他再不好好学习了，为了他担心忘了。
12: 为了寻找这段被轻轻带过的日常，第二天我们把闹钟拨到了凌晨4点。夜色还没有褪去，田间只有几束灯光照亮脚下窄窄的一段路。老两口承包了30多亩地，被分散成50多个大小不一的地块，像一页页散落在村庄里的纸。年近70的老人要一块地一块地走道，一块地一块地照看。
13: 基本上4点就起床了，下地干活，晚上基本上8点才回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供我孙子上学。
12: 水泵的轰鸣划破清晨，太阳升起后，老两口暂时放下地里的农具，又赶到镇上的工地搬砖。
16: 一会儿都上这儿来了。
12: 这样的零工并不固定，一个电话打来就得抓紧赶过去，迟了活可能就被别人接走了。
11: 赚满了吗？
13: 赚满了。
12: 正干着活，奶奶的手机突然响。
17: 哎，你好。
12: 蘑菇棚那边传来消息，蘑菇已经长开了，得赶紧过去采摘。
17: 刚才小燕给我打电话，都说蘑菇都开了，那一会儿我去，我带头灯也给你讲。
12: 来回奔波是老两口的日常，大棚里潮湿闷热，一排排蘑菇等着采收。奶奶弯下腰，把采下的蘑菇按照大小分成不同等级。
13: 要是厚的时候，你得摘2个多小时。
14: 2小时。
13: 2个多小时，3个小时的。
14: 就这么一直弯着腰。
13: 一直就正摘。
12: 田地、工地、蘑菇棚，一天里的3次专场，让我们找到了老人早出晚归的答案。奶奶对读书的执着，也藏在她自己的来路里。年轻时，他同样考上了高中，却在家里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把书本放了下来。
13: 高中考上了，自己高低不念了。那会儿我们家特别的困难，那个就我妈体格还不好，我是高为了给我爹妈减轻负担，在家挣钱，就高低自个儿不上。
14: 为了家庭。
13: 哎，我不希望他过我的人生，走我的老路，我希望他有个好的结局。
12: 奶奶说她并不后悔，只是她没能继续走进高中的课堂，便不愿孙子的求学路也在同样的地方停下来。这些年她和老伴儿把日复一日的劳作接在了梁文杰一步一步向前的路上。夜色降临，我们重新回到那座老式平房。屋内门板上没有精致的装饰，贴着的是几页印满知识点的书页。微风吹过，纸页的边角轻轻翘起，那些梁文杰没有完全看见的劳动，也早已成为他衡量生活、安排自己的尺度。
15: 他们说的懂事这里，倒不是说我主动去帮他们做些什么，更多是他认为什么。这块费用我可能在学校的时候用的比较拮据的，或者说他们期望来看用的比较少。高中的时候1个月500，包括吃饭，然后平时买些笔本之类的开销。
12: 爷爷奶奶曾额外给他钱，让他在学校买牛奶， 但他常常没有买。梁文杰坦率地说，这既有节省的考虑，也因为自己不太爱喝，省下的钱他会用来做其他的事。
16: 所以你把这个省下喝奶的钱都投入到学习上，
15: 喝了之后买小喝啥的也不在少数，不想额外花那个钱。有时候这种我不是很感兴趣的东西，至少我不可能说这奶多么多么的就是特别想要喝奶那种，我就一般是家里可能有点懒，然后就不想去买，一般都没奶。
12: 他没有把

0: 普通的生活选择包装成吃苦，也不着急给自己贴上格外懂事的标签。这份不回避、不拔高的坦率，也体现在他对学习的认识上。
1: 我认为最终能够决定成绩的，并不是说我们哪个人练了多少，而是你在练的过程中去动脑想了多少，就是你去领真正动脑子去领悟了多少，其实就是你要总结。
0: 高一、高二时，梁文杰的成绩大多在610分左右。进入高三，过去的积累逐渐显现，最终683分把他送向一所更大的校园，却没有改变他衡量自己的尺度。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打造自我，而不是应付任务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要结合自己的长处去好好的规划一下我自己。
0: 他对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工科方向感兴趣，买来 Python、Java 等书籍提前接触。面对清华学生这个身份，他也没有着急为自己戴上光环。
1: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考上清华只是一种选择，并不代表我清华就比那些985、211要更加高贵。它是。
0: 知道自己在哪里，知道自己想去哪里，这份清醒在他这个年纪显得格外难得。谈起未来，梁文杰的第一个愿望并不遥远，尽快成长起来，让爷爷奶奶不必再从凌晨忙到夜晚。
1: 首先要去赚点钱，然后把我的家里人都安顿，比如
2: 主
1: 说我
2: 要
1: 爷爷
2: 是
1: 奶
2: 爷爷
1: 奶，
2: 奶奶。
1: 对，然后首先让他们，至少晚年过得幸福一点吧，不要再天天干活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就是能够有所建树，至少对我一个自己的领域有所贡献的人。
0: 这份想要回报老人的心意，其实早落在一件很小的事情里。拿回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奶奶依然记忆犹
3: 我
0: 新。
3: 让他去买点，自个儿买点吃的去。回来，他给他爷爷买一瓶酒，给我买一瓶罐头，那还不挣钱呢。但是他这个小小举动，十几块钱，我就挺感激的。这个孩子挺孝顺，挺懂事儿。
0: 梁文杰告诉我，那是一瓶黄桃罐头，小时候奶奶也常给他买。许多年后，这份熟悉的甜又从孙子手里回到了奶奶手中。一瓶酒，一瓶罐头，便是一家人对录取结果最朴素的庆祝，也装着这位少年对两位老人最朴素的惦念。凌晨4点，爷爷奶奶走向散落在村庄里的田地，18岁的梁文杰也正走向一片尚待探索的新田地。他们都在把眼前的每一步走得认真，走得踏实。这个从乡村走出的少年，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4: 听完了记者的录音报道之后啊，如果说想要资助梁文杰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啊。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子，683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的秀中书院啊录取了。大家如果有了解这个秀中书院的啊，可以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个秀中书院呢是清华大学本科阶段啊，前几年刚成立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学院，就是本科的学子里面更拔尖的学子啊，在秀中书院来上课学习，然后未来呢，他的发展真的是不可限量的，特别优秀的一个学子，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助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看一看啊，梁文杰他的家庭的近况，因为里面呢有照片，可以看一看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包括爷爷奶奶啊，在面对记者的时候拿出来的那一叠厚厚的奖状，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得有20-30张啊，真的是从小到大都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孩子。
5: 其实袁的报道真的是特别的细心，我们通过他的报道记住了承德乡村那个老师的平房，记住了刚才新亮所说的一路路铺就他成长轨迹的奖状，也记住了凌晨四点的田埂上两位年近70的老人踩着夜色走向散落在村子50多块田地的身影。所以像他们这样30多亩地的耕种，还有包括种种的零工，弯了腰2-3个小时的采收，还有1天3次转场的奔波，老两口真的是把自己一日复一日的汗水，一点一点铺成了孙子往前走的路。奶奶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听，可能会听到这么一段话，就是她当年因为家庭的窘迫放下了高中课本，所以她真的是努力的拼尽全力，不想让孙子重走自己的遗憾。这份藏在内心深处的来自长辈的爱，真的是让我们也觉得内心 心当中非常的动容。
4: 嗯，所以说啊，如果想要帮助啊梁文杰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啊，赶紧发你的姓名和电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帮助啊这位非常优秀的学子梁文杰了。刚才呢，小鹿也选了一首歌啊，《一程山路》，送给来自承德的这名优秀的学子梁文杰。

0: 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6: 你看，有位朋友问到啊，说他说文杰的父母，他说怎么没有听到啊？他说是没有说，还是我没有听到？你可能没有仔细听。宇昂在报道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了，文杰呢在非常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异了啊，他呢从小就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这个孩子啊能考到这么好的成绩，考入这么好的学校，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有人还在帮忙们的互动帖上去留言说，他说他是上了什么补习班吗？考了这么好的学校，他这个叫家庭条件就别说上补习班了，是吧？他正常的可能
7: 补习资料都很难，
6: 上到这个高中毕业，其实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
7: 嗯，我们之前给大家播放了一首歌嘛，也有朋友在说呢，说感觉很好听，是什么歌啊？是来自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也很喜欢他，因为他真的确实也鼓舞了我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他。里面有一段话呢，叫做“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好像多年之后你依然执着”。我们觉得很动人的是他身上那份清醒和温柔，他没有把自己生活的苦难或者是把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窘迫挂在嘴边。每个月500块钱的生活费，他省下来的钱坦诚地说自己也会用来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拿到通知书第一天，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奶奶买了一瓶黄桃罐头，因为小的时候曾经获得了爷爷奶奶所递予他的甜，长大以后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一点点的甜蜜还给自己的奶奶。
6: 而且他的零花钱买的这个其他东西更多的也都是课外书籍，就是他除了上课之外啊，其余的业余时间也都是在读课外的书籍，或者说做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的温习。包括他已经被清华录取了，他现在呢就已经开始提前的这个先修了，自己买了一些相关的啊课程的这个书籍，然后已经开始在家温习了啊，就所有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在前面了。可能跟他的家庭出身呢，可能跟他的这个家庭的条件呢、状况也都离不开关系，但是更重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孩子自己的这种发愤图强啊，自己的这种努力，自己的这种自强拼搏的精神。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你有什么的想对这个孩子说的话吗？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我们也会汇总大家的爱心，大家的鼓励一块转给文杰。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鼓励让他可以感受到被更多善意托举，也希望这个非常清醒又非常踏实的少年带着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走得更加的干净，走得更加的坦荡。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来梳理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整体来看呢表现非常平稳，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东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流量相对集中，对尾道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东行方向中段在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转下来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南北穿行的话，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儿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
1: 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即时客户端怎么来留言啊？这样，您下载即时客户端，然后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就可以进行留言和互动了。如果您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直接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路也可以参与。
2: 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的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的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7号的白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
2: 我们再来关注大风的预警。明天的白天到8号的白天，中东部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7号的白天到8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9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5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3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的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现行的尾号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降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2: 我们看线上有一位刘先生打来电话啊，他好像是想帮助啊我们今天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啊关注的这个承德的学子梁文杰。我们来问一问。喂，你好，刘先生。
4: 你好。
2: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我们看啊，您留言，您想资助文杰是吗？
4: 是的。
2: 哎，您今天听了录音报道了对吗？
4: 正好听到了啊。感觉挺感动的。
1: 您觉得他是哪一点就是让您觉得特别的心疼或者特别打动了您呢？
4: 听了他的事，因为我是承德人，我小时候家庭环境条件也是一般嘛，也比较条件比较差，然后父母也是督促我们上学，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吧。
1: 所以听到这个小老乡，
4: 听孩子的事迹啊，听孩子事迹感觉非常优秀吧，他们说的也都非常实在，那个很朴实，所以说我很 觉得孩子以后应该能有出息吧。
1: 嗯，
2: 就是听完录音报道之后感觉感同身受，勾起了您童年的一些回忆。
4: 对，
2: 您现在有孩子了吗？
4: 哦，我有了，
2: 也有孩子了是吧？哎，那也可以把这个文杰啊哥哥的这个故事讲给自己家的孩子听。
1: 他跟文杰谁大呀？您家孩子大概今年多大了？方便问一下吗？
4: 我们家孩子大。
2: 哦呦，
4: 我已经当爷爷了嘛。
2: 哎呦，那听您声音特别年轻。
4: 68年的。
1: 哇，
2: 听您声音一点也听不出来。
1: 所以有爱心的人永远都是年轻的，听着就感觉30-40岁是吧？
4: 啊，谢谢。
2: 那是这样，刘先生，咱们在您连线之前呢，有一位听众啊，他呢也给我们留言了啊。

0: 一位王先生，他呢也特别想帮助文杰，也想一个人承担这个爱心任务。他呢也发了一段留言啊，他说这个文杰呢家庭虽然很艰苦啊，但是呢你却用书页啊垫高了脚下的路，用灯影拉长了黎明的光。文是你在墨香里刻下的筋骨，杰呢是你于困顿中挺起的脊梁。这个名字啊注定要仰望星空，而非困于沟壑啊。记住，所有的寒冬都只为磨砺种子的心，只等春风吹拂，你只管像松柏般扎根，向着云巅生长。前行吧，孩子，你身后呢有很多双手，身前有万里天光。他呢也留言了，想一个人资助文杰。你们两个啊，一个留言，一个打来电话，我们看看啊，线下咱们是一块儿来分担，然后对于文杰的这个资助，还是说您也能资助这个其他的家庭困难但是品学兼优的学子刘先生？
1: 可以一块儿分担，
0: 也可以一块儿分担，是吧？
1: 可以一块
2: 分担。嗯，因为他已经是连续四年参加我们爱心助学的这个活动了，所以他一听到文杰的这个故事以后觉得很打动，他直接就把那个钱转到我们的爱心账户了。那这样我们后续再跟您双方再来沟通一下好不好？或者是您看，其实咱们
1: 也可以，
2: 对，或者您后续也可以看，其实咱们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家庭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特殊的情况，但是本人非常优秀非常努力的学子们，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不然我们之后每期节目当中也会有这种类似的学子，我们再跟您联系，给您做一个爱心备案，您看好不好？
1: 也可以啊。
0: 我们到时候也可以优先的这个联系您，好吧？
1: 好，
0: 好嘞，那也感谢您刘先生，
2: 再次信任，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嗯，
1: 好的。
0: 嗯，好嘞，再见刘先生。
1: 好的，再见。
0: 爱心行李箱，今天的爱心行李箱呢也被一位高先生啊拍下了。那拍下爱心行李箱的高先生呢也给文杰发来了寄语，希望他在将来继续好好学习，在自己的领域呢发光发热啊。因为高先生呢正在开车不太方便连线啊，但是他刚才也听到节目听到广播了。
2: 还有影也是在留言，他说梁文杰光明幸福永远陪伴着你。其他的朋友你有什么想对文杰所说的话吗？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感觉文杰啊真的是非常努力非常刻苦的一个小男孩。没错，如果有朋友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您说哎我没赶上，但是我也特别想了解这个非常刻苦非常懂事的孩子，您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关键词助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文杰的相关信息了。
0: 对，有朋友说，他说我刚刚听了一半，他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文杰的经历，他说我怎么回看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助学啊这两个字啊，发助学就可以看到文杰家里面的近况的图片啊，包括这个文字的简介了，我们都做好了，放到了啊所有的这个学子里面的第一个啊，您就发助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看到。
2: 其实说到学习，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呀，听到就是文杰的这个故事以后，我就觉得我为自己家的孩子特别的烦恼忧愁，对，我说我家的孩子怎么学不了这样的呢？您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家里上学的孩子写个稿子写半天啊，给他做个作业也没思路，作业也拖后腿，看着别人轻松拿高分干着急。包括可能您毕业以后找工作，现场操作文档啊，做简单的海报啊，直接卡壳，眼瞅着好机会会被别人抢走。如果您或者您家的孩子正在卡在这些坎上，赶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就小儿 AI 特训营，从零到一上手，2天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您如何把人话让 AI 听懂，不枯燥不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就会使用职场人学。2天的时间相当于请了一个秘书天团写通知做 PPT 及会议出海报，原来几天的工作现在分分钟搞定。大学生学2天上手， PPT 发音稿海报会议纪要全都能做，大学起步就比同学领先一级，评优啊竞选啊社团的活动全占优势。求职者学现在招聘看简历啊，看学历也可以看您的能力，简历当中您写熟练操作 AI 工具，独立完成策划 PPT 海报是 视频，这就是一个特别硬核的敲门砖，机会比别人多出一大截。两天入门，工作省心，学业优先，就业更有底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 AI 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还有追梦赤子心在帮个忙的互动体验也留言，他说他说刚才那段给文杰的祝福的评论，他说是谁发的呀，好有文采啊。那是一位参与了爱心助学4年的老听众啊，王先生，他在听完了文杰的录音报道之后，马上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并且呢表达了他想一个人资助文杰5000元爱心助学金的意愿，然后留下了这段对于文杰的祝福啊。我们也非常感谢王先生这么多年来持续对于九九二大家帮的信任啊，持续对于我们啊爱心助学啊这个子栏目的这个支持，非常感谢。
2: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感谢的朋友有很多，首先是刚才直接把爱心善款转过来的王先生，还有刚才连线的刘先生，包括拍下我们行李箱的高先生。
0: 对，
2: 各位，我们也可以持续在帮个忙的帖子里面，我们来点一波赞，好不好？就是您发送那个小表情包，里面不是有个点赞的那个大拇指的那个表情吗？咱们一块儿在即时客户端发一波点赞，我们送给今天勇于参与我们爱心助学活动的这些听友们。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点赞，把这份祝福一块儿送给我们今天的学子文杰。
0: 是，薪火相传，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版城酒业发起，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正式启动。22年来，我们见证了无数寒门学子从这里出发，走向大学校门，改写人生轨迹。今年爱心接力仍在继续。如果您身边有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或者您愿意伸出援手为他们的大学助力，欢迎拨打热线03119699，有爱的聆听为您守候。本活动呢，也感谢爱心酒业啊，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这个点赞真的发来的很快，比如说沉睡森林、平安是福、大哲小陈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持续的发来小表情包了。各位，我们一块来点个赞，好不好？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的帖子里面。
0: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啊。有位朋友他的车亏电了，在省会的中山路与育才街交口的西北角，是一辆白色的奥德赛，电话呢是153-8323-0560 153-8323-0560。如果您在附近的话，给这位朋友打个电话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救援一下。
1: 嗯，哎，说到奥德赛，你有刷到之前就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奥德赛时期吗？新亮
0: 电影吗？
1: 它是一个形容的名词，对，就是形容每个人可能在人生当中都会有一个非常迷茫的。
0: 那我倒真没刷到过，我第一次从你这儿听说。
1: 真的，
0: 我有信息茧房吗？
1: 对，就是形容可能每个人他都会有一段非常迷茫、非常失落的一个时期，
0: 低谷时期。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时期呢，他或许有些人他发生的比较早，在自己上学的时候，在高中时段。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已经到成家立业，接近这个时候30-40岁，他可能才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时期。但是就是无论怎么样，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冲破这样的一个把自己打碎重组再逐渐向前的过程，我们才能变成我们内心当中非常坚强的一个自己。我觉得对于刚才我们所展播的这位梁文杰这位孩子来说，他的奥德

0: 塞舍奇，或许就是曾经在高中的时期就非常迷茫的那个时刻，但现在你已经感受到他非常坚强非常有力的那种力量了。我们也希望可以让他以后的大学生活可以更加的顺利，承载着各位对他在我们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这么多的点赞，这样多的小表情包，可以让他一步一步走的不要再迷茫，可以更加坚定更加努力的向前行。
1: 对啊，大家也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来给文杰也点一波赞吧。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有一位宋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哦，就是昨天晚上七点四十五左右吧，就是梅集街淮中路北行300米左右吧，就是张记饺子门口有一个大坑，路面上。然后骑电动车从北往南走，
0: 嗯，
2: 然后摔倒了，
0: 嗯，
2: 一个大坑，直径大概就是25到30，深度大概就是10厘米左右吧。啊，
1: 哦，它这是个什么坑啊？井盖还是？
2: 就是路面的坑，不是井盖。
1: 是塌陷了吗？还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坑？
2: 就是塌陷了，对。
1: 塌陷
2: 了，我看有时修过，但是我看又塌陷了。对，
1: 哦，您有照片或者视频吗？后面拍的？
2: 我可以一会儿过去拍个照片，但是昨天报交警了，交警都拍了。
1: 您手机里面目前没有留存当时现场的照片或者视频是吧？
2: 没有拍，对，
1: 那您要是方便的话，一会儿您再回到这个事发地，然后给我们拍一个照片或者视频，清晰的，然后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看一看。首先，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地方给它重新回填一下，然后避免其他的朋友再像您一样受伤了，好吗？
2: 可以
0: 您还好吗？您哪儿就是
1: 伤的严重吗？
0: 对啊，严不严重啊？
2: 就是左胳膊肘受伤，然后左膝盖啊。
1: 嗯，去医院了吗？
2: 去了。
1: 也都治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正常行动这个现在受影响吗？
2: 正常行动现在骨头反正目前觉得应该没啥事儿，但是医生观察观察。
1: 他这个地方晚上是没有路灯的是吗？
2: 有路灯，
1: 有路灯，但是
2: 他那块儿，他不是旁边一溜饭店嘛，都停着车，停着车，然后那个人只能走路那个中间嘛，
1: 就是只能走这个便道是吗？
2: 对，他没有便道，他梅一街没有便道，梅一街就是一条道，然后旁边吃饭都停一，右侧车都停满了嘛，
1: 他这儿也没有便道，
2: 对，
1: 那您是在非机动车道上？
2: 他就是一条道，但是。就是左侧嘛，不是右侧嘛，
1: 鸡飞混行的这么一条路。
2: 对对，它就是它没有专门的一个非机动车道，
1: 就是没有非机动车道，就是，也没有便道。
2: 对对对。
0: 那您当时是没有看到那个坑吗？还是说因为速度太快了，看到了急刹，但也来不及了？
2: 没有快，就没有注意，就往前走，然后就是一颠就摔倒了嘛。
1: 哎呦，他也没有任何的障碍的提示是吧？比如说放个锥桶啊，然后拦一下啊，都没有。
2: 没有。对。
1: 那您给我们打来电话的目的是提示一下大家，让大家途经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还是
0: 什么诉求？
2: 就是交警的意思是说，是就是给路政打电话，就是因为电动车有损坏嘛。他说，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哪儿管那个这块的路政嘛，然后让我联系。但是我给路政打电话没人接，一直啊。
1: 交警给你出了这个单方的事故责任认定了吗？
2: 他说可以出，
1: 可以出
2: 是
1: 吧？
2: 对。
1: 那事故责任认定也好，或者事故责任说明也好，他是您无责是吗？
2: 对对。
1: 就是交警说可以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
2: 对。
1: 然后他那边建议你联系路政啊，但是你联系不上是吧？
2: 对对，就这意思。对。
0: 这个您现在受损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啊？比如说您希望他赔您多少呢？
2: 受损金额也就是千把块吧，就是电动车，然后别的其实。其实无所谓，赔不赔吧，就是给一个说法也行，无所谓啊。
1: 你打的

0: 他给的说是市里边的，是我
1: 哪个
0: 看
1: 区啊，或
2: 啊，
1: 者是哪儿啊？
2: 对，我们看一下，他给的是区的还是？
0: 他说就是市里的路政，我看一下啊。
1: 对，您看一下您的记录，另外那电话您手里都还有是吧？应该是裕华区吧？淮中路和梅基街交口是裕华
0: 区。他说没有裕华区，他就，6603-7940，他给我这个电话。
2: 他让你联系这个地方是吗？
0: 对，6603-7940。
2: 但是他没有具体跟你说这是哪个部门的。
0: 没有。
1: 行，那我们稍后我们产业编辑不行。打一下，我们替您来问问，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他们那边有没有一些保险啊？应该也有，
2: 或者您
1: 有些对，
2: 要是实在找不到这个具体的负责部门的话，你打12345，让他们转办一下呢。你打了吗？
0: 哦，我12345也打了，
2: 也打了。
0: 他说那个，对，目前没人跟我联系啊。
2: 但是他们记录了这个事儿了，是吧？
0: 对。
1: 什么时候打的呀？
2: 对，什么时候打的？
0: 昨天晚上就打了。
2: 昨天晚上，
1: 那他没那么快，
2: 那可能得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的时间，他们也得这个转办给相应的职能部门，然后看看具体是哪个部门负责，然后再，专门让这个负责的部门给您回电话，您也可以再等一等这个12345这边的回电，
0: 好
2: 吧？
0: 好的。
2: 哎，我们也帮您打一打这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另外呢，我们也尝试着打一下这个12345，也帮您再催一下，好吧？
0: 好的，谢谢。
2: 然后也拜托一下电波前的听众，然后帮您回复一下，看看您经过的这个路段，它具体属于哪个部门管啊？如果有朋友清楚的话，我们也让他告知给您，好吧？您也可以听节目。
0: 好嘞，谢谢。
2: 哎，好嘞啊！那下次晚上的时候骑电动车的时候，咱也小心一些，好吧？
1: 慢点儿。
0: 好嘞。
2: 哎，车速也不要过快，好吧？
0: 好嘞。
2: 哎，好嘞。那也感谢您打来电话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宋先生。
0: 好，谢谢你。好嘞。
2: 好，再见。
1: 我们产品编辑不行，一会儿拨打一下这个电话，我们来试试看，这到底是哪个部门？
2: 对，我们打他吧，我们打打试这个电话，看看有人接吗？6603-7940。刚才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这个电话具体是哪一个区的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咱也不知道这个114给的这位先生的这个电话具体是哪儿的电话。
1: 但是如果按照道理来说的话，梅基街淮中路交口这边是属于裕华区的负责范围，或者其他的朋友，您有走过这儿吗？北向南的方向，梅基街淮中路交口有一家饺子店，那个周边你有注意过吗？地上有个大坑，那您当时觉得它很便于发现吗？还是说确实容易有一定的误会，又深又大，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或者您觉得那针对宋先生的这个情况，路政或者其他的职能部门是不是对此有一定的养护，或者是及时的去处理的义务？那针对于他的这种电动车的损伤或者人伤的损失，到底应不应该赔偿？各位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2: 曹说了，他说什么事儿都找客观原因，他说自己走路就不看，他倒没走路，
1: 他骑车，
2: 他骑电动车是吧？他这个还真没走路，他是骑电动车，不知道是车速太快，还是说这儿本身就有一个大坑。其实我特别担心的是这个大坑他能不能回填一下，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提示的警示标志。你这样让其他的，比如说开车啊或者骑电动车的路过这儿的朋友啊，之后啊不要再受到这个类似的伤害了。我们尝试一下这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人接。
1: 电话是不是信号不好？
3: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暂时无法接通。
3: Dial subscribe is not reachable. Please try later.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
1: 好，我们产品编辑不行，再试一下，接通了以后切进来。
2: 对，
1: 我们也很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不是雨季是吗？我最近都怕了，你知道吗？心凉，因为我每次晚上上节目啊都下雨，所以最近的这个雨水真的是非常的密集很多。
2: 那你今天晚上上吗？您上的话，我赶紧走。
1: 昨天没上，前天没上的时候下雨了，
2: 好好，
1: 我那一刻感觉塌房了。第一次因为不下雨人设崩了。不，我们主要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比如说有的时候那个雨季，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雨季，水很深嘛，万一比如说这个坑这一段路由于地势比较低洼，下雨下得太多了，积水比较深了，各位看不到那个坑，但是又着急，那会不会摔倒，或者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更大的安全隐患？这也是我们很顾虑的一点，所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职能部门可以引以为重视，是吧？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尽快的把这段路来处理一下。
2: 你看有位朋友啊，快乐悦翔1319留言呢，他说梅基街那个坑啊确实挺深的，他说我开车呢从那儿经过过啊，急打方向走了，他说要是时速50-60的话，你从那儿过很容易把轮胎轮毂给颠坏了，他如果真的有安全隐患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来提示的。如果说找不到直接的产权单位的话，我们就打一下12345，我们场外导播呢打一下12345，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个问题隐患呢也跟12345接电话的作息人员说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转办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或者他

0: 他们知不知道啊？具体这个地方到底是哪个职能部门来负责？我们试一下，打一下12345吧，跟他们来反馈一下。因为不只是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一位啊，宋先生说到了这个地方了。你看，有朋友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
1: 也说那儿有点危险。
0: 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也说到了。你看，有人说他说打电话梅基街淮中路那个路上的坑啊，他说有好多坑
1: 啊。
0: 他说那边呢有一个学校叫东苑小学啊，正是放假期间
1: 哦。

0: 楚这个路段。
1: 梅基街和淮中路是咱们辖区吗？
2: 在门口。
1: 对，
0: 梅基街和淮中路是吧？
1: 是的，梅基街和淮中路交口这个位置是属于咱们辖区吗？
0: 交口，不太清楚，要不我给您一个电话吧。
1: 哪个部门的电话？
0: 市政所。
1: 市政所是吧？是咱们辖区的吗？玉华区的。
0: 嗯，对。
1: 玉华区市政所是吧？
0: 对。
1: 好，您说。
2: 您说。
0: 85111178。
2: 85111178。
0: 嗯
2: 嗯，行。这种事情类似于的，这种情况都跟他们来反映是吧？
0: 嗯。
1: 好嘞，那我们现在打一下这个市政所的电话啊，85111178，玉华区的市政所，我们来尝试连通之后把这个电话连到直播间啊，我们跟他们反映一下，看看是不是他们的这个管辖范围。因为有朋友啊也在留言啊，他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玉华区的。这位双峰说了，他说玉华路梅基街应该是属于玉华区的。
2: 嗯，我们来看一下，试一下这个电话接通当中。还有世外桃源也说了，说现在骑电车人经常爱看手机，有的时候不看路确实很危险。我们提醒大家哈，开车、骑车、走路是吧，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安全是第一位的。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看呀？晚上回家坐在床上，坐在沙发上，冷冷静静的，安安静静的看手机多好啊。
1: 你看有人说呢，他说好多骑手都在这个地方摔过啊，就在这个大坑这个位置，梅基街淮中路。
2: 还有刘淑霞，他说骑电动车也好，地下走也好，一定要注意一下路面有没有异物或者障碍，要注意。哎，
1: 喂，你好。
2: 好吗？中间的间奏的空白期，
1: 彩铃很长，但是没人接。
2: 倒是一个挺悠扬的彩铃，但是听着挺着急呀，一直打不通。哎，没人接，我们场边再试一下吧。
1: 我们再试一下，不行的话，我们还跟刚才的这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一下，让他转达一下，让他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除了电话之外，还能不能联系到这个玉华区的市政所的其他的工作人员。
2: 嗯，
1: 有人说了，他说一会儿那就该下派到东苑办事处城管科了。
2: 您比较了解这段路吗？
1: 还是说层层下派啊？您指的是他们？
2: 对，哎，那有他们的电话吗？不行，我们也联系一下这边试试看，是吧？如果。终究要下派到他们这儿，我们直接联系他们，是不是一步到位可以更快一点？
1: 东苑办事处啊，城管科
2: 啊，对，其他朋友这个电话嘛，也可以来给我们留一下，我们稍后也从网上来查询一下。各位哈，您也可以随时针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随时发送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或者抖音搜索这有一只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你看有人说了，他说这个淮中路梅基街属于东苑街道办事处啊，不行，我们一会儿再跟这个东苑街道办事处也说一下啊，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3: 上午10点。

0: 哎，我们来看，哎，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东苑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尾号是5382的。我们稍后产品编辑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这是不是他们的负责范围。
1: 我这儿也有一个尾号是2716的，也是东苑街道办事处的，两个电话了，都是分别两个听众来给我们提供的。
0: 啊，比拼一下吧，看看这两个号到底哪个能接通。我们等待一下那边接通的情况。
1: 是。
0: 等待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的高速007效率很高啊，每次接通都速度很快。有请我们的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会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还是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提示一个施工节点，在京雄高速保定方向的86公里处，在雄县服务区附近呢，是不定时的栈道养护施工，现场有缓行，所以京雄高速廊坊段的各站口协助管控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刚才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东海岸，他说骑电车看手机的太多了，现在路上那怎么办呀，明知不可为，你为什么非得为之啊？我有的时候我都很纳闷了，我说那手机那么好看吗？必须在路上那手机才更好看一点，回家了那手机就不诱人了。
1: 对，而且现在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违法抓拍呢也是挺多的，是吧？这骑电动车看手机的这种违法行为，它也是有可能有概率会被抓拍到的，所以提示大家吧，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着想，是吧？咱也不要有这种交通违法的行为存在。我们来关注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的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7度，最高温度呢是35度。
0: 承德晴，23到36度。
1: 张家口是多云，19到32度。
0: 秦皇岛晴，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28到37度。
0: 廊坊晴，27到34度。
1: 保定晴，25到35度。
0: 沧州晴，26到36度。
1: 衡水晴，25到36度。
0: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
1: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
0: 北京多云，25到35度。
1: 天津呢是晴，28到37度。
0: 周边省城市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
1: 郑州是小雨转晴，26到33度。
0: 济南晴，28到38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3， PM10 的指数呢是44，空气质量非常好。
0: 还有任林松留言说，我开车从那儿过也没有摔倒过。那开车如果在车里还摔倒，那有点，
1: 那不就是翻车了吗？那不能叫摔倒了对吧？那不就是翻车了吗？
0: 那个坑确实有点太危险了。
1: 对啊，他如果说驾驶机动车通过这儿都会翻车的话，那这就是路面的塌陷了，是很严重的这个情况了。
0: 对，还有清风，他说梅溪街上的坑很多，坑坑洼洼的，他们补过很多次，但是感觉那条路是不是应该大修了？咱先大修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先抓紧把这段路先给补一下，是吧？让它目前能好好的通行，雨季的时候大家可以走得更安全，然后咱们再考虑后续的怎么让它整体变得更好。
1: 是，还有微风往事啊也发来信息，他说提醒大家啊，可以注意12345的官方公告，每个月呢都会分批次有领导干部接听热线电话的安排。比如说今天上午是晋州市长、灵寿县长和栾城区长啊，下午呢是桥西区委书记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就相关的问题，然后具体安排自己打电话的时间啊。他呢是有一这样的提示给到点播前的听众。
0: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奋斗他在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说上午好，大家帮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
1: 我们联系到12345的人工热线。我们来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啊，工作人员你好。
3: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您请讲。
1: 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民生服务节目99.2大家帮。我们刚才啊接到了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啊，他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在省会的梅溪街跟淮中路啊这个路口骑电动车被路上的一个大坑给摔倒了，就是他骑电动车压上了这个大坑，直接呢摔倒了，受伤呢，并且这个车呢也有这个车损。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应该也是打了12345市政便民服务热线，但是到现在呢，一直也没有人跟他联系。我们想具体问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归哪个部门管？因为刚才呢，我们也跟裕华区的城管局联系上了，然后裕华区城管局的办公室呢，给了我们一个裕华区市政所的电话，85111178。我们尝试给这个裕华区市政所打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呢一直没有人接，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咱们这儿能不能帮忙转办一下？另外就是咱们，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是归哪儿管？能不能把这个坑呢给它回填一下？因为除了这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听众，还有几个不同的市民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这块路面确实有坑，挺危险的，好多人骑车呀、开车呀到这儿呢，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受损。
3: 抱歉，您这边说的有一点快。刚才呢，这边我没有。

0: 听太清楚，你所说的这个是玉华区是哪个路？和哪个街交口啊？
1: 梅基街和淮中路交口。
0: 梅基街。
1: 淮中路。
2: 北向南的方向。张记饺子的门口。
0: 淮中路。
2: 对。
0: 稍等，我查看一下。
2: 嗯。咱们那儿能直接查到那边的产权方是吗？负责单位或者具体的区域？
0: 您稍等一下，我帮您看一下，稍等。
2: 行，
1: 您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人，然后向咱们反馈这个问题。
0: 是这个北行大概100到200米处是吗？
1: 对。
0: 这个是这样，先生，我们是直接对接的是区政府。我刚才通话中也帮您这边查看，确实我们也接到其他群众反映过这个位置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们也联系了玉华政府了，这个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呢。这还没有这边是确切说是归哪个部门负责。您刚才说是跟这个玉华城管这部门联系了是吗？
1: 我们联系的是玉华区的城管局，然后城管局办公室呢给了我们一个这个玉华区市政所的电话，我们打了，但是这个市政所呢没有人接。
0: 市政所没有人接。
1: 是的。
0: 那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是有这个市民是在这儿摔伤的，那您看您这个的话是需要这边就是说我们去排查这个产权单位，需要跟这个市民这边是沟通对吗？
1: 对，因为
0: 这个市民的联系方式方便提供一下吗？
1: 方便方便，一会儿我让我们场外导播把这个市民的联系方式也给咱们提供一下，有了进展咱们也主动联系一下这个市民好吗？
0: 嗯，
2: 一方面是有人在这摔伤了，另外一方面呢是很多听众都跟我们反映，包括说那儿那个坑啊，直径25到30，深10厘米，这不是最近也是雨季嘛，大家也很担心，这平时看到这坑它都容易摔进去，那万一下雨了积水一多看不着，速度又一快，行人啊或者是一些非机动车主走到这儿太危险了。
0: 有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是吗？
1: 对对，我们就是两个目的，第一呢就是咱们尽快给这个反映问题的市民回一个电话，然后其二呢就是看看能不能联系到相关的职能部门，把这个路面的大坑呢给它修补了，这样的话避免造成二次的这个伤害和这个次生的隐患。因为有人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留言说他们也打过12345，打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补了一补，但是之后可能因为又有车碾压导致这个坑呢又显露出来了，咱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再修补一下把这个地方，好吧？因为你要是不修补的话，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人从这儿经过的话受伤。
2: 嗯，咱们整体让他们去现场去核实一下，去看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淮北路、淮中路之间的那段路很多大坑，出行挺不方便的。
1: 对，
2: 不止这一个。
1: 还有人说，都是梅基街、淮北路、淮中路之间那段路有很多大坑。对，好几位朋友都发来信息了，咱们这边也上报一下吧，您看可以吗？
0: 好的，您说这个情况我跟您登记了。那您好先生，是这样，您刚才您是说您是992的工作人员，那您这个问题后续还会进行一个报道吗？
1: 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这个直播啊，广播端呢也正在进行直播，后续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所以说麻烦您呢也催促一下好吗？我们让场外导播把这个当事人的联系电话给您，您直接跟场外导播对接就行好吧？
2: 我们稍后，您别挂电话啊，我们导播稍后把这当事人电话给您留一下啊。
1: 我们场外导播来接一下这个电话啊，把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宋先生的联系方式给这位工作人员留一下啊。这个事儿我们肯定也会继续关注继续跟进的。因为有不止一位朋友啊都给我们说到了这个梅基街淮中路这个位置的大坑问题了。
2: 对，安全无小事嘛，我们也希望通过宋先生他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通过他连线作为一个引子，既然这么多朋友都跟我们反映过了，咱们就抓紧把这段路来处理掉。
1: 对，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

0: 夏季哈，好多朋友都开始准备外出游玩了。比如说田磊，他说我今天上午要去草原天路，正在路上呢，想问一下有没有到现场的？想看一下野狐岭和桦皮岭两边哪边人最多，还有能去过的朋友，能不能给一些注意事项和建议呀？
1: 今天又不是周末啊、周四的上午应该哪边人都不会太多吧？
0: 有年假还这个点已经出去的，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1: 放暑假是吧？带着孩子，然后去那边消夏避暑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人太多啊，而且本身草原天路那边可能周末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一些。咱们今天上午有没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正在草原天路的，如果说正在野狐岭或者桦皮岭的话，可以给这位朋友田先生来回复一下啊，就是哪边人多啊，哪边风景更好看一些啊。
0: 哎，你说野狐岭会里面有很多小狐狸吗？
1: 不会、人家名字叫野狐岭是吧，
0: 一堆狐狸。
1: 哎，那人家黑熊洞里面就全是黑熊吗？是吧，那不可能
0: 啊。还有那个什么龟什么兽啊，龟兽院还是叫什么，那个地儿里面一群乌龟是吗？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个脑筋急转，也不能算脑筋急转弯吧，是真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常识。也想考考大家，就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水果，对不对？就感觉你怎么不捧哏了现在开始、就是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清凉解暑嘛，就吃一些那种酸酸甜甜的东西。
1: 是，
0: 哎，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来了。你看看啊，捧的好生硬。就是我们一共有三种水果，香蕉、草莓和芒果。这三个水果哪一个是真正的浆果？
1: 哎呦，
0: 浆果都是酸酸甜甜的小小的，对不对？香蕉、草莓和芒果这三个东西哪个是真正的浆果？这次不是脑筋急转弯，是真的有生活常识的这种真正的知识。
1: 真正的知识传播者你要当。
0: 对，我生活我现在就是一个特别懂生活的人。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1: 就是三个水果，草莓、香蕉还有芒果，哪个是真正的浆果？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送出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0: 大家可以赶紧来留言是吧，机会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还有熊峰他说刚才小鹿没说出来，但我知道应该是石家庄聚龟院，小的时候去过是吧，那里面有乌龟
1: 都是龟聚龟院确实都是龟。
0: 真的吗？你有非常大的巨龟吗？
1: 因为人家那就是一个售票的观赏的这么一个景点，就是让大家去看龟的啊。观赏龟的。
0: 那野狐岭为什么不能观赏小狐狸呢？
1: 因为那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景区，但它以前可能很早的时候命名的时候可能有狐狸，但是现在是不是少了？也有可能有是吧。
0: 那其他的朋友哈，如果您近期去过草原天路、野狐岭、桦皮岭，景色怎么样，有哪些旅游的攻略路书，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分享。
1: 我们看现场有一位曹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问一问曹先生。曹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电话来到直播间了啊，您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2: 那个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前几天就是7月21号左右吧，晚上就是我侄子骑着电动车，那个被交警扣了，被交警扣了，然后交警处理说就是说扣罚500，扣9分，
1: 罚款500元，记9分是吧？
2: 对，他有 C 本的驾驶证。他说呢就是 C 本骑那个9号电动车是不服。
1: 是这样的，就是他有的9号电动车呀，它是属于电摩，它必须得有 D 照啊，或者 E 照、F 照，就得有这个准驾资质，驾驶摩托车的准驾资质才可以开。
2: 对对对，就是那才可以开，就是他有 C 本的可以，就是如果按那个无证驾驶处理，他不应该扣那个 C 本的驾证吧？
1: 不是的，他如果是只有 C 本的话，他是没办法骑摩托车的，他如果骑的话，就是准驾车型不符。
2: 那如果要是照这样说的话，是不是他还要再办一个那个？

0: 地本来他还要办个地本来驾证啊，
1: 对呀、啊，他要开摩托车的话是要增驾的，他是要去学习然后增驾的，
2: 对，他得单考、
1: 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他是不同的这个准驾类型要增驾，就跟你要是小车你要开这个大车的话你也是要正常增驾的。
0: 对呀、啊，但是他这个 C 本是属于大本啊，他往下看
1: 不一样，哎，那不是的，他不向下兼容。你可以看看他那个驾驶证后面，他都有准驾资质。你的 C 本呢是开这个小型的这个机动车，就是汽车，他不是开摩托车的，他不能兼容。你不是说有 C 本了，我骑摩托车就不用增驾了？是必须要增驾的，明白吗？
0: 哦，必须要这样
1: 对，你要骑不一样啊！你要骑摩托车的话，是一定要有摩托车的驾照的。
2: 对，您驾驶哪个车都得有它专属的那个车型，不是我考了一个 C 本以后，我就其他的只要比汽车小的车我就都能开了。
1: 然后摩托车驾照呢，它也分两轮和三轮的啊。它如果三轮的那个呢，它是可以兼容两轮的，但如果你只考的是两轮的话，你就没有法骑这个三轮的摩托车了。它这个在摩托车领域，这个是向您理解的是可以兼容，但是在汽车领域，它不能说我有了 C 本我就可以开摩托车骑摩托车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意识，能明白吗？
0: 那但是他扣那个扣 C 本的驾照直接一下子扣九分，我觉得也不符合吧，有点
1: 那个有法律条款，你要是觉得他这个处罚的标准不合理的话，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这个是您的权利，你可以看一下交警给你开的这个具体的法条，他对应的法条都有这个处罚的标准。
0: 哦，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合理，他如果要说 A 本是不是也能开小车啊啥的，就是大本能开小车。
1: 对呀、
0: 啊、他
1: 这个 A 本是兼容的，因为你都是汽车，都是这个四轮的汽车，但是你跟这个两轮三轮的摩托车它不是一种交通工具，它驾驶起来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重新学习，明白吗？不是说你会开小车了你就一定能骑摩托车的。
0: 哦，我就感觉他一下子扣九分有点不合理。
1: 那是您个人的感觉啊，你要是觉得不合理你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这个是您的权利，但是人家肯定是根据相应的法条来进行的处罚，没有问题，好吧？
0: 哦，您说这扣九分也是合理的，是吧？
1: 对，他有相应的法条，准驾资质这个不符，你可以查一查，这个道交法里面都有规定，好吧？
0: 哦，
2: 他买那
0: 好嘞，
2: 对他买那车的时候没问吗？我这个车我到底要不要摩托车？
1: 你上牌了吗？他那个九号的电动自行车？
0: 没上牌，没上牌。
1: 那更不行了，你都是无证无牌上路，你那个的话他要上这个黄牌的，如果是摩托车的话，好吧，要去车管所正规的上黄牌，上摩托车牌照。
0: 他那个，但是他那个是纯电的呀，纯电的也需要换，不是上蓝牌吗？
1: 不是的，纯电的摩托车它也是黄牌啊，但是他有这个纯电的摩托车也得需要上牌。
0: 哦，纯电的九号分那个分车型是吧？
1: 对呀、啊。
2: 对。咱们既然要长期驾驶它使用它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咱们也了解一下。
1: 它如果是电动自行车电自它是白牌，如果是摩托车的话它就是黄牌啊。九号电动车里面它有很多是必须要上黄牌摩托车的这个牌照的啊，就是因为它功率超标了，它必须要按摩托车来进行这个包括你要交购置税啊上牌啊，然后这个都是摩托车的这一套手续，好吧，了解一下这个道交法，了解一下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果这个孩子真想骑的话增驾上牌这个是必须的，好吧？而且现在呢咱们河北省内对于这个违规改装的啊，这个无牌无证上路的超标的电动自行车，它是有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的，而是严查严管的，好吧？而且这个本身它也非常危险，提醒一下侄子吧，好吗？
0: 哦，行，您的意思是说那个就是现在看他那个买电车的那个发票是什么开头的，是吧？
1: 他这个不是电车，您这一说我就知道，这个他这个就是摩托车啊，要上黄牌，好吧？
2: 他那没摩托，您侄子没摩托车的驾驶证，抓紧去增驾得。
0: 哦，行，好的。
1: 你看，好多人说了，说没扣你十二分，没记你十二分就不错了啊！准驾车型不符，以前都是记十二分，直接吊销了你那驾照了都。
0: 哦，
1: 嗯，
0: 我早就有这规定了，是吧？
1: 当然了，
2: 对
1: 啊。你看，好多人说，他说我以前印象中都是记十二分啊，他说怎么你侄子这个才记九分啊？
0: 哦，那可能也是
1: 第一次
0: 情况吧，应该。
1: 啊，你让侄子还有你们两个人啊，都学习一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好吧？
0: 行，
1: 哎，
2: 行，
1: 好
2: 嘞，
1: 再见啊，曹先生，
0: 谢谢你啊，
1: 嗯，
0: 再见。
2: 哎，你看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有啥不合理的呀，你这还属于无证驾驶呢。还有我心飞扬，他说汽车是方向盘，摩托是把式的，所以这个车那个驾驶证是不能通用的。
1: 可能有一些朋友的意识是说，哎，我有了 C 本了是吧，我就肯定能开摩托车了呀，那么摩托车还需要增驾呢，这个

0: 车那么小，
1: 错误的。
0: 对
1: 啊，
0: 不是啊，摩托车它需要专门的驾
1: 驶证。它跟大小没有任何关系啊，因为我是增驾过这个D本的，就是我的驾驶证是这个 CED 的。所以说你增驾D本的话，它要考这个正规的科目一跟科目四的理论，然后科目二有这个场内路，有各种各样的像绕桩啊，你要骑三轮摩托车去绕桩，过这个单边桥啊，然后包括有很多就是场内的这个考试，然后这个科目三呢，它会考这个场外路的，也有很多这个场外路的这个考试。因为你汽车是不需要任何的这种平衡感的，因为它本身它是四轮的嘛，它这个重心是很稳的。但是如果你是二轮的摩托车的话，是需要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来控制这个车身的平衡的。它跟这个开车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那摩托车驾驶证就是那些理论啊什么的好考吗？
1: 也是跟汽车一样，就是正常的背，正常的学习。对，
0: 它的这种知识是共通的吗？比如说我曾经考过汽车的驾驶证，那摩托车驾驶证的这些常识我是不是就一应全会了呀？
1: 不是一应全会，因为它有一些专门针对于摩托车的这个法律法规，但是它跟汽车有一些是通用的。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它是这个通用的，但是有一些针对于这个车型的专业一点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就要自主的学习了。
0: 你看长知识了。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违法行为记分管理规定，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次记九分，所以那位交警处理的没错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庆幸吧，我认识的朋友他家 C 本实习期内开了摩托车三轮，一下就把本给吊销了。
1: 还有人说，他说电摩也是要上黄牌的，而且呢还得有驾照啊。就是这两个意识可能家人都完全不理解，完全不懂。
0: 对，所以我们就再次提醒大家，是吧，您都买了这个九号的这个车了，那您得提前了解一下，我不能一拍脑门我就买了呀，那买之前我也得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它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车，我能不能开车上路。你买的，不然你不是买了一个九号电动车，你买了个麻烦呢。
1: 你看有一些朋友他有一些这样的论点啊，他说可能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没有咨询明白吧，啊，买了一个摩托车。我倒不觉得他没有咨询明白啊，也可能是说想打一个擦边球啊，或者说就是觉得哎呀反正这个也查不到是吧，我就这么先骑着先开着。其实现在咱们河北省内对于这种超标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说电摩，尤其是改装啊、超速炸街啊，各种各样的交通违法措施都有非常严厉的处罚。每天晚上的时候咱们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非常辛苦上路去查处这些违规的电摩，所以也提示大家就是买之前一定要谨慎。如果啊你就是想骑摩托车的话，首先去办理增驾，准驾资质符合了，然后呢买相应的合法合规的这个摩托车，去车管所上正规的牌照啊，交购置税、保险啊、交强险、商业险的话您自行选择，把这所有的一套手续办完了之后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再去报一个安驾培训班，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驾驶技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啊，因为这个确实有一些危险性啊，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把这一系列都走完之后啊，您再开车驾车上路，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0: 安驾培训班需要上多久啊？
1: 有不同的类型的，有一周的啊，有这个10天的，有15天的，是吧？价位也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上了安驾培训班以后呢，它相对来说就是你的驾驶技能提高的会比较快。其实就跟很多人他考了驾照以后，他也会去花钱啊，对，去找这个私教，然后去找陪练，去真正的上路去体验啊。这样的话，你的这个驾驶技能提高的会比较快一些，对于你自身安全也是一个保障。
0: 也是感谢这么多的朋友持续的来进行留言和互动。最后一点时间了，是吧？北京时间已经是10:53了，各位哈，今天我们车贴和钥匙扣最后再走一波，还有最后一个抽取的名额，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帮到忙妹的帖子里面，您就发贴或者是扣或者贴加扣，或者这样吧，您许愿也行，是不？我就具体我想要大家帮里面的哪个字儿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客户端里面，我们最后再抽一位听友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1: 还有人说，他说考D本的时候呢，科目一没有那么多题啊，就50道题，就是题目数量可能比考 C 本的科目一的题目数量少一些。
0: C 本好多题啊，就感觉做了很久。说到题，刚才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问到了一个生活当中的问题，是吧？草莓、香蕉还有芒果这三个东西哪个算浆果呢？我首先批评一下智慧双峰，他说我觉得猕猴桃是浆果，怎么还超出我们的这个问题的范围来答题呢？
1: 没可能吗？
0: 谁问你猕猴桃了？
1: 你不可能把正确答案就是没有写到里面吗？我觉得你能干出 这种事儿。
0: 不会，
1: 就是 ABC 里面没有答案。
0: 谁问他猕猴桃了？不对啊。还有静心，他说草莓是不是啊？包括
1: 那我答一个树莓啊，树莓是浆果。
0: 谁问你树莓的事儿了？咱不是
1: 啊，必须要从那里面选，
0: 不然我出这些选项干嘛呢？我就让你们看呢，不是哈？草莓、香蕉还有芒果这三个当中的哪一个啊？它可能是浆果。还有烟尘的照，他说芒果。衡水强哥说芒果。还有那个哈哈哈，他说我感觉是香蕉。包括啧啧啧，香蕉，大家五花八门的，答案不一。
1: 没有打草莓的是吧？要么打芒果，要么打香蕉。
0: 也有草莓，也有，就是大家现在势均力敌啊，各个答案的这个分布非常的平均。
1: 那你要公布正确答案吗？马上就快结束了，公布一下吧。
0: 公布一下吧，是吧？今天你如果同学聚朋友聚会，你就可以拿这个题去考考大家了。
1: 我猜是香蕉。
0: 那你告诉我猜香蕉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
0: 只有他听着不对。
1: 对。
0: 哎，但是真的，你这种方法反向操作的方法真的是正确的。香蕉是坚果，浆果对，草莓反而不是，因为这是植物学上的明确分
1: 类。那草莓是什么果？
0: 草莓，草莓它
1: 反正那不是浆果，
0: 是一个水果。哎，它在植物学上叫聚合果。
1: 聚合果
0: 对，因为它是上百个瘦果聚合在花托上形成的，
1: 真正的知识传播者。
0: 对，但是香蕉呢，因为它是一朵花中单一的子房发育为整根果实，果皮三层都是肉质化的，就是外皮很薄，中果肉厚，内层柔软，包括里面有大量的硬籽儿。现在品种人工选育籽退化成了小黑点儿了，但结构没有变，所以它是浆果。
1: 哎，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所有的获奖听众啊，首先呢是网名叫知行合一的啊，手机尾号是8567的这位朋友，还有呢是用户13844539，手机尾号呢是1688。还有是似水流年，手机尾号呢是6981。另外呢，
0: 体温健康，
1: 对，
0: 手机尾号1032。另外最后一位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
1: 我们最后两位一会儿在线下看一看啊，看一看还有没有这个被系统抽选出来的幸运听众。
0: 车贴，尾号是2740，恭喜这几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了。在线下的时候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来联系您。
1: 对啊。我们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再见。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Yeah!
5: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6: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00。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通报一批典型案例。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四条环线方面整体来看非常平稳。高架部分，淮安路东行方向呢，从富强大街到前方的建华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段段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了，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

0: 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至20度，其他地区21至29度。在明天的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8号。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8号的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今天会给各位送出一个精美的提兜啊，是腾势给提供的。各位意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就可以来抽奖了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问车吧”，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跳转的链接了。同时，我们的直播又要开启了，各位直接在抖音平台搜索“说车的祥子”啊，现在我即将要开始直播了啊。搜索说车的祥子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0: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1: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9: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让我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即时客户端问车吧，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都是可以的。来吧，大家都知道啊，每天都会给各位来几个互动问答的问题，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的问车吧里来回复就可以。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我们今天同事提供的一个精美的提包要送给各位。好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哈，咱们今儿就不问四大名著了。四大名著咱们问了很多天了哈，我发现也难不住大家。那今天来问点难的啊，问点跟咱们曾经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都生在哪个年代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的老式的这种黑白电视？哎，就问问各位，老式的这种黑白电视机画面出现不清楚的时候，一般咱们拍打机身哪个部位，哎就好了。 A 后盖， B 天线，当然了，如果说你有 C 或者 D 也可以啊，发送过来。老式的黑白电视机咱们画面不清楚，一般拍打机身的哪个部位？ A 后盖， B 天线，有没有知道的啊？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啊？有没有看过黑白电视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问车吧当中哈。有的朋友说，还黑白电视，我现在我车里面都是电视，冰箱、彩电、大沙发。来吧，跟大家聊一聊车哈。就是首先要恭喜一下啊，在座还没有买车的各位朋友们，真正的车企淘汰赛，哎，悄悄打响了。放在几年之前呀，你说各大车企比拼的重点可能还停留在说外观的设计、内饰的用料、基础配置这些层面啊，谁家屏幕更大、座椅功能更多啊，谁就能吸引不少关注度。但是现在局势彻底变了啊，各家不再说拐弯抹角啊，我就是直接开启什么价格战。当然近两年都一直都有价格战是吧，优惠力度也是接着一波啊，一波接着一波。很多朋友在近两年应该买到自己曾经比较心仪的车，哎，近两年价格特别合适是吧。不少人啊说看到车辆持续降价，那第一反应是什么呀？说降价那必然就减配了吗？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为什么？就是随着咱们国内汽车供应量的一个不断的成熟啊，零部件的规模化的量产之后，这个造车的本身吧啊，就造车本身它的成本就是在持续下行的啊。再加上我们说新能源的产业链也不断完善啊，电池啊、电控啊相关配件价格逐步回落，就车企本身也就拥有了调价的空间啊。包括大家说，哎呀，你看以前合资车卖那么贵那么贵，现在的价格下来吧。对，因为合资车呀，它8年10年一换代，它这个之前卖的这个高价呀，早就已经平摊了它的成本，现在低价卖车依然可以。而且国内还是那句话，供应链越来越成熟了啊，很多进口的车型现在也都国产了，价格也都低了啊。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呀？就是现在市面上可供大家选择的车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你说说购车的消费者的总量就那么点儿，它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啊，在咱们国内新能源车的保有量4000多万台，不少吧？燃油车的保有量3亿多啊，就新能源加燃油车将近4亿台车了，你说多不多？车子供给过剩，销量跟不上产能，销量太大了，库存也不断的堆积，你说想要盘活资金，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什么呀？降价走量。所以说可以预见，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汽车行业会迎来持续的洗牌啊，就那些核心技术薄弱啊，产品缺少这个优惠的啊，品牌根基不稳的厂商慢慢的就失去生存的空间了，逐步被市场淘汰啊。到如果说你到明年去买车，明年的价格相比今年还会让你惊喜啊，甚至叫惊叹。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前6个月国内新上市的车型有600多款，合下来一天是3.6款车，就各位一天吃几顿饭呀？
你吃个夜宵那也是一天就是四顿饭吧，它比你一天三顿饭还多。那你说这些车造出来了卖给谁呀？你也没有看到说这600台新车满大街都是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库存，等什么时候消化，明年消化。明年消化怎么消化？降价，因为它还要有新的车型顶着它走。所以说啊，就算市场上的这个汽车品牌数量确实也在不断的减少，那留下来的玩家之间的竞争依旧也不会缓和啊，因为市场的客户就那么些，只能去不断的放优惠。所以各位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早买早享受。但是放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去看，理性看待，你有需求你就买，对吧？如果说你手上的这个旧车它确实还能正常使用啊，没有迫不得已我就得买，那就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去着急的入手新车啊，可以观望一段时间啊。新车，我指的新车是二手车啊，包括新车啊，就是新买的车啊，是这意思哈。但如果说你有需求，那我确实我这车开了很久了，正好现在也有补贴什么的，我确实要急于换一台车，那可以，该换换吧。但如果说啊，我是看了同事换了啊，亲戚朋友换了，七大姑八大姨侄子外甥换了啊，我也得换，要不没面子，千万别啊！现在不是那个换车就有面子的时代了。所以啊，就是买车这件事儿啊，咱也不用焦虑。哎，不必要跟风抢购，该买买啊，该不买你就该开你的开你的。行情下行的时候，沉住气啊，耐心挑选，主动权才能牢牢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对不对？ Now, 来吧，关注一下刚才问到大家的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这老式的黑白电视机，就是曾经我们看的老式的黑白电视机，画面不清楚的时候，一般拍打咱们机身哪个部位 ？A 后盖 ，B 天线。哎，你们是拍哪儿的？当然了，还有 C 和 D 啊，都可以选择啊，你们自己去说就行了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同时想看直播的朋友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看 Zero 说了说，主持人你好，看了比亚迪秦 L 混动版，有必要再等等秦 Max 吗？两个车怎么选？首先我要告诉你，混动版的车型到现在都2026年下半年都8月份了，再过4个月2027年了，咱别买插电的了，成吗？为什么要买插电？来吧，我再给你分析一下。你肯定是说，哎呀，我家里没有充电桩，我买一个插电混动的吧。平时我用电，然后我们这个没电的时候我用油。你放心，你100%你没电了之后，你绝对是你得起夜或者说起早啊，我得充电去了啊，媳妇儿，你们跟孩子先睡觉，我先去充充电，我速去速回。你就凌晨1-2点钟你就去充电了，哼哧哼哧哼哧，你的觉都睡不好。而且你买这种车，它的100公里的续航，不是100公里续航了，它的纯电续航不借就几十公里吗？那几十公里，那你跑的稍微多点，你得天天去充电。人家买个纯电车10天或者说1个礼拜充一次电，你呢天天充电，一年365天天天都在充电，你累不累啊？对吧？你说这个老人有个事儿，小孩要突然去参加个比赛，然后你说 stop， 等一下子，我先充个电，能这么干吗？对不对？但是你用油的时候你又心疼，你觉得还得是充电的。所以说秦 L 人家有纯电车，你就买纯电不就完了吗？那价格也差不多呀。啊，你说有没有必要等一等秦 Max？ 当然有必要了。那秦 MAX 上来之后价格只要合适，那你如果喜欢秦 L， 那它价格不还得降吗？秦 MAX 什么时候上市？1个礼拜之后啊，8月13号，拿捏啊。有什么事你就问我就完了，必须都告诉你。来啊，就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老式的黑白电视机画面不清楚，一般拍打机身哪个部位？其实拍打哪儿都行，不光是 A 后盖 ，B 天线，是吧？刚才也跟线上的平台的朋友一起聊了，就是拍哪儿的都有啊，真的是。来吧，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童年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下学的时候，或者是上学前买个小零食，是吧？童年的零食有个叫无花果的，那小包装，哎，一吃酸不溜秋，还挺甜，是吧？酸中带甜，甜中带酸啊，这个撕拉一下就牙就受不了啊！童年的零食无花果丝儿，它这个原料，各位。大多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 ？A， 萝卜丝儿 ，B， 无花果，哎，是 A 还是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我看各位有没有童年，小时候有没有吃过这玩意儿，酸不溜秋的？这个应该哪个年代都有吧？现在应该都有卖那个怀旧零食的，当时多少钱一包？

毛，一毛两毛，应该是这样，是吧？是这价吧？对，各位有没有知道的啊？啊，当时咱吃的那个童年的零食，无花果丝、无花果，那都是丝儿，对吧？原料大多是什么 ？A. 萝卜丝 ，B. 无花果。我看抖音平台很多朋友说看见真人了，说这是李现吗？啊不，啊这是朱亚文吗？不是，这是祥子啊。各位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看到祥子现在正在直播了啊。有的朋友还说小胖子说我记得是橘子皮丝，橘子皮那不都是咱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泡水用的吗？橘子皮。来吧，再来关注这位朋友。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出租车比亚迪的秦 PLUS EV 和五菱星光的 EV 跑出租车应该选哪个？在承德，反正从整体的销量来讲哈，比亚迪秦肯定是占据了出租车领域的大半江山。我个人的建议哈，咱必定是跑这个营运车辆啊，平时咱们车辆要以靠谱、皮实耐用啊、维保方便为主。当然了，不是说五菱星光不靠谱哈，只是说从多的角度来讲，咱们还是买销量高、品牌更大的，哎呦更好一些。那五菱也很好哈。但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五菱星光的造型，哎，你也可以。你看这个老虎说了，说哎呀，我这330公里续航的缤果，我就买后悔了啊，续航太少了，去石家庄打个来回还行，再远一点地儿去不了。你开缤果上高速，你可注意安全啊，别开太快，也不能开太慢啊，躲着点大车，好吧？祝你一路平安。但是啊，真的啊，就是你像缤果、海鸥、海豚，就这种小不丁的车，前后空间也够用啊。这种其实市区代步，真的是挺好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大家别看说现在5、6万、6、7万的车，哎，感觉啊，

0: 包括它的这个经济呀、啊，其实都比之前的车好不少，它的体感也会更好，就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当然，如果说你我就不喜欢新能源，我就得燃油啊，那也行啊，有钱难买，您乐意嘛，对不对？啊，各位可以来到抖音啊，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一小段广告，我们精彩继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2: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默契，
2: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

0: 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t'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问车吧。
2: 上午11:30，
4: 992半点导航。
3: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一个施工节点，在金雄高速保定方向的86公里处，在服务区附近呢是正在占道施工，后方有缓行，所以受此影响，金雄高速的廊坊段各站口协助管控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勤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刚才咱们不是互动了一个问题吗？就是咱们平时小的时候，童年的零食吃的这个无花果，那都是丝儿吗？这个原料大多是什么 ？A 这个胡萝卜丝儿啊 ，B 无花果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哎，你看很多朋友都发送过来了，大部分朋友说的都是这个萝卜丝儿啊。你看梁说到了，
6: 萝卜丝儿。确切的说，是白萝卜丝儿。
3: 你还确切了一下，是白萝卜丝儿是吧？啊，可能每家的这个做法，它我估计生产厂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估计是哈。醉酒说啊，祥子啊，哎呀，这我迟到了啊，你迟到了半拉点儿啊，迟到了，你还早退不？啊，咱以后不迟到不早退啊。好，各位任何问题，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想看我直播的朋友哈，也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加关注，就可以看到我现在正在直播啦。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7: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8: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关注一下车坛方面最新的消息，八月五号，大家庭方盒子新物种长城 H 十以舞台情景剧的形式创新上市。长城 H 十共推出四款配置，同步覆盖大五座和大六座双座舱布局，建议零售价20.98万至23.18万元。叠加上市限时权益后，长城 H 十限时换新价20.18万元起，以诚意定价和暖心权益回应万千用户核心诉求。各位任何新车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交流互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就小的时候咱们吃那个无花果，里面都是丝儿啊，那里面是什么丝啊？是无花果还是萝卜丝？其实是萝卜丝。日月说，祥子马上送完货啊，一会儿让车去干饭，12点到14点4毛一度，真香啊！让车去干饭的意思就是给你的纯电新能源车去充电。对，大家都知道啊，12点到下午2点啊、在外面充电是便宜啊，服务费也低，是吧？4毛，但是且排队了。祝你幸运啊！希望你去了之后直接啊就可以找到一个空车位啊，直接充电啊。

0: 来吧，继续关注关注大家的问题。说有的朋友想买一个二手车，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吧，我们请到的就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马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评估、想购买，都可以发送过来。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自己的车是别克的君威 GS， 16年的 2.0T。燃情版当时落地将近小30，目前是跑了13万公里，没有任何问题，还能卖多少钱？白色。
1: 嗯，白色多少公里了？
0: 哎呀，他刚才这是10几万公里，13万公里，13万公里。
1: 啊，13万公里，16年，里程也算正常，1年1万公里。新车当时落地确实得20大几，28左右吧，当时。目前的话车没问题的话卖2万5左右吧，上3万是上不了。
0: 啊，2万5左右上3万。啊，虽然说当时这有点这种运动的标榜、标榜一些运动基因，但是放在现在来讲，在3万的一个市场，大家是选择家用的多，还是选择这种运动型车要多一些呢？大排量。
1: 嗯，确实是这种老点的车。人们还是比较注重就是省油了，或者是小毛病少了，买这种车的一般都是可能特定我就要找这种车，可能他会选这样的。但是如果没有其他需求，同样有一个1.5、1.6的车，跟这个车对比，可能买1.5、1.6的排量小排量的人可能会多点。
0: 哦，是这样是吧？
1: 对，
0: 好，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到自己的是迈腾的380/21款的车，但是是23年买的，当时为的就是找21款，因为是不带颗粒捕捉器的，380的豪华版本，当时落地是24万多，虽然说是库存1年，但是也并没有什么优惠，车子开着非。

0: 非常非常的透，目前是跑了30000多公里，黑色的，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黑色23的，如果库存一年，库存一年的话，如果卖的时候是相对来说稍微受点影响。
0: 哦，
1: 啊，对，因为刚说了是库存的，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嗯、对，目前的话，23的是个老款。
0: 嗯，
1: 23的老款卖到11多点。
0: 对，它这个到了23应该就是那种小樱桃尾灯，那种深红色的尾灯了，是吧？
1: 嗯，对，是后边是23款的。
0: 然后它这个应该还是之前的那个版本。
1: 对对对。
0: 等于同一个年限，但是它有不同版本的车型，它等于是前半代，然后现在的车都是后半代。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说他当时可能觉得，新款的有颗粒捕捉器我不喜欢，他买了就是更早一批的产品啊，就是投自己所好了，属于是。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有一位朋友说自己想花20万左右买一台，第一批的第四代的揽胜，那应该就是2013年、2014年的时候，大概能买到什么排量、什么车况？20万的预算够不够？
1: 揽胜的话，二十万预算，13，哎呀，我不确定13有没有啊？要是14的话，也得20多。14的话23万左右吧，15的在25、26，要是13的有，要是13有的话，应该是可以够的，20左右。对
0: ，就得是13，13也得是下半年了，反正十几年的车，就这样的车，
1: 13有改款了。13年下半年有改款。
0: 下半年，就这样的车，就是回来自己大概还得要怎么收拾收拾，就是准备出多少钱去拾掇它。
1: 哎呀，这种车要拾掇，一根减震就最少得1-2000，1000多呀。然后最少我个人觉得啊，最少得拿出来2-3万来收拾，这是打底来说。要是弄好的话。最少两三万
0: 啊，因为你的养护标准还得按照当时的100多万的标准去养护，即便现在有一些品牌价、副厂价，它的价也不会太便宜，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咱们看抖音平台有朋友站台说到了，说2011年的普瑞维亚啊，就那个丰田的子弹头大霸王，80000公里，现在值多少钱？但是他没说是2.4的还是3.5的。
1: 对，这个80000公里2011年，
0: 靠谱吗？您买的是您是一手车主吗？还是什么意思呀？丰田这表真给你换了之后，你确实看不出来。如果他没有记录的话，真看不出来。
1: 对啊，这个读不了表，这个。
0: 他说3.5的80000公里，是您一手车，还是说您曾经买的好几手了啊？亦或者说是怎么着？是您一手车吗？咱们就先按实表80000公里来说吧，这基本上他找不着，可能都。他说是一手车，那咱就按他自己的一手车吧，3.5。
1: 那就贵了。
0: 那就贵了是吧？
1: 对，那就贵了，因为正常要是2011年正常里程，这个车的话，正常里程最少一年得照着1万多公里才算正常里程。
0: 对，
1: 但是。这个车的话，正常里程2011年的在5万多，上不了6。对，5万多上不了6万。这个车，大胆点的估一下吧，得大几万了得。照着卖的话，再加个2万吧，没问题。
0: 那5-6万，那就是能卖个7-8万，应该能卖是吧？
1: 对，照着7-8万吧。
0: 大概是这个价格，那就是它这个
1: 没有一个准确的价格，
0: 没有一个准确的价格。就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卖个情怀，也可能卖一个大价钱，是吧？
1: 对对对，你要遇到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车的，你喊10万他也可能要买，因为全国找不到这样的，
0: 确实啊，
1: 很少。
0: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

0: 些问题哈，让我来刷新一下。你看刚才不是有朋友问说到了，说他12点到下午2点充4毛多钱的电，是外面的公共桩。TH 这位朋友说哎，哪家充电桩这么便宜啊，我们这边怎么没有啊。对，我记得反正我印象当中哈，我看到过的应该是6毛多啊，或者5毛多啊，加上服务费。你这4毛多哪来了？因为大家知道加充的话，加充白天是5毛多啊，这个晚上加充是3毛多啊。如果你有加充的话，开个纯电车更合适了，是吧？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是吉普的大切2011款的，当时花了80多万，5.7最顶配的，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目前是跑了26万公里了，但是车况还行，就换过前挡风玻璃和天窗，都是楼上掉下来东西给砸了，其他地方没事。
1: 11年那个时候确实是11年。大概落地就是得80左右吧，指导价都70多，这个好多。
0: 对，当时这种，虽然说现在我们看啊，这些车保值率不好，但是当时它优惠也不是很多。
1: 对啊，当时优惠少啊，不像现在，现在
0: 50万的车卖20多万，直接给你优惠一半。当时50万的车给你便宜2500，你都得找找人，是吧？
1: 对啊，对啊，所以说。没法比跟现在，这个车的话，5.7的这种老的大排量的，其实现在不是特别好卖，因为5.7光这个车船税一年就好几千，所以说这个卖的话，车况如果没问题，卖到3万多一点吧，3万左右
0: 啊，这样的车也。一确实市场上不好找，二市场上没有，它也没什么用户要，是吧？
1: 对对对，其实不是特别好卖这种车。
0: 好，来吧，继续关注哈，就是每天都会给各位来问几个问题哈，就是咱们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邮寄过信件啊，就是邮寄信件，以前邮寄信件需要粘贴什么 ？A 邮票 ，B 回执单。我看有没有人知道啊？有没有人经历过啊？以前咱们邮寄信件需要粘贴什么 ？A 邮票 ，B 回执单，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啊，您直接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问车吧”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哎呀，七夕马上到了啊，还有10来天。这个七夕用一份精致的礼物说出一生一世的承诺。即日起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大额的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至77元的一个秒杀福利即将惊喜的开启伊利传情不负佳期，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替你陪在他身边。当然了，今天除了关注商城的七夕活动之外呢，咱们还要记得来看一看咱们好物推荐官新源带来的 ISME 的水晶饰品一个溯源的直播探源头看品质，超值福利抢不停，上午的7点半到10点已经结束了，下午是5点半到晚上8点，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哈，抢福利购好物。同时今天给各位继续咱们溯源在路上哈，刚才说到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昨天已经抵达了2025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一个深圳的总部给大家来带来的是品牌源头的好水晶，价格也都非常合适这个单圈天然水晶298元起，多圈的399元起咱们快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666就可以下单了。同时七夕的福利也是继续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的规格配礼盒还有礼袋，有浓香和淡香两款香型可以选择，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售价呢是399块钱。参加七七折的活动之后呢，到手仅需307.23元

0: 如果说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能和折扣叠加使用。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吧，咱们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董小磊说到了探岳的 GTE 啊，绿牌的黑色，2021年3月份的车，目前是跑了63000，一手车，没有事故，没有水泡，就是有点树枝的划痕，想估估价还能卖多少钱呀？
1: 21的探岳，这个当时新车的时候也是20多万 ，GTE 1.4T 混动的。目前的话卖个人卖到8万是，8万左右吧，7万多8万一大关，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1: 这
0: 样的 GTE 这种绿牌车跟正常的探岳，它有什么差距吗？在售卖起来，
1: 要便宜点，因为就跟迈腾一样，迈腾 GTE 包括这个探岳 GTE。这种绿牌的这种车，当时买的时候也不是很便宜，但是卖的话，它这个要比那个正常的要便宜一些，因为它这个续航太短。当时很多人买这个车就是为了不限号。
0: 结果买完确实也不限了。
1: 对，大众出这个车本来就是为了迎合一批人，就是这个车不限号，
0: 没有
1: 续航短呀，只能续航50，标的是50。实际跑还跑不到50，
0: 实际跑也跑不到50。
1: 对，它标的续航才是50了，所以续航纯电续航特别短。
0: 好，来吧，继续关注哈。说完这个纯电的，你看就有这个纯油的了。它是23款的2.0T 的330的探岳，目前是16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330的。跑的倒不多，23年的，目前能卖到23的10万出点头吧。
0: 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裴说到了，说19年白色大众宝来手动挡1.5一手车能卖多少钱？
1: 19年宝来手动，哎呀，这个车现在卖的话，19的3万一大关吧，我觉得。
0: 3万一大关。
1: 对，正常的话应该是19年卖了2万大几3万吧。
0: 2万大几3万，大概这个价格。
1: 对，找的人比较少现在。
0: 我看看这位朋友，他又收到了，给您回复了啊，3万一大关是吧？
1: 对，
0: 手动挡
1: 2万大几吧。
0: 其实就是手动挡买的人现在相对会少一些，是吧？
1: 对，特别少，基本上可能买手动挡的就是工地用了或者当工具车了，这种比较多。现在如果是家庭用代步的话，找这个的特别少，现在找手动挡的。
0: 好。来了，继续我们的老规矩哈，我们准备送出我们今天腾势给各位提供的一个精致的手提袋。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大家骑没骑过，之前有一个自行车叫28自行车，我们叫28大杠，是吧？你可能没骑过，可能知不着地啊，但是你应该坐过，坐过大人骑的28自行车。那这个28自行车，28指的是什么的尺寸 ？A 车轮 ，B 车架子。有没有知道的啊？说28大杠。这个自行车28指的是什么的尺寸 ？A 车轮 ，B 车架子啊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里面，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我们今天3条小广告啊，广告结束之后，咱们抽取最准确且最准时的那位朋友，把我们的奖品送给他。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

0: 惠，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来关注一下刚才我问到这个问题，二八自行车，二八大杠，二八指的是什么的尺寸 ？A 车轮 ，B 车架子。好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有的朋友是一听到二八大杠，觉得就是车架子是吗？不是啊，这个二八是指的车轮，大杠就是指的是这个车座子前面那个杠子哈。所以这个二八指的尺寸是车轮子的尺寸。也恭喜哈，这个叫青啊，这位朋友手机尾号3166啊，回答准确且非常准时，恭喜你，我们一个腾势的精美的手提袋啊送给您。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我看到咱们抖音评论区有朋友说到的啊，期待，他说了说22年的迈腾38012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1: 22年的迈腾380，里程有点大了，4年12万公里，1年3万公里，里程偏大了。目前卖的话12万公里，卖到9万，卖个人的话9万左右吧。
0: 卖个人的话大概9万左右。
1: 对对对，卖个人9万左右。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一个手动挡的宝来嘛，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点儿，这位朋友说到19年宝来1.5自动挡精英白色10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1: 19的10万公里，对这个车来说，要10万公里的话，稍微高了那么点儿了。目前卖的话，卖个人卖到3万5、6吧。
0: 3万5、6，卖个人卖到，那收车价呢？3万附近。
1: 收车价3万，这种车利润不会太高，因为这种车、比较畅销，收过来以后，可能很短时间就卖了，所以说收的话也得3万往上了，3万以下是收不着。
0: 嗯，那就是挣个2-3千就卖是吧？这种车。
1: 对，
0: 嗯，来吧，继续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啊，这个笑说到了23年的奥迪 Q3 白色的 1.5T 跑了大概4万公里吧，想问一下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23的，新车现在23的新车现在也才20左右吧？
0: 对，新车
1: 目前卖个人，对，所以说。卖个人的话，卖到12、13年，卖到11万多。
0: 卖到11万多的价格。
1: 对，
0: 行，好了，那各位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已经是1:58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江波老师再见。
0: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如果说您还想持续的聊车、关注的话，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搜索“说车的祥子”啊。我现在依旧是给各位来进行直播，那咱们稍后见啊。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表现是非常畅通的。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从淮安路到前方玉华路这段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共行，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啊，第一条是降水和强对流提示。7号的白天到夜间，也就是明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着是高温预警信号啊，河北省气象台8月5号的下午4点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局地会达到39度。那7号的白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8度，局地会达到39度。接着是大风的提示，7号的白天到8号白天，中东部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到39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的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我省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直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7: 快冲！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唱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雨玲。九九二邀您继续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的这个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

0: 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八月份咱们九九二的免费观影活动是全新升级了，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福利惊喜更足。如果您也想参与这个拿顶票的活动啊，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电影啊，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呢统一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的。在10月31号之前，如果您中奖了，想看啥看啥，想看哪场看哪场，想在这120来家影院里头哪家看就在哪家看啊！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最近在暑假期间啊，针对咱这个未成年人的骗局是越来越多了。石家庄警方呢日前发布了反诈提醒，近期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高发，各位要注意啊，自家有孩子的都提醒着点儿。骗子借这个高薪水的游戏代练，还有虚假红包中奖来设套，以保证金为由索要钱财，还会冒充民警恐吓孩子转账。民警提示啊，正规活动不会提前收费，陌生链接和二维码都别点。那家长呢，平时咱没法随时看着孩子，不行就给孩子开个手机的青少年模式，同时呢多关注自家孩子的上网情况，如果遇骗及时留存证据并且报警。日前啊，石家庄市图书馆推出了阅读明信片数字化服务，解决热门课外书一书难求的难题。那市民领取这个明信片扫码就能免费线上阅读听书，资源覆盖了84本贴合中小学教学的优质读物。近日，工作人员在石家庄滹沱河正定湿地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蛭在此筑巢繁育。水蛭被称作是凌波仙子，对水蛭和水生植被要求非常高。7月以来啊，我国高温天气显著，很多朋友想着，哎呀，一般来说咱们国家哪儿最冷呢？东北，那我去东北避暑吧。哎，结果去东北避暑都失败了啊！今年东北也都黏黏糊糊的，而且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个50度也出现了，还有厄尔尼诺助推高温等等，这一系列话题都持续的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中国气象局也介绍说呢，7月份啊，全国平均气温23.5度，听着不高对吧？平均气温23.5，你别忘了，有冷的地方，有热的地方，有这个白天也有晚上的温度。全国平均气温23.5，较常年同期呢是偏高了1.3摄氏度的，为历史同期的第二高。那说完7月哈，现在进入8月了。预计8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还是偏高，而且高温日数偏多。预计有4次明显的高温过程会影响到我国。就这8月份4次，朋友们做好准备。发生的时段分别是从明天8月7号开始，一直到9号，这是第一次；11号到14号，这是第二次；22号到25号，这是第三次；29号到31号，这是第四次。哎，热成这样，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关心过自家的电费啊？我看了一眼我们家上个月的电费，真的把我吓到了。因为昨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告诉我说这个家里目前第一阶梯的电费已经用完了啊，开始用第二阶梯了。我说真的啊，因为自己开始交电费还没多久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交到第二阶梯电费的事儿。而且这一年才过了一半，我今年岂不是要交到第三阶梯去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天天开着空调啊，因为我不太耐热啊。其实也劝各位，这个钱花了就花了，没必要硬扛着。今年这个热的有点太离谱了，那烈日炎炎离不开空调。最近 有一个说法啊，之前咱也说过，说什么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有的朋友说，哎，自己家24小时开着空调，当月电费反而下降了300多。但也有网友说，自己听信空调24小时开着更省电，结果当月电费飙涨到了2500。那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电呢？我也不知道，我跟大伙儿一起学啊。接下来，因为我就是听信了这个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这种说法，然后我干到了第二阶梯嘛。那这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啊，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由于这个空调在运行过程中啊，耗电量它不是恒定不变的，在刚开的时候，空调会有一段功率峰值。你想嘛，人家睡着觉呢，你给人家叫醒起来干活了，那肯定这段时间耗电量是比较大的。那这段时间确实耗电量增大，而当家里的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啊，就基本上降温降下来了，不用它再哼哧哼哧哼哧给你制冷了，那空调的运行功率就会下降，并且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来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然后如果您要外出啊，比如说只是短时间外出，外出小于1小时，也可以不关空调，而是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家啊，你开26，你出去你不行你就开28，然后回来之后再调回26来，这样的话能省电很多。那空调不是制造冷的啊，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是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然后用它的那个室外机，各位如果在外头站到过这个商用空调室外机的旁边，基本上都有这个认识啊，室外机是吹热风的，它会通过室外机把室内的热量排到室外去，让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呢，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的运行时间，还要考虑到咱们室内外的温差，室内外温差越大，空调消耗掉的能量就越多。那综合考量下来啊，上班族上班一整天，那么出门之后啊，还是把空调关掉，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如果说你还有那个智能家居啊，不行就临回家前1个小时你给它开开，回到家就很快乐了。因为在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如果空调一直开着，那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本来你人也不在家，如果家里面养宠物的话是可以不用处理的。那另外呢，长时间开关窗开空调啊，会让咱的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也会下降，容易引起咱们的呼吸道不适，所以应该注意时常换气。建议各位啊，空调虽然开着，但是呢，如果家里有新风，你差不多2到3小时关一次空调，不用关空调，就开一次新风，或者说开一次窗，每次这种通风时间大概10到15分钟，能够保证咱们的室内空气更加新鲜。

0: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4: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啊，春喜说，玉玲啊，外边真是太热了，昨天说到空气循环扇的时候，你说家乡云南可以不用装空调，可真是羡煞我们，我在家都是空调加风扇。真的，各位朋友，上个月我不是休了半个月的婚假，我回了趟家吗？我爸妈连这个气温一到27、28度就开始喊了，太热了，热得受不了了，我说来石家庄陪我待几个月吧。然后刚刚看了一下天气啊，咱们现在石家庄外头呢是33度，然后我看了一眼昆明，我又想哭了，外头只有22度。真的，这个月我家的空调反正是24小时一直持续开，就哪怕我不在的时候，因为家里还养了俩小动物，不在家的时候也得给它开着空调，所以这个电费真的嘎嘎高。各位，这个开空调省电费的方式刚刚咱们讲过了，可以一起学起来。看到他说啊，欢迎玉玲回来，我要点首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给玉玲送上祝福。其实这个祝福不应该给我，是给咱大家的，而且一看你就好久没来了啊，我已经回来很久了。这个歌给你安排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啊，半点之前爱就一个字送给你。那同时呢，各位也要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免费拿电影票的活动啊。如果说您还不知道怎么参与，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电影，就两个字电影就好，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那务必把您的答案呢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如果说您的答案是正确的，那咱就会在晚上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抽奖池里边，然后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啊，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是到2026年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然后还看到有朋友说啊，说到这个想看啊7月21号的中奖名单，如果是咱这个电影活动的中奖名单的话，其实在这个您参与活动的这个帖子底下，你拉到底下有一个相关主题，你点进去里面每一天的开奖视频都有啊，不用一条条翻，您就找到您想看的那一天的开奖视频，点进去就可以了。然后看到 Z 说，现在的空调都高级了，都直接带新风，你开空调开2到3个小时的时候，空调就自个儿打开新风系统了，自己就换气了，完全不用管，家里空调基本上一天就是24小时全开着，不管有没有人。我还没有体验过这个功能，我每次新风都是手动开，回家可以试试啊，可以试一试。各位朋友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的这个空调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它自己会给你换风。当然，如果说吹久了，你觉得这个呼吸道什么不舒服，该开窗还是开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也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如果说您想看到别人是怎么跟节目互动的，然后也想跟别人聊一聊的话，进入这个互动帖是最好的方式啊，在即时客户端大伙发的评论都能看到。那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发送在欢迎光临这条帖子里。那接下来咱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办，这是三人返航休养结束后第一次面向媒体和大众公开亮相。三名航天员目前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恢复到飞天前的水平，本次任务创下了航天员单次在轨210天的记录。在轨期间呢，多次完成了出舱与各类空间科学实验，还清理了多项国内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应急处置任务。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国内多景区优化了门票和收费规则。山西五台山8月1号开始把门票的有效期从当日当次有效延长为2日内有效，支持重复入山。这个晋陕壶口瀑布6月起推行跨省通票，单侧购票即可2日内游览两岸的全景。此前因收费和路线问题被点名的稻城亚丁已下调了摆渡车的费用，试行社会车辆预约通行，8月1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免门票，且此后每年的应届中高考考生均可免票。近日啊，河南省委组织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全方位细化带薪休假保障举措，其中明确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报酬，试行周五半天加周末加年假的短途度假模式。近日，上海浦东法院审结了一起名誉权的纠纷案。00后的员工小刘离职后，在朋友圈用“老登”等侮辱词汇指责前老板，还虚构了骚扰、拖欠工资等等的不实内容，被老板起诉索赔5000余元。法官表示，该言论贬损他人已构成了侵权，网络玩梗不能诋毁他人，隐私设置无法免除责任侵权责任。8月份啊，就是前两天的事儿。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艺术类的招生新规，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等多个专业取消了艺考，纳入普通批次，仅凭高考文化课成绩择优录取。昨天下午，余承东在华为新品发布会上介绍 MateBook Fold 非凡大师时出现了口误，将24,999元的电脑价格啊说成了2499元。随后呢，在社交媒体账号更正并且道歉，有不少网友就调侃说：“哎呀，好险，差点就能入手了。”这24,999说成2499，这个是假优惠，但是咱们有真优惠，啥呢？992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是特惠开启了啊！专场好物通通是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的大额优惠券，就是777等于700，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那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替你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好价囤货正当时。那今天呢，除了关注商城的七夕活动以外，咱们也要去看看新源带来的这个 ISME 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超值福利抢不停。上午的7点半到10点，下午的5点半到8点，欢迎大家来到视频号观看，抢福利购好物。那说说这个新源姐姐这次的这个水晶吧，水晶是非常适合在七夕送给另一半的礼物。好物推荐官新源呢，昨天已经抵达了2025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的好水晶。那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今天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啊，很多朋友想买水晶，但是怕买贵，怕买不真。在我们直播间，您大可放心，而且可以跳过很多层的中间商，把浪姐同款的水晶以100元的亲民价格带给大家。全部选用的是全球矿区的天然原石，每一件水晶饰品均支持一物一证，经由专业机构鉴定，正品可查，打消大家的顾虑。款式选择也很多啊，有红玛瑙、浪姐同款的白水晶、多宝水晶，带上显贵又洋气，还有多款样式、多种风格任您选。就是如果说您这个之前没玩过水晶，像现在玉玲正给大家播着的时候，我手上有一串啊，我是比较喜欢玩这个的，因为像有的时候我会相信磁场这种东西。我的本命石呢叫虎眼石，我就会自己整一个那个虎眼来戴着。对水晶呢，如果您不知道自己适合戴什么，其实可以偷偷的先问问豆包啊，告诉他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我戴什么呢能够好一点，甭管怎样咱戴个心理安慰。那一款有品质又好看。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咱们的这个看电影的活动啊，7月进行了一整个月，咱们8月新活动福利也是加码了啊。之前呢，最早咱们每天是抽5个朋友，后来变成了抽10个朋友。那进入8月之后呢，咱们每天会抽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统一到2026年10月31号。您只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这个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评论区。只要您答对了，哎，您就进入抽奖池子了啊！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又到了沾好运的时候啊！昨天的这个中奖的朋友里边，这位昵称为风行烟罩的刘先生是咱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连线了这位朋友，刘先生说啊，自己是河北交通广播10几年的忠实听友啦，没想到自己这么幸运，来一起听听看。
4: 昵称为风行烟罩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空对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5: 哎，是啊，好，谢谢啊。
4: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5: 我免贵姓刘。
4: 刘先生您好，从哪儿最开始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5: 一直是听说。

0: 收音机，我这么多年了，听了有少几年了都。这个收音机都记着河北交通广播，全天候吧，只要是我开车的时候，基本上都听这个都。
1: 那您从我们这个活动7月份一开始就一直在参与留言吗？
0: 啊，对，一直在参与的。哎呀，我记得我中过一次，好像是7月20号我中过一次。
1: 有没有想到自己中奖之后还可能会再中奖啊？
0: 这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运气太好了吧？这是。
1: 那您上次两张电影票用了吗？
0: 没有了，还没有用了，还。哎呀，现在这生意吧，可能比较忙嘛，都是都。
1: 也还没安排咱家孩子或者家里人去看呢。
0: 就这几天吧，这几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去了都。
1: 当然也不着急，我们到10月31号都可以使用。
0: 哦，对对对，是的。
1: 有没有关注过最近有什么电影您比较感兴趣啊？
0: 我看都是那个，都说这个功夫女足挺好的，都是。
1: 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是爱看什么样的类型啊？
0: 我主要看就是这个老电影看的多，在网上看老电影看的多的，听听那个老歌的似的。
1: 那跟我们现在选的这些题目可以说是比较契合呀。
0: 还是比较熟悉的了。
1: 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对于您来说应该也是问题不大。您是咱们河北本地人是吧？
0: 这我就咱们石家庄人。
1: 那对于马本斋这个名字，您听过吗？
0: 知道知道，我听说过他。他就咱们河北沧州县县的嘛，不是？
1: 好嘞，既然您这么确定的话，那对于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建议您还可以把您的这个答案坚定地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后续还有抽奖的机会。
0: 哎，好的好的。
1: 如果是看电影的话，准备跟哪些看电影的搭子一块去啊？
0: 和爱人，和孩子。
1: 希望您能帮我们把这个二次中奖的这种幸运多多的扩散，把我们的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哪个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0: 现在我们的那个同事群里吧，都是，人不少，有300多人。
1: 那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儿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哎，再见再见。
2: 也是要再次恭喜昵称为风行烟罩的刘先生啊，其他朋友还没中奖的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当然不光是还没中奖的，中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参与啊，难说好运会再次降临到您身上呢。截止到目前啊，暑期档的票房已经冲过了77亿的大关。前三名分别是这个《功夫女足》《八仙》和《蜘蛛侠：崭新之日》。动画电影《八仙》的票房也是突破了12亿元。目前，《八仙》已经超越了这个年初的《熊出没》《年年有熊》，问鼎今年的动画电影票房冠军。而《蜘蛛侠》呢，累计票房也是已经破了9亿，而且是连续7天啊拿下了单日票房冠军。该片的全球表现也非常惊艳，全球首周开画狂揽9.27亿美元，全面超越了此前。我觉得当时已经够疯了，《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当时没记错的话，我还在上大学啊，全面超越了《复仇者联盟四》，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创下了新纪录。那昨天呢，咱们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了。同日，在印尼的雅加达举行了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的院线正式上映。还有就是，原来看电影看得多的朋友们啊，有昆汀，记得他吗？他的暴力美学巅峰之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官宣超前点映了，影片将于8月7号到9号在全国30座城市的百家影城限量放映啊，可以搜一搜自己手机上的小程序看哪家有。如果想看的话，这次的终极导演剪辑版整合了系列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完整内容，而且里面还有之前比如说您看《杀死比尔》系列第一部、第二部都看过了，还有你完全没看过的、从未曝光过的全新素材，连贯呈现复仇女王的热血之路，昆汀的影迷们必须冲一下这个大荧幕了。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接下来呢，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一作《永恒的记忆》昨天在日本正式发售。该书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WTA 多伦多1000赛，张帅连赢10局晋级到32强，下一轮将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蒙特利尔大师赛呢，商俊成

能鏖战三盘，在决胜盘挽救五赛点逆转，晋级到32强，这也是公开赛时代首位在该赛事闯入到第三轮的中国男性球员。前段时间足坛啊有一个非常热的热搜，不知道朋友们看见没有，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 U17 男足是1-0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的 U17 男足，程胜涵是连场破门，中国 U17 男足本届赛事已经是连续战胜了阿森纳的 U17 男足和毕尔巴鄂竞技的 U17 男足。北京时间的5号凌晨，知名记者罗马诺发出了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称34岁的埃及头号球星萨拉赫即将自由转会到土耳其特拉布松体育，双方将签下一份2年的合同。今天咱聊空调啊，提到了这个开窗通风这个事儿，为什么我会突然一下子断开，我说朋友们能开新风开新风吧，因为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只要我开过窗通过风，我家就会有很多灰。然后最让我纳闷的一件事儿，因为真的朋友们，这个属于是玉玲第一次见啊，不要笑我孤陋寡闻。原来在云南的时候家里不怎么落灰，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家会请这个阿姨上门打扫，然后这个阿姨上来刚打扫完的第三天，我就发现床头柜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后来我学会了关紧门窗，结果发现关紧门窗以后还是会有灰。那很多朋友都会有同款的烦恼啊，说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家里也刚打扫没两天，这桌椅台面又落一层灰，总会纳闷灰尘到底是从哪儿钻进来的。那今天咱们一次性把灰尘的来源讲清楚。家里的灰尘其实分两大来源，有差不多1/3是屋子内部自己产生的。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挺愣的，屋子内部自己产生怎么的，它是会生灰吗？说啊，屋子内部自己产生的这个灰，就算一整天不开窗，只要有人住，灰尘就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因为咱们人体每天都会脱落上亿片的皮肤碎屑，一年积攒下来啊，咱一个人身上掉下来的皮肤碎屑，如果你全收集起来称重的话，能有1/2斤。而这些细碎的皮屑呢，就是室内灰尘的主力。如果说啊，家里除了你一个人，还有2人、3人、4人，甚至还有1个小猫、2个小猫、3个小猫、1个小狗、2个小狗、3个小狗的话，脱落的毛发也会大幅的增加积灰。那有皮屑啊，这个皮屑呢又是某些小东西的这个食物，就会滋生尘螨。那尘螨呢，它总也得死，对吧？螨虫的尸体还有排泄物混在灰尘里，也是很常见的致敏物质。那咱家里的这个床单啊、窗帘啊、衣服呀，这些布料，只要日常它在摩擦，比如说你开开窗帘，你穿着衣服到处走啊，你在床上睡觉，这种日常摩擦都会释放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纤维。那1根2根还好看不见，3根4根也还好看不见，堆在一起就是桌上的一层毛絮灰。还有啊，做饭的时候哪怕咱开足了油烟机，依旧会有少量的油烟飘散。那这些油脂粘在家具上呢，就容易吸附尘土，打扫起来也会变得特别难擦。那当然不光咱人，还有刚刚说到这些东西会产灰，房子本身它也产灰，它持续是在掉威力的。像什么墙面涂料呀、木质家具呀、地板呀，常年风化磨损，还有这个瓷砖缝隙的填缝剂也会慢慢粉化。那这些细微粉末呢，都会飘在空气中沉降，时间一过，就会明显的看见一层一层的灰。那剩下啊，咱说完1/3，剩下2/3确实来自户外。但是不是说咱关紧门窗就能完全隔绝啊？这个什么 PM2.5、PM10，大伙儿已经听得见怪不怪了。它们非常小，这类微小的颗粒物，你关窗了，它照样能进来，特别容易钻空子。像什么门窗缝隙啊、空调管道啊、通风口啊，全是它们偷渡的通道。每次开门进出，你总不可能一天不出家门吧？一天不出，你总不可能一个月不出家门吧？只要每次开门进出啊，室外带着尘土的空气也会直接灌到屋里来。像咱的头发呀、外套呀、鞋底呀，也都会沾着户外的泥沙。还有，如果拿快递拿得多，每天拿回来的快递纸箱表面也附着着大量的粉尘，带进房间之后会慢慢的散落，这些都是积灰的源头。
那了解了原理之后，哎，咱就有应对的方法。

方法了，那也给各位分享几个简单的减灰小办法。首先呢，进门第一时间换上居家拖鞋，然后这个快递的纸箱啊，尽量放在玄关或者放在门外头，你在门外头拆完了再进来，不要带进家，更不要带进卧室和客厅。然后呢，平常啊，如果家里放着空气净化器，咱常开，持续吸附空气中的那个悬浮微粒。床单啊、窗帘啊，咱定期清洗，减少这个织物纤维，还有咱自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的堆积。实际上，真的朋友们，完全零灰尘的房间在现实里是不存在的。那咱只要摸清了这个灰尘的来源，做好日常的清洁和防护，就能够大幅度减少打扫的频率，也能降低灰尘给家人带来的安全隐患。那接下来啊，要继续再唠一唠咱的爱商城。咱们今天说了这个直播是水晶，那除了直播之外呢，商城也依旧有好物，七夕福利继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的规格，配礼盒礼袋，有浓香和淡香两款香型可选，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这不马上过七夕了，不知道送媳妇儿啥的，你送香水应该不会错，但前提是你确定媳妇儿没有这款香水啊。售价399元，还参加七七折的活动，到手仅需要307.23元，而且还是大牌香水，送出去有面子，都会说你上心了。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能和咱们说的七七折叠加使用。如果说您不知道选购什么礼物，选香水几乎不会出错。想象一下啊，您给媳妇送个这个，七夕那天她。你偷摸给他，你别老早准备了，七夕那天偷摸给，哎，打开这个礼盒，拿出粉色香水的那一刻，哎，轻轻一喷，那样不仅仅是香气啊，更是你懂他和宠他的那份心意。而这个香水的名字叫粉邂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命中注定的浪漫感。希望在这个七夕，大家都能够邂逅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蜜。那现在您就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如果想购买的朋友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商品。看到咱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3202说玉玲，我想听徐良的那时雨。这首歌啊，昨天前天好像已经不断的都点过了，那今天必须给各位安排上一首那时雨送给各位。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幸运啾啾二，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啾啾二邀您免费看电影的活动还在继续啊！各位想参与这个免费得电影票的活动的话，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1号，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然后看到有朋友问到说，哎，中的电影票我怎么没有收到短信链接呢？然后我也回复了啊，如果各位是这两天中的，就是近期刚中的，那其实不用着急啊。一般来说咱们的这个电影票呢都会晚个一两天，大概是3到4天吧，到您的手机号上，绝对会给您的，您放心。然后还看到嘟嘟说，哎呀，我想看电影，参与多次了，帅哥美女们，这个您跟我们说他也不好使，您看一下那个开奖视频您就知道了，他这个开奖啊是纯随机的，就是把大家的数据全部都导到一起之后随机抽取，真的就是抽的是幸运听众，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走后门的呀。没关系，相信您继续参与下去一定会有中奖的那一天，今天才8月6号呢，咱日子还长着呢，对吧。接下来呢，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的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了飞行安全事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的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然而呢，一架客机却与特朗普的座机几乎同时起飞。特朗普的座机与那架客机最终都安全降落，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了调查。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的以上决定。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相关决定表示遗憾。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一枚火箭残骸8月5号撞击到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撞击速度达到了8690公里每小时。预计此次的撞击呢，将形成一个直径约27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美国航天局的发言人表示，地球没有危险。那随着探月项目的增多，地月空间废弃的航天器持续增加，是后续月球探测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天气热啊，不光咱人热啊，动物也热，也不光咱这个北半球热啊。八月以来，热浪是彻底席卷到了北半球多国。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子死亡，死因是疑为是中暑。另外还有多头狮子因为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意大利27座城市里头有25座进入了高温红色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8月1号的气温一度达到了46摄氏度，创下了今年的新高。很多朋友啊，平时会买益生菌来调理肠胃，花不少钱囤粉剂小条装。那今天要提醒大家啊，你买到的很可能不是正规的益生菌保健品，本质只是普通的饮料和糖果这类食品。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更新了益生菌的保健食品新规，监管标准全面收紧，咱们买之前一定要分清楚两类产品的巨大差别。那这次出台的新规是21年来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啊，最大变化就是监管标准直接细化到单一菌株，不再只笼统的管控菌种。以前呢，只要标注了菌种就能申报，现在每一款益生菌都要有清晰的菌株编号，配套遗传稳定、无毒素、无耐药性的全套检测报告，还提高了活菌的最低标准，保质期内每日摄入活菌量不能低于1000万 CFU， 您甭管，您就当它是个单位就行了。同时呢，分开注册和备案2条申报通道，存量产品还给了2年的过渡期。
新规也明确说，只有活菌才能算作益生菌的保健食品，像什么灭活菌呀、后生元呀，不再纳入这套严格的监管体系。但是这套高标准的管控呢，只针对戴什么呀？蓝帽子标识，朋友们，戴蓝帽子标识的才是正规保健食品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产品都走的是普通食品渠道，不受这条严苛规则的约束。那咱们看过这个电商热销榜单，前20款热门益生菌里头，没有一款是戴蓝帽子的，绝大多数是固体饮料、鸦片糖果，剩下少数属于药品。官方备案数据也能印证，全国获批的益生菌保健食品仅有100多款，和市面上铺天盖地的什么普通益生菌零食啊、饮料相比，数量差距是特别大的。那有不少商家抓住这个监管差异去打擦边球，商品详情大幅科普肠道问题，放出各类实验数据，暗示产品能够调理肠胃、改善便秘，只在页面的这个角落用极小的字体标注本品为普通食品。这里要跟大家说清楚法律要求啊，普通饮料、糖果类的益生菌，哪怕添加了相关菌株，也不能宣传任何的保健功效。只要出现调理肠道、提升免疫这类话术，都属于是违规宣传。今年新出台的这个固体饮料国标也再次明确了，固体饮料宣传不能混淆保健品的概念，也不能暗示治疗和保健作用。最后给大家整理简单的选购辨别方法，拿到产品先看包装，看看有没有这个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识和批准文号，其次呢，配料表必须标注到具体的菌株号，然后再确认保质期内活菌的这个数值达标。但凡包装上写了固体饮料、鸦片糖果，又宣传什么护肠呀、增强抵抗力的，直接避开，这类产品没有保健的功效保障，不要花高价又交了智商税。好，看到咱们后台血雨探花说，哎，今天和家人一家啊自驾要去乌兰布统，想点一首张三的歌。那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安排给你了，齐秦的张三的歌。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日
0: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4: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1: Good music is here。
1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公交集团发布公告，8月1号至8月31号为小学生免费卡、陪护卡集中的年检办理时间。近期各服务网点迎来办理高峰，每天上午的8点半至11点、下午的2点至4点半窗口人流量大，现场排队等候时间较长。提醒大家可以选择上午的11点至下午的2点，或者是下午的4点半至晚上的7点时段前往窗口，以减少等候时间。我省近日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1号起至10月31号，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中国航空学会日前发布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复评结果，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获评首批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示范学校，此次全国仅有11所学校获此殊荣，石家庄二中为河北省唯一入选学校。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话题引发热议，试验显示空调启动瞬间耗电量是正常运行的3倍，频繁开关反而更费电，还伤压缩机。如果说外出时间在1到3个小时以内，建议将温度调高1到2度保持运行，比反复启停空调更省电。如果说全天离家，关机后回家再开更省电。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度到39度，其他地区25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八号，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八号夜间到九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8月2号、8月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北

0: 北京、天津限行尾号4和9，我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如意他说呢，今天好热呀大茂，别忘了多喝水，接着听节目放松一下。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我们会一路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各位有任何需要帮忙的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来聊聊天儿。小花生他说呢，麻烦给推荐几个石家庄的宝藏小店吧。石家庄的朋友来帮忙给推荐一下，你觉得啊石家庄的宝藏小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了。确实啊，最近这个天也是越来越热了，蒸桑拿的感觉是吧，都想着啊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比较凉快的或者是室内的不太热的地方。你看平时咱们出去玩，像一些游乐场啦包括博物馆呢，咱们都其实介绍了不少了。今天呢节目啊带大家去一个新的一个目的地吧，可能很少提到的一个地方，廊坊。提到廊坊，各位可能能想到了咱们要给大家推荐哪个地方了，就是啊耗了整整八年时间打磨出来的地方，足足108个情景空间的这么一个主题乐园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之前呢我的同事呢也是多次去到这个地方啊，回来就给我安利说，哟这个地方太好了，在这儿的话呢你可以就是沉浸式的看演出啊，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玩，非常的震撼，演员也非常的到位。是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啊，这个跟普通看戏完全两码事儿。就如果说你到这儿了，你就不用老老实实的在台下当观众了啊。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稀里糊涂的你就啊进到戏里面去了。我看了一下他们园区大大小小55出戏剧，全部看完要1500多分钟，就我算了算20多个小时，想一天通关全部剧目那基本就属于想多了。前一段时间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一个全新的开园，他们也是上新了比如说大观戏阵的这么一个演出，这也是王朝歌导演的 4.0 的系列作品。你去到那的话呢，你会感觉到真的是一个大剧场里面啊塞了几十个小剧场，就是好几台戏它是同步开演，就看什么剧情全靠你抽卡换卡，一趟逛下来最多你看三出。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就连你来回跑着转场跟别人交换卡片那都算是演出的一部分，就等于是每个人的游玩剧本都不一样，就是妥妥的看戏开盲盒。这也是戏引很多年轻人啊去那边玩去观看的这么一个原因之一。除了刚上新的大观戏阵之外呢，还有几个口碑炸裂的剧目，比如说金陵十二钗啊，他会直接带着你闯进太虚幻境啊，跟红楼人物来一场隔空的相遇。还有就是《读者》这本书啊，也不照本去念小说了，让你是以读者的身份扎进书本里啊的这个故事里边。有人之前去过，就像我的同事啊，他去过，他看了之后，他说呢，里边有一部戏，确实让他印象非常深刻，有的时候还戳中他的泪点了，叫做《第35中学》。他说这个是一秒带你穿越回了1987年的中学课堂，他说呢，可以堪称青春版的大观园。你坐那好好看戏，就冷不丁的就会被台上老师点名答题，就很多啊人是在现场直接就破防了，尤其是一些大老爷们们啊哈，真的你会发现这个青春回忆杀就扑面而来，让你真的就是不经意之间就被带进去了。
到一个地方去看演出，有的时候呢你会是坐着，或者说呢你看一些非常刺激震撼的一些音乐的演出，你会站着，甚至你是跳着。但是在这儿你好像一些观影的玩法脑洞真的是够大的，就是你可以躺着看剧，甚至你还能跑到后台，就是站在演员的视角感受演出啊，就是每来一回可能体验感都不重样。我一直呢有想去这边的一个冲动，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一直没有成行，也希望呢有机会去那看看，但是这个攻略确实也做了不少。不少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些怎么观影，包括哪里比较出片儿。因为有人说了，说你看我看完戏了，我就想边看戏边拍照啊，那108个情景空间真的是走到哪儿都可以拍到哪儿。它有这种红墙的白墙红椅，也有一些这个回廊的一些影壁，还有就是墙上可以随处可见的红楼的文字。同事说啊，他说他在那边随手一拍，就感觉直接可以收获一张人生大片。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也搜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文字的图。

图片的，还有这种视频的，确实他说的不是虚的。我已经做好一个攻略了，就是去到那的时候呢，哎，来一个穿搭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这个汉服了，是吧？女士呢可以穿这个马面裙、旗袍，是吧？穿上，我觉得这个氛围感会直接拉满。而且我还觉得，就是你要是穿一身正红色的，在那里拍出来，绝对会非常的出彩。有人说了，我不想自己折腾，跟你说，人家检票口呢有很多的一些妆造店啊，这个妆造再加上跟拍一站式，你都可以搞定，又省心又出片，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哎，当然了，有小部分同学们啊，也会选择是干嘛呢？就是我到那边看完演出了，我逛一逛，我简单拍张照片，我就想吃。你想这么大的面积，肯定有吃的地方是吧？逛饿了也不用愁啊。园区的主题馆子还是不少的，比如说像金陵面馆，还有这个刘姥姥包子铺，可能是一些老爷们儿比较喜欢的，还有这个毕业季的大食堂。就是你看完戏可以踏踏实实的吃一顿啊，可以感受一把这个红楼烟火气，这也是很多女士朋友比较喜欢的。现在呢是8月6号，也是正值这个暑期的时候，距离暑期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这边呢也有一些限定的彩蛋，比如说呢，他在每周六闭园的时候呢，他的南大门会有演员送客的仪式。就是演员呢出来跟你挥手，而且呢还能合影。你看别的景区呢可能会到点了催着你离场，是吧？在这儿呢，你看就给你安排了满满的这种出城的仪式感。但是提醒各位啊，这个实际安排一定要参照当天的景区的这么一个节目单，不要说错过了一些你值得想去看的一些好演出或者是好景观了。之前呢，有朋友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呢，叫做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那看我没有看过《红楼梦》，或者说我没有读过完整的《红楼梦》，我是不是在这儿逛着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或者说我看不进去呢？其实跟各位说，就算你没完整的读过《红楼梦》，也完全可以过来玩啊。这边呢，其实不是说让你觉得就是生搬硬套的《红楼梦》的一些剧情。所以说呢，这个夏天你可以到廊坊是吧，赴一场红楼的幻梦的感觉是吧？幻城有戏嘛，河北也等着各位来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好好的一起。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MI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刚才小花生呢问到说，麻烦给推荐几个石家庄宝藏小店，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李明他说呢，这个推荐棉三炸鸡，老式大炸鸡，外皮酥脆，很多石家庄人的童年回忆。确实也勾起了我的所谓的童年回忆了。我记着我第一次来到石家庄的时候啊，当时就听说了棉三炸鸡，后来呢终于有机会是排队买到了，确实呢一大个啊，边走边吃那都饱了。我印象中好像他们现在好像只有下午开门吧，上午应该都是不开门的，大概下午三四点之后吧，是吧。说到棉三炸鸡，我还想到了棉二生活区的那个大红门的锅巴菜，也是很多石家庄人早上要吃的啊，汤汁非常的浓稠啊，而且这个锅巴也非常的脆香。这个跟那个相反，就是它只上午营业，感觉你睡懒觉了你就吃不到了。各位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啊，都可以一起发。

0: 阿松给我来推荐一个石家庄的宝藏小店啊，你会安利哪些呢？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记响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行动，应我们听众的要求呢，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票的票数呢也是增多了，惊喜不断啊！每天有5个获奖名额，升级到15个了，每人2张电影票。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有一个回弹的链接，您点进去回答里面的问题就可以了。昵称叫做风行烟罩的刘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是连线了这位朋友。刘先生表示说呢，说自己呢是河北交通广播10几年的忠实听友了，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幸运，我们一起来沾沾他的喜气儿吧，一起来听一下对他的采访。
1: 昵称为风行烟罩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哎，是啊，好，谢谢，谢谢啊。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免贵姓刘。
1: 哦，刘先生您好，从哪儿最开始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一直是听收音机，我这么多年了，听了有少几年了都，这个收音机都。记者河北交通广播，全天候吧，只要是我开车的时候，基本上都听这个都。
1: 那您从我们这个活动7月份一开始就一直在参与留言吗？
2: 啊，对，一直在参与的。哎呀，我记得我中过一次，好像是7月20号我中过一次。
1: 有没有想到自己中奖之后还可能会再中奖啊？
2: 这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运气太好了吧，这是。
1: 那您上次2张电影票用了吗？
2: 没有了，还没有用了，还，哎呀，现在这做生意吧，可能比较忙嘛，都
1: 也还没安排咱家孩子或者家里人去看呢。
2: 就这几天吧，这几天就安排他们看起来的。
1: 当然也不着急，我们到10月31号都可以使用。
2: 哦，对对对，是的。
1: 有没有关注过最近有什么电影您比较感兴趣啊？
2: 我看都是那个都说这个功夫女足挺好的，都是。
1: 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主要是爱看什么样的类型啊？
2: 我主要看就是这个老电影看的多，在网上看老电影看的多的，听那个老歌的似的。
1: 那跟我们现在选的这些题目可以说是比较契合呀。
2: 还是比较熟悉的。
1: 今天这个题目，我觉得对于您来说应该也是问题不大。您是咱们河北本地人是吧？
2: 对，我就咱们石家庄人。
1: 那对于马本斋这个名字，您听过吗？
2: 知道，我听说过他。他就咱们河北沧州县县的吗？不是。
1: 好嘞，既然您这么确定的话，那对于今天我们给大家留的这个问题，建议您还可以把您的这个答案坚定地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后续还有抽奖的机会。
2: 哎，好的好的。
1: 如果是看电影的话，准备跟哪些看电影的搭子一块去啊？
2: 和爱人，和孩子。
1: 希望您能帮我们把这个2次中奖的这种幸运多多的扩散，把我们的活动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哪个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2: 现在我们的那个同事群里吧，都是那个人不少，有300多人。
1: 那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儿参与我们的互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对，再见再见。
0: 我们也再次恭喜昵称叫做风行烟罩的刘先生啊，这是他的2次中奖了，非常的幸运。没有中奖的朋友也不用说特别的遗憾或者是伤心啊，您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此时此刻各位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里边看看啊，今天是什么问题，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啊您这个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这位朋友的一个语音叫做何

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小雨转阴，27度到35度；承德晴天，23度到36度；张家口多云，19度到32度；秦皇岛晴天，26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28度到37度；廊坊晴，27度到34度；保定晴，25度到35度；沧州晴，26度到36度；衡水晴，25度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6度到35度；北京多云，25度到35度；天津晴，28度到37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6度到33度；济南晴天，28度到38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41，空气质量属于优。此时此刻啊，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呢，确实是一个闷热的一个状态，桑拿天的感觉。如果说确实出门的话呢，做好这个防晒啊、防暑的这么一些工作。晚上天凉快了啊，咱们再出来逛一逛，看一看。那在家呢也不用闲着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9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啊，也是等待着各位的。99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已经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啊，礼赠加选，限时加码，您领取满777元就可以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可以呢叠加去使用，那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呢7块7到77块的秒杀福利呢，也是即将惊喜开启了，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可以替你啊陪伴在你的那个他的身边啊，可以朝朝暮暮的啊，好货囤货正当时。那今天除了关注商城的七夕活动呢，我们还要记得啊，来看看好物推荐官新源带来的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超值福利抢不停。No more, no more。 那上午呢是7:30到10点，下午呢是5:30到晚上8点，欢迎大家来视频号观看，抢福利购好物。水晶呢也是非常适合在七夕送给另外一半的一个礼物了啊！好物推荐官新源呢，昨天已经抵达了2025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 is me 啊的一个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品牌源头的好水晶。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666啊，今天看直播还有机会获得水晶手串。那很多人呢想买水晶，但是怕买贵了，或者说怕买错了，那在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大可放心，而且可以跳过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的亲民价格带给大家。那全部选用全球矿区天然原石，每一件水晶饰品呢都支持一物一证，而且呢是经过专业的机构鉴定的，正品可以查，打消大家的顾虑。而且呢款式也非常的多，比如说有红玛瑙的手串，还有浪姐同款的白水晶的手串，多宝水晶手串，真的戴上、哎、又显贵气啊，又洋气，而且呢有多种样式可以去选择啊，相信呢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而且呢一款有品质又好看的水晶呢，能在不同场合、哎、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去赋能的啊。我们的同事戴了几天感觉真的很好看啊，感觉她就是女主角的一个样子了。各位趁着今天我们的专场溯源啊，赶紧可以下单的、单圈的这个天然水晶呢是298块钱起，多圈的是399元。那快来河北交通广播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No more, no more。 除了水晶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香奈儿的粉代谢，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是100毫升规格的，它呢是搭配了礼盒的一个礼袋啊，有浓香型的、淡香型的两款香型都可以去选择，也是支持溯源。

0: 品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那售价呢是339元啊。售价是399元啊，就是参加7.7折的活动之后，到手比那个还低，只需要307.23元。如果你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呢，有一个就是满777块钱还可以领取减77元的大额的优惠券，这个呢是能跟刚才那个折扣是叠加使用的。如果说七夕不知道如何选购礼物的朋友，那选香水几乎不会出错。好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你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近日，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评选初评工作已经完成。经评委会的评选，26个杂技节目入围本届金菊奖杂技节目的奖的中评。河北省杂技家协会推荐的作品《降狮越九州》成功入围。该作品参评单位是河北省杂技团演艺有限公司沧州杂技团。8月5号。湖北发布3季度避暑清水研学红色4大主题产品，避暑板块遴选了湖北10大热门避暑地，覆盖鄂西北、鄂西南、鄂东3大片区，配套推出鄂西北仙岭寻凉、栖居屋脊的健康康养线，还有鄂西南良居武陵、西养山居线，还有鄂东的双缆丰盛、云端纳凉线3条精品线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时值暑运高峰，铁路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串联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消费的新空间。近日，由网友发布的图片上显示，大连湾海底隧道上方透明玻璃顶棚可以看见湛蓝海水与海底生物，鱼群、海龟、鲨鱼在隧道上方遨游，画面十分震撼。7月31号，有网友实地探望后发现，说这个隧道上方呢，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网传的海底景观。网友表示，孩子呢因看不到所谓海底世界，在网约车上当场大哭。还有网友表示，隧道顶棚呢会定期开启，可供车辆观赏海底景色。 8月3号，记者联系大连市城市管理局核实，工作人员明确辟谣，大连湾海底隧道全程看不到海水，也没海洋生物。隧道内壁为水泥结构，根本不是玻璃顶棚。该隧道中通行机动车呢，不可能采用玻璃管道设计。网传绝美海底画面均为网友 P 图。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上半时段小花生啊，想问问各位推荐几个石家庄的宝藏小店。林峰他说呢，民生路的时光杂货铺不错，老磁带、老画报，还有搪瓷的小物件，逛着特别治愈，适合慢悠悠的闲逛。有上世纪那个感觉是吗？儿时的那种回忆是吗？而且印象中里边的这些东西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啊。女子酱她说呢，石家庄我推荐中和轩的蒸饺。中和轩百年老店了，我印象中在省博物院的附近就有一家，是吧？那是不是就是他的老店呢？里边那个烫面的蒸饺皮儿也非常的薄，汁儿也非常的足。上一次吃呢，可能还得追溯到2年前了啊。但我印象中应该价格也不是特别贵，还是很好吃的。里面关键人也非常多。各位还有哪些推荐啊？都可以发送过来。石家庄你认为比较好吃好玩的宝藏小店。霍迪秦师傅他说呢，时不时才华横溢的大茂下午好，电影票怎么领啊？我昨天中了。恭喜你中奖了。不用着急啊，会在1到5个工作日之内呢，会给你的手机去发送一个短信，就是那个中奖的券的一个链接，到时候呢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各位没有中奖的朋友也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帖子下方啊去留言就行了。来看看问题是什么，回答一下，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送过去就行了。我觉得我们的这些问题和答案还是非常的简单的啊，那几乎呢都是属于白送的。每天我们会选择15位朋友，每人是2张电影票啊，是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马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

0: 幻想。
1: 快乐每一天，他说呢，石家庄来的话呢，可以去到古滦水镇来看一看，非常美丽。好，在栾城区那边，那边有美食街，包括还有一些海上那个不是海上了，湖上的一些水上乐园。晚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喷泉秀啊？有去过的也可以帮忙来啊，补充一下子。他还说呢，说这个车呢，现在一进车里跟蒸笼一样，都热炸了。确实啊，如果说你这个车在这个大太阳底下面晒着，咱不说时间长吧，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可能车里的温度就能达到40度左右了。这个时候你着急进车的话呢，你看第一烫屁股，第二还烫手呢。方向盘的话，你那个手只能使出那个兰花指了，对吧？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哎呦，这哪儿能凉快一点啊？我就想去凉快的地方去转一转，看一看。真的，这几天这大太阳是吧？你出门这两步就一身汗了。跟各位说，现在如果说咱们河北哪儿比较凉快，我真的就得提张家口了，那纯属是天然大空调啊！夏天平均气温也就是20度左右，你想想你都觉得非常舒坦，是吧？塞外张家口，你看草原、长城，啊，古堡，还有湖泊，还有冬奥的场馆，那全都集齐了。不管是你带娃遛娃，包括研学长知识啊，想找个地方避暑纳凉的，那张家口这边呢，绝对是一个热门的好去处了。节目下半时段也跟各位来说一说啊，张家口吧。先说说大伙最关心的这个亲子游玩吧。就很多朋友在暑期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的，那张家口呢，真的是藏着一大堆的自然宝藏。你看草原玩水，山地的徒步，包括玩法非常的多。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张北草原天路，这一到夏天是吧，这边就直接进入到了黄金游玩季了。不光景色美是吧，放眼望去全是高原草甸，大风车，还有这个牛羊遍地，还有这个星空露营，包括草地野餐，真的你都随时都可以安排。除了这些美景还有什么呢？就是气候非常的凉爽，尤其是到傍晚的时候，你想想你吹着这个坝上的晚风，你看看日出，是不是这个氛围感会直接拉满。另外就是如果说啊，你住到了这个中都草原旅游度假区的话呢，他们那边也有一些全新的升级，有一个民俗大戏也上演了，叫做中都草原王者归来的一个民俗大戏，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你也能换上这个蒙古族的衣服参与互动啊，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蒙元的一个文化，也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一个选项了。

0: 去到张家口了，肯定就不得不提崇礼了。冬天这边呢是滑雪者的啊，滑雪爱好者的一个天堂啊，世界滑雪圣地之一了。那夏天这边也能玩得非常的嗨。据我了解呢，他们这个崇礼呢是推出了崇礼之下的一些系列的活动，也是热闹的上演了，比如说泼水的黄欢了哈、啊，戏水的一些演出了，民族的一些演出了，都会循环的上演。而且呢，你像比如说太武了、云顶了、富龙了，就这些雪场现在也是修了一些平缓的徒步的线路，包括一些缆车的观光，还有草坪的亲子的游戏区，还有啊，就是喜欢山地车的朋友可以骑山地车，在那里也可以租一下，还有小朋友喜欢的迷你的卡丁车啊，就是你会感觉冬季场地的这么冬奥场地的这些变化啊，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夏天也能玩得非常的尽兴。
1: 飞翔，人力跳着，一只小者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
0: 你看，你去到崇礼了，因为崇礼距离石家庄距离张家口的市区也不是特别远，基本上也就是40分钟左右。时间允许的话呢，也可以到张家口的市区去转一转。在张家口呢市区，它的附近有一个大静门啊，那肯定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你会看到大好河山四个大字啊，就在上面写着，也是见证了过去这种蒙汉互市的这么一个交往。另外呢，大静门的周边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热门的打卡地啦，还有比较火热的美食街啊，步行街都可以去逛一逛。当然了，有人说了，那天气太热了是吧，虽然说那边凉快，但是太阳直射也比较热，我不想这样逛，我就想来个避暑休养的。那张家口的这个康养资源也是非常给力的，比如说赤城的温泉是吧，就感觉那边啊家家户户好像都有温泉的一个样子，泡泡温泉啊，这个要

药汤理疗了，包括中医的推拿了，你都可以安排那么一套，是吧？泡完汤了，周边再爬爬小山，是吧？摘点山野的这个小果子，住住农家小院，吃点这种清淡的这种野菜啊，你短住长居都是非常合适的。主要就是张北啊，坝上的气候非常干爽，而且呢也非常的舒服，环境也非常好，天然大氧吧的感觉。如果说你住到草原天路的附近了啊，真的你会发现天空真的是星星点点的，推开窗户就是风车云海，美食那就没得说了，是吧？当地你基本上都能看到油面啦、口蘑啦、坝上的牛羊肉啦，是吧？另外就是喜欢音乐的朋友，他们七八月份也会有一些草原的音乐节，也可以去嗨一把。没有遗憾是向往。总体来说呢，这个夏天怕热的朋友，张家口非常适合啊，遛娃、研学、康养，总有一款是适合你们的。

0: 石家庄还有哪些宝藏小店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小米他说呢，夏天天热不想跑远啊，我会推荐城角庄老味砂锅，砂锅丸子炖的软烂，配上烧饼啊，热天吃着浑身舒坦，性价比超级高，妥妥的社区老馆子。哎，真的，我发现一些宝藏小馆都在一些社区呢啊。还有就是我印象中的有一个老小区，它里边有一家叫那个果园站的，就是手工熬那个奶茶，还有那个滑嫩的双皮奶，价格也非常合适，但是没有外卖。我不记得是哪个小区了，之前是专门啊跑过去才有的。海阔天空他说呢，这个玉华区一品羊肉铁板烧，鲜羊肉现炒，配上洋葱口蘑，烟火气拉满，朋友小酌特别合适。哎，一到晚上各位就能看到啊，很多的一些烧烤摊上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啊，大家那大吃的喝的聊的玩的唱的跳的，太热闹了，浓浓的烟火气呀。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这得有多好吃，这商家得多赚钱呢。白侠客他说呢，赵一街的牛杂面啊，牛杂给的实在，面条还能免费续呢，红油热辣过瘾，爱吃面食的一定要尝一尝。那这必须是老爷们的首选了，好像女士们不是特别喜欢好这一口是吧，什么卤煮了，什么牛杂了，包括脑花之类的，好像女士不是特别感兴趣，男士怎么吃怎么想，这个时候再就上一口蒜，哇，那美爆了。好了，我们节目最后呢也关注一下992吉时好运啊，今天早上8点的开奖号码是268，本时段呢共有2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元，每人是250元。今天晚上18点奖金会回归到500块钱，好运等待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吉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另外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漠，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啦。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看看降水的情况啊，在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中西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除了降水还有高温，河北省气象台在8月5号的下午4点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6号的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达到36到38度，局地可以达到39度。另外7号白天，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局地达到39度。另外7号的白天到8号白天呢，中东部的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8号的夜间到9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到39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八号，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八号的夜间到九号，西北部地区呢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八月六号星期四，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四和九，除了邢台之外，我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八点、十八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 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节目一开场，老朋友如意啊就来打招呼了，他说好久不见啊浩成啊，天气太热了，注意防暑降温，别忘了多喝水，保重身体，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如意啊，就像如意提醒的，确实现在这个天啊实在是太热了。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说这种天气下咱们进行户外运动的话，一定要避开这个中午比较热的时段，早上晚上凉快的时候咱们进行户外运动。另外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电影两个字，确实我们这个带着大家免费看电影的这个活动啊，从七月份开始以来，各位的分享热情、参与热情都是非常高的。但是有很多朋友也都是发来了一些小怨言啊，他说：“哎呀，我怎么参与了好几期都没有中奖啊？”确实，因为参与的朋友比较多，另外呢，您还得答对我们的问题。所以说为了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啊，我们也从八月份的时候全新升级，从七月份的5个、10个每天的这个获奖名额，现在升级到15个，15个人每天抽取啊，然后呢每个人送上2张电影票，这是百家电影院1000张影票等你来抢。参与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答题，答对问题啊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电影兑换券，就是每个城市啊都有电影院，而且这个电影票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什么时候想看就看，但是一定要在10月31号之前看完。然后每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免费看电影的朋友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赶快参与起来。现在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食欲怎么样，而我在这种季节啊就食欲就会降低，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啊。但是说到食物呢，就是怎么说，现在咱们生活好了是吧，各种美食都是随处可吃触手可及，很多人是不是都已经忘了饥饿的感觉了呢，然后吃吃吃就换来了体检单上是吧各种节节攀升的血糖、血脂、血压，还有你那不断增大的腰围，哎，这无可厚非啊，因为吃饱它是人类或者是动物的本能。但是呢，现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啊，适度的保持饥饿，哎，现在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本事了。那今天就要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想要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变好的话，或许保持适度的饥饿真的是有必要的。哎，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空腹力，就是空着肚子的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权威啊，就研究证实了，说适度的热量限制，还有保持饥饿感，能够改善你的身体代谢状态，激活你的自身修复。你看，其实在2024年啊，在《自然》杂志上就发表了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吧，就是只需要每个月拿出5天的时间进行这个模拟进食，进是这个严禁的禁啊，就不吃食物啊，也可以理解为叫适度的少吃啊，也不是什么都不吃啊，然后1个月5天坚持3个月，所有的参与者啊，他的生理年龄就是身体的各种水平啊，平均是年轻了2.5岁。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呢？研究者发现啊，就是参与者们他们的这个肝脏脂肪的含量大幅降低，然后胰岛素的抵抗明显缓解。哎，这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像糖尿病啊、脂肪肝啊这样代谢类的疾病的风险下降了。
还有淋巴和这个髓细胞的比例显著上升，就说明你的免疫系统年轻化了。但是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模拟进食它不等于不吃东西，而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低热量然后模拟空腹状态的一种饮食方法。它也吃啊，就是以植物啊这个为基础，就是什么呢，就说白了就是绿叶菜为基础，还有就是低热量还有低蛋白，就是目的呢就是让你的身体啊以为你在断食，但是肚子呢又不让它那么太饿。那很多人说了说，哎，那这方法好，这五天吃啥呀，怎么吃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你看这是有科学的。第一天呢你可以吃大概1100千卡的热量的食物。什么意思，或者是吃多少东西，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蔬菜汤，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能量棒啊，这个我们的减肥的朋友应该都很多都吃过，就是这个能量棒呢它是有植物蛋白还有复合碳水化合物，就是有一些碳水的。还有就是一些能量饮料，能量饮料比如说这个我们买的是吧，某牛啊那种，哎，或者是某教啊，哎，就是它的干嘛呢，补充必要的电解质和一些微量元素。还有什么呢，还有可以吃一些坚果，坚果是干嘛呢，提供你所需的脂肪。然后就是茶啊，这个一定记住是无糖茶啊，提供抗氧化剂。哎，就第一天大概吃这些东西。哎，但是这些东西你不是说啊能吃坚果，我把一盒坚果都吃了，一桶坚果都吃了，不是的，你就吃那一小袋就行了。然后第二天到第五天呢，哎，这就是关键了啊！你看第一天是摄入1100千卡的热量，第二天到第五天这几天摄入大概7000千卡的热量。就是食物组成，哎，跟这个第一天是一样的，但是总热量更低，也就是说你吃的要更少一点，尤其是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进一步要减小。比如说你第一天吃了6个虾，你第二天你就减个半，3个或4个虾。然后5天过了之后，第6天你可以恢复正常的健康饮食。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您可以这么吃试一试，你会发现，不仅就是体重下降了，然后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比吃饱的时候就吃撑的时候要感觉更好了。而且啊，这个适当的保持饥饿感，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你看它有哪些好处呢？它可以改善、延缓我们的大脑衰老。哎，同样是在2024年啊，国际期刊叫《细胞代谢》上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是5+2的那种轻断食和健康的饮食可以减缓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大脑衰老，并且可以改善记忆力还有执行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改善负面情绪。这个尤其是就刚才说的那种轻断食的方法啊，它能够明显的减轻你的这个情绪波动啊，还有你愤怒的表达也会大大的减少。另外呢，有助于抗癌。怎么说，也是啊，就是前两年国际期刊叫《癌症发现》上一项临床研究发现，就是这个模拟进食的这种吃法呢，可以重塑癌症患者的新陈代谢和抗肿瘤免疫，哎，并且是在全身的这个和肿瘤水平啊都观察的理想的一个免疫调节的效果。如果说你觉得一个月连续5天的这种模拟进食啊，就感觉自己有点做不到，也可以试试刚才说的那种5+2的断食方法。简单来说就是1周之内5天正常饮食，另外2天呢，你就是低热量的摄入，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吃少一点。这低热量摄入呢，最好啊控制在500大卡左右，不要太多。所以说，尤其是对于一些
想要改善自己的身体状态啊，或者是觉得自己有点胖的朋友啊，您真的可以试一试这种模拟进食的方法。不是说让你啥也不吃啊，记住是科学的吃，少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啊，就是真正的养生，它不是往嘴里塞的东西越多越贵越好，而是懂得怎么恰当的给我们身体做减法。哎，你适度的留出空白是吧，你肠胃负担也小了，代谢也稳了，体态也轻了，衰老的脚步也放缓了，身体的状态也感觉更年轻了，这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这个也想呼吁大家，您可以尝试一下啊。当然在这儿说一个前提，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适当的来做。别说我这天天低血糖是吧，我1.8米大个，我才100斤不到，然后我就这个断食，不建议啊，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是吧，就一定要科学啊。在这儿呢，而且如果说各位您想尝试啊，你也别光听我说，你想科学的吃或者具体吃什么东西，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呢都有那种体重管理科，您挂个科啊，这个挂个号啊，去问问大夫，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进行这种断食的一些方法啊。另外这种断食呢不是说让你每天都断，一个月最多5天就 OK 了啊，或者一星期最多2天就 OK 了啊，千万不要把它养成习惯就天天不吃饭。好了，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啊，您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模拟进食的方法呢？感觉自己身体有哪些变化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0: 新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2: 请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今天开场呢，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模拟进食。

就是一个月挑出五天的时间，就让你的身体感觉你没吃饭一样。哎，这样呢，整个身体的状态会变好，也就是说，适当的保持饥饿感。然后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是发来了留言互动。如意就说了，说浩成啊，我听你的，为了健康和美丽呢，今天开始改变饮食，但是我吃鱼虾海鲜呢这些过敏怎么办？然后他还说了，说我平时呢这个上班啊，午餐多吃两口，白天因为工作量大，晚餐少吃两口，但是呢我每天晚上坚持吃一个苹果，最后发现越来越瘦了，瘦到了92斤。哎，很多美女同事问我是不是病了，怎么减的肥，然后最后他们跟着我吃啊，也是瘦了点儿。然后他还说，因为我不敢吃鱼呀虾呀过敏，然后吃肉也少，因为脾胃啊不太好。哎，你看这个就像如意一样，就平时白天咱们正常的吃饭，然后晚上呢少吃一些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效果。但是晚上说实话吃一个苹果呀，因为你不是很胖啊，所以说这个可以没问题。但是有一些比如说体重比较大的朋友，他这个苹果也好，包括西瓜，吃一些水果，它的含糖量是很高的，这其实也不是特别建议的。然后关于这个鱼虾什么的啊，比如说肉啊鱼啊虾呀，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啊，可能不能太多吃。那我们其实主要的这些摄入的是什么呢？蛋白质。其实蛋白质的摄入来源有很多，像豆制品啊可以摄入蛋白质，牛奶啊可以没问题，然后还有包括鸡蛋啊，这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摄入来源。就是我们只要是找一些东西能够替代鱼虾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可以了。然后老朋友啊，涛丽，让我挺感动的啊。首先发来两张图发来一张图片是什么呢？是他坚持跑步的，因为老朋友都知道涛丽呢跟着我们一起天天运动啊，一起跑步，今天呢是跑了5.68公里，跑的还是不少的。然后我点开第二张照片，我有点惊了，他在哪儿跑的呢？在俄罗斯。他说，浩成啊，你看看我们食堂的伙食，你就说我在俄罗斯会不会又胖回去啊。我点开一看啊，这个俄罗斯大概是在圣彼得堡那个位置吧，在俄罗斯的西部，离得还挺远的哈。那现在那边是不是刚早上啊？真的，这个特别感谢陶丽啊，这远在异国他乡还不忘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坚持下去。对，这就是不管在哪儿，我只要在地球上，我就坚持运动。然后陶丽还给我们发来了他很多的这个吃的一些食物啊，应该是工作餐，都是在餐盘里嘛，米饭啊，肉、馒头，哎呀，就是怎么说呢，看着挺香的，但是确实就是有点感觉重油重盐一样。虽然在俄罗斯啊，但是吃的伙食一看就是中国厨子做的。就是没关系啊，就是大家为了工作，更好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摄入足够的热量。就这个时候在外边工作比每天都很累，咱就别想减肥的事儿，别想断食的事儿了，保证吃的饱饱的啊，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去工作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呢您想控制一下您的身体体重啊，那你就是比如说在工作之余啊，你就是再去跑跑步运动运动，把多余的热量消耗掉就可以了。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继续聊一聊啊，这关于轻断食的这个事儿。

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济南晴，28到38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0，PM10 的指数为41，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今天已经是8月6号了啊，眼看这个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各位啊正在买礼物、挑选礼物的话，不知道买什么，不妨来我们的九九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在特惠开启了，可以来逛一逛。专场的好物啊都是77折，而且大牌正品。还有一个限时加码，就是领取满777元立减77块钱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哎，可以和这个折扣叠加使用。而且这还不算完，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启。所以说，挑选礼物的话，来爱商城好好逛一逛，绝对没错。另外除了关注我们爱商城里的七夕活动啊，还要记得看一看这个好物推荐官心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水晶的溯源直播。上午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看了直播啊，是从7:30到10点。如果说您上午或者是没看没来得及买的话，下午晚上的时间千万别错过，是从5:30到8点钟。哎，欢迎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号来观看啊，可以抢福利。你看心源这回去深圳啊，给我们这个水晶溯源，我觉得水晶是非常适合在七夕节送给另一半的礼物。而且啊，这次给大家挑选的品牌呢是2025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就是 Ace Me 啊，它的总部是在深圳。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想要买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晚上还有一场直播，是从5:30开始，就是今天看直播的话还有机会免费获得水晶手串，这是我们直播间特有的福利啊。而且很多人怕买水晶买贵嘛啊，而且还怕买不真，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就是跳过了层层中间商，哎，就是把这个浪姐同款的这个水晶以100元左右的亲民价格带给大家。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啊，每一件水晶饰品呢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经由专业的机构鉴定，正品可查，可以打消大家的顾虑。款式很多，你像是有这个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等等等等，而且样子确实非常好看。趁着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溯源日啊，我觉得可以快点下单。这个单圈天然水晶298起，多圈的呢399起。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去商城看一看。另外七夕福利呢，给大家也是带继续带来了这个香水的福利啊。今天给大家主推的呢是香奈儿，叫粉邂逅香水，它呢是100毫升规格的，也是配有礼盒和礼袋，浓香淡香两个款型可以选择，同样是支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售价呢是399元啊，然后呢参加一个7.7折的一个活动之后，到手只需要307.23元。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满777元还可以领取一个77元的大额优惠券啊，这还能跟折扣叠加使用，这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个优惠力度啊。同样的啊，除了香水之外啊，像是一些护肤品啊这些都是女生比较喜欢的，还有一些首饰啊，都可以在爱商城来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面包。
6: 自由泳手速快，却游不快，腿才是隐藏大佬。
7: 嘿，各位游泳爱好者，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说说自由泳。很多人觉得手划得快就能游得快，其实大错特错。自由泳的推进力70%靠腿，30%靠手，腿才是真正的隐藏大佬。你想想，手在水里划，就像小船的桨，划得再快力量也有限，而腿在水里蹬，就像螺旋桨一样，能产生强大的推进力。所以啊，你要是光顾着划手，腿却软绵绵的，那肯定游不快。那怎么练腿呢？平时可以在陆地上多做做高抬腿、踢腿的动作，增强腿部力量。到了水里，就要注意蹬腿的姿势和节奏了。蹬腿的时候，膝盖要微微弯曲，脚掌要向后蹬，就像要把水踢开一样。而且蹬腿的频率要快，但不能乱，要有节奏感。下次比赛，你试试把腿速调成 5G 模式，手速调成 4G， 说不定就能轻松超过对手，成为泳池里的飞鱼。
8: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下午的节目啊，很多的老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互动。刚才如意不是说了吗？说现在92斤了，刚才又说了，说我现在又少了3斤，90斤了。九哥问了，说92斤这男的还是女的呀？人家当然是女生了。而且如意刚刚啊还发了一张照片，这照片是，这是跳舞呢，这是，是吧？一个背影，这是您吗？哎呦，这腰确实太细了啊，这感觉这太瘦了，咱可以多吃点的。九九爱说了，说不吃饱哪有力气锻炼身体，哪有力气减肥呢？是，必须得吃饱了才减肥，是吧？哎，确实啊，就是怎么说呢，建议大家吃的健康一些，不是说不吃饱，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吃饭就千万不要吃到撑。哎，饱呢也有分几分饱，是吧？我觉得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中午咱们一般是吃的最多的时候，中午吃个7-8分饱就可以了。然后 Z 啊，这位朋友说不知道什么叫做轻断食，反正每天只有一顿饭啊，就是中午吃这一顿。但是我长了一颗碳水脑袋，中午这一顿呢必须要碳水给足，什么面条、炒饼、馒头这种啊，必须要吃的饱饱的，要不然这一天都跟没睡醒一样。您真不愧是华北平原养大的孩子啊。哎，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研究啊，就是咱们河北省这个肥胖率啊，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领先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河北省就是这个碳水吃的也是全国最多的之一啊，就是要么是饼面啊，然后馒头啊，米饭，就是碳水吃多了，因为它里面糖多嘛，碳水吃多了会容易堆积脂肪的。但是像 Z 这位朋友，就是一天吃一顿饭这个事儿啊，不是特别的建议，也不是特别提倡啊。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早上啊一定要吃，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吃早饭，你可以不用吃太多。就早饭吃完之后，你会发现你中午呢，可能会饿得更快一些。然后你为什么会饿得更快呢？就是你的代谢会加快，尤其是对于一些想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啊，早饭是一定要吃的。然后中午咱们就吃饱，这个饱呢7-8分饱就足以了。但是别光吃碳水啊，你比如说一个馒头是吧，配点肉，配点菜，这么科学搭配着吃。然后晚上呢咱就吃少。然后老朋友涛丽说哎，对对对，浩成你说对了，我就在圣彼得堡呢。是，我看你那地图的位置像圣彼得堡。他说现在呢我俄罗斯的时间这是10:30啊，感觉这个时间听节目好不正常啊。那是这个在地球的另一边啊，还不忘听我们992阳光体育。感谢涛丽，也感谢像涛丽这样的老朋友们。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继续来留言互动啊。说了这么多了，我们来赶紧刷新体育热搜榜。

比如说榜，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国 U18 女子手球队。前两天呢，第11届世界 U18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罗马尼亚结束了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哎，那此前进入复赛三组的中国 U18 女子手球队呢，是以34-31战胜了欧洲劲旅瑞典队。加上同组的匈牙利队和罗马尼亚队战平，所以说中国 U18 女子手球队呢是一个锁定了八强席位。在上届赛事排名第15位的中国队啊，这也是第一次晋级这个赛事的八强，同时呢也是亚洲球队首次闯入这项赛事淘汰赛阶段。而且前两天国际手联这个官网上啊，它的头条文章也是盛赞了咱们中国 U18 女子手球队，说的是完成了一场历史性的征程。确实啊，创造了历史。那本届的赛事呢，这个中国队啊八强突围，尽显黑马本色。小组赛阶段呢，我们是敢打敢拼，先后是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还有乌拉圭队、罗马尼亚队，取得了三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晋级到了16强。然后这个进入到复赛阶段之后，首轮对阵的是瑞典队，比赛呢也是跌宕起伏，双方上半场是17-17战平。下半场双方维持僵局，一直到第48分钟啊，比分战至26-26。然后中国队的张素妍是带队打出了4-1的攻势，最后4分钟呢，我们也是稳稳控制住节奏，最终以34-31战胜了强大的瑞典队。凭借着这场胜利，我们也是拿到了出线名额，闯进了八强。怎么说呢，就是这次比赛当中啊，我们的对手有罗马尼亚、欧洲劲旅、瑞典啊，这都是这项赛事夺冠的常客。哎，这都是常年稳居世界青年手球前十名的。而且我们是唯一的啊跻身八强的亚洲球队，所以说也真的是彰显了我们中国 U18 女手的这个强劲实力。怎么说呢，这个竞技水平的提升啊，我觉得源自于咱们中国手球数十年的厚积薄发。中国女子手球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啊，因为对这项运动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曾经是世界顶尖强队，曾经夺得过1984年，太遥远了，20多年前，40多年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铜牌。然后在1996年呢，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们也是获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但是之后啊，就是长时间的陷入到了沉寂。多年在世界大赛当中，我们成绩呢也是比较一般，然后在下游、中下游徘徊。那面对低迷，其实中国女子手球啊也一直没有停下脚步。近年来呢，也是持续深耕青训的建设，也是完善了这个青少年训练的体系，还有人才梯队的培养，更是带着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啊，在国际赛场上不断的积累经验，以赛代练。所以说中国女手啊也是长期培养年轻梯队逐渐成型，那现如今 U18 女手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好成绩，所以说一代年轻球员的成长轨迹也是清晰可见的，已经创造了这个历史最好成绩，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这个排名还能够有所提升，再次创造历史。好，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很多朋友在发电影，然后我看到了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活动送电影票是免费送吗？真的免费送吗？真的免费送，但是有条件啊，呵呵，这条件呢就是您得答对问题。可能确实有一些新朋友啊，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然后呢也是我们992配合全省的叫“记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然后呢，我们每天给大家准备了问题，
然后每天抽取幸运的朋友获得免费的观影名额。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其实从7月1号就开始了，7月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前半个月前20天左右吧，我们是每天抽取5位幸运朋友，然后后10天呢是每天抽取了10位幸运朋友，然后8月份我们的这个活动全面升级，啊，主题叫跟着电影去旅游，哎，免费观影的票数更多了，啊，每天呢是15个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免费观影名额，每个人获得2张电影票，而且这个电影票呢是全省100家影院都可以选择，近1000张影票等你来抢。那怎么参与呢？也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就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里边私信发俩字儿电影，发完之后弹出一个链接，点进去那个链接，然后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就没有下载的话，您就从你的应用商城里啊，您就搜索一下，即呢就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搜这4个字就可以了。然后进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呢，进行一个答题。就是里边有文字介绍啊，您一看就看明白了，然后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是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电影票，这个电影票呢它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它是以短信的形式发送您一个链接，然后这个链接呢您到电影院之后呢您就可以去兑换电影票。然后记住啊，每天晚上的8点多我们会在即时新闻里面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所以说想要参与的朋友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朋友，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你发送电影2个字赶快参与起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有很多朋友在问限行的事儿。冬之恋问唐山曹妃甸区限不限行，然后石通问定州市区晚高峰限行吗？货车。哎，这样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就是这个机动车两个尾号限行的，跟北京天津一样的话，咱们河北省现在只有邢台是一样的，除了邢台之外啊，别的城市都是不限两个尾号的。然后具体的货车限行的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哎，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了解和说明。另外我看很多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在发送电影两个字，就是您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啊，也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去答题，只要在每天晚上的八点半之前吧，就是答题啊都可以，然后我们8点半左右呢会进行抽奖，欢迎大家随时参与进来啊，就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每天晚上我们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啊，获得每人送上2张电影票。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8月5号开始录取，本批次共录取6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今年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我省近日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

0: 8月1日起至10月31日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话题近日引发热议。实验显示，空调启动瞬间耗电量是正常运行的3倍，频繁开关反而更费电，还伤压缩机。若外出时间在1到3小时以内，建议将温度调高1到2度保持运行，比反复启停空调更省电。若全天离家，关机后回家再开更省电。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包含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美国太空技术公司 SpaceX 一枚火箭的残骸8月5日撞击到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撞击速度达到每小时8690公里，预计此次撞击将形成一个直径约27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以上是这一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35到39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8号，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8号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其他省内其他城市不限号，具体可以发送限行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进行查看。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7，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啊，这一档全领域消费维权的节目，我是王哲。可能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收看的渠道呢，有一些延迟，所以请大家稍事等候哈，马上会关注进来。我们先告诉大家，抖音直播间的平台呢是在抖音上实名搜索992特报团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加上汉字992特报团，这是我们视频直播的其中一个平台。除此之外的话呢，还在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啊，你可以下载即时新闻的 APP， 点开下面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工作日的下午16:00到17:00准时陪伴各位的992特报团节目。在这儿弹幕留言啊，发表你的评论观点和看法，我们还将由此诞生幸运的粉丝或者是听众啊，观众也好，送给大家我们节目组的车贴啊，992特报团。还有一个公众号呢，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起来。因为在节目当中，投诉人、消费者啊，我们的受众，在跟我们投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提供一些自己手上有的一些证据资料，通过视频或者是图片的形式，那么他作为自己啊，投诉当中认为有利的一个证据，我们将它以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所以这公众号的功能呢也是特别的强大，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公众号，名字呢叫做河北交通广播。昨天呢我们发了一个快剪的图片，叫做游乐园，就是因为李先生带孩子啊，在石家庄塔坛天空之城玩一个彩虹滑梯的时候呢，孩子磕伤了，磕得呢非常严重。我们选的这个照片呢，是李先生给了我们几张之后，我们选了一个相对来讲看起来还不是那么让人觉得很夸张的一张图片，就相对来讲选的比较平稳的一张图片，但是孩子受伤呢也是挺严重的，大家可以看一看游乐园。那这件事情呢，节目上也是关注了两天了。李先生最初给我们投诉来呢，是因为他在6月13号哈，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到今天为止将近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就是在玩滑梯的时候呢受伤了。受伤到什么程度，游乐园这几个图片大家在公众号上啊发快剪的话呢是可以看得到的。那看到这个图片的话呢，第一，你对于这个孩子伤情有一个了解；第二呢，李先生他也通过就是花费的这个钱数啊，12000，就是目前孩子这造成的损伤有12000这样的一个花费医药费。但是呢在跟元芳就是天空之城塔坛天空之城这边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啊。李先生认为对方只赔70%医药费的这个方案让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给我们打了电话。我说到了啊，这是我们已经连续关注两天的一个线索内容。这两天我们在聊什么？李先生首先给我们提到了第一天的时候说了说这个事情的情况。我们先第一天连到了塔坛天空之城的一位姓翟的经理。这位翟经理呢，在当天的时候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啊，说双方之间很大的这个误会可能就在于李先生说了不给50000啊，就这个想走司法程序，就要去状告他们。所以说呢这件事情他们就搁置了起来。但是呢李先生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到的时候，对于这方面的要求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所以说双方呢其实有谈判的空间。我们把话放在了这儿，希望他们线下能够进一步沟通。但是

当第二天再进行连线的时候呢，其实那天的连线，无论是当事人李先生啊，就是孩子的家长，还是这位天空之城的售后，天空之城的这个一位服务经理啊，翟经理吧，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他们并没有主动联系孩子的家长，没有联系李先生，所以我们在再次连线的时候呢，就是翟经理这边的意思是说，那你就直接走司法程序就好了啊，没有什么可谈的。这一句话呢，或者说这一番表态，也让很多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抖音端，包括说即时讯问 APP 的这些家长们、消费者们，潜在的想要去到天空之城，哪怕是我不去的这些人，都对于这个地方啊，包括说彩虹滑道等等他们的服务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质疑。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就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就塔坦天空之城这方面是之前理解有出入，还是说他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这种状况，就是李先生你赶紧来告我。那李先生是表示不清楚，还是说跟天空之城对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一些话没有讲明白，就是你必须给我50000。就目前我们节目上来看的话，其实并不尽然。作为孩子的这个家长，他有这样的一个损伤啊，看到孩子有这样一个损伤，肯定心理上呢，首先是很难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帮翟经理这边可能在对接上，无论是态度上啊，这个语气上啊，也让李先生感觉到啊，不光可能没有考虑到他的这种心理的创伤，更何况还跟李先生说，那你过来找我。就这么一句话，可能对于他们的谈判其实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节目关注两天之后啊，这件事情在昨天连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把话说得很明白，司法程序不一定要走，50000块钱也不是就是个实数，那么能不能谈，双方应该都能够听出来彼此的意思。那这件事情的赔偿应该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该赔多少钱，李先生他心里头至少觉得我花12000你只给我70%的医药费肯定没有办法接受。更不要说对吧，什么精神损失费呀、什么后期的这些关于疤痕的这个整容的费用啊。那在天空塔坛天空之城游乐场这边啊，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会不会线下经过进一步的沟通，有全面的掌握，双方有没有对这个问题达成进一步的进展，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因为不光是李先生啊，还有很多的消费者也非常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

0: 的快检叫做游乐园，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医生牛女说，保险公司应该有把握啊。他说，游乐园、游乐场不愿意私了，他也不用追着不放啊。不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可是一辈子的伤疤啊。所以站在消费者这个角度，好像我们更能够理解和共情李先生作为家长啊，看到孩子这个样子，他的这种心态。其实作为园方来讲的话，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说就是不赔不管，这点我们可以确信，只是说在赔偿方案上到底是达到了多少。大家有话想说也可以持续评论过来，我们的直播间992特报团还有即时新闻稍后回来。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0元。

0: 2007，
1: 这个 CC 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法、
3: 汽车三包法、
4: 食品安全法。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到大家的评论了啊，如梦如歌，他说后期治疗美容什么的恐怕5万也不够，目前花费是12000啊，那后期比如说疤痕的这处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费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我们不好说。重点呢，其实目前的关键在于就是塔坛天空之城游乐场这边关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态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至少跟李先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吧，能不能体会到你们客户消费者在这件事情当中的心情。如果心情好的话，就是至少在前期不能讲心情好，情绪如果沟通到位的话，这件事情应该不成问题。稍后的话呢，我们连线来问一问，看看双方有没有进一步的沟通，沟通顺畅的话后期其实都好谈了。而且对于塔坛天空之城来讲的话，它这个事情呢本身是有保险的，保险赔付是一部分，那么塔坛天空之城他们这边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哈？来，我们先来连线，这是家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事情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三天，昨天、前天都联系了他们的这个翟经理，不知道从昨天到现在24小时之后，对方有没有主动跟你取得联系啊？
1: 他联系我了，然后就是跟他结束沟通完之后，过了没多久就联系我了，然后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在再度谈这个协商的事情，让我给他写一个这种，就是说这种赔付的一个费用或者金额之类的，就是说再谈，但他意思就是也说只是个方案嘛，反正就是说，我这出一个，他这再给我一个，看看能不能再次协商。
0: 你们这个方案其实说白了就是赔偿的费用的问题吧，对吧？医药费的问题。
1: 对，是的，是医药费的问题，是的。
0: 你们这个事情上没有挑明来讲，是因为你没有谈拢，还是说双方都没有更进一步？
1: 就是，现在就昨天的话就是。他意思是说，他再去交涉，给他的上级领导再反映这个事儿，再以及再跟保险沟通，然后说这个再给我一个，就是说相对比较合理的方案，因为之前他说只赔付70%，我不能接受，只赔付医药费的，其实我不能接受。然后昨天的话又沟通说他说两三天之后再回复我说，看看多少钱，他再出一个看我是否能满意的方案给我。
0: 那你跟他提了吗？就是你的诉求是到什么程度？
1: 提了诉求，我给他提了。我说我首先这个，比如说，这个全程的医药费，以及小孩后期如果疤痕恢复不是很好，如果要考虑到摄入这种激光除疤，这种的话就是一个费用啊，还有就是小孩的精神损失费啊，就是治疗过程中的这种交通费之类的，就这几种。

0: 多少钱呢？大概？
1: 我跟他报价就是，我跟他说的话就是赔偿金就是39000。
0: 4万块钱。
1: 对，4万块钱。因为之前我报的是5万，他直接给我砍那么多，然后我也是想说，如果能就是调解完了的话，我是首先我做出让步了，之前是说5万块钱，就是说，可能他的官方也不是不接受嘛，然后我给他的现在就是39000，然后他说他再去给个方案，看能不能通过，通过的话就是协商，如果实在通过不了，这边还是意思是说，不然就还是让起诉，啊，他这边说法就是说。如果说通过不了的话，他说他的方案就是直接起诉，起诉完之后他再找保险公司。
0: 嗯，
1: 他还是这个意思吧，反正是。
0: 嗯，你需要我们再跟你对接，就是塔坦天空之城这边吗？还是说你们自己私下的再来谈呢？关于到底赔偿多少钱？
1: 首先我非常感谢咱们节目这个关注，非常感谢您这边。就是我如果说他这边也做出让步的话，我是。也确实愿意等他2天之后给我回复。如果说2天之后不回复的话，我肯定就是说实在谈不拢了，我就考虑不然就起诉他之类的。
0: 就是说你这边也已经想明白了，对吧？就是你的费用，包括说前期的治疗、精神损失费等等、交通之类的吧，一共是在39000。对方如果能同意最好，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就直接起诉了。
1: 对，因为。跟他这么商量的话，我还是从他，不，他给我打回来，现在目前态度是挺好的，就是，我听他的意思里面讲，还是说尽可能还是让起诉，就是他的这个意思。因为他没有很明确的时候，但是我能听出来，还是以起诉为主。
0: 这样啊，我们也给就是天空之城这方面一个机会，我们把电话给这位翟经理打过去，一直跟你沟通的还是这位翟经理是吗？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目前的话，他不是说2、3天之后给我回复吗？我目前也在等他这个回复。
0: 我给你打过来吧，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看看到底，因为我发现你们目前都挺心平气和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够理性的这个对接和看待了，好吧？我们问一问，看看翟经理这边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关于这个方案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想法？
1: 行，
0: 来，我们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感受哈，就刚才李先生提到的这一点的话呢，可以说一说。太行山说，他说要是叫我的话，我不会要钱的。他说你给我治疗，治疗费花多少，给我报多少，然后精神赔偿的话再商量。所以你这个治疗费用是按多少来算的呀，李先生？
1: 是这样的，我也考虑到这个方案了，就是这个方案的话，就是说，我也考虑到这个方案，就是如果说就是说他还谈不拢的话，我就给他讲，就是说。我可以不要赔偿，但是你要先把我现在的目前治疗费用给我。如果后期如果考虑到激光除疤，就是实报实销，这个方案我也想到了。就是这个方案的话，就是整个的过渡期比较长，就是可能要一年啊，比如说一年多以后啊，这种慢慢的来。
0: 就实报实销也没有问题，是吧？
1: 是，就是这样也行。就我的诉求就是说，让我的小孩的疤尽可能要小，就是因为是女孩，她还小。
0: 哦，小姑娘。
1: 是这样。对对对，这个方案我之前我也考虑来的，我也想来的。
0: 哦，这个你跟他们透露过吗？就是你可以接受这种方案？
1: 目前还没有说。如果说这次再谈不好的话，我会就是说以这种方式再跟他讲。实在就感觉他说感觉还是不合适，我就起诉我。我也是这么想来着。
0: 好，来，我们请场外直接把电话拨到这位翟经理这边啊，塔坦天空之城，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节目当中啊，今天会不会双方沟通的这更加顺畅一些？来，你们是什么时候沟通的，李先生？
1: 昨天。
2: 喂，你好。
1: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好，来，翟经理你好，我992。
2: 喂，你好。
0: 翟经理可以听到吗？
2: 能听到，你说。
0: 我992，我们李先生也李先生也在线，说你们昨天进一步沟通了，他对于你们的态度也是很认可的，也就是说接下来进一步谈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就至少家长的情绪是得到安抚了，所以他也提到他这个方案了，应该你们那边也了解了是吧？
2: 他给我发过来了，然后我把这个方案已经把他就是他的诉求昨天然后我说你写一个你的具体的诉求，然后我们再给保险公司和我们领导这边，然后继续再商量一下。
0: 你们
2: 在协商中
0: 啊，也就说你们这边也要听一听上边的这个上部的零意思是什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方案，是吧？
2: 哎，对，我已经给那个李先生已经说了，
0: 嗯，
2: 然后三天之内吧，给他一个最终的一个咱们申请的一个方案，
0: 嗯，
2: 我们尽量就是说做到大家互相都满意呗。
0: 嗯，就还有进一步谈的空间。刚才李先生也在提，因为具体孩子的费用花费到底是多少他也不太清楚，他也可以，你比如说最后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费用的话呢，随报随销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2: 啊。可以，这如果他只要有，
0: 嗯，
2: 就是说咱们的咱们进行下一步的就是说商量吧，我看一下。
0: 嗯，
2: 他不是昨天给我说了嘛，也给我报了一个具体，就是说一些费用嘛。
0: 嗯，
2: 我们这边尽量的话去给李先生去申请吧。
0: 嗯，你们双方既然情绪方，哎，对，既然情绪方面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了，
2: 嗯，
0: 下面的沟通你们自己来谈。至于到什么程度，包括说如果说这一步不妥的话，下一步怎么办？我觉得好好的心平气和来聊一聊，不是个问题，
2: 嗯，
0: 好吧？
2: 对，是不是个啥问题？是，
0: 翟经理，我不知道你在天空之城负责什么啊，我给你一点建议，你们可以看看。当然，我是个外行啊，我不知道它是否适用。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的话，你看看，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这方面应该也想过一些问题，是吧？你比如说，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姿势啊，然后滑下来有什么提醒啊，家长应该陪伴啊等等，看看能不能从被动的角度起到一些保护的措施或者是作用来。比如它是磕在了什么地方上，然后这些地方能不能加以这样的一个防护，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入手啊？当然我外行，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你们可以更加的全面的这个角度来想一想。你不然的话，因为
2: 对我们我们那个就是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呢，我们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说在游客在做之前呢，我们一定要直接就是一定要安抚到位，给他说清楚这个为什么让他脚不要落下去，给他把这个说清楚了。
0: 这是一方面啊，就是肯定在前期我们起到提醒的义务，对吧？尽量的希望他不发生。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尤其是孩子他还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情况之下呀，他都不受他自己所控，所以能不能从被动安全方面考虑，加上一些后期的被动的防护。我是一个外行的，对外行的建议，你
2: 领导说一下吧。
0: 嗯，
2: 其实我们也是想让游客来了以后安安全全的来，安安全全的回去，也是本着这个大家都安全，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一点上，无论是你们天空之城的经营者，还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大家的愿望应该是一致的，对吧？就是开开心心的玩，安安全全的玩。我们怎么能够在这种这个目标的引领之下达到这个目的？从这个角度来入手，咱们一块儿来提升，是吧？
2: 可以，没问题。
0: 好，你们线下
2: 我们都接受。
0: 好，你们线下保持沟通，如果有问题的话，双方都可以再打电话给我们，好吗？
2: 好的，好的，感谢您
3: 的
2: 调解啊。
3: 感谢
0: 李先生也理性看待这件事情啊，好吧？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好，我们连线就到这儿，两位再见。
3: 好的，感谢。
0: 就是到底这个赔偿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不过多的在干涉了，因为这个问题就目前来讲的话，第一，孩子的确是出现问题了啊，磕得不轻；第二呢，就是对方是有关于保险方面的赔付的；第三，纠结的点在于赔付多少。那这些问题交给双方，就是我们来解决一个分歧的时候，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解决情绪，就情绪解决了，后面的道理法理就都好讲了，双方就有一个沟通顺畅的渠道和前提了。接下来呢，也可以像刚才这位翟经理提到的，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安全的，这一点上我觉得没有人比他们更希望安全。作为家长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有伤害，对吧？作为商家来讲的话，因为他们的伤害应该也不小，所以看看能不能从被动安全角度来入手。游乐场本身就是一个孩子喜欢去，大人呢在这方面呢又非常的精心，非常的操心。作为游乐园的话，他需要承担的责任又很大，所以几方大家能不能共同的在这件事情上想一想啊，如何保障每一个去到游乐场的人，他是安全的，他是快乐的，主动的提前预警的提示有必要啊，法律法规规则规定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必要的。最终就是我们后期如何提供一些被动方面的安全防护和保护。我没有去过这里啊，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0: 石家庄小雨转阴，27到35度。再来关注承德多云，19到32度。秦皇岛晴，26到3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28到37度。廊坊晴，27到34度。保定晴，25到35度。沧州晴，26到36度。衡水晴，25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6到35度。首都北京多云，25到35度。天津晴天，28到37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郑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济南晴天，28到38度。省会石家庄11点， PM 2.5的指数是20， PM 10的指数是41，空气质量为优。
1: 你的心跳到不行，你是空气。
0: 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石家庄气象台在16点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28度。明天白天晴转阴，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是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是37度。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看到各位的评论了，还有人问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直播平台在哪里，抖音上应该是有一些状况，那还通过即时啊，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在这儿评论的话呢，还可以得到我们的车贴。医生有你，他说孩子三四岁的时候，我只带他去室内游乐园，那里面很多东西都有覆盖膜，覆盖保护装置，对，就是你看起来会更加相对来讲更加安心一些，是吧？还有朋友说这么大点的孩子去这里本来危险隐患就大一些，这话说的确实是没毛病。所以有的时候啊，家长你会不会提前预设一些安全的隐患，这可能也导致了就是大家不同的家长不同的性格对于孩子的这种陪伴教育他的方式和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上的话呢，我们也给家长就借刚才这几位朋友的评论给这些家长们提个醒，就是你是否已经在你心里头他的安全

已经过关了。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当然每个人的判断他的标准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能理解每一位消费者，就他在你心里头是否已经过关了。如果本身你去玩的时候心里头就犯嘀咕，你说这我看着不安全能行吗？再加上边上人在拱火说没事儿都玩呢，就是你一旦有这种心理的时候就赶紧离场，就不要再去进一步的触碰自己心里头的那个底线那个红线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没有问题，对吧，他原方的这个警告然后相应的一些规则写的也比较明确，我觉得我都是符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做好防护，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开心心的啊，就是安安全全的。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一点呀，其实原方也是有赔偿方案有保险的，只是态度上可能让李先生觉得难以接受。其实在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之前，他们进行过什么样的沟通，什么样的态度，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双方有所表示，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双方都没有把这个作为重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再进一步的深挖了。不过呢就是在打来电话之后，我在这儿提醒一下我们粉丝或者是我们的听众啊，就作为商家来讲的话，一旦消费者通过我们992特报团节目进行沟通，他大概也是认为线下跟商家的沟通其实不太顺畅，甚至是有一些不太理想不太乐观了。所以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呢，商家也不用有那么大的抵触和情绪，因为对于广大的听众和粉丝来讲，这是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你这个时候商家的表现，就是第一次留给消费者心目当中的一个印象。你如果说之前我们沟通就特别不愉快啊，我现在就带着之前的情绪过来，没有必要。啊，这样不是说没有必要，是对于你商家来讲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儿。你上来带着以前的怨气，大家不知道你以前有什么样的怨气，就听到你商家是这种态度，那么我心里头就已经开始给这个商家扣分了。尤其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然后在节目上双方的表现让我们觉得好像还可以进一步再谈，结果线下之后这件事情不沟通了啊，不推进了，就再也不联络了。其实这个对于商家的形象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还有很多人在发关于游乐园的这个图片啊，

0: 还有问，有朋友问到说，这是多大的一个孩子啊？玩的是什么样的项目？可能是刚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孩子呢，应该是3岁左右，3岁多一点啊。他身高呢不到1.1米吧，身高就是小朋友啊，3岁的小朋友。还有说他玩的是什么项目？他这个项目叫做滑，应该是滑梯。滑梯啊，我是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是那种一看就不是专门给小宝宝玩的，就特别平缓的那种滑梯，家长你如果是这个身材条件允许的话，你要上去试一试，因为有的滑梯他玩下来不一定是特别舒服的，可能加速度啊，可能下的那一刻啊，会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要有一个评估。有的时候呢，就是把一些危险家长先趟一趟，可能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了。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回来。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

0: 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是车主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是在这是有多长时间？怎么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就是这个车速拍瓜子二手车买了一台车，大众的那个桑塔纳。
0: 二手车是吧？
1: 这个、
0: 在瓜子上买了一台二手车。
1: 对，它是个平台。
0: 哦，
1: 在平台上就是竞拍的买的。
0: 竞拍的什么平台？什么方式的竞拍？
1: 瓜子二手车嘛，它是在网上然后出价。
0: 哦，然后呢？
1: 对，然后这个就是初检，它有初检跟复检，然后复检的时候发现有问题，
0: 嗯，
1: 就是跟初检是不一样的，它有就是说初检跟复检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复检是不是不如初检乐观呢？
1: 对，
0: 嗯，
1: 它这个就是这个瑕疵项在这个结构件上面，不是就是说在这个车的这个大顶的这个就是这个算这个。边起这一块儿，
0: 嗯，
1: 它有那个掉漆发黄，
0: 在车顶上、
1: 就是。对，如果别的地方呢，我就接受了。它这个地方比较、
0: 嗯、
1: 就是比较不好。它这个地方如果做这个三方检测的话，应该通不过的。这一步如果喷漆的话，
0: 它是车顶外头吗？
1: 对，
0: 嗯，然后
1: 车顶的这个侧边这一块儿，
0: 嗯，然后
1: 有这个。大有10公分吧，10公分的脱漆，然后发黄。
0: 嗯
1: 嗯，
0: 后来呢？
1: 然后就是，后来平台说你的这个瑕疵项达不到我们的标准。
0: 什么标准、啊？
1: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个瑕疵项就是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
0: 不是王先生，
1: 他们所谓的
0: 王先生
1: 的标准，
0: 王先生
1: 啊。
0: 你慢慢来啊，你把这个事儿呢就是清清楚楚的讲一讲，你在瓜子二手车上是买车去了还是卖车去了？
1: 买车。
0: 你买车。
1: 你买车
0: 你说的这个初检和复检，就是你这个时候是已经。

0: 给钱了吗？还是到什么程度了？它不一样，对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给我讲一讲，不要对错。
1: 就是说你在他们平台买，如果想买车，必须得充一个，就是这个。保证金，就如果你不要，如果你不想要，他们就扣除你的保证金，是这个。
0: 所以你的关键就在于，就这个车是什么样子还不知道呢，这车要不要的时候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说你要在这形成交易，就先交2000块钱，是吗？
1: 对，只要你想在这个平台上买车，你就得要，他们是个人对个人嘛，就是你在车上，就是你想买这个车，
0: 嗯，
1: 你必须先交个押金。假如说这个车你检不就复检了，复检结果之后，如果没有差距，你就必须得要。如果不要，扣除你这个押金。
0: 哦，它是有差距了，你没要，他还想扣你钱，是这回事吗？
1: 对，他这个复检结果确实是不一样的。我这有这个照片啥的，这个初检跟复检，我感觉他们这个是有，就是说，他们这个检测的师傅，他们这个瑕疵项，他们是100%能看见的。但是他们这个瑕疵项就是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不退。他们是故意，就是没有。
0: 你不用讲那些，你不用讲你的感觉啊，你不用讲你的感觉。就这件事情上，他初检和复检到底结果一样不一样？他给的报告是
1: 不一样，
0: 他给的报告是什么
1: 样
0: 子的？
1: 报告没跟你说吗？他就是有10公分的掉漆，初检没有，初检一点什么都没有。
0: 那他结果初检和复检确定不一样，你也认为不一样，他们平台也认为不一样，对吧？
1: 对，我还打了一个咱们的市场热线什么的。
0: 你听我讲，我们不说那些，不说那些啊，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深挖下去，到底怎么回事哈？初检复检都不一样，你认为不一样，平台二手车这瓜子也认为不一样。
1: 对，他们说是不一样，但是这个达不到我的标准，退车标准。
0: 不一，那他退车的标准是说只要不一样就退，还是说不一样之后，你听我提问，他退车的标准是说只要有一点不一样就可以退，还是说不退车其实他有一些条件的，即便不一样也要怎么样。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车就是他们的标准是，比如说这个掉漆，达不到多大一个面积。
0: 哦，所以你们分歧在掉漆掉了多少这个事儿上，对吧？
1: 他一共是10公分嘛。
0: 嗯，他认为到多少才够，就真正的就可以退掉这个押金了。
1: 这个车，比如他的标准就是这个车，比如说比如说报的是原车漆，有一块喷漆，这个可以退，但有掉漆这个。他们不退。
0: 哦，就是初检和复检，复检的确有初检没有检查出来的内容，但是
1: 对，
0: 就是掉了点漆不可以，如果他重新喷过漆就可以。
1: 他掉漆这个位置很尴尬，他这个位置不是在其他地方，是在就是这个结构件上边。
0: 所以呢，
1: 所以就是这个车，如果你这个地方如果回来我喷漆的话，那就3方检测就过不去的。
0: 所以我听出来了，你们目前的这个分歧，分歧在哪里？就是你认为这个事儿挺严重的了，但是对方说我因为是掉漆，我不是喷漆，不符合他的标准，对吧？
1: 对，他要是掉漆掉别的地方，我就接受了。他这个掉漆的地方很尴尬。
0: 所以目前是，我再跟你讲啊，这个问题是什么，王先生？就是说你在瓜子二手车上，你买东西，他有标准，你要遵循他的标准，但是你自己又给你自己一个标准。就说你掉漆吧，我能接受；你掉别的地方，我能接受；掉这儿，我不能接受。但是这是你自己的标准，你自己的标准没有得到瓜子二手车的认可。
1: 对，
0: 你之前在这个地方买过车吗？
1: 没有。
0: 这是第一次。
1: 对。
0: 你看中这台车，当时就交了2000押金，是为什么？就它很吸引你吗？这台车？
1: 不是说我就非买他这一台车，就是我想从上面买车，然后必须得交押金。
0: 就这台车，但是现在因为他说到的这个结果是你必须得要，你不能不要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瓜子有不符合他自己规定的地方吗？
1: 他们这个后来我联系他们的后台，他们说他这个后来像这种情况就给退了。像我那个时候正好他们后来说就给退了，但我那个时候就不行。
0: 前头和后来他们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是后来改了标准还是什么？
1: 他们改标准呗，因为老有人投诉这些问题啊。
0: 那你这样的话，再跟他们提这件事儿，他们还是依然觉得你这个不行，是吗？因为你买车日期靠前了吗？还是因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标准。
0: 哦，
1: 对，
0: 你是在跟谁来直接联系这事儿啊？
1: 你只能打他们后台这个电话，这个客服电话，
0: 你
1: 别的没有办法，只能打后这个他们这个。

0: 算是这个客服电话呗。
1: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这个问题退不了，但是如果你这个问题买的晚了，就已经划到他们可退的这个范围里头去了。
0: 对， 对，之前他们说不行，但现在说能退了。我听他们别人说的，我也不
1: 知道谁跟你说的这句话。你把他那个相应的资料给我们一下，我们看一下好吗？
0: 嗯，没有资料，没有资料。我哎呀，资料他谁知道他们现在他们上边有没有这个，就是
1: 嗯，
0: 他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标准这个东西啊，我也没看。
1: 那
0: 好长时间了。
1: 那谁跟你说后来就能退，你前头就不可以退啊？
0: 我也是听他们就是内部人员说的呗。
1: 谁们呢？
0: 就瓜子内部人员，就他们就是这个。
1: 他们说这个话一定是有依据的，就是你不要听一句话到我节目来让我给你辟谣，对吧？就是叫什么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我不是说你在造谣，就是说你这个事情要有理有据。我们要是想投诉起来的话，可能就更好解决。对吧？那谁都听一句话，然后到我这儿来，然后我们想要求证
0: 的
1: 话，这个成本很高
0: 的。
1: 嗯，
0: 他们的业务员说的。
1: 你把他们如果说这么说的话，你这样，你这台车买的时候，他现在不给你退，是因为你不符合标准。他在那个标准之下是如何约定的？你把那个拍一下给我们。
0: 就是他现在这个标准。
1: 对，就你这个标准。
0: 哦，
1: 是用你的这个标准。你看，就是从你的叙述，你很清楚，你很明白，就是你这个车确实虽然不一样，但是不在可以退这2000块的范围。什么情况下可退，什么情况下不可退，对方也写的明明白白，你也心知肚明。只是你自己觉得啊，你坏到这儿了，我没法接受，你坏别处我可以，这是你的标准跟瓜子的标准不一样。但是你在买车之前应该就知道瓜子的标准了。对吧？
0: 哎，咱们买车，他们那个，他们那个文字游戏，但是有时候你看不了那么全。
1: 你给我们一下。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他如果说这些都已经明白标示给你了，而且你也认可了，只是你道听途说，说后来这种情况是可以退的，你也没有什么依据和证据，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太好办。
0: 哦，就是把现在上这个东西给你发过去。
1: 对。对，人家约定上不是就明明白白的？你要说他文字游戏哈，他怎么玩文字游戏的？比如说他在就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一行专门写小字了，这是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这个可以查他。但你要说他明白明白写着，然后你也签字了，你也看见了，你也认可了啊，你认可不认可都不重要，你只要签字就证明你认可了。
0: 哦，我怎么给你们发呀？
1: 我让场外告诉你一下，好吧？
0: 行。
1: 啊。
0: 行，到时候我找找。
1: 对对，来，我把这个电话切出去一下。这个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啊，王先生，他其实很清楚，他不符合那个退的标准，但是他说这个标准我不能接受，然后还说后头别人相传，这种情况就把钱给他退了，所以他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能够采信的东西很少，但是我们也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哈、啊，就他也能够接受初检和复检到什么程度，对吧？有不一样的话，可退可不退，只不过这个东西可能有一些，让他自己没有办法容忍了。但是瓜子这方面又写得明明白白的，九哥说这是个二手车经营者吧，我们也不太清楚，反正就甭管是什么吧，我们希望他在这方面之前是有过一些过往经历的，就证明我不是就是两眼一摸黑，然后就钻进去就被蒙被骗了。目前来看，从他的叙述来看，应该也不属于这种情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哈，王先生给到我们的这份资料是不是对方已经写得非常清晰和明白，而他也有签字已经认可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想要把他交这个保证金要回来，大家觉得可能性高吗？啊，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是9:22晚高峰，再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稍后欢迎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5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点晚高峰。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目前省会市区路况一路畅通，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唐山北站、甄子镇站、新安站的北京方向以及唐山北站、甄子镇站的沈阳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那京港澳高速现在邢台和邯郸辖区内的收费站口都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成秦高速秦皇岛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禁止危险品车、禁止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京礼高速河北段现在也是由于车流量大，怀来北站附近85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走到这个位置要多加耐心。荣乌高速徐水镇来源段现在

0: 是在迎儿岭隧道内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还有就是我们秦滨高速现在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都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邢林高速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三伏天呢已经走完一半，闷热天气还在持续，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提醒大家，出汗多了一定要给身体多补水，不要过分贪凉。雷雨也有，今天晚上的范围不大，只在承德北部、保定东部、邢台西部有点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降水的范围会扩大到全省，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依旧是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自北向南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的风力还会更大，一定要多加防范。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同时呢，您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留言评论，有机会参与到抽奖的环节。18点半将会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9点晚高峰给您送出的玻璃水两瓶，由爱生城为您包邮到家。
1: 同时呢，大家现在发送好运两个字也可以参与到992即时好运的开奖活动当中。在今天下午的18点钟，我们还会继续开出今天的奖品，今晚的奖18点的奖金是1000元。没有参与的朋友呢，现在也可以赶快发送好运到河北。
3: 今天18点是500块钱
1: 啊。
3: 上午对，
1: 哦，上午抽中了。
3: 对，上午的8点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今天18点钟是500元的基础奖金。
1: 嗯，那大家呢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右下角的服务当中找到992即时好运，查看开奖视频的话，您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搜索992开奖，也可以来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那么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8: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8: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
8: 快冲！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

0: 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喽！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4: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3: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4: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5: 现在人们工作的时候都离不开 AI 的助手，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通知、 PPT、 会议记录、海报，样样都得自己来，熬夜加班得好几天才能够交差。家里呢如果有孩子的话，有的时候呢写个发言稿也得憋半天，做个 PPT 呢也没思路，小组作业拖后腿，看别人轻松拿下高分干着急。毕业季找工作，让现场操作文档或者是做简单的海报直接卡壳，眼瞅着好机会就被别人给抢走了。
6: 如果您或者说您家的孩子正卡在这些坎上啊，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992 AI 特训营，从零到一上手，两天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你如何把人话让 AI 听懂，不枯燥，不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就能学会。
5: 如果是有工作的职场人来学习，两天的时间等于请了秘书天团，写通知、做 PPT、 记会议记录、出海报，原来几天的工作量现在分分钟就能搞定。如果还是大学生的话，来学这堂课程呢，两天上手， PPT、 发言稿、海报、会议纪要全都能做，大学生起步就要比同学领先一步，评优还有竞选社团活动的时候都能够占尽优势。如果求职者来学习这门课程的话呢，现在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看学历也看能力，简历上写熟练操作 AI 工具，但是呢您是否能够熟练的掌握呢？您学了这门课程之后就能够独立完成策划 PPT、 海报、视频等等专业的课程，这是硬核的敲门砖，机会多出一大截。
6: 两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更有底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AI 两个字母啊，来了解详情。
5: 此外，您发送打卡可以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留言打卡帖。这么热的天，很多人爱吃点辣的，但是做辣味食物的时候处理辣椒却让很多的人很头疼，因为呢你拿手摸完辣椒、切完辣椒之后啊，手上总是感觉火辣辣的。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出的题目是，手摸了辣椒之后手上这个火辣辣的感觉，拿厨房的什么食材来洗一洗效果更好呢？A 冷水， B 食用油， C 白醋， D 盐水，这四个选项您觉得拿哪个来洗一洗手会稍微好一些？

0: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听着小曲儿哼着歌，我们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明天的19时42分，迎来立秋节气，河北今明两天的高温仍然可以达到39度左右。
1: 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0: 河北31伏面试8月15号全省统一进行。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在西北太平洋生成，
0: 迅雷被纳入到重点监测平台，清理侵权链接共385万条。
1: 电影《大唐妖探》改档至8月22号。
0: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形成了最大人造陨石坑。
1: 今日智生活才知道，关注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实验揭秘。
0: 123个职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包含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
1: 关注今日热搜点击，天津公交司机3次折返，暖心守护迷路老人。
0: 老登一词使用有边界，不当玩梗有可能构成侵权。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9:02晚高峰。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9:0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如果清辣椒的时候，这个手被辣椒辣到了，怎么样来清洗一下呢？有听众说啊，是不是拿白醋？因为家里的这个白醋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其实呢，正确的做法是拿食用油。辣椒素呢是引发手部火辣感的核心物质，它溶于脂溶性成分，不溶于水，仅能够溶在油脂当中。所以这四个选项里边，食用油，当然了，这个油挺贵的啊，咱别拿油从这个手上往下浇，咱手上抹点油，来回的搓洗一下，就能够非常迅速的去除手上的这个不适感。
1: 那同理，如果说吃辣椒辣着了，他们说可以喝一点牛奶，因为牛奶当中也含有脂肪，比喝水要更管用一点。
0: 还有这位说，我平时切辣椒的时候都戴着手套啊，这样就不辣手了。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
1: 我们再来听一下楼听众刚刚发来的语音信息，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7: 九九二，说一个事儿，北三环东行，接到天华大街的时候，中间车道有一包东西，特别大一包东西，这应该是别人掉的， 一大包。
1: 那应该是有这个货车的移撒的这个货物啊，也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刚刚赵先生来电，他说呢，前几天啊去人民医院的范西路院区的时候丢失了身份证和医保卡，名字叫赵海勇，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我们拨打96992。也提醒您啊，最好是去医院的这个结算窗口去看一看，一般的丢失了以后都会放在这个窗口的位置，找一找有没有朋友交到那儿了。
0: 嗯，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留言浅唱出的题目是长时间泡在水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手指和脚趾它的那个指肚会有点起皱，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A 皮肤吸水膨胀， B 身体自主的收缩表皮， C 呢是水里的盐分腐蚀了皮肤， D 是皮肤的老化脱落。这四个选项哪个是长时间泡在水里手肚和脚趾肚会起皱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您也发现过有类似的情况，有没有研究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商城的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
1: 嗯，大家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链接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了。
0: 目前还是三伏天，很多人都说啊又热又闷又潮的啊。那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立秋的节气，明天的19:42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这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但是立秋并不等于气象学意义上的入秋，对于河北而言，眼下正在中伏天，仍是秋包伏的天气，就是立秋了但是仍然是伏天，暑气尚未消退，闷热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天的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是36到38度，局地呢达到了39度，而明天的高温还会持续。明天在我省的平原东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提醒大家，仍然需要防暑降温，及时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需要注意避开高温时段工作。
1: 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5:25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白天，我市的全部县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请注意防范。
0: 河北省人社厅最新发布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面试工作的通知，通过资格复审的考生，请注意，你需要在8月10号的10点到8月15号的18点，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自行下载打印面试准考证。面试定于8月15号全省统一进行，上午入围截止7:20，下午入围的截止时间是13:20，超过入围时间10分钟后，不得再进入考场参加考试。技术咨询，你可以拨打电话详细了解，0311-6905-3400，6905-3411。工作日的8:30到12点，下午的13:30到17:30，可以受理电话咨询业务。
1: 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于8月5号的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中心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约31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预计灿红将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来看，对我国的近海暂无直接影响，但海上作业和过往船只需要关注后期的路径变化。
0: 人社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8月5号起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8月17号。这次征求意见的职业标准里有不少和大家就业息息相关的新面孔，像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旅拍定制师、养老护理员、社区助老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纷纷在列。相关从业者或打算入行的朋友们都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方网站查阅相关的意见，并且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1: 8月5号，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

0: 七月对热播剧进行了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这也在提醒视频平台与用户尊重版权，合规使用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1: 8月5号，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原定在8月8号上映的影片计划调整到8月22号上映。片方表示说，对8月8号到9号已购票的观众，以及排片的影院将以点映的方式保留放映场次，北京的首映礼与直播照常举行。据了解，该片融合了喜剧与探索，由程腾执导，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截至目前，今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77亿元。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日的智生活，才知道今年的铂族贵金属市场行情分化明显，铂金、钯金等价格大幅的震荡回落，金属一却一路走高，成为市场黑马。当下呢，一市场的价格突破了每克2000元，一公斤的原材料价值高达200万元，价格已经远超黄金，受到光通信、半导体、激光行业需求的爆发带动，相关加工厂的订单激增。
1: 国际报价显示，一今年年内涨幅超过70%，一只能作为钼钯矿石的副产品来开采，产能很难快速提升。今年行业也存在着一吨供给的缺口，不少的贵金属企业如今采用订单锁价、废料回收循环利用等方式，对贵金属的剧烈价格波动风险依然存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2026年，北京多家商业航天企业迎来火箭发射的首飞高峰期，多款本土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陆续开启试飞，攻坚天地往返太空班车项目。星河动力智神星一号液体火箭近期准备首飞，自主研发发动机累计试车超过2万秒，一子级的能够回收重复利用，可承担大型卫星星座的发射任务。除此以外，引力二号、双曲线三号、原型者一号等火箭年末前陆续试飞，朱雀三号已经完成了首轮入轨实验。北京依靠专项政策、火箭产业基地、重点实验室扶持航天产业，冲刺火箭发射回收、二次复用、完整技术闭环，压低卫星上天的发射成本。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火箭的残骸在8月5号撞击到了月球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撞击速度达到每小时8690公里，预计将会形成一个直径约27米、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造陨石坑。美国航天局表示，地球没有危险，但是随着探月项目的增多，地月空间废弃航天器持续增加，缺乏完善追踪与预警机制，深空废弃物的处置与权责划分是后续月球探测亟待解决的问题。
1: 再来关注九九二晚高峰热搜点击。近日，宁波海警查处了一起违规占用无人海岛的案件。一名短视频博主在没有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前提之下，登上了象山乔木湾岛开展荒岛改造直播。博主在岛上搭建房屋、开辟道路、布设水电、捕鱼觅食、圈养家禽，拍摄荒岛独居的日常的一些视频，吸引网络流量。执法人员线上固定了直播证据，出海登岛勘查，查实岛上共有5处违规建筑。按照海岛保护法规，无人海岛归属国家所有，个人不得私自抢占开发，私自建屋、捕捞、养殖需要承担罚款、生态修复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及到刑事罪名。想要合法使用海岛，需要走完完整的审批流程，就算拿到了旅游开发的权限，也不允许修建定居用房。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在7月21号的清晨，天津公交一路的驾驶员赵文树三次经过了同一站台，都看见一位八旬的大娘坐在长椅上，这不对劲。他向车队报备之后，第三趟特意协调后车转运乘客，下车发现老人意识模糊，说不清楚住址。赵文树取来矿泉水帮老人解渴，将他安置到了树荫下守护，并报警。不久，老人的家属赶到之后连声道谢。面对感谢，49岁的赵文树憨厚摆手说，这都是应该做的，大娘没事就好。
1: 一名00后的离职员工在朋友圈用老登一词贬低前老板，还编造拖欠工资等无依据的负面言论。老板起诉之后经法院调解，员工公开道歉。法官特别提醒，网络文梗需要分清边界，把老登一词搭配嘲讽、不实言论、指定特项的某个人，会构成人格贬损，涉嫌名誉侵权，单纯线上适度的玩笑则无问题。老登一词的流行本意是呼唤平等的交流，但需要警惕掉进词语陷阱。年龄并不是原罪，僵化偏执才是。
0: 此时此刻呢，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路上遇到堵车的路段，可以及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分享。现在呢，和平路西向东，在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又排起了队，目前呢，车辆的队尾已经过了平安大街。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决战晚高峰，来关注本时段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提示。今天的二环路上最先的晚高峰一开始啊，并没有出现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在环路的西向东，市区弯道附近平安大街的上桥之后往东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过了这一小节缓慢通行的路段，环路也能好走起来。
1: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0: 在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利康街的桥面后方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后方的队尾呢是在平安大街的桥面左右。如果您从和平路西向东准备要通行的话，只要不在平安大街下桥，您靠内侧的主路来通行还是稍微顺畅一些的。另外呢，中华大街南向北市庄路附近，现在呢市庄路到永泰街这一节稍微流量的压力稍微有点大一些。
3: 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火车站周边的这一段中华大街呢稍显繁忙一点。同时如果您去往火车站的话，现在京广西街的双向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
0: 还有呢，这位网约车司机说要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网约车的违法抓拍的这个照片。之前呢，听众朋友帮您回复过，如果您是租的公司的网约车，您在交管1213的首页选择更多业务，然后里面有一个租赁车辆的违法处理，然后你点击那个，看能不能找到您所租赁的网约车公司的这辆车。另外呢，网约车公司啊，如果他们有公户的交管1213的账户，也可以绑定到个人的1213的账号。具体您咨询一下您租赁网约车的这个租赁公司，看有没有开公户的1213的账号，如果有公户的1213账号，就可以把公司名下的车和个人的1213的账号进行一个绑定，您在自己的手机软件上就能够处理您租赁的网约车公司这辆车上的违法记录了。
3: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上来进行留言，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帖子的评论区发表评论，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
0: 刚刚说呢，长时间泡在水里，手指和脚趾的指肚都会起皱纹，您发现了没有？就包括咱们去泡澡啊，或者是洗澡时间长了，就伸出手啊，或者看看脚趾肚啊，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特点。
3: 我们老家话说这叫泡敷呢了啊，就是你这个手起皮儿了啊，有一棱一棱的。还有刚才

0: 端，如果您已经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的软件，直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好运帖的留言帖，直接在下面评论三位数字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没有下载软件呢，您按照手机的提示操作进入到软件商城下载安装即时新闻软件，就可以进入到好运帖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和下午的十八点各有一次的开奖时间。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明天省会石家庄有雷阵雨，24度到37度，东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转晴，19到33度，有东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东北风4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晴，22度到38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23度到35度，有东风3到5级。
1: 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26度，北风3到5级。
0: 23度到36度，沧州多云，25度到37度，有东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6度到36度，东风3到5级。
0: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5度。
1: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4度。
1: 天津雷阵雨，25度到36度，东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
1: 河南郑州晴，26度到35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7度到38度，有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17点的 PM 2.5指数17，PM 10的指数31，空气质量属于优。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

0: 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100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9: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0: 我们在这里。
9: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1: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2: 我们来了。
13: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4: 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主打算自己买新能源车，然后家里面呢如果有车位的话，可以自己配一个充电桩，那这样呢充电的时候还可以享受到波谷的峰谷的这个电价的优惠，同时呢自己在家充电也方便很多。但是呢，为了强化产品质量的风险源头治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从8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的认证3C 认证开展了强制实施的措施，就是你买充电桩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有没有3C 认证的标志。通过开展对于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的测试和企业的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的检查，切实的筑牢产品质量安全的体现。
15: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充电桩，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从8月1号起，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对于8月1号之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1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认监委还将持续加大对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的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的出厂销售产品或者是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
15: 同时呢，近日 DeepSeek 也发布了一则公告，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DeepSeek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涨幅较大，具体的方案呢目前还没有公布，以正式的通知为准。

0: 目前的三伏天，很多人呢习惯带着孩子去游泳啊，或者说到一些水上乐园去玩。但是泡水泡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手指和脚趾肚它就会有起皱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这是身体自主收缩表皮所导致的，受到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主动生理反应。如果长时间的泡水时，交感神经会指令手脚的真皮层的血管收缩，局部呢体积减小，表皮随之被牵引成褶皱状，属于身体的一个主动收缩表皮的过程，这是人类进化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起到了防滑的作用。
1: 那就是说泡妇到了以后，我摸这个墙就没有那么滑了，
0: 或者拿东西的时候你能拿得住 要不然就是太滑了就钻不住了，
1: 光脚在浴室走也没有问题了，就怎么感觉还有好处了呢？但是呢，泡澡的时间啊，也别不宜过久啊，尤其是水特别热的情况下。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答题，大家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

0: 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入到我们的打卡帖，可以和大家来聊聊天。刚才那个朋友说的说这个辣椒的事儿嘛，哎，说今天这个天气啊，适合就是在家喝点小酒，炒个啥菜系呢？说我们炒个辣椒炒肉，辣椒炒鸡蛋，拌个辣椒。今天晚上辣椒开会是吗？
1: 嗯。另外呢，目前的三伏天喝点蜂蜜水，对于身体健康挺好的。接下来一道生活题目呢，我们研究一下蜂蜜啊。如果这个蜂蜜它出现了白色的结晶体，这说明了什么呢 ？A. 蜂蜜已经变质不能吃了。B. 这是葡萄糖的析出，属于蜂蜜的正常的现象。C. 说明这个蜂蜜不纯，掺了白糖。D. 呢是蜂蜜过期了，不能吃啊。这个 A 和 D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啊。蜂蜜如果出现了白色的结晶，那这样的蜂蜜还能不能吃呢？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或者呢，您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也可以把您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发送上来，看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帮你解答。
0: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此时此刻呢，如果您在中华大街万象城附近的话，目前想要向北通行的话，要稍微的等候一会儿。现在呢，排队的车辆已经过了自强路的路口。那么新马万象城周边呢，在中山路上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如果说呢，大家要前往这个商圈的话，建议您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1: 此外，刚才有位女士呢，是在淮安路西向东的方向，说在高架桥上，在体育大街附近嘛，她看到有个锥桶，大家帮忙确认一下，还在不在淮安路的这个快速路上，环路西向东体育大街附近这一节，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这一段，大家看环路的路面上有没有一些锥桶或者是障碍物，帮忙确认一下路面的最新通行情况。
0: 和平路呢，现在堵车的队伍比上一时段呢要长了一点啊，依旧是老堵点。大家呢，如果说您要通行这一段的话，要稍微的慢一点。还有呢，要前往知音1953的朋友也注意，目前呢，现在向西通行的车辆队尾已经到了广安大街路口，要过了民意立交桥，沿着和平路向西才能更好走。
1: 来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27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在我省唐山、秦皇岛市南部、保定市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市南部、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可达36到38度，请您注意防范高温天气。
0: 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6:23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的白天到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有东北风6到8级，阵风9到11级，请注意防范。
1: 尽管呢，明天迎来了立秋的节气，但是还是有高温和大风的预警信号。同时受到近期多重降雨的影响，还有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年的17时最新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6号的20时到8月7号的20时，张家口的沽源县、赤城县、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的涞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地区的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有可能由于短历时强强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明天的省内的多个城市也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也提醒大家洗车再等一等。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咨询说，自己在朋友圈里还有这个微信群里，有朋友说复兴大街晚上封路是吗？是的，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就多频次的给大家播发了复兴大街的这个定期检测的晚上封路的消息。时间呢是从8月4号到8月10号，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半，在复兴大街的这个桥要进行封闭的检测。这个具体的封闭时间，8月4号到8月10号，每天晚上是从23点开始，持续到第二天早晨的5点半。检测期间呢，复兴大街的华安东路到北三环的主路这一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如果您在检测期间要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这块护德河大桥的话，您需要从华安东路就驶离，然后走匝道，然后绕行其他路线。南向北的车呢，也没有办法在检测期间走复兴大街的护德河大桥。南向北的车，您需要从南高营互通处就驶离复兴大街，绕行其他的路线。
1: 同时呢，还有位朋友发布了一则特急寻呼，今天下午的时候，李先生从东风路的全球通大厦西门，大概在1:40左右打了一辆车，到了中山东路的长安区交警大队，在2点左右下车，然后呢在办完业务之后又2:20从交警队打了一个车返回到了东风路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两趟出租车上，他可能是落了一把广汽本田的车钥匙，钥匙是黑色的。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拨打96992。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微信上的留言呢是没有办法参加抽奖的。如果你想参与到抽奖的环节，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您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互动帖下，互动帖下留言评论。这位听众说啊，我们家的好几罐蜂蜜好像都出现了白色的结晶。我还以为坏了呢，正准备扔了，告诉您千万别扔啊，蜂蜜出现白色的结晶呢，这是正常的现象，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这是蜂蜜当中的大量葡萄糖析出所导致的。当环境温度处在13到14度左右的时候，葡萄糖就会从饱和的蜂蜜溶液当中自然析出，自然的形成白色结晶。这种白色结晶是完全无害的物理变化，也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成分，所以说这种蜂蜜是可以喝的。有白色结晶的蜂蜜，您先别着急扔啊。
1: 这个蜂蜜还是能放挺长时间的，就是结晶了以后啊，你不太好把它挖出来，因为变得有点硬，但是味道上其实不会有太大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0: 它就不是一个流动的粘稠的液体了，就变成那个有点那个结晶的那个像小盐颗粒似的啊。没有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有朋友在询问和平路由东向西在西二环路口的这个位置为啥堵车了。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现在向西通行也是排起了长队，后方已经到了电大街的桥上，也请前方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儿是否有事故发生。同时呢，在和平路平安大街西向东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呢后方车辆排队已经到了北新街桥上，对向车道依旧是需要过了棉衣立交桥向西才能更好走一些。那此时此刻呢，今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堵点是在东二环的主路上，现在呢向南通行的车辆开始排队了，主要是集中在了接近中山路的位置。那么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也就是说您在和平路桥上过了跃进路的这个口之后向南走，就会开始排起长队。淮安路的堵点主要是集中在了宅英大街桥上向东通行，以及世纪湾道向东通行的方向，以及红旗大街的位置这三个堵点。在向西通行的路面上，主要是在体育大街至建设大街一段，现在呢淮安路向西走不太好走。那二环的堵点是在建通街桥上，现在呢需要大家稍作排队等候。如果您看到了其他特殊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

0: 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送给他水晶，水晶呢也象征着非常晶莹剔透的爱情。今天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水晶溯源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92爱生城 It's me深圳水晶溯源的晚场直播，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别错过，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直播赢福利。好物推荐官新源正在深圳的 It's Me 水晶源头直播间给大家严选天然水晶好物，主打浪姐同款系列，每一款都是自带美好寓意的水晶产品。天然水晶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也十分的实在。想给生活增添仪式感，为七夕准备好礼的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666，就有一个链接，点开链接直播间下单有专属的优惠，还有抽奖呢，没准您还可以免费获得一个抽奖的好的礼物。
1: 同时呢，薄荷刚才询问和平路东向西在西二环路口这儿为啥堵车了，有朋友他走到前面了，他说没有事故，这儿呢就是车多。今天呢确实刚才看这个堵车的队伍稍显长一点啊，大家在后方有序通行就可以了。
0: 另外呢，这位货车司机，您这是在玉华路塘沽大街压了实线的一个抓拍，您说没有行车记录仪，说直行车道上是有一个故障车，但是您注意啊，如果您以后在避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车的时候，一定要临近这个点位避让。您看您左下角的第三张图片，这后边直行车道开过了一辆白色的车啊，就如果你避让的话，在紧挨着那个故障车的位置您避让，应该不会产生您这种压着实线同时拍不到故障车的情况。您后面的第三张图片里边那个白车那个点位至少是可以驶入到这个直行车道的。您再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如果您回忆当时确实是有故障车挡着直行车道，您可以到辖区的交警队申请调取一下当时这一天的具体的视频。
1: 嗯，那稍后呢，在一段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喽！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还有朋友在关心着今天九点二其实好运十八点钟的开奖结果，我们肯定公布一下开奖数字，大家核对一下。从上午的八点钟之后到十八点钟之前，你有没有在好运帖评论这三位数字呢？第一位数字是零，第二位数字是八，第三位数字是一。今天的三位数字是零八一。如果您猜对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
1: 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有5位朋友获奖啊，平分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500元奖金，每人100元。我们恭喜郭听众啊，手机号133尾号6030的这位朋友是在早上发送的数字。第二位呢是吃洋葱的鱼，手机号158尾号3487。第三位小跟班173尾号4153。第四位一路顺风，手机号139尾号8321。还有用户8961，手机号是158尾号是3514。恭喜以上5位朋友获得了本时段9-2其实好运的奖金。
0: 领奖的方式特别提醒大家，你有3个小时的有效时间来确认领奖。怎么来确认领奖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好运2个字，里面有帮主胖丫的电话，您可以直接给胖丫打电话确认领奖，也可以加一个2维码，那是帮主胖丫的微信好友。加帮主胖丫的微信好友之后，就可以在微信上确认领奖。查看每个时段的开奖视频，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单的首页搜索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每个时段的抽奖结果。这个奖金已经送出去了，接下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还有2瓶玻璃。

绿水儿等着大家来迎取。刚才我们研究了蜂蜜，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蜂蜜的好搭档柠檬。这夏天您喝点柠檬蜂蜜水，您要是到冷饮店去买，好几块钱一杯呢啊，自己在家您可以多泡几回。那这

0: 蜂蜜是比较正确的方法，四个选项您注意挑一个。 A 把切开的柠檬泡在清水或在盘子放在冰箱里， C 用保鲜膜包裹切面放在冰箱里冷藏， D 直接就敞着放冰箱里。这四个方式到底是哪个处理已经切开的柠檬是正确的做法，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3: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 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4: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0: 就让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开启，专场的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佳品，限时加码还能够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最低7.7块到77元秒杀福利价格的惊喜礼物惊喜开启，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可以替您在七夕节的时候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好物囤货正当时。
1: 今天呢，除了关注商城的七夕活动，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带来的 Is Me 的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3个数字6来进行观看，我们会回弹给您这个直播的链接，大家可以来直播间抢福利购好物。
0: 水晶是特别适合在七夕节送给另外一半爱的礼物，好物推荐官心源呢昨天就已经提前到达了2025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s Me 的深圳公司总部，给大家带来品牌的源头好水晶。河北交通广播，您在平台回复666，在今天给您回复的链接后边是爱商城的链接，前面呢是有一个直播的一个图片，上面有个二维码，您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观看视频直播了，您在视频直播间还有机会获得心源送给您的免费手晶的手串啊！这个免费呢是心源在视频直播间有截图的，您可以到视频直播间去给心源评论支持他一下。
1: 那很多人呢想买水晶，但又怕买贵或者说买不真，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您大可放心，可以跳过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的亲民价格带给大家，全部选用了全球矿区的天然原石，每一件水晶饰品均支持一物一证，经过专业的机构验证，正品可查，打消大家的顾虑。
0: 大家呢发送数字666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直播的二维码了，款式选择也很多样，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还有多宝水晶手串，戴上既显富贵又显洋气，还有多款的样式供您选择，风格多样等您选，一款有品质又好看的水晶能在不同的场合来适合您的心情，还有给您的生活工作赋能，还有呢很多的人啊试戴了几天不光心情好了，然后带着这个水晶啊，然后配上自己不同的服饰啊。

0: 包包啊，都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影视剧的女主角，自己好像就能乘风破浪起来，自带自信的光环。
1: 那趁着我们今天的专场溯源日，大家呢也可以赶紧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单圈的天然水晶是298元起，多圈的399，大家呢回复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

0: 乘风破浪的浪姐同款这样的水晶手串，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呢，回复数字666有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间了。同时呢，给您回复的链接在海报的后方有我们爱商城的链接，直接点开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爱商城的七夕福利，今天还有一款香奈儿品牌的粉邂逅香水，有100毫升规格装，还配礼盒和礼袋，送礼特别适合。您问问您的爱人啊，大概是喜欢什么香型的，有浓香和淡香两种香型可选，支持素颜，品质有保障。平时的售价是399元，现在可以参加7.7折的优惠活动，折扣到手之后仅需要307.23元。如果呢，您要购买多件商品，你把它先放到购物车，只要满777元之后，还可以再领取一个满777减77的大额优惺券，还能够再给您减77块钱，还能够和折扣叠加使用。七夕不知道到哪儿去选购礼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爱商城选香水啊，送女孩机会是不会出错的。想象一下，当她在七夕节那天打开这个礼盒，拿出了这瓶粉色的香水，轻轻的一喷啊，那不仅是香气，更是你懂她宠她的那份爱意。粉邂逅的这样的香奈儿的名牌香水，就是像她的名字一样，充满着命中注定的浪漫的感觉，也是爱情的象征。在这个七夕节，大家都能够邂逅属于自己的那份甜蜜，抓紧时间给您心仪的对象送上这一款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
1: 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底部的菜单栏右下角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到爱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呢直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0: 哎，或者您想给自己的对象送什么礼物啊，您自己没在爱商城找到的，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帮您找。

0: 七夕节快要到了，想表达爱意可以到我们的爱生城去挑选一份表达爱意的礼物。您可以带着心爱的人一起去旅游，去看电影。我省近日推出了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以及影城景区的票根互惠活动。8月1号到10月31号，在全省的电影院观影的朋友均可以凭借着纸质票根，在合作的一些旅游景区享受门票的折扣优惠，看电影，顺道再逛个旅游景点。这个夏天景旅融合，给您带来更多的实惠。刚才还特别给大家查了一下具体都有哪些景区的优惠。现在石家庄的金棕榈新百世纪影城可以和黄金寨风景区的景区的门票有优惠的互动，您可以到这个影城详细咨询。唐山的环星影城唐山百货大楼店，您到这儿看电影可以到河头老街享受门票的优惠活动。还有呢，在秦皇岛的金棕榈国际电影城可以享受到秦皇岛五峰山景区的优惠活动。还有呢，在保定的万和利鑫电影城可以享受到保定太行水镇的这个景区的优惠门票。全省的各地的一些电影院都会有类似的活动，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各电影院的咨询电话，详细了解一下。
1: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现在呢各位外卖骑手也请注意，石家庄市交管局近日开展了外卖骑手交通安全专项检查，会重点规范交通骑手的交通行为，整治闯红灯、逆行、超速等违法乱象，保障骑手和路人安全。交警提醒，送餐在即也要守规矩，安全才是最近的路，也请广大市民和骑手出行佩戴头盔，各行其道，相关整治也将会持续推进。

0: 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华安路相对来说更为繁忙一些。华安路的东西双向在二环以内的中间一段都断断续续的有些缓慢通行的路段，大家如果走华安路桥面的时候，请您依次通行，不要着急。南二环呢，相对来说和华安路相比，今天比华安路稍微好一些。南二环的西向东，一共呢是有一段缓慢通行，就是在中华大街西侧到红旗大街这一节缓慢通行，两个稍微拥堵，那就是建通街以及在火车站的附近还有玉祥街这一节是西向东缓慢通行的路段。东向西呢，就是在玉祥街互通立交桥的西侧稍微下坡的位置有点缓慢通行。真正来说，南二环今天通行的情况还算是不错。
3: 还有呢，刚才呢有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天打车的时候打了两趟车啊，往返的时候不记得自己把车钥匙忘在哪趟出租车上了。刚才播出之后呢，正好司机师傅听到了，已经联系了失主李先生，人家说呢一会儿给送过来，也非常感谢好心的的哥。
2: 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有请好物推荐官马杰给您介绍一下爱商城七夕好物推荐环节都有哪些。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现在呢，99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块钱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可以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除了大家关注的这个活动呢，也欢迎您此时此刻啊观看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可以抢福利购好物。今天呢是好物推荐官新源带大家去看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首先呢，今天跟大家说的啊，就是好物推荐官已经抵达了浪姐指定的合作品牌的深圳总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跳过了多层的中间商，如果您喜欢，欢迎来这个爱商城看一看。比如说单圈天然水晶是298元起，多圈的399元，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666来进行下单。另外呢，都说闻香识女人，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100毫升规格，配礼盒和礼袋，有浓香有淡香两款可以来选，好大一瓶，售价399块钱，并且还能参加7.7折的活动。

0: 路上快到县城那些入口的时候，右边车道有一个相互爆胎了，站在最右边车道注意。
1: 再说你说东三环，那应该是南三环吧，南三环建设大街东向西快到建设大街的位置。您刚才这个东三环说的很清晰啊，但是东三环它没有办法东向西走，东三环是南北向的，您再明确一下到底是不是南三环，我们猜的对不对啊，还是北三环，再确认一下。
2: 还是说是建设大街说错了，还是东三环说错了啊。
1: 明确一下具体的这个车辆这个注意礼让的这个位置。
2: 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的语音。那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有朋友说那个和平路东向西往西二环走的这段，这会儿已经不堵车了啊，这会儿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
1: 再来关注这位木子飞，应该李飞是吧，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咨询咱们车友一个问题啊，在这个超市买这个山楂卷，这上边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没有这个保质期，这个日期它都是写着什么电箱体日期，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1: 那你那个山楂卷它就不是最小的销售单元，您是不是买了一盒，然后里边拿出了一卷，它那个保质期都在外面那个盒上呢，有
2: 是不是散称的？
1: 箱体呢，那散称的应该在你那个小票上，就是你给你散称的那个袋上，它是不是给你贴个标签，那上面应该也会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2: 或者说您散称的价签上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保质期啊？
1: 你可以回超市问一下啊，这应该都是有明确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要不然是不能销售的。这个哪怕是散称的食品啊，这个糖果啊，在超市里边您可以问他一下这个具体保质期的事儿。然后另外刚才这位听众又给我们回复了一条语音，听听这回明确了是东三环南三环。
0: 说错了。
1: 北三环。
0: 北三环
1: 猜错了。
0: 由东向西行驶。
1: 啊。
0: 天山大街出口。
1: 天山大街。
0: 中间。一个货车爆胎了
1: 啊！爆胎啊！而且咱这街也听错了，北三环天山大街东向西的口，
2: 一个也没听对啊！就这个一下子一杆子支到北边去了。
1: 还好，我们又仔细的问了问啊。
2: 那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注意避让一下这个小货车啊，也提醒小货车的司机，咱们及时的来放置三角警示牌。
1: 另外，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家里边切开的这个柠檬，到底咱们应该怎么样保存呢？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它要裹上保鲜膜，然后再放到冰箱里边，要不然这个切开的柠檬它就容易发黑了啊！这四个选项里边应该选裹上保鲜膜放冰箱里边冷藏保存的。大家呢这样在家里边这个切柠檬啊，这个可能切完了一小片，切完几片之后，这比较酸呀，不可能一泡就全都给不使了用了啊！这不用的柠檬，咱们可以拿保鲜膜把它保鲜一下啊，把它那个切上之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哎呀，我把这个互动连帖我点了一下，那个下架了。通过、我互动连接是不是打不开了，我刚才可能误操作了一下，咱们赶快一会儿看一下互动连接吧，我们一会儿还要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的啊，我们一会儿再打开再看一下啊。
2: 那稍后的
1: 时间应该再给我一个选项的一个机会，我不会把这互动连接给点了给删了吧，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大家这个留言。先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7度，有东北风3到5级。
2: 承德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东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东北风4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晴，22度到38度。
2: 廊坊雷阵雨，23度到35度，东风3到5级。
1: 保定周一转雷阵雨，23度到36度，有北风3到5级。
2: 沧州多云，25度到37度，东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6度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5度。
1: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4度。
1: 天津有雷阵雨，25度到36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
1: 河南郑州晴天，25度到36度。
2: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27度到38度，北风3到5级。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7，PM10的指数31，空气质量水。

0: 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呢，刚才我一不小心给点了下线了啊，现在大家没有办法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在记录里面找到了今天参与互动留言的听众里边的幸运听众的信息。这位用户名是无忧无虑，编号尾号是0505，手机号是136尾号5253的朋友，无忧无虑0505136尾号5253的听友，请您抓紧时间回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输入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确认领奖，我们给您发爱生城的链接，直接到爱生城领取两瓶玻璃水，免费包您包邮到家。
1: 此时此刻呢，省会市区的二环主干道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了平静，那个别呢在南二环建通街的桥上，现在呢向东还有一小段堵车的队伍，那其他的这个东南西北二环啊都是已经恢复了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了。那中间的两条主干道淮安路现在呢特别的繁忙，是集中在了市区弯道向西走啊，平时这个点儿这个地点很难堵车的，那么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您注意一下。另外一个路段呢就是在万达的前方，从体育大街一直到潭固大街桥上向东通行的朋友，在淮安路上您要再做等候。
0: 嗯，哎，这怎么还有几个听众？你们是不是那个评论帖一直在这块留着这个页面，哎、然后你就没退出去？应该还能评论的啊！还有几个朋友还坚持着评论的，其他朋友可能现在您跳转不过来了。但是呢，中奖的听众我们已经产生了，是136尾号是5253，无忧无虑这位网友，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一下您的完整的电话号码。如果今天没能送出这两瓶玻璃水呢，明天我们的互动帖恢复正常之后，将会产生两位幸运听众，每人两瓶玻璃水给大家包邮到家。
1: 还有我们打卡帖上有朋友说，我下午给咱们打992打电话了，说我的医保卡和身份证有人捡到了吗？也帮您播出了，但是呢目前没有回应，我是建议您去这个医院的收费窗口或者是导医台你问一问啊，因为经常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收费窗口啊，基本上大家忘在那儿的医保卡全都在这个窗口的玻璃上就这么戳着，等您回去找呢，先回医院去看一看，如果没有的话也抓紧时间来补办一下。
0: 刚才那位说超市买的这个山楂卷看不着保质期，它显示是在盒上，您应该不是买的最小包装，然后这位992这位听众朋友给回复了，这个保质期怎么找？
2: 992，刚才说那个山楂卷那个商品上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那个是吧？那个你在买散装食品的时候，它的价签旁边会单独有一个食品签，那个食品签上会有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因为最小包装的这个，因为它这个局限性。然后没法印这个所有的信息在上面，只是有用的信息在上面，然后它那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呢都在这个价签旁边会有一个食品签上，其实它那个原装呢会在那个合格证上，它整箱呢会有一个合格证，他们会，但是国家要求他们要把这个合格证呈到这个食品签上，就是会有一个完整的信息，你到时候买散装食品的时候要查这个东西，如果说他连这个也没有的话，那就是违规的。
0: 大家到超市买散装食品的时候注意。另外，你如果你像我们买那个大包装的一包，然后里面是面包片，它那小包装上也没有生产日期，但是那个外面那个大袋上是有生产日期的。里边那小包装上它就会显示生产日期，见外包装袋，此商品非最小零售包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标示啊。大家买商品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
1: 那稍后呢，我们其实去超市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观察过啊这些标签。那如果是这位朋友提出来了，大家回头也可以来查看一下，买散装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稍后的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9:02晚高峰，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我们要来关注。为了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三地的知识产权部门和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联合举办2026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
1: 2026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设置金奖、银奖、优秀奖，共遴选35个项目进入复赛，复赛前15个项目进入决赛，按照决赛结果分别获得金奖、银奖，其余20个为优秀奖。即日起，大家可以登录雄安高价值专利大赛官方网站进行正式报名，下载并填写报名表、参赛项目专利布局清单，并将电子报名材料上传至官方

0: 网站报名通道，报名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8月18号。
1: 近日，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印发《河北省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管理工作指引暂行办法》，贯彻落实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有关要求，充分发挥省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作用，推动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转化和运用。
0: 工作指引提出，申报认定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应当积极开展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业务，且成效显著。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以及产业链之间，通过知识产权转让、许可、作价入股、投融资等方式，实现年度转化运营金额不低于300万元，或组织实施知识产权转化项目、专利产业化项目累计数量不低于6个。
1: 积极推进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组织建设产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知识产权联盟等协同发展机制，辐射带动产业链重点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不少于12家。
0: 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是知识产权运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产业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效益转化、协同创新和风险防控的功能性载体。
1: 根据工作指引的要求，省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的产业选择要遵循战略性、高端性、引领性、集群性、规模性的原则，产业应属于全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4梁8柱确立的重点产业、先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领域方向和环节属于技术中上游、价值链高端、核心共性环节，能够决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产业创新水平高，有龙头企业和核心的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校等，引领区域发展，处于国内引领水平的企业。
0: 产业领域相关企业、研发和服务机构聚集属于河北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有相对优势，产业成长潜力大，已具有一定的产业规模，引领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

0: 独白。
1: 明天的19时42分，我们将会迎来立秋的节气。但是呢，尽管是立秋节气了，但是呢，气象学上啊，咱们现在还是属于三伏天，还是夏天呢啊。但是有这个进了立秋就要贴秋膘的这个习俗，但是呢，现在还挺热的，不用贴太多秋膘，别吃的太油腻啊。
2: 提醒大家，初秋暑热，胃消不宜大量进食油腻的肉食，建议呢，这个饮食清淡均衡，少食生冷，润燥养心，平稳的适应季节的变化，可以吃点这个百合呀、银耳啊、梨呀、这些润燥的食物，给你的身体一个温和的过渡。
1: 另外，三伏天啊，你可以尝试多吃一些冬瓜。大家很奇怪，冬瓜呢是成熟在夏天的时候，但是为什么不叫夏瓜而管它叫冬瓜呢？是由于冬瓜的外表皮上有一层白白的蜡质物，它可以保护冬瓜越冬不坏，起到了储存的作用。所以说冬瓜也被称之为解暑祛湿第一瓜，有助清热解火、利尿祛湿、生津解渴，有利消水肿的功效，很适合湿气重的人群。所以说呢，目前三伏天咱可以多吃一些冬瓜来养生。
2: 对啊，最近不是网上流行说买一个大冬瓜抱着睡觉特别去解暑吗？说吃冬瓜比抱着冬瓜更解暑。那明天呢就是这个立秋了啊，虽然说到了这个节气，但是啊，天气还是挺热的，我们也提醒大家这时候不要贪太凉或者是油腻的。
1: 各外卖平台的现在前两天已经开始做起了宣传大战，
2: 立
1: 秋的第一杯奶茶。
2: 对，又该喝奶茶了是吗？就总有理由能喝一杯奶茶。那过两天等这个降温了以后还有理由说秋天的这个热奶茶，明天可以喝冰奶茶。那也提醒大家啊，明天依旧是比较闷热的天气，而且呢明天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大家呢别着急洗车啊，也不要着急太过油腻的进补。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2: 再见。

十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七号白天到八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有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渤海海域有东北风六到八级，阵风九到十一级，请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七号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8度，请注意防范。继续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6号20时至8月7号20时，张家口市沽源县、赤城县、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保定市涞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3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度到38度，其他地区22度到35度。明天夜间到八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

庄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八号夜间到九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九九二爱商城 is me。深圳水晶素媛晚场的直播正在进行啊，倒计时不到一个小时了，错过只能遗憾。好物推荐关心员呢，正在深圳的水晶源头直播间给大家严选天然水晶好物，浪姐同款的钱袋子、白水晶项链、天然矿石，光泽温润，大人小孩都能戴。同款的蜜桃加冰紫水晶手串，颜值非常高，也非常好搭配，日常出街亮点满满，都是当下的热销款，价格呢却比线下实惠太多了。直播呢临近尾声，库存见底，不要留遗憾了，赶紧在九九二官方微信回复666直播间下单，优惠福利不停。

0: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会场的特惠开启了，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礼赠加选，限时加码，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可以与折扣呢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加划算。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即将惊喜开启，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能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朝朝暮暮啊，好价囤货正当时。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7: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SME 水晶溯源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一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暖的春风，各位下班快乐。怎么样，今天工作了一天了，是否此时此刻正开行在路上啊，也不堵车，心情也舒畅，然后再加上啊大猫来了，你会格外的开心呢。哎呦哎呦，你比划开场呢，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各位注意一下子啊，请不要将食物带入图书馆啊，食物残渣呢会引来老鼠，老鼠呢会在图书馆学习知识，之后考上大学，然后接管世界，统治世界。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有的朋友啊，听完今天的这个笑话，觉得那好像没有那么有意思啊。
1: 回来给你把花儿带，
0: 这种笑话得自己慢慢的去品。
1: 等着你回来，
0: 你要说你觉得不好笑，那肯定是你没有去过图书馆，不爱学习呢你。好了，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直播来收听收看大茂来了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咱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了。

刚才在抖音直播间有人问啊，说今天的幸运数字出的是多少啊？各位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有听的吗？帮忙给说一说今天的这个中奖号码是多少？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是如何享受生活的？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谁最会享受生活，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在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甚至你是就是你单纯脑子想，哎，我也能接受得到。喜欢幽默的默默，他说好久这个时间不来了，咱俩一样，我也是好久不来了。今天互动话题，你是如何享受生活的啊？我就先说说我吧。我不瞒各位说啊，我这个人呢，打小就会享受生活。就我小时候嗑瓜子嘛，我不是说那种嗑一个吃一个，我都是呢一口气嗑很多，然后呢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一把放到嘴里吃，就那种感觉真的太爽了。

怎么样，会享受生活吧？我跟你说，后来我结婚之后呢，我就包那个小龙虾，我让小雅给我包，他包一个我吃一个，他包一个我吃一个，觉得哎不行，你给我集中到一起，然后包了那么多，然后我一口我塞到嘴巴里，这就叫幸福。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生活是自己享受出来的，是吧？不能臆想，要动起来。所以说各位，你是如何享受生活的？欢迎大家互动留言。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大猫大猫你终于来了，没你的日子我都睡不着。就是你就没梦到过我是吗？

0: 我接下来呢会放一段语音啊，是我们的听友他的一个语音，以后呢我就叮嘱一下他，能不能在7点之前你就把这个发过来，这样的话我上节目的时候我片花我就不放了，我直接放你的行不行，来听一下。
1: 哎呦喂，这不是我的大帽哥哥吗？今天周四，让我们举起双手双脚呱唧呱唧，欢迎我的帽哥哥。
0: 谢谢啊。不是，就是咱要不去医院看一下子。欢迎各位啊，太热情了。那我今天我要是不嗨起来，我对得起各位吗？这样吧，今天各位既然也来了，我难得也来了，今天呢分享一下我恋爱的经历吧。也有很多人之前就问说，哎呦小雅这么漂亮，你是怎么追到她的？真的，我实不相瞒啊，一般我对外我都会说是她追的我，但是因为今天节目啊，这都是自己人，咱不说外话啊，确实是我追的她。就是我跟小雅谈恋爱那会儿啊，真的是不能说就是朝朝暮暮吧，也是非常的甜蜜。我记着啊，就是那个时候他是冬天嘛，基本上就是6点下班，然后呢我是每天啊我去接他，我基本上就是在3点的时候我就在小雅的单位门口就等着他啊，接他下班了。不是我有多闲啊，主要是3点钟下节目我就直接我就过去了。我就每天啊，他6点下班，我3点就在门口等他。他6点下班，我每天3点就在门口等他。就这个时间呢，持续了1个月之后，然后他们的同事终于忍不住就问我了，他说：“那个，你这是怕小雅跑了吗？”就他们不理解我的行为。哎，甭管他们理不理解啊，我就是依然坚持着啊，他6点下班我3点去接他，6点下班我3点去接他。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他们领导也开始询问我了，就问我，就是想问一问啊，就是他们单位迟到早退的情况。自从他们的同事知道他领导问我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对我客气多了。就我3点钟在那等他下班的时候，你看时不时的有人给我送个纸，时不时的有人给我抽根烟，时不时的有人是吧还给我嘘寒问暖。就这么说吧，就是我跟小雅能成功的促成离不开他们同事的支持。就是他们同事在他身边就夸我夸的，就怎么说吧，就是夸成那个吴彦祖了。现在谁火？张凌赫了。就是我跟各位说这个事儿啊，也不是说就是给你们去撒狗粮，真的，我就是单纯的分享。因为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呀，你看小雅这么好啊，你大帽你就这。

欢迎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诗词鉴赏说晚上好，打卡签到，欢迎各位。亨瑞他说为啥叫大帽司机呢？就这个事儿，其实我建议你去问问岳掌柜，月色应该更记忆犹新，因为这个名字是来源于当年的新石门客栈啊。你的马是我的嘴睡了吗？这一天啊，那个刚才念了几条留言啊，继续来分享我跟小雅的一些幸福的日常。真的就是我们结婚，你看这么多年了，真的不瞒各位说，真的就是天天有新鲜感。就这新鲜感来源于什么呢？就是小雅非常幽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一般上节目的一些段子呢，都是来源于小雅啊，日常的一些真人真事儿。你看小雅不是最近一直在减肥吗？啊，也不是说最近啊，就是她一辈子都在减肥的路上。那天小雅就问我，她说老公，就是有没有减肥的穴位啊？你看有那种笑穴一点她就笑了，有那种什么哭穴一点她就哭了，还有类似那种什么葵花点穴手一点她就定住了，就有没有那种穴位就一点我就能减肥就瘦下来的那种呢？真的我跟各位说啊，我相信如果说你们的媳妇问你这样的问题，你们是不是都惊呆了，都懵了，哎呦还有这穴位。但是这个问题抛给我大帽司机，我跟你说当时我回答的他就觉得太有道理了。然后我就跟小雅说，我说当然有啊，就是你把这个上嘴唇和下嘴唇你捏住，每天捏16个小时就行了。

0: 真的，像我们日常的一些幸福的瞬间还有很多。各位如果说愿意听的话呢，一会儿呢可以留言说啊，我还想再听啊，还想再听。啊，直播间的朋友呢，想听的话呢，直接可以刷个礼物什么的啊。好了，先暂时分享告一段落啊。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你是如何享受生活的？也欢迎大家来分享给我，来听一听。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大家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浪姐指定合作品牌 It's Me 水晶素颜之旅即将开启，我在品牌总部为您实地选货，甄选天然晶石，质感通透雅致，更有一手源头好价，轻松拿下明星同款，让好运和能量触手可及。观看直播还有机会免费抽取水晶手串哦。8月6号早7点半晚5点半，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扫码预约直播。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火镜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小晴他说，大茂，你跟小雅说了这个穴位以后还好吗？有没有发生家庭暴力事件？没有啊，就小雅就是给我点穴呢。他说先在我身上试一下呀。真的不瞒各位说啊，就是可能瘦了呢。知行合一，他说，大茂同志，就你说的这样，小雅会给你包小龙虾吗？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
1: 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
0: 你看不能说是吧，你没有人给你包就没有人给我弄是吧，你这有点片面了。不行你问问小雅。如意，你看人家就很好，他说祝大茂两口子家庭幸福，工作顺利，我没事每天呢会听九九二节目，是我最大的享受，因为你们太棒了，
1: 唱歌跳舞快乐，
0: 这叫会享受生活。海阔天空，他说我享受生活，我一般都是在海边我躺着。现在正是暑期的时候啊，你到海边躺着估计也比较挤吧。因为我也主持下午的这个乐行天下的节目了啊，当时我看了一下新闻，你像鸽子窝那边附近的海滩人挤人呐，包括阿那亚那边也是人挤人呐。所以说啊，奉劝大家出去旅行最好错峰出行。你是如何享受生活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先看看这位吧，且把明月盏，共饮晚风凉。他说不好意思啊，不认识，经常听上午节目，下午晚上没听过，你能介绍一下吗？你好，我是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大茂司机。另外我有个问题，就是问问你啊，就是下午和晚上就是你那儿停电没？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心。
0: 再来听听这条语音，没有显示名字。
2: 动摇动摇，呼叫老茂，呼叫老茂。
0: 哎呦呦呦呦呦！
1: 阿门阿谦，你可不逃。
0: 那个动摇收到，动摇收到。你是谁呀？
1: 你个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上两只黄鹂。
0: 有人在问啊，说大茂你在哪直播啊？此时此刻呢，在抖音上直播啊，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另外也顺便回复一下，因为有人说，哎，大茂你为什么叫大茂司机啊？跟各位说啊，大茂啊，司机就是斯，代表我的性格非常斯文，非常儒雅。鸡呢就是高尔基的鸡，就是非常有学问啊，时不时的就喜欢做首诗。
1: 现在上来赶树马，阿曼阿谦你可不逃书，阿南阿南里的刚发芽。我
0: 这也是啊，再次介绍一下我啊，因为很多人确实说，哟，这我也不知道啊，你是谁呀、啊、难得你来一趟。难得我来，真的我会分享一些，你看一般月色了，包括小鹿啊，他会最近主持节目，就跟他们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0: 在他们那边得不到的在我这儿都有。关注一条施工的信息，石家庄复兴大街滹沱河大桥2026年度桥梁定期检测于2026年8月4号到10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次日的早上5点半进行。检测期间封闭复兴大街华安东路至北三环这一段的主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由北向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华安东路出口匝道驶出，由南向北通行复兴大街主路的机动车提前从南高营互通驶出绕行，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
1: 嘻哈哈在笑他，葡萄成熟还早的很呐，现在上来赶树。
0: 虚库他说呢，大茂是单位很有名的司机呀。
1: 啊南啊南，
0: 确实没有我这个台都运转不开。哟，超先生问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啊，他说为什么把你们分开直播了？以前你和月色不是一起主持的吗？
1: 葡萄成熟还早的很呐，现在上来。
0: 确实，原来新主任客栈的时候呢，我跟月色月掌柜我们一起经营，后来呢，这不是倒闭了吗？后来觉得不能再这样了，所以说把我们分开了。这样的话呢，我们都能休息一下子。好了，一会儿要半点报时了，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交流，分享一下你是如何享受生活的。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4度到37度，东北风3到5级。承德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东风3到5级。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东北风4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晴，22度到38度，东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23度到35度，东风3到5级。保定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6度，北风3到5级。沧州多云，25度到37度，东风3到5级。衡水多云，26度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5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6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4度。天津雷阵雨，25度到36度，东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郑州晴天，26度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7度到38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9点 PM 2.5的指数为30 ，PM 10的指数为26，空气质量属于良。继续来关注我们九九爱山城里面的好物啊，七夕福利继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啊，是100毫升的规格的，配礼盒礼袋，浓香型、淡香型两个香型都可以去选，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售价399元，参加7.7折活动之后呢，到手只需要307.23元。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的话呢，满777还可以领取满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还能和折扣叠加使用。七夕不知道如何选购礼物的朋友，选香水几乎不会出错啊！想象一下啊，当他在七夕那天打开这个礼盒，拿出这份粉色的香水，轻轻那么一喷啊，那不仅仅是香气，更是你懂他。所以说各位，下单吧啊！希望在这个七夕大家都能邂逅到像我跟小雅一样这么甜蜜的爱情啊！也现在呢，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抖音来收听收看大茂的节目，可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鸡是高尔基的鸡。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

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

各位厦门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有求必应的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另外跟各位说一说，此时此刻啊，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月色月掌柜正在我的直播间送礼物呢。向他致敬。哎呀，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啊，农历的6月24，明天就是立秋了。然后今天呢，月色月掌柜又在我的直播间，非常难得啊，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我这里。那作为一个是吧，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又是即将立秋了，月色月掌柜又来了，我是不是必须得做首诗？顺便呢，也请各位啊，包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包括我们电波端的朋友啊，一起来雅正一下子。这首诗的题目呢，咱就叫它立秋吧。稍等啊，我换一个适合啊，咱们来念诗的啊，这么一个音乐。

立秋，大帽司机。昨日热得直冒油，今天号称已立秋，太阳依旧猛如牛，短袖根本不能收。嘴上念叨天要凉，满身汗水还在淌。立秋只是走个场，空调继续不能忘。

啊，不得不说啊，这首诗非常的好。刚才真的我情不自禁呢，我就给自己鼓起掌来了，太好了。好了，今天的才华呢就暂时啊先横溢到这里。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是如何享受生活的？欢迎大家。

留言互动交流。也经常会跟各位说，你看大贸司机呢，确实才华时不时的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有人就说了，哎呀，我也想像大贸一样的这种有才华横溢，但是呢，我老是我就觉得我怀才不遇。但是有人说怀才不遇，我就得想反驳一下子了啊。其实说白了，你就是四个字，你就是又菜又怂。有才华是吧？你像我这样，你大胆的展示一下子呀。是不是？你看此时此刻我的直播间是吧，已经有25万人了，他们就是我忠实的粉丝。好了，上半时段呢也是分享了一下是吧，你看跟小雅的一些浪漫的一些趣闻啊，确实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浪漫，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非常羡慕，说哎呦，你们怎么过得这么好啊。

我过得好不好，那不得取决于是吧，我会不会说，是吧，大家都知道是吧，咱们的面子是可再生资源。行了，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吧。确实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趣事儿，有的时候呢我就会记下来，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忘掉了，记到哪儿是吧，我一般呢都会记在心里也好，或者说记到我的留言板上，跟各位分享一个前一段时间的一个事儿吧。就那天我跟小雅我们一起去商场逛街了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干逛不花钱的那种啊。然后那天就遇到一个大概是五六岁的一个小男孩吧，然后他突然就过来了，就看着我，哎，我就在想，哟，这怎么粉丝认出来我了？我说，小朋友你怎么了？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大哥哥，你长得怎么这么丑啊？真的，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知道吗？哎，我说，虽然说他说的是事实啊，但是我觉得我得反驳一下他，因为作为一个是吧，一个成年人，一个要脸的人，是吧？这么童言无忌的，你就直接怼我脸上了，我能忍吗？然后当时我说，小雅，你一边，你让我来跟他说。然后我就问那个小男孩，我说，你看过哆啦 A 梦吗？他说，我看过呀。哎，然后我就蹲下来在那个小男孩的耳边，我就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其实呢我是哆啦 A 梦啊，我是坐时光机回来的，我就是未来的你。小孩听完就哭了呀。他妈哄了他两个小时，我跟小雅我就在那看着啊，小雅就哄我说走吧走吧，我说不行，我得看他哭。哼，我当年这么顽皮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哎，有人就问了，说，哎，你跟那个小雅，你们就每次都这么甜蜜，你们就没有吵过架吗？我要说没吵过架，那都是假的。下面也提到这个了，就说一说我们吵架的一个经历吧，是吧？也让你们是吧，稍微的也平复一下心情，是吧？不能老是我分享自己的一些甜蜜，是吧？你们听了之后也不舒服，是吧？难得我每周来一次，分享一下我们吵架的经历吧。就是说这个之前呢，也奉劝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得提前做好攻略，不然的话呢会耽误你们的行程啊。就比如说之前呢，我和小雅我们不是度蜜月那会儿嘛，是吧，可甜蜜了呢。然后我们出去旅游，然后呢在饭店点了一个非常贵的威士忌，威士忌你们知道吗？用英语就是威士忌，特别贵啊。然后我们没有喝完，那就不舍得扔，是吧？然后呢我们就整瓶打包我们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坐高铁计划去另外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然后过安检，安检就说呢，说这个酒开瓶了是不能带上高铁的。然后小雅就说，哎呀，那实在不行，那就把它是吧扔了吧。我说那能扔吗？那多少钱呢？我说这不能浪费啊。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进站口我就给它喝上了，然后喝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喝完了，然后安检呢才跟我说，他说喝多了也不能上高铁。我说你早说呀。然后我们就延误了这趟车了，然后小雅就不跟我说话了。所以说是吧，出去旅游啊，提前做好攻略，什么东西能带上车，什么东西不能带上车，提前得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是，哎呀，真的有时候回忆起来，确实啊，当时真不该，当时应该我跟小雅一块儿喝。

小白他说你这就是来秀恩爱的。那不了。说实话真不秀了啊，真不秀了。包括咱们抖音直播间的21万人啊，我不秀恩爱了行吗？这样吧，我说一说我爸跟我妈的一些趣事吧。这不算秀恩爱吧？我说说我爸我妈啊，他们可恩爱了。实不相瞒啊，昨天是我妈妈过生日，然后呢我爸呢就提前给我妈订了一个蛋糕。你就说吧，到这种老夫老妻了还有主动给另一半订蛋糕的，你们谁家还有这样的父母？行，打住，我不秀恩爱啊。我爸妈的恩爱我也不秀。咱说这个事儿啊，昨天我爸妈过生日，我爸呢是吧，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他又把我妈惹生气了。刚才说了嘛，他订了一个蛋糕，然后呢他早上他就在这个家庭群里他就艾特我妈，然后呢给他转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然后呢上面留言，老婆生日快乐。不好意思啊，这不是说秀恩爱啊，他确实这么留的，在那留言就那个红包上面不是能写字吗，写的老婆生日快乐，然后呢后面呢加了3个表情，这3个表情呢是3坨屎的表情。各位脑补一下子啊，就是你们那个微信上面你打开那个表情那个头像，3坨屎臭粑粑的那个，然后我当时我觉得我也有点不对劲呢、啊、然后我就赶紧啊，我发了3个蛋糕的小表情，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这个才是蛋糕，你发的那是屎啊。哎，真的，要不就说他是我爸呢，他绝对是遇事不慌，他说嗨，我以为是巧克力蛋糕呢，行吧，就这么着吧，儿子你将就着吃。

真的，我也是头一次知道那个是巧克力蛋糕。谢谢爸爸啊。好了，说了这么多了，我也该稍微歇息一下子了。那一会儿呢，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趣事，包括各位的一些留言。哎，我在想放一首什么歌曲能。

0: 算了，回家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快冲！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猫来了啊，时间只有几分钟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今夜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却不。
0: 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 HUO， 他说，大猫你不是才华横溢有求必应吗？你怎么吹牛皮啊？而且你还没放失恋阵线联盟的电院呢，给我放出来快，你最帅了。
1: 小屁是一样的，
0: 如果你有求必应，那我就去抖音给你送个皮球。
1: 却被

你看这不来了吗？说了有求必应就是有求必应啊。青竹脑回阳在抖音直播间，他说大茂，我想点一首娃娃脸，来自后弦的。没有问题，我还真找到了，一会儿节目的结尾啊，我来放这首歌曲来送给各位朋友，作为我们的结束的一个音乐，好不好？感谢往哪儿跑的抖音关注，谢谢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抓紧时间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因为确实每周也就来这么一次啊，想努力的尽可能的多读读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唐墩儿他说，你刚才那首立秋，这必须得算横那么一下子吧？对，就是横的那么一下子，那个才华横溢。那他说，大茂背景音乐在哪儿啊？可以下载啊，想做手机铃声。哟，他是7:30留的言。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7:30我放的啥呀？好像是 I'm yours， 你搜一下是不是这个啊？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在我醉酒惜红颜。他说大茂司机 ，What？ 你好中二啊！我没笑，爱笑不笑？我们这么在乎他。菜菜他说背景音乐怎么下载呀？也是7:29啊。是 I'm yours 吗？还是说那个蓝精灵啊？你搜一下子啊。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可能都没有看到啊，我实时的往前倒一下，能看到各位的就非常高兴啊。如意他说嘛，我没事每天听992节目是我最大的享受，你们太棒了，谢谢你的支持。小白他说你这就是来秀恩爱的。马蒙辉他说你惯的他啊，你不能惯小雅了，这么点小事都生气，你跟他离婚你就这么劝人的吗？小雪啊，我即将要走了。他说大茂司机我来了，你来了我得走了。没事啊，也欢迎大家的实时的关注啊，接下来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娃娃脸来自我们的这位，我看看叫什么，青竹暖回阳的点歌送给各位了，我们下周再见了。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8月6号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白天到8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会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会有东北风6到8级，阵风9到11级，请注意防范。河北省气象台16时27分呢，今天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3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到38度，其他地区22到35度。降雨到这个周末依旧持续，明天夜间到8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8号夜间到9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特别提示您啊，未来这几天我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降雨，但是呢，降雨的同时还伴随着高温，这个天气啊就好像蒸笼一样，提示您如果家中有老人或者是心脑血管的病人，一定要注意防暑。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 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9: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0: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1: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0: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1: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2: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1: 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啊。就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啊，通过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可以呢啊这个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视频直播间一上来就有朋友认错人了，说雅涵你好。雅涵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啊，他去电视台

0: 工作了啊，所以呢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可以来问雅琪。而且雅琪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指导老师，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虎牙老师。虎牙老师您好。
1: 99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虎牙老师非常的面熟啊，因为虎牙老师也是这个教育圈的抖音大 V。 平时呢啊，虎牙老师更多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初中或者是高中的相关升学，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重点聊一聊什么，聊一聊小学。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其实已经落下帷幕，孩子们就等待这个开学报到就可以了。但是面对于接下来这几年想要上小学想要买学区房的家长，今天这期节目您可以重点的来听一听。我们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石家庄主城区啊，哪些热门小学它的优势特点是什么，如果您家孩子也即将要上小学，您对哪个学校比较关心，想咨询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留言，我们会请虎牙老师为大家来进行解答。那说到这个幼升小，虎牙老师您先来跟我们再回顾一下吧，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幼升小的这个升学政策具体有哪些，给我们家长做一个提示。
1: 2026年的这个幼升小的入学其实跟往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其实整体来说还是以这个防护一致为主，然后如果有防护不一致这样情况依然是属于这种调剂入学，就近原则调剂入学。所以大家如果说面临2027年的这个幼升小也好或者小升初也好，我觉得大家应该把一些需要准备的证件先准备好，然后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咱们教育局官网也好或者说通过咱们交通广播也好先去了解一下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需要打出来提前量的一些东西。
0: 这些啊是需要我们家长提前做好准备的，因为很多家长说，哎呀你看今年升学刚结束我不着急啊，我明年再重新去整理这些事情跑这个材料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虎牙老师您肯定知道啊，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准备幼升小的话，一部分家长其实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就要去做一件事了，是吧？
1: 对，是的。这个一般就是如果说你没有本市户籍的话，你得提前去办理这个居住证，因为这个一般是得半年才能下来，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本市的房产或者户口的话一定得提前办，如果说你晚了之后那孩子升学问题不要因为一个小小居住证影响了孩子的上学。
0: 对，你像今年他卡的好像也是6月30号之前。
1: 对，
0: 就是很多家长呢也是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在网上看到相关的信息啊，好了我记着好这个提前半年去办理，但是还有一个坑也提示家长一定要避雷，那就是我们居住证领取的这个时间。
1: 领取这个时间一般都是半年以后然后你才能去领取这个居住证，所以说你前面办的时候只是说去申报，半年以后到期了你才能领取。
0: 所以呢我们提示大家啊，就是您办了居住证千万别忘了领哈、啊，你这个回头忘了领，你7月2号或者7月3号再去领的，你觉得那会儿也赶得上那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每年啊对于居住证的这个要求时间是6月30号之前，所以家长啊这个小知识点您一定要记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其实已经有家长来提问了啊，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您好，目前啊对这个学区不太满意，想买房子转学，防护一致能行吗？就是他可能想再重新买一个学区房，然后也是把户口迁过去，但是是转学，
1: 就是现在已经上学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目前我对这个学校不太满意，所以我想再买套房子，然后
0: 把户口转过去。
1: 这个的话因为咱们石家庄的转学有这么两点标准，第一点呢你要考虑就是你想转到的这个学校人家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对吧？因为每一个学位人家都是这个正好的，你要如果说有空余的学位且人家学校愿意接收，那么你可以考虑转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千万不能跟你现在所在的学校在同一个区，因为同区咱们是不允许转学的，我觉得这一点咱们要考虑好，别到时候你房也买了结果因为一点点这个政策的信息差导致这个付出浓流，对吧？
0: 对，就是你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现在学区可能是裕华区的某一个学校，你上了半天。

0: 觉得我不满意，行，那我这个花重金买一个43的学区房吧，然后我把户口也迁过去，我让孩子转过去，可能吗？如果43的话，基本不太可能，是吧？
1: 也看运气，万一呢？十年难免有这么一回，
0: 对
1: 吧？对，
0: 万一有孩子，就是我不在这上了，我要转走啊，那或者说我就是学籍，我要转出去，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概率非常小，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我们建议家长，您既然都花重金买学区房了，您不要再想着转学这件事了啊，就是提前想好规划好，孩子在上小学或者上初中之前，您看好这个学区了，您立刻买下学区房，把户口迁过来，房户一致肯定能上。但是您要说转学，这个您今天哪怕问虎牙老师或者您给教育局打电话都不一定能保准，因为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学校现在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因为我们今天请到虎牙老师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整个这个市内五区有哪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小学，它有哪些特点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仔细分享一下，虎牙老师您打算从哪个区先开始聊呢？
1: 我打算随机开始聊，想到哪儿是哪儿。
0: 行，可以啊，这样的话就是更吸引我们的听众，不要错过啊。那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来盘点，您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好的，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整个石家庄吧，然后把一些学校，然后根据我的一些对学校的了解，会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和分析，然后方便大家在未来的幼升小的时候去选择学校，然后包括如果说你要买学区房的话，这个因为看重学区，所以说这也对想要买学区房的各位朋友们，我觉得多一个参考的项目。然后因为呢，我是不会按照哪个区的这样来说啊，随机来说，所以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把这个耳朵支棱好，好吧？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说这个，这是一个很热门很热门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隶属于长安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牌的重点小学，然后正好就在那个翟英大街那一片啊，这个学校就叫翟英大街小学。哎，这个时候有很多这个在附近住的，哎，突然就想起来啊，翟英大街小学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学校，尤其在前几年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热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学校一来它是一个重点小学，而且是一个老牌的重点小学，代表着这个学校的这个课程设置包括师资的教学水平一直属于一个长期的这个稳定发展的一个状态，因为它作为公立学校老师都是带编的，所以说它一直会加深自己的专业，这个学校师资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然后教学水平尤其是整个我觉得长安区的小学其实还是比较卷的，相对来说师资的压力也会很大，教学水平我觉得一直在有提高。另外呢，就是它的硬件设施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实验室也好，艺术楼也好，哎，相对于说能够丰富这个孩子们的一些活动和课程设置。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因为小学的人数增加吧，然后这个可能有一部分这个实训的可能改成教室了，但是因为今年幼升小的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翟英大街小学不会说再有那么爆满的那么一个状态了。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作业量也比较合理，然后也有如果说有一些课后的话，某些课后还有老师去辅导，这个学校更加讲究学习方法和孩子们的知识点巩固，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在翟英大街附近，我想上翟英大街小学的，那么这个学校您听明白了吗？
0: 对，我们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长安区的翟英大街小学啊，平时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家长啊在后台来进行提问。但是今天虎牙老师分享学校的特色，我给大家补充什么呢？补充一下啊，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划片范围，很多家长呢也想关注啊，就是我们想让孩子上翟英大街小学，他现在是分这个南校区北校区，但是他整体是一个划片范围，具体的位置就是潭沽南大街至翟英南大街，玉华东路至中山东路，包括啊玉华东路至中山东路之间，翟英南大街以西 单出口向东的居民区、22中宿舍等等，这都是包含在内的。因为很多家长啊，就会问我们具体的问题，说，哎，我们某某小区的，然后我们这个片内的小学、初中是哪儿啊？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您解答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首先我们不太知道，就是一些小区它具体在哪儿。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您可以根据我们所说的这个，或者是您登录石家庄教育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这个2026年最新的这个学区划片，您看您家在哪个学校的划片区域之内，您就100%能上这个学校。当然一定要户口也在这儿啊，防护一致的情况下。第一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石家庄市展英大街小学，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热门的一个学校，尤其是这个学校我觉得还是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内卷，现在这个词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学校是师大附小。因为大家这个如果说有在石家庄工作生活比较多年的人，应该对师大附小的印象会特别特别深。对吧，包括师大附小也好，师大附中也好，师大实验也好，包括现在在这个正定那边的这个师大附中也好，对吧，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体系，包括高中的师大附中。
0: 对，我之前啊就是有外地的朋友来石家庄，他还特地跟我说，他说你能带我去看一下师大附中吗？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有一首我最喜欢的歌里边提到了这个
1: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
0: 对，然后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歌名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些可能其他的各方面的因素吧，导致他这个学校，包括小学，包括初高中啊，就是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接下来啊，虎牙老师您来重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学吧。
1: 好，师大附小这个学校，我觉得它的硬件设施在整个石家庄，我觉得还算可以的。对于大多数家长的这个上学需求来说，我说基本上可以满足，我觉得这个是没啥问题的。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智慧课堂，整体来说，我觉得，师大附小，其实大家听这个名字，因为河北师大师范大学作为一个偏人文社科一点的这个大学，对吧？好多人都觉得师大附小可能也是偏向于历史浓厚一点点。但是师大附小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还是蛮有科技感的。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师大附小的师资好多都是来自于包括师大的研究生也好，哎，这些还是挺多的。所以说师大附小的师资学历和教学水平，我觉得在整个石家庄也是作为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学校。然后同时我觉得管理还比较不错。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师大附小，我们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背靠这个河北师范大学，所以呢啊，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经常看这种玄幻修仙小说，这个宗门庇护之下啊，就是它呢会倾尽一些资源。啊，所以呢，一些优秀的这个师资啊，包括过去啊，现在可能相对少一些了。就是过去经常，比如说师大老师的孩子也都在这儿上，所以呢，你可以放心，他这个教学质量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很多家长呢，其实也特别关注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它的一个划片范围。但其实它这个划片呢，您可以来重点的了解一下，是体育大街至育才街、育华东路至碧景园小区南围墙啊，所以。这个范围如果您在其中的话，防护一致就可以上这个师大附小了。我们此时此刻啊，看到微信后台也有一些家长咨询啊，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他说老师我想问问您，未来几年小学有没有可能合并呢？你像我们片内的这个小学一个年级就两个班，这生源是不是有点少了？
1: 这个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出生人口的下降，然后包括整个幼升小的学生的减少，现在其实有一些部分其实稍微靠边一点的这个学校，它真的已经说是眼看眼老师和学生快到1:1这么一个状态了。但是具体未来怎么发展，这个不是咱们能想到的事儿，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会解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要太过于担忧，这个咱们石家庄的相关部门肯定会对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安排和解释。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太过于着急啊。
0: 对，这位家长您可能过于担心了啊，没事，目前来说还没有这种情况产生，可能再过个10年
1: 对，少说也得大几年了。
0: 对，少说可能也得有六七年吧，所以呢，才会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建议我们的家长呢，您最近啊，就是不要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忧了。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您对于孩子即将要上哪个小学关注度啊特别高，想咨询一下我们的老师，我们都可以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接下来虎牙老师，咱们继续说下一个学校吧。
1: 嗯，行，下一个咱们说一下潭沽小学。潭沽小学同样我觉得也是一个热门度比较高的一个学校，而且尤其是在前几年嘛，因为近几年随着这个升学质量的减少，大家这个对小学的关注度不是那么特别高了，但是不可置疑的是在两年前或者三年前，是潭沽小学依然是我觉得在周边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学校，因为它是老牌，但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问题啊，因为在整体潭沽那一片，我觉得这个近几年的发展建设还是比较快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小区也好，包括说这个周边的这个一些建设也好，它导致潭沽小学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它的学生真的特别多，然后因为它规模也比较大，所以说导致学生多。另外潭沽小学它的特色啊，一些英语也好，艺术也好，包括一些国学类的课程也好，其实我觉得潭沽小学给到的大家这个孩子们德智体美的发展，包括一些课程的配备，我觉得还是没啥问题的。虽然说是人多，但是人家的这个师资配备也会配备到位，
0: 对，
1: 再者有一点，就是因为它规模大，学生多，所以说好多学区房的学位其实也挺紧张的。但近几年随着这个生源人数的减少，慢慢也在一点一点的这个缓解。
0: 而且呢，其实刚才我觉得虎牙老师啊，他非常有用的一点是什么？他会聊到每个学校的一些特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你要看孩子兴趣点在哪儿，因为前几天呢，我也接触到一个小朋友啊，就是我问他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啊，他说我要学孙颖莎，我要去打乒乓球。我说那你应该重点看一看和平西路小学，对吧？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家长有这个实力的话，你进入到这个学校让孩子去参加这种训练，如果孩子也有这方面的天赋能够被选上的话，那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升学途径。同时呢，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哎，我喜欢戏曲，那一提起戏曲，我觉得石家庄人很多脑海当中第一反应那就是四十中啊，四十小。现在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这个戏曲晚会，我小学的孩子们也会上台表演的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小朋友们，他们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呢，建议我们的家长，你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有的是这种科学，有的篮球，有的足球，有的书法啊，你孩子喜欢什么，有什么特长，其实我们选学校的时候，尤其是选小学的时候，可以往这方面来靠拢一下。这个是潭沽小学啊，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划片范围。它的划片范围呢，第一个是东二环至潭沽北大街，中山东路至和平东路；第二范围呢是东二环至潭沽东街，建明中路至中山东路啊。您家如果在附近的话，在片内啊，防护一致就可以上了。刚才您说到生源特别多，有的家长担心说，老师，我们防护一致，会不会学校收不了这么多的孩子，我们也被挑起走呢？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只要你防护一致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调剂走的，这个可以放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整体的石家庄入学政策上面有说明，优先防护一致入学。所以说我觉得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0: 对，
1: 你就担心这个，其实好多学校啊，包括每一些学校它都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我觉得咱们对于家长对于孩子来说，你选择哪个学校也好，就像刚才这个雅琪老师说的一样，首先得看着孩子有哪个方面的天赋，我们可以着重去培养。另外就是小学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学习习惯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除了学校以外，家长其实也得要做好对于孩子的陪伴和一些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你不能说孩子回家这个写作业踏踏实实的，然后你拿起手机来了，这就不太合适了。
0: 对，而且这个真的大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昨天就讲玩手机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也没有起到一个特别好的示范作用啊。我们家宝宝现在才一岁多，他就开始经常会抢大人手里的手机，因为他好奇为什么大人手里都拿着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我们看到葱姜蒜问到一个问题，他问的不是小学了啊，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桥西区十七中实验和师大实验哪个关注度比较高呢？您看好哪个呢？
1: 这是初中是吧？ 这个、
0: 应该是
1: 这个葱姜蒜这个名儿有点饿了。首先来说十七实验，一般我们把它习惯叫做十七南、嗯、就它就是正好在那个西美花街那个商场的对过、嗯、然后师大实验呢是在那个新石南路那附近、
0: 嗯、
1: 这俩其实这俩学校离得不是特别远，如果说你在这俩之间去纠结的话，那相对于说其实离这俩学校你应该在中间，离这俩学校我觉得应该都挺近的、
0: 嗯、
1: 所以咱们不用考虑距离的问题。那么十七南我觉得这个学校存在的一点特色就是它因为是三个校区，十七南、十七北、十七中中校区、嗯、三个学校的教研其实有时候还是比较接近的。另外呢就是师大实验的相对来说他在这个方面其实分辈生，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孩子是那种中等偏上一点点的，我觉得师大实验可能会比十七中的这个南校区相对来说在走分辈生更占优势。
0: 嗯
1: 嗯，但如果说你想把这个在十七中整体，我觉得更加考虑这个学校的师资教研配备，哎，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十七南。
0: 嗯，您看啊，就是我们在这边呢，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我觉得这个得由我们，虎牙老师来讲了，就是很多家长他分不清什么呢？他分不清师大附中和师大实验。
1: 师大附中和师大实验，一个在桥西、
0: 嗯，
1: 一个在长安，
0: 嗯、
1: 还有一个在正定。这仨其实基本上能把石家庄打了一个圈了。
0: 对
1: 对，
0: 而且这个师大实验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特别看好的一种教育模式是什么呢？因为我曾经进校园里面参观过啊，我觉得他们这个教学理念也特别好，他们是小学、初中、高中全在一起啊。
1: 对，
0: 一下课了你会发现啊，整个操场特别热闹，就是小朋友玩小朋友的，这个大孩子们呢，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还能彼此的就融合在一起啊。然后这个整个的场景，你以后就觉得，哎，其实它有的时候也会体现这个教育的多元化啊。因为幼儿园有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就是多元班，它可能特别小的孩子和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会混班，但是整个除了教学之外啊，你不可能高中和小学的一起上，但是他们的比如说一些业余活动啊等等啊，就会课余时间会在一起。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反正我看到的就是很多大孩子像初高中的就是特别有这种哥哥姐姐的范儿，然后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玩啊，或者是这个互动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啊是半点广告时间，您对于哪个小学感兴趣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是在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您分享。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六 十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0: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9: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
10: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
11: 提问回答。

0: 息了，您可以来领取我们这个好礼。今天除了关注商城的七夕活动啊，我们还要记得就是来看一看好物推荐官新源带来的 SME 水晶饰品的溯源直播。水晶溯源 SME 的水晶手串呢，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七夕送给另外一半的礼物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新源已经抵达了这个2025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的好水晶。而且水晶呢，其实是怕买贵怕买不真，今天直播间您大可以放心啊，我们跳过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而且每一件水晶都是一物一证啊，经过专业机构鉴定，正品可查。款式有很多啊，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戴上显贵又洋气，还有多种款式风格等你选啊。今天我们的专场溯源日，快来下单，单圈天然水晶298元取，多圈的399元，快来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666下单。另外啊，还可以有这个溯源码，可溯源的香奈儿粉邂逅浓香淡香100毫升，是配礼盒礼袋的。快到七夕了，您不得给家里的这个妻子呀、女朋友啊啊，或者是啊我们的这个爱人选择一份好礼。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规格的配礼盒啊，这个呢原售价399元，参加7.7折活动后到手仅需307.23元啊。如果您需要购买多件商品，满777还可以领取减77的大额优惠券。提示大家啊，您可以在这个七夕大家都能够去爱商城找到合适的这份礼物，赶紧拿起手机来爱商城下单购买吧。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声学指导虎牙老师。虎牙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他说，老师我们防护一致呢是17中实验，调剂是10大实验或者是3中，我们好纠结呀啊，就是不是防护一致。
1: 哦，不是防护一致，那就10大实验其实也可以。3中的话有点推远。因为你在这一片的话，其实你要调剂到3中的话，距离这两个学校其实就很远了。
0: 所以提示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咱们尽量啊，这个防护一致。因为调剂的话，那你就不能说好被调到哪儿了，但肯定是你这个区域内啊。有的可能家长不太满意，说，哎，怎么给我们调那么远呀？它也是一个区啊，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只有您附近只有这个学校。学位没有满，你只能调剂到这边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吧，长安区还有哪些学校，虎牙老师您想重点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1: 长安区咱们再分享一个百年老校。我想这个时候可以给大家提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有知道这个长安区的百年老校这个小学是哪个学校的，大家可以在咱们这个评论区发一下下。这个学校呢是历史非常非常悠长的一个学校，然后它的教学模式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在管理方面也是，我觉得在课程设置时间观念方面我觉得抓的还是不错的，至少在好多小学里我觉得它算比较严格一点点的，然后底蕴比较强。这个学校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所以它的底蕴也好，包括它自己的一些内力也好，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在教学方面，然后这些老师对于学生的这个教学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在整个长安区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择校热门之一，非常热门之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啊，这个学校就是长征街小学。
0: 对，我刚才啊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我还跟华阳老师说，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到百年啊，但是我爸爸就在这个小学毕业的，我也是上的这个小学啊。现如今了啊，可能我们家孩子可能未来也会要上长征街小学，所以你看啊，其实，他的这个历史真的是非常悠久了。而且我作为这个学校的一个毕业生，我觉得他的这个教学水平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现在长征街小学啊，它有4个校区，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4个校区它的划片范围。首先呢是长征校区啊，它是圆明路至和平东路，平安北大街至长征街。第二个范围呢是健康路至和

0: 平东路、长征街至利康街。此外呢，长征街还有光华校区，光华校区的划片范围是纪星花园小区、红叶花园小区、御景园小区、博雅庄园小区，另外的划片范围是平安北大街至胜利西街、和平东路至光华路。此外，长征街小区学呢还有云锦校区啊，是中海云锦小区、东胜石尖山小区、东胜天玉府小区。它现在呢还有一个叫天喜校区，那范围内的呢就是国赫天喜校区和博公后海小区。可以说啊，就是和平路那附近的所有的新楼盘，我觉得基本上啊，可能都是这个长征街小学的一个校区范围之内了，大家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而且长征街小学加23中的这个可以说是热门的
1: 双学区配置，
0: 双学区的配置非常非常热门啊。今年我好像关注了一下，有一个月成交的这个楼就是成交量第一的，您知道是哪个小区吗？
1: 这真不知道。
0: 自由港。就是自由港那个，很多人觉得它这个房源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因为它便宜，可能30万一套啊，但是你就能够有这个学区，所以呢，很多朋友就会进行选择。但是这个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吧，包括其中的这些中级礼遇啊，以及一些新建的小区，像东胜石尖山呐、包括一些老的品质小区、御景园啊等等啊，这个反正还是非常火爆的，大家可以来进行参考啊。那胡雅老师，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1: 嗯，行，那咱们下边咱们说几个桥西的学校，我把桥西的学校给大家打包来一下。
0: 好嘞。
1: 然后桥西的学校可能有那么两三个，然后大家如果说有桥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把耳朵竖起来啊，咱们听一听这个桥西区的学校。首先来说桥西的中山路小学，这是一个同样桥西的一个老牌学校，也是桥西的顶尖学府。这个学校我觉得有一点特殊的，就是这个学校真的特别的实在，然后不搞什么形式主义，就直来直去的，我教也好，管也好，学也好，全部都是特别特别实质。然后他的在师资方面也是比较强的，这是中山路小学。另外一点就是在桥西也是热门度比较高，包括像这几年分校其实也挺多的，草场街小学。也是桥西的这个重点关注的学校，但是它和中山路小学我觉得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它的作业会比其他的学校我觉得稍微的多那么一点点，然后学生的压力稍微会大一点点，但是也还好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压力大。比较重视学生的成绩，对于学生的这个培养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下力度的。在随着这个双减以后，然后他这个草场街慢慢开始把这个力度稍微小了一点点，但是现在依然我觉得还是不差的。再者就是因为他作为桥西的热门学校，大家如果说是接送的话，尽量不要开车啊。这个他附近其实如果说因为学生多，上学下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堵的。然后这几年因为有这个校区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草场街小学缓解了他学生多的这个压力，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有在桥西的，可以考虑一下草场街小学。再往下呢，就是也同样也是这个桥西的东风西。对吧，这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学校。它和那俩学校相比较起来，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师增更年轻化一点，正好是属于这个骨干这么一个年龄，然后硬件也好软件也好，我觉得大家对于东风西来说基本上都还算是很满意的。因为老师年轻，然后所以他的负责任的程度，包括像这个责任心方面，我觉得基本上都还不错的。但是这个需要给东风西解释一下，大家很多说听师资年轻一说就特别小，其实也是属于30岁左右的这样师资，我觉得正好是属于
0: 正当壮年，
1: 对，骨干的师资。然后他有一点，他有自己内部整理的一些这个给学生所使用的一些教材和材料。然后他在整个桥西，我觉得性价比在方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大家桥西，如果说有在桥西的朋友们，这三个小学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0: 对，而且东风西呢，很多家长关注啊，其实东风西它现在有这个本部，还有云和校区和天俊校区啊。具体这个画面范围，因为我们要给大家细说的话太长了啊，您可以登录石家庄教育局的官方网站啊，今年2026年的这个招生地图来进行查询一下。以上是桥西区啊，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哪些小学。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两个同样在新华区，我觉得新华区其实是一个特别

0: 会有意思的去。
1: 嗯，
0: 小学呢有西苑、水源街，对吧？
1: 嗯、
0: 然后初中呢有28、42。
1: 嗯，
0: 其实就是有一点，就是整个新化区，我觉得它这个良性竞争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像初中
1: 彼此咬的都非常合，
0: 两边相互之间的去互相的这个此消彼长吧，对吧？
1: 嗯、
0: 然后包括西苑和水源，其实也有这样一点意思。
1: 嗯，就是说到这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什么呀？就是新华区它是那种势均力敌的这种相争，
0: 对
1: 啊，
0: 对，
1: 其他区呢就老大老二的分特别清啊，不会有任何异议啊。
0: 新华区正好是正好是属于那种这话怎么说来着？一山容了二虎，
1: 对
0: 吧？正好属于这么一个
1: 一山容二虎啊、
0: 嗯。然后那个西苑小学。整体来说我觉得环境还是不错的，然后包括它的硬件也好、
1: 嗯、
0: 设施也好，我觉得基本上也没啥问题。
1: 嗯，
0: 这个如果说大家考虑硬软件这方面，我觉得西苑还是比较能够满足大家的。
1: 嗯
0: 嗯，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因为西苑它这个周边附近因为属于这个新华区，我觉得比较好，比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个小学了。
1: 嗯，
0: 然后因为周边这个家长，我觉得从经济方面也好，从意识观念方面我觉得都比较强，所以导致西苑小学的家长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卷的。他其实也不是学生卷、
1: 嗯、
0: 就是家长的意识观念太强了，都想给孩子就是编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说中间其实我觉得家长们的劲头还是比较足的。如果说你更加在乎我想要整个家长氛围、学生的学习氛围都是属于比较好、比较激进的，对吧？我觉得新苑小学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嗯，然后水源街呢？嗯，你说你要说。
1: 没事儿，就是我特别提示大家一点啊，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几个小学它因为关注度太高了，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分校。但是今年呢，会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机场路小学它有一个市庄路小学校区，它现在呢是由其他的这个康惠路小学代招的啊。就是你会发现，今年我们说到的这个新华区，还有我们稍后可能说到的这个裕华区，它、
0: 嗯、
1: 比如说一些这个初中啊小学啊都会有一些这种代招的情况。那这个的话，家长其实您可能也得考虑清楚，比如说后续有没有可能我们孩子上到一半啊就又回到这个新建的学校了、
0: 嗯、
1: 这个接送问题等等啊，您要想好。嗯，
0: 对，这点大家确实要多考虑。而且现在因为有某些情况吧、
1: 嗯、
0: 这个代招的学校，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个感觉不是特别满意，我觉得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咱们提前了解一下。
1: 对，
0: 嗯，
1: 嗯，
0: 然后我们接着来说水源街。水源街跟这个西苑我觉得其实有点相反，因为水源街的人数我觉得比起西苑来说还是稍微少一点点的，然后西苑更加注重学生的基础方面的培养，然后对于这个好学生也好或者中等学生也好，我觉得老师们还是能做到一视同仁的，然后对于学生的这个教学成绩我觉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包括好多西苑的这个孩子们在整个基础方面的培养和学习习惯一方面的培养，我觉得水源街还是能给到大家这方面的。
1: 嗯嗯，微信当视频号当中还有朋友问我们说，长安区23中初一今年有多少个班？
0: 妈呀，23中初一我印象中今年应该得有20-30个班了。
1: 嗯，而且23中它有好多个校区啊、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您问的是某一个校区还是说全部加起来啊，所以这个23中因为它是作为怎么说呢，就是长安区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学校之一吧啊，除了81基本上就是23了，整个长安区那可能它的这个班容量还是班级的这个数量还是会非常非常多的啊、
0: 嗯、
1: 但是具体的还是要以这个开了学之后啊，这个学校公布的数据为准。那说到这儿呢，接下来啊，我们的虎牙老师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吧，还有哪些小学我们重点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0: 嗯，然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裕华区。
1: 嗯，
0: 裕华区其实大家很一说裕华区，大家第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脑子里边冒出来的，我觉得应该就是43要居多一点点。
1: 对，
0: 因为43在整个裕华区我觉得它已经处于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高热门度的一个状态了、
1: 嗯、断层领先。
0: 对，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大家很多人都想上这个43，因为小学初中高中完全是一体化的。
1: 嗯
0: 嗯，然后43中小学呢是整个裕华区我觉得热门度非常高的一个学校，同时也是整个裕华区的一个牛校之一。
1: 嗯
0: 嗯，师资方面包括硬件软件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对43小学我觉得应该是挑不出来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最后呢，对于43这个学校其实 简简单单来总结，就是如果说你想去四十三，并且能去四十三，这个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的。四十三就是四个词儿来形容四十三：牛校、牛师、牛娃，还有牛家长。
1: 嗯，
0: 哎，这对四十三，我觉得这四个词儿形容还是比较准确的，
1: 非常贴切啊。就是，我觉得四十三它唯一美中不足啊，这个一点点小问题，就是它现在校区太小了，它本部啊，它已经施展不开了，它里边已经塞得非常非常丰富了，就是旱地滑雪道。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就在他们这个操场上矗立着，而包括他们的这个游泳池啊等等啊这些，但是呢，就是受限于就是他们本部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但是他们也开了这个全新的校区嘛，可能这个施展的这个方位就会更大一点，但是总体来说，无论是他的这个理念、他的师资，包括他的一些这种教育的方式方法啊，还有孩子的生源等等，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吧，非常优秀的一所学校啊。那玉华区还有哪些学校可以重点分享呢？
0: 玉华区还有一个神星，
1: 嗯，
0: 我估计这个大家听的也这个关注的人也很高，
1: 嗯，
0: 神星我觉得跟其他学校相比较起来，这个学校我觉得对这个家校共育这个方面，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如果说有在神星小学上小学的这个家长们，我觉得你们可以应该有这个感觉，就是神星小学跟老师、小学老师跟这个家长之间的配合，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就是这个学校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注重这个学习教育和素质方面的这个均衡发展。
1: 嗯，
0: 然后学习方面，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神星他有一些自己编造的一些教材，然后会配合着咱们国家所需要用的一些教材辅助使用。
1: 嗯，
0: 另外还会教孩子们一些，比如说学习方法，然后包括像一些记单词、背笔记的一些方法。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从小打基础，养成习惯以后，他虽然说小学咱们不考试很少，对吧？也没有什么年级排名，但这个能力出来之后，上了高中有能力、有态度、有习惯，我觉得对于初高中来说，其实打底子打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再者就是他其实我觉得整个玉华区学校无论小学无论初中都挺卷的其实。
1: 说完了这个玉华区啊，就是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我们还剩一个这个高新啊，高新还没有说。那高新区，其实高新区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么一个区域，你会发现它的公办的学校就是大家关注度不是特别高，大家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这些民办学校当中了。
0: 对，其实高新区的民办教育我觉得发展比其他几个区我觉得要好很多。
1: 嗯
0: 嗯，你像高新区你像初中的私立中，包括翰林，对吧，包括小学的这个私立中小学和翰林小学，以及精英小学，对吧，我是这三个应该是属于在整个高新区我觉得热门度非常高的三个学校了。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精英小学。精英小学在最早的时候，包括之前咱们在节目中也聊过，这个学校之前小学能住宿，那后边不能住宿了，所以摇号概率会增加了一点点。然后精英小学它还有一个特色，其实就是上精英的初中，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之前我有幸去精英小学的食堂吃过一顿饭，很好吃。这个如果说有爱吃的那种小孩，我觉得精英小学的食堂我觉得应该是能满足的。
1: 对，就是精英整体的食堂都非常好吃，我也吃过啊，这个确实非常不错啊，非常丰富。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在这边呢可以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个老师说到的精英的小学，因为之前他报名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因为今年的特殊的情况啊，你看他招生计划是248人，结果只报了375人，所以说孩子还是很大概率可以上的，这是精英啊。
0: 对，然后精英小学同样我觉得在整体的硬件方面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精英小学大家如果说是喜欢精英的这个教学模式，我觉得精英小学是高新区我觉得为数不多的一所比较强的一所这个小学。另外就是咱们在往常的节目中也说过这个翰林小学，对吧？然后翰林，好多人对翰林的这个，首先来说，如果说翰林这个学校，首先第一点，大家对在这个经济方面，我觉得稍微能接受一点点。然后它是一个私立小学，硬件咱就不用说了，翰林这是出了名的这个硬件好。然后包括环境什么的都挺不错的。但它是小班型， 哎，它的班型相对来说小一点，然后课外活动包括素质教育这些课程，我觉得。

0: 安排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上了翰林的小学啊，你基本上不用报课外班了，它非常非常丰富，甚至是校外的一些课外班都没有人家学校里边这些课程丰富。光美术这一项啊，人家有什么版画，很多家长都没有听过这个啊，就他们会有版画，有什么蜡染，什么这个，就是五花八门，太多的我也说不上来，我也不是美术专业的人才。包括他们的体育也有很多，你像之前啊，他们好像是第一个吧，把这种腰旗橄榄球引进到这个石家庄的小学当中来进行教学的，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可以感受到它其实非常的丰富，整体的这个课程它培养的也是国际视野、中国灵魂的这种孩子，所以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教学跟这个教育跟国际相对来说接轨一些啊，非常的新颖。那说到这些呢，其实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您可以多做一个了解，但是我们说这些私立的学校都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他学费问题。
0: 对，学费的问题，因为你小学得上六年，对吧？然后刚才咱们说翰林，其实翰林在整体的思维能力也好，我觉得在教学的多元化方面，其实给到大家的，我觉得基本上配套还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1: 这个是基本上我们就给大家全部说完了，我们时间也到了，今天都没有什么时间解答这个家长朋友们的问题。那我们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虎牙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市内五区的这些初中啊，这些初中它的一些特色优势是什么，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重点考虑哪些方面。那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呢，您可以在下周四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虎牙老师的做客跟我们所做的一个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听众朋友们。
1: 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夜空，精品展播。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0: 清华广播电台，清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11: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12: 老邓。
11: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12: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11: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12: 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11: 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0: 爹娘来了，
1: 大哥，哎，小草，
2: 小兰，妈妈爸，
3: 妈妈爸爸，
4: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哎
0: 呀，你懂啥呀？啊、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只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5: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4: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4: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4: 谢啥呀？
5: 我不能，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4: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6: 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4: 一定回来啊！
7: 快走！
8: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唉，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了。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3: 知道了。
4: 你带鸡蛋了呗？
5: 带了。
4: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压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5: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5: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6: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5: 有人唱歌哩，哪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7: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啊？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啊？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
7: 唱这个歌，我会唱
1: 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
8: 哎，把孩子借我玩一下嘛。
9: 借我玩。
1: 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哦，
10: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10: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10: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11: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
1: 啊，
0: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啊，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12: 好样的。
13: 好样
0: 的。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2: 妈妈妈，您慢点走。
0: 不对，不是这儿。
2: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哟，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6: 啊，哎呀，好。哎，谢谢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哎，您多大年纪了？
6: 70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6: 陈守元？
0: 啊，
6: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6: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哎，
6: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哎，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6: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走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6: 还行，看，挺硬朗的。
0: 孩子都还好吧？
6: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
0: 哎呦，那家里还有谁呀？
6: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0: 哦，
6: 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哎
12: 呀，奶奶，我、
6: 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
12: 叫姑，
6: 叫小姑，
12: 姑，
13: 你好，
6: 这是姑奶奶，叫
12: 姑姑，姑奶，
13: 哎，
6: 哎，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
0: 啊，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
6: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13: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12: 汽车？
13: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12: 哎，
6: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0: 哦，
6: 哎，
0: 二姐啊，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6: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给孩子的。
6: 那也不行，这
0: 二姐，
6: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0: 二姐，
6: 你，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0: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6: 哎，
14: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15: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16: 这节是音乐课，
15: 袁老师说上自习，
16: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14: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啊啊啊
15: 啊！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没？
16: 当然了，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14: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16: 你屁眼了，我打你跟这打着玩似的。
15: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真真，你个告状精。
4: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17: 谢谢。
4: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17: 不疼。真真，没事。
4: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17: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4: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17: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4: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17: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4: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17: 哦，这就是音

0: 妈，妈，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0: 老师，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
1: 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
2: 啊！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1: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0: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
2: 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咱们走走吧。
2: 也行啊，那咱推着走。
1: 好。杨老师
2: 啊，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
1: 啊，
0: 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1: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
0: 哎呀，光材料就得30000，这还不算工钱呢。
1: 哦，哎，杨老师，
0: 嗯，
1: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
0: 哎呀呀，咱哪有那个钱？
1: 钱的事儿，我有办法。
0: 啊？
2: 真的？
1: 当然了。
2: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1: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2: 呀，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1: 够用。
2: 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
2: 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
1: 哎，
2: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
1: 唱什么歌啊？
2: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可我就是想唱。
1: 袁老师啊，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2: 真的
1: 啊？
2: 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
1: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3: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4: 哆来咪发嗦。
3: 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
4: 哆来咪发嗦，
3: 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4: 哆来咪发嗦，
3: 非常好。
4: 嗦。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王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2: 白鹏跑掉了。
3: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4: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
1: 哦，走了。
0: 铮铮，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杨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嗯。
4: 哎呦，鹏鹏放学了。
0: 奶，姑奶，
3: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4: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4: 哎，先不管他了。
3: 二姐，
4: 啊，
3: 我去看看。
4: 哦。
5: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0: 姑奶。
5: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5: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5: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能治。
5: 能治啊。
0: 算了吧，治病

这时，咚，咪，对，连起来。非常好。

0: 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乐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金波。
1: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1: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1: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1: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1: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得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

0: 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这个理儿。
2: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3: 那这个呢？嗯，
2: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嗯，
4: 不知道。
2: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5: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6: 哦，这就是吉他呀。
5: 金波，那你会弹吗？
6: 当然啦，来一段吧。
5: 算了吧，
3: 吹牛吧。
5: 这还用吹牛？
6: 上课啦。
0: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林，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7: 北京
0: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能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嗯。

0: 出来，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0: 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1: 嗯，
0: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1: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0: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1: 那是他自己不好
0: 啊，
1: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0: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0: 啊，
2: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1: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0: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1: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0: 好样的。
1: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0: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正在谈呢。

0: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犯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哇，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1: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5: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6: 像，当然。

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钦、张妮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桦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儿，咱们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00。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周伯通大叫：“哎呦，哎呦，救命，救命！”反身扑地，连滚几转。国靖吃了一惊，叫道：“岳父！”待要上前劝阻，洪七公拉住他的手臂，低声说：“别杀！”国靖停步看时，只见周伯通在地下滚来滚去，灵便之极。黄药师手抓足踢，哪能碰得到他身子呀？洪七公低声说：“留神瞧他身法。”郭靖见周伯通这一路功夫，正便是真经上所说的蛇形离幡之术，当下凝神观看，看到精妙之处，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好。黄药师欲意恼怒，拳风到处，犹如斧劈刀削一般，周伯通的衣袖袍角一块块的裂下。再斗片刻，他长须长发也一丛丛的被黄药师掌力震断。周伯通虽未受伤，也知道再斗下去必然无幸，只要受了他一招半式，不死也得重伤。眼见黄药师左掌横扫过来，右掌同时斜劈，每一掌中都暗藏三招后继毒招，自己身法再快也难躲闪，只得双膀运劲，砰的一声，绳索崩断，左手架开了他袭来的攻势，右手却伸到自己背上去抓了抓痒，说道：“哎呦，我痒得我可受不了了。”黄药师见他在剧斗之际居然还能抓痒，心中暗惊，猛发三招，都是生平绝学。周伯通说：“我一只手是打你不过的，哎，不过没法子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对不起师哥。”右手运力抵挡，左手垂在身侧，他本身武功原不及黄药师精纯，右手上架，随黄药师内劲震开，一个踉跄向后跌出数步。黄药师飞身下扑，双掌起处，已把周伯通罩在掌力之下，叫道：“双手齐上，一只手你挡不住。”周伯通说：“不行，我还是一只手。”黄药师怒道：“好，那你就试试。”双掌与他单掌一交，尽力送出，砰的一声，周伯通一跤坐在地下，闭上双目。黄药师不再进击，只见周伯通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脸色顿时惨白如纸。众人心中都感奇怪，他 他如好好的与黄药师对敌，就算不胜

0: 绝不知落败，何以坚决不肯双手其用？只见周伯通慢慢站起身来说道：
1: 老顽童，上了自己的大当，无意之中竟学到了九阴奇功，违背师兄遗训，若是双手齐上，黄老邪啊，你是打我不过的。
0: 黄药师知他所言非虚，沉默不语，心想自己无缘无故将他在岛上囚了15年，现下又将他打伤，实在说不过去，从怀里取出一只玉匣，揭开匣盖，取出3颗猩红如血的丹药，交给他说：
1: 伯通啊，天下上药，只怕无出我桃花岛无常丹之右，每隔7天服一颗，你的内伤可以无碍，现下我送你出岛。
0: 周伯通点了点头，接过丹药服下了一颗，自行调气护伤。过了一会儿，吐出一口淤血说道：
1: 黄老邪啊，你的丹药很灵啊，无怪你名字叫做药师。奇怪奇怪，我名叫伯通，那又是什么意思呀？
0: 他凝思半晌，摇了摇头说道：
1: 黄老邪啊，我要去了，你还留我不留啊？
0: 黄药师说：不敢，任你自来自去。
1: 伯通兄，此后如再有幸亡故，兄弟道侣相迎，我这就派船送你离岛。
0: 郭靖蹲下地来，扶起周伯通，跟着黄药师走到海旁，只见港湾中大大小小的停泊着6-7艘船。欧阳锋说：
1: 药兄，你不必另派船只送周大哥出岛，请他乘坐小弟的船去便了。
0: 黄药师说：
1: 那么费锋兄的心了。
0: 向船旁的雅普打了几个手势，那雅普从一艘大船中拖出一盘金元宝来。黄药师说：
1: 伯通啊，这点金子你拿去顽皮胡用吧，你武功却比黄老邪强，我佩服得很。
0: 周伯通眼睛一眨，脸上做了个顽皮的鬼脸，向欧阳锋那艘大船瞧去，见船头扯着一面大白旗，旗上绣着一条张口吐舌的双头怪蛇，心中甚是不喜。欧阳锋取出一管木笛，虚溜溜地吹了几声，过不多时，林中一声大作，桃花岛上2名雅普领了白驼山的蛇奴驱赶蛇群出来，顺着几条跳板一排排地游入大船的底舱。
1: 周伯通说：我不坐吸毒的船， 我怕蛇。
0: 黄药师微微一笑说：那也好，你坐那艘船吧。向一艘小船一指，周伯通摇摇头说：
1: 我不坐小船，我要坐那边那艘大船。
0: 黄药师脸色微变说：
1: 伯通啊，这船坏了没修好，坐不得的。
0: 众人瞧那船的船尾高耸，形象华美，船身漆得金碧辉煌，却是新打造好的，哪有丝毫破损之象。周伯通说：
1: 我非坐那艘新船不可。黄老邪，你干嘛这么小气啊？
0: 黄药师说：
1: 这个船最不吉利，坐了的人非病即灾，是以停泊在这儿向来不用的，我哪是小气了？你若不信，我马上把船烧了给你看。
0: 做了几个手势，4名雅普点燃了柴片，奔过去就要烧船。周伯通突然间在地下一坐，乱扯胡子，放声大哭。众人见他如此，都是一怔，只有郭靖知道他的脾气，肚里暗暗好笑。周伯通扯了一阵胡子，忽然乱翻乱滚，哭着叫：
1: 我要坐新船，我要坐新船。
0: 黄蓉扑上前去阻住四名牙仆。洪七公笑道：
1: 耀兄啊，劳教花一生不吉利啊，就陪老顽童坐坐这艘凶船，咱们来个以毒攻毒，斗他一斗，小是老教花的晦气重些呢，还是你这艘凶船厉害。
0: 黄药师说：七兄，你再在岛上待几天，何必这么快就去呢？洪七公说：
1: 天下的大教花、中教花、小教花，不日就要在湖南岳阳聚会，听老教花指派丐帮头脑的继承人。老教花若是有个三长两短要归天，不先派定谁继承，天下的教花岂非无人统领啊？因此老教花非赶着走不可。耀兄的厚意，兄弟甚是感激啊，带你的女儿女婿成婚，我再来叨扰吧。
0: 黄药师叹道：
1: 七兄啊，你真是热心人啊，一生就是为了旁人劳劳碌碌，马不停蹄的奔波。
0: 洪七公笑道：
1: 老叫花不骑马，我这是脚不停蹄。哎呦，不对，你小子绕了弯子骂人啊，脚上生蹄，那不成了牲口吗？
0: 黄蓉笑道：师父啊，这是您自己说的，我爹可是没骂您。洪七公说：
1: 毕竟师父不如亲父啊，赶明儿我娶个叫花婆，也生个叫花女儿给你瞧瞧。
0: 黄蓉拍手笑道：哎呀，那再好没有了，我有个小叫花师妹，那可不知道有多好玩啊。欧阳克在一旁斜眼相望，只见日光淡淡的射在黄蓉的脸上，真是艳如春花，丽若朝霞，不禁看得痴了。但随即见他的眼光望向郭靖，默默之意一见而知，又不禁怒气勃发，心下暗暗立誓：哼，总有一天我非杀了你臭小子不可。
1: 洪七公伸手扶起周伯通说：伯通啊，我陪你坐新船，黄老邪古怪最多，咱哥俩可不上他的当。
0: 周伯通大喜说道：
1: 老叫花，你人很好，咱俩拜个把子。
0: 洪七公尚未回答，郭靖抢着说：周大哥，你我已经拜了把子，你怎么能和我师父再结拜呢？
1: 周伯通笑道：那有什么干系啊，你岳父若是肯给新船让我坐，我心里边一乐，也跟他拜个把子。
0: 黄蓉笑道：那么我呢？周伯通眼睛一瞪说：
1: 我不上女娃子当，美貌女人啊，多见一次便倒一分霉。
0: 勾住洪七公的手臂就往那艘新船走去。黄药师快步抢在两人前边，伸开双手拦住说道：
1: 黄某不敢相欺，便明言。
0: 洪七公哈哈笑道：
1: 你一再有言在先，老教花若是晕船归天，仍是赞你耀兄够朋友。
0: 洪七公虽然行事说话十分滑稽，内心却颇精明，见黄药师三番两次的阻止，知道船上必有蹊跷。周伯通坚持要做，眼见拗他不得，若是真有奇变，他孤掌难鸣，兼之身上有伤，只怕应付不来，事已决意陪他同乘。黄药师哼了一声说：
2: 哼，两位功夫高强，想来必能逢凶化吉，黄某倒是多虑了。姓郭的小子，你也去吧。
0: 郭靖听他认了自己为婿之后，本已称作金儿，这时候

0: 突然改口，而且语气甚是严峻，望了他一眼说道：岳父。黄药师厉声说：你这狡猾贪得的小子，谁是你的岳父？今后你再踏上桃花岛一步，休怪黄某无情。反手一掌击在一名雅普的背心，喝道：这就是你的榜样。这雅普的舌头早被割去，只是喉间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叫，身子直飞出去。他五脏已被黄药师一掌击碎，飞落海心，没在波涛之中，霎时间无影无踪。众雅普吓得心惊胆战，一齐跪下。这些雅普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奸恶之徒，黄药师事先查访确实，才一一擒至岛上，割雅刺龙，以供一使。他曾言道：黄某并非正人君子，江湖上号称东邪，自然也不屑与正人君子为伍，手下的仆役越是邪恶，越是趁我心意。那雅普虽然死有余辜，但是突然间无缘无故被他挥掌打入海心，众人心中都是暗叹：这黄老邪确实邪得可以。郭靖更是惊惧莫名，屈膝跪倒。洪七公说：他什么事情又不趁你的心了？黄药师不答，厉声问郭靖说：那九阴真经的下卷是不是你给周伯通的？郭靖说：有一张东西是我交给周大哥的，不过我的确不知道就是经文，若是知道。周伯通向来不理事情的轻重缓急，越见旁人疾言厉色，越爱大开玩笑。不等郭靖说完，抢着便说：
1: 你怎么不知啊？你说亲手从梅超风那儿抢来，幸亏黄药师那老头不知道。你还说学通了经书之后，从此天下无敌。
0: 郭靖大惊，颤声说：大哥，我几时说过？周伯通眨眨眼睛，正色说：
1: 你当然说过了。
0: 郭靖将经文背得烂熟，而不知便是九阴真经，本就极难令人相信。这时周伯通又这般说，黄药师盛怒之下，哪想得到这是老顽童在开玩笑，只道周伯通一片童心，天真烂漫，不会替郭靖圆谎，信口吐露了真相。他狂怒不可抑制，生怕立时出手毙了郭靖，未免有失身份，拱手向周伯通、洪七公、欧阳锋说：
1: 请了。
0: 牵着黄蓉的手转身便走。黄蓉待要和郭靖说几句话，只叫的一声：靖哥哥，已被父亲牵着纵出数丈外，顷刻间没入林中。周伯通哈哈大笑，突觉伤口伤处剧痛，忙忍住了笑，但终于还是笑出声来说道：
1: 黄老邪又上了我的当，我说玩话骗他，他老儿果然当了真，有趣有趣有趣。
0: 洪七公惊道：
1: 那么惊而事先当真不知？
2: 周伯通笑道：他当然不知了，他还说九阴七公邪气呢，若是先知道了，怎么肯跟着我学？兄弟啊，现下你已牢牢记住，忘都忘不了，是不是啊？
0: 说着又是捧腹狂笑，既需忍痛又要大笑，神情是尴尬无比。洪七公跌足道：
1: 哎呀，老顽童啊，这个玩笑也是该得的，我跟药兄说去。
0: 八足奔向林边，却见林内道路纵横， 不知黄药师去了何方。众雅仆见主人一走，早已尽数散去。洪七公无人领路，只得废然而返。忽然想起欧阳克有桃花岛的降图，忙说：“
2: 欧阳仙侄啊，桃花岛的图谱，请借我一观。”
0: 欧阳克摇头说：“
2: 未得黄伯父允可，小侄不敢借与旁人。洪伯父莫怪啊。”
0: 洪七公哼了一声，心中暗骂：“
2: 我是真是老糊涂了，怎么向这小子借图啊？”他是巴不得黄老邪恼恨我这傻徒儿。
0: 只见林中白衣闪动，欧阳锋的32名白衣舞女走了出来。当先一名女子走到欧阳锋面前，屈膝行礼道：“
3: 黄老爷叫我们跟老爷回去。”
0: 欧阳锋向他们一眼不瞧，只摆摆手令他们上船，向洪七公与周伯通道：“
2: 耀兄，这船中只怕真有什么巧妙机关，两位宽心，兄弟坐船紧跟在后，若有缘急，自当稍效微劳。”
0: 周伯通怒道：“
1: 谁要你讨好？我就是要试试黄老邪的船有什么古怪，你跟在后边变成有惊无险了，那有什么味儿啊？还你跟我捣蛋啊，老顽童再淋你一头臭尿。”
0: 欧阳锋笑道：“
2: 哈哈哈哈，那么后会有期。”
0: 一拱手，径自带了侄儿上船。郭靖望着黄蓉的去路，呆呆出神。周伯通笑道：“
1: 哈哈哈哈，兄弟兄弟，咱们上船去，瞧他一艘死船能把咱们三个活人怎生奈何了。”
0: 左手牵着洪七公，右手牵着郭靖，奔上新船。只见船中已有7-8名船夫仆役站着伺候，都是默不作声。周伯通笑道：“
1: 乃日啊，黄老邪啊邪气发作，把他宝贝女儿的舌头也割掉了，那我才佩服他真有本事的。”
0: 郭靖听了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周伯通哈哈笑道：“
1: 你怕了吗？”
0: 向船夫做了个手势，众船夫起锚扬帆，乘着南风驶出海去。洪七公说：“
2: 来来来，咱们瞧瞧船上到底有什么古怪。”
0: 三个人从船首寻到船尾，又从甲板一路看到舱底，到处仔细查看。只见这船前后上下都油漆的金光灿亮，舱中食水白米酒肉蔬菜储备具足，并无一件惹眼的异物。周伯通恨恨地说：“
1: 嘿，黄老邪啊，他骗人，说有古怪却没古怪，哼，好没兴头。”
0: 洪七公心中疑惑，跃上桅杆，将桅杆与帆布用力摇了几摇，亦无异状。放眼远望，但见鸥鸟翻飞，波涛接天，船上三帆吃饱了风，竟向北驶。他披襟荡风，胸怀为之一爽，回过头来，只见欧阳锋的坐船跟在约莫2里之后。洪七公跃下桅杆，向船夫打了个手势，命他驾船偏向西北。过了一会儿，再向船尾望去，只见欧阳锋的船也转了方向，仍是跟在后边。洪七公心下嘀咕：“
2: 他跟来干嘛呀？难道当真还会安着好心？老毒物发闪些，太阳可就要从西边出来了。”
0: 他怕周伯通知道了乱发脾气，也不和他说知，吩咐转舵东驶。船上各翻其侧，只吃到一半风，驶得慢了。果然不到半盏茶时分，欧阳锋的船也向东跟来。 洪七公。

0: 心想，咱们在海里斗斗法也好。走回舱内，只见郭靖郁郁不乐，呆坐出神。洪七公说，徒儿啊，我传你一个叫花子讨饭的法门啊，主人家不给，你在门口缠他三日三夜，瞧他给是不给。周伯通笑道，若是主人家养有恶狗，哎，你不走啊，他叫恶狗咬你，那怎么办呢？洪七公笑道，这般为富不仁的人家，你晚上去大大的偷他一笔也没什么。周伯通向郭靖说，兄弟啊，懂得你师父的话吗？啊，那是叫你跟岳父缠到底，他若不把女儿给你，反要打人，你到晚上你就去偷他出来。哎，只不过你所要偷的，哎，却是生脚的活宝，你只需叫道，宝贝儿，来来，他自己就跟着你走了啊。郭靖听着也不禁笑了。他见周伯通在舱中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安静，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问道，哎，大哥，现下你要到哪儿去啊？周伯通说，啊，我没准儿，我到处去闲逛散心，我在桃花岛这许多年可闷也闷坏了。郭靖说，那我求大哥一件事。周伯通摇手说，你要我回桃花岛帮你偷婆娘，我可不干。郭靖脸上一红说，不是这个，我想烦劳大哥去太湖边上宜兴的归云庄走一遭。周伯通说，那干什么？郭靖说，归云庄的陆庄主陆成风是一位豪杰，他原是我岳父的弟子，受了黑风双煞之累，双腿被我岳父打折了，不得复原。我见大哥的腿伤却好得十足，是一想请大哥传授他点门道。周伯通说，
1: 啊，这个容易，黄老邪倘若再打断我的两腿，我仍有本事复原。你如不信啊，不妨打断我两条腿试试啊。
0: 说着坐在椅子上，伸出腿来，一副不妨打而断之的模样。郭靖笑道，那也不用试了呀，大哥你自有这个本事啊。正说到此处，突然呼啦一声，舱门开处，一名船夫闯了进来，脸如土色，惊恐异常，指手画脚，就是说不出话。三个人知道必有变故，跃起身来，奔出船舱。话说黄蓉被父亲拉进屋内，临别时要和郭靖说一句话，也是不得其便，十分恼怒伤心，回到自己房中，关上了门，放声大哭。黄药师盛怒之下将郭靖赶走，这时知他已陷入死地，心中对女儿颇感歉疚。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晚上10:30，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 书场。
5: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话说黄蓉被父亲拉进屋内，临别时要和郭靖说一句话，也是不得其便，十分恼怒伤心，回到自己房中关上了门，放声大哭。黄药师盛怒之下将郭靖赶走，这时知他已陷入死地，心中对女儿颇感歉疚，想去安慰她几句，但是连敲了几次门，黄蓉不理不睬，进不开门，到了晚饭时分也不出来吃饭。黄药师命仆人将饭送去，却被他连菜带碗摔在地下，还将牙谱踢了几个跟头。黄蓉心想，爹爹说得出做得到，靖哥哥若是再来桃花岛，定会被他打死，我如偷偷出岛去寻他，留着爹孤零零一个人，岂不寂寞难过？左思右想，柔肠百结，数月之前黄药师骂了他一场，他想也不想的就逃出岛去，后来再与父亲见面，见他鬓边白发骤增，数月之间犹如老了十年，心下甚是难过，发誓以后再不令老父伤心，哪知此刻又遇上了这等为难之事。他伏在床上哭了一场，心想，若是我妈妈在世，必能给我做主，哪会让我如此受苦啊。一想到母亲，便起身出房，走到厅上。桃花岛上房屋的门户有如虚设，若无风雨，大门日夜洞开。黄蓉走出门外，繁星在天，花香沉沉，心想，靖哥哥这个时候早已在数十里之外了，不知何日再得重见。唉，他叹了一口气，举袖抹抹眼泪，走入花树深处。傍花拂叶，来到母亲的墓前，佳木葱茏，异卉烂漫，那墓前四时鲜花常开，每本都是黄药师精选的天下名种，融融月色之下，各自芳香吐艳。黄蓉将墓碑向左推了三下，又向右推三下，然后用力向前搬动，墓碑缓缓移开，露出一条石砌的地道。他走入地道，转了三个弯，又开了机括，打开一道石门，进入墓中，亮火折把母亲灵前的琉璃灯点着了。他独处地下斗室，望着父亲手绘的王母遗像，心中思潮起伏，我从来没见过妈呀，我死了之后是不是能见到她呢？她是不是还像画上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呢？她现下却在哪儿啊？在天上，在地府，还是就在这墓室之中呢？我永远在这儿陪着妈妈算了。这墓室中壁间案头尽是古物珍玩、名画法书，没有一件不是价值连城的精品。黄药师当年纵横湖海，不论是皇宫内院、巨幻富士，还是大道山寨之中，只要有什么奇珍异宝，他不是明抢硬锁，就是暗偷钱盗，必当取到手方罢。他武功既强，眼力又高，搜罗的奇珍异宝不计其数，这时都供在亡妻的墓室之中。黄蓉见那些明珠、美玉、翡翠、玛瑙之类在灯光下发出淡淡光芒，心想，这些珍宝虽无知觉，却是历千百年而不朽，今日我在这儿看着它们，将来我的身子化为尘土，珍珠宝玉 却仍然好好的留在人间。

他在睡梦之中忽觉是到了北京赵王府中，正在独斗群雄，却在塞北道上与郭靖邂逅相遇，刚说了几句话，忽而见到了母亲，更想极目看他容颜，却总是瞧不明白。忽然之间，母亲向天空飞去，自己在地下急追，只见母亲渐飞渐高，心中慌急。忽然父亲的声音响了起来，是在叫着母亲的名字，这声音愈来愈是明细。黄蓉从梦中醒来，却听得父亲的声音还是隔着毡帷在喃喃说话，他一定神间，才知并非做梦，父亲也已来到了墓室之中。他幼小之时，父亲常抱着他来到母亲灵前，絮絮述说父女俩的生活琐事。近年来虽较少来，但这个时候听到父亲声音却也不以为怪。他正与父亲赌气，不肯出去叫他，要等他走了方才出去。只听父亲说道：我向你许过心愿，要找了九阴真经来烧了给你，好让你在天之灵知道当年你苦思不得的经文到底是写着些什么。15年来始终无法可施，直到今日才完了这番心愿。黄蓉大奇：爹爹从何处得了九阴真经啊？只听他又说：我却不是故意要杀你女婿，这是他们自己强要坐那艘船的。黄蓉猛吃一惊：啊，妈妈的女婿，难道是说金哥哥？坐了那个船便怎样？当下凝神倾听，黄药师却反来覆去述说妻子逝世之后自己是怎样的孤寂难受。黄蓉听父亲吐露真情，不禁凄然，心想：靖哥哥和我都是10多岁的孩子，两情坚贞，将来何患无重见之日呢？我总是不离开爹爹的了。正想到此处，却听父亲说道：老顽童把真经上下卷都用掌力毁了，我知道许给你的心愿再无得偿之日，哪知鬼使神差，他兼要乘坐我造来和你相会的花船。黄蓉心想：每次我要到那船上去玩，爹爹总是吝啬不许，怎么是他造来和妈妈相会的呢？原来黄药师对妻子情深意重，兼之爱妻为他而死，当时一意便要以死相寻。他自知武功深湛，上吊服毒一时都不得便死，死了之后尸身又不免受岛上雅普糟蹋，于是去大陆捕拿造船巧匠，打造了这艘花船。这船的龙骨和寻常的船只无异，但船底木材却并非用铁钉钉结，而是以生胶绳索交缠在一起，泊在港中之时固是一艘极为华丽的花船，但如驶入大海给波涛一打，必致沉没。他本拟将妻子遗体放入船中驾船出海，当波涌周岁之际，按玉箫吹起碧海潮生曲，与妻子一起葬身万丈洪涛之中，如此潇洒倜傥，以终此一生，方不辱没了当世武学大宗将的身份。但是每次临到出海，总是既不忍携女同行，又不忍将她抛下不顾，终于造了墓室，先将妻子的棺木葬入墓室。这艘船却是每年油漆，历时长新，要待女儿长大有了妥善的归宿再行。

0: 此事。黄蓉不明其中缘由，听了父亲的话茫然不解，只听他又说道：老顽童将九阴真经背得滚瓜烂熟，姓郭的小子也背得一丝不错，我将这两人沉入大海，正如焚烧两部活的真经一般，你在天之灵那也可以心安了。只是洪老教化平白无端地赔送了老命，未免太冤。我在一日之中为了你而杀死三个高手，偿了当日许你之愿。他日重逢，你必会说你丈夫言出必践，对爱妻打允下之事可没有一件不做。黄蓉只听得毛骨悚然，一股凉意从心底直冒上来。他虽不明端底，但料知花船中必定安排着极其妙极毒辣的机关，他素知父亲之能，只怕郭靖等三人这时都已遭了毒手，心中又惊又痛，立时就要抢出去求父亲搭救三人性命，只是吓得腿脚都软了，一时不能举步，口中也叫不出声来。只听得父亲凄然长啸，似歌似哭出了墓道。黄蓉定了定神，更无别念，我要去救靖哥哥，若是救他不得，就陪他死了。他知道父亲脾气古怪，对亡妻又以爱到发痴，求他必然无用，当下奔出墓道，直至海边，跳上小船，拍醒船中的哑船夫，命他们立时扬帆出海。忽听得马蹄声响，一匹马疾驰而来，同时父亲的玉箫之声也隐隐响起。黄蓉向岸上望去，只见郭靖那匹小红马正在月光下来回奔驰，想是他局处岛上不能施展郡卒，是以夜中出来驰骋。心想这茫茫大海之中哪儿找靖哥哥去呢？小红马纵然神俊，一离陆地却是全然无能为力的了。话说洪七公、周伯通、郭靖三个人抢出船舱，都是脚下一软，水已没尽，不由得大惊啊，一齐跃上了船桅。洪七公还顺手提上两名哑子船夫，俯首看的时候，但见甲板上波涛汹涌，海水滚滚灌入船来，这变故突如其来，三个人一时都感茫然失措。周伯通说：
1: 老叫花呀，黄老邪真有几下子啊，这船他怎么弄的呀？
0: 洪七公说：
2: 我也不知道啊，静儿抱住桅杆别放手啊。
0: 郭靖还没答应，只听得哗啦啦几声响亮，船身从中间裂为两半，两名船夫大惊，抱着桅杆的手一松，直跌入海中去了。周伯通一个跟头倒跃入海，洪七公叫道：
2: 哎，老顽童啊，你会水性不会啊？
0: 周伯通从水中钻出头来笑道：
2: 勉强对付着试试。
0: 后边几句话被海风迎面一吹，已听不清楚。此时桅杆渐渐清澈，眼见便要横坠入海，洪七公叫道：
2: 静儿，静儿，桅杆与船身相连，咱们合力震断它。来，
0: 两个人掌力齐发，同时击在主桅的腰心。桅杆虽然坚牢，但怎经得起洪七公与郭靖合力齐施？只击得几掌，轰的一声，拦腰折断，两个人抱住了桅杆，跃入海中。当地离桃花岛已远，四下里波涛山厉，没有半点陆地的影子。洪七公暗暗叫苦，心想在这大海之中漂流，若是无人救援， 无饮无食，武功再高也支持不到十天半月。回头眺望，连欧阳锋的坐船也没了影踪，远远听得南边一个人哈哈大笑，正是周伯通。洪七公说：
2: 静儿，咱们过去接他。
0: 两个人一手扶着断桅，一手划水寻声游去。海中的浪头极高，划了数丈又给波浪打了回来。洪七公朗声笑道：
2: 老顽童，我们在这儿呢。
0: 他内力深厚，虽是海风呼啸，浪声澎湃，但叫声还是远远地传了出去。只听周伯通叫道：
1: 哎，老顽童变了落水狗了，这是咸汤泡老狗啊。
0: 郭靖忍不住好笑，心想在这危机当中他还有心情说笑，老顽童三个字果是名不虚传。三个人先后从船桅坠下，被波浪一送，片刻间已相隔数十丈之遥。这时波水靠拢，过了良久才好容易凑在一起。洪七公与郭靖一见周伯通都不禁失笑，只见他双足底下都用帆索绑着一块船板，正施展轻功在海面踏波而行。只是海浪太大，虽然身子随波起伏似乎逍遥自在，但要前进后退却也不易任意而行。他正玩得起劲儿，毫没理会眼前的危险。郭靖放眼四望，坐船早为波涛吞没，众船夫自也已尽数葬身海底。忽听周伯通大声惊呼：
1: 哎呦哎呦呦，乖乖，不得了了，哎呦，老顽童这一下可得粉身碎骨。
0: 洪七公与郭靖听他叫声黄急，齐问：啊，怎么了？周伯通手指远处说道：
1: 鲨鱼，大对鲨鱼。
0: 郭靖生长沙漠，不知鲨鱼的厉害，一回头见洪七公神色有异，心想不知那鲨鱼是何等样的怪物，连师傅和周大哥平素那样泰然自若之人竟也不能镇定。洪七公运起掌力，在桅杆尽头处连劈两掌，把桅杆劈下了半截儿。只见海面的白雾中呼啦一声，一个八斗大的鱼头钻出水面，两排尖利如刀的白牙在阳光中一闪，鱼头又没入了水中。洪七公将木棒掷给郭靖叫道：
2: 找准鱼头打。
0: 郭靖伸手入怀摸出匕首叫道：弟子有匕首。将木棒远远掷去，周伯通伸手接住。这个时候已有四五头虎鲨围住了周伯通，团团兜圈，只是没看清情势，不敢攻击。周伯通弯下腰来，通的一声挥棒，将一条虎鲨打得脑浆崩裂，群鲨闻到血腥纷纷涌上。郭靖见海面上翻翻滚滚，不知有几千几万条鲨鱼，又见鲨鱼一口就把死鲨身上的肉扯下一大块来，牙齿尖利之极，不禁大感慌恐，突觉脚上有物轻轻碰撞，他急忙缩脚，身底水波晃动，一条大鲨鱼猛窜上来。郭靖左手在桅杆上一推，身子借力向右，顺手挥匕首刺落。这匕首锋锐无比，嗤的一声轻响，已在鲨鱼头上刺了个窟窿，鲜血从海水中翻滚而上，群鲨围上乱抢乱夺的咬。三个人武功卓绝，在群鲨围攻之中东闪西避，身上竟未受伤，每次出手总有一条鲨鱼或死或伤。那鲨鱼只要身上出血，转瞬间就给同伴扯食的剩下一堆白骨。

0: 饶氏三人艺高人胆大，见了这情景也不禁是历历为惧啊。眼见四周鲨鱼难计其数，杀之不尽，道德后来总归无幸，但是在憨斗之际全力施为，也不遐想及其他。三个人掌劈剑刺，拳打棒击，不到一个时辰，已经打死200余条鲨鱼。但见海上烟雾四起，太阳慢慢的落向西方海面。周伯通叫道：“
1: 老叫花，郭兄弟，天一黑，咱仨就一块一块的啊，钻到鲨鱼肚里去了。咱们来个赌赛啊，瞧瞧是谁先给鲨鱼吃了。”
0: 洪七公说：“先给鲨鱼吃了，那算输还是算赢啊？”周伯通说：“
1: 对，当然算赢了。”
0: 洪七公说：“哎呦呦，这个我宁可认输。”反手一掌，神龙摆尾，打在一条大鲨身侧。那条大鲨总有200余斤，被他掌力带动飞出海面，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这才落下，只震得海面水花四溅，那鱼白肚向天，已然毙命。周伯通赞道：“
1: 好掌法，好掌法，我拜你为师。哎，你教我这降龙十八掌，哎呀，就可惜没时候学了。哎，老叫花，你到底比是不比呀？”
0: 洪七公笑道：“我恕不奉陪。”周伯通哈哈一笑，向郭靖说：“
1: 哎，兄弟，你怕不怕呀？”
0: 郭靖心中实在极是害怕，但是见两个人越打越是宁定，生死大事却也拿来说笑，精神为之一振，说道：“
2: 啊，先前很怕，眼下好些了。”
0: 忽见一条巨鲨猛然冲将过来，他见那巨鲨来势凶恶，侧过身子，左手向上一引，这是个诱敌的虚招。那巨鲨果然上当，半身跃出水面，鸡翅飞梭般向他手咬来。郭靖右手匕首刺去，插中巨鲨口中的咽喉之处。那巨鲨正向上跃，这急生之势刚好使匕首在他腹上划了一条长缝，顿时是血如泉涌，五脏六肺都翻出来了。这时候周伯通与洪七公也各杀了一条鲨鱼。周伯通中了黄药师的掌力，原本未全，憨斗良久，胸口又剧痛起来，他大笑着叫道：“
1: 哈哈，老叫花，郭兄弟，我失陪了啊！要先走一步到鲨鱼肚子里去了。哎，你们不肯赌赛啊，我虽然赢了，却也不算。”
0: 郭靖听他说话之时，虽然大笑，语音中颇有失望之意，便说：“
2: 好，我跟你赌。”
0: 周伯通喜道：“
1: 哎，这才死得有趣。”
0: 转身避开两条鲨鱼的同时加工，忽见远处白帆高张，暮霭苍茫中一艘大船破浪而来。洪七公也即见到，正是欧阳锋所乘的坐船。三个人见有救援，尽皆大喜。郭靖靠近周伯通身边，助他抵挡鲨鱼。只一顿饭的功夫，大船驶进，放下两艘小舢板，把三个人救上船去。周伯通口中吐血，还在不断说笑，指着海中群鲨咒骂。欧阳锋和欧阳克站在大船头上迎接，极目远望，见海上来去的都是鲨鱼，心下也不禁骇然。周伯通不肯认输，说道：“
1: 老毒物，是你来救我们的，我可是没出声求救，哎，因此不算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啊。”
0: 欧阳锋说：“啊，那自然不算，今日阻了三位海中杀杀的雅兴，嘿嘿，兄弟好生过意不去。”周伯通笑道：“
1: 那也罢了啊，你阻了我们的雅兴，嘿嘿，

0: 却免得我们钻入鲨鱼肚子里边去玩耍，两下就此扯直，谁也没亏了谁。欧阳克和蛇奴用大块牛肉做饵，挂在铁钩上垂钓，片刻之间钓起了七八条大鲨。洪七公指着鲨鱼笑道：“嘿嘿嘿，好好好，你吃不到我们，这可得让我们吃了。”欧阳克笑道：“嘿，小侄有个法子，给洪伯父报仇。”命人削了几根两端尖利的粗木棍，用铁枪撬开鲨鱼嘴唇，将木棍撑在上下两唇之间，然后将一条条活鲨又抛入海里。周伯通笑道：“这叫他永远吃不得东西，可是十天八日又死不了。”郭靖心想，如此毒计亏他想得出来，这馋嘴之极的鲨鱼在海里边活活饿死，那滋味可是真够受的。周伯通见他脸有不愉之色，笑道：“兄弟啊，这恶毒的法子你瞧着不顺眼是不是？这叫做读书自有读侄儿啊。”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曹操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看，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这心里头稳当了。正往前跑着呢，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请问丞相走哪条路为好，你们可以登高一望，探听路上有无动静，然后进军。
9: 遵令。
8: 几个军校赶忙跑到山头上去了，看了半天呢，然后这才下来禀报，启禀丞相，通往华容小路啊，有几处滚滚浓烟，那大路上是安静无声。哦，曹操听到这儿沉思半晌，然后传令，兵进华容，从华容道走。哎呀，旁边有几员武将这么一听，且慢，丞相，方才军校不是已经禀报过了吗？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呢？常言说烽烟起处必有军马呀，何必找这个麻烦呢？这小路走不得吧？
10: 哎，曹操摇了摇头，几位将军，兵书上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啊，
8: 你别看通往华容路上有几处浓烟，那是假象，你看那大路很平静啊，
10: 哼，说不定准有埋伏，因为诸葛亮诡诈多谋啊，他特意派人在通往华容路上点起几堆烟火迷惑我呀，然后在大路设下伏兵，想把老夫全军尽没。
8: 嘿嘿，我孟德偏不上村夫之大，我就是不中你诸葛亮这个诡计。两军作战不仅斗勇，更主要的是斗智。曹操心想，哼，小儿周瑜，村夫诸葛亮，我曹孟德呀，军事才能比你们两个高得多。众文武一听都把大指竖起来了，丞相妙算，我等莫及，丞相您真是个高人。
10: 嘿嘿，曹操洋洋得意，把脸这么一甩，吩咐人赶快投奔华容。曹操领着这些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曹操自己觉得呀，自己很聪明，可是呢他就没聪明过人家诸葛亮。这两军作战呢，估计揣摩研究对方十分重要。 这次在华容道，诸葛亮就反复研究了曹操。他都研究曹操什么了？首先，诸葛亮研究曹操看到华容道上空这腾腾烟雾，曹操会怎么想？他看完了烟雾，他是走大路啊，还是走小路？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个人是熟读兵法，善于心计，也就是说呀，他善于动脑筋。曹操想问题比一般人想的深，他深在什么地方呢？按照常规来讲，不论是谁把人马带在这盒，这么一看，大路上静悄悄，而且平坦宽阔，小路山道崎岖，而且还有团团烟雾，绝对不能走小路，一定得走大道。哎，曹操就不解，他反其道而行，我偏走你这冒烟的地方，肯定诸葛亮在大路上设了埋伏了，所以他偏走华容小道啊。就这一点，诸葛亮算把曹操的心思给摸透了。他正是针对曹操这种想法，所以先在小路上放这么几团烟雾，设下了埋伏。诸葛亮啊，比曹操想的又深了这么一层。这就好比跟下棋一样，跳马出车拨边炮啊。你看三步棋呀，人家看五步棋，看五步的这位一定胜过那看三步的，这就叫棋高一招。就在华容道究竟走大路还是走小路这一点上，诸葛亮就比曹操高了一招。他走到华容道这儿一看，这山势，哎呦，这华容道这条路可太难走了，被这曹军给累的呀，一个个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人呢还勉强的能往前挪动挪动，这马都不行了，那马只要往地上这么一趴，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下象棋合适，都成了卧槽马了，可是那人也别坐下，坐下也甭想起来了，连饿带冻。现在啊，这雨不是停了吗？风向可变了，改成西北风了。刮东南风的时候啊，那滋味还好点，这一改西北风，每个人身上啊都结了这么一层薄冰，一走道嘁哩咔嚓直响，肚子叽里咕噜，再这么一叫唤，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一个个眼前发黑，还想爬山走路，哪儿走得动啊？再说还那么些带伤的呢，被烧伤了的那些军校啊，拄着棍儿走，那些招枪中箭的，一个个互相拖拉着走啊，说走好听啊，都快成了爬了。再看那些打着旗幡招展的那些小校，原来呀、啊、还打着旗子走啊，后来就扛着旗子，最后拉着。拉着拉着都拉不动了，把旗子都扔了，反正这么说吧，逮什么扔什么的，身上最好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才好呢，减轻重量好行军呐、啊、就这样都走不了了。曹操走着走着一看，哎，怎么前军都不动了？有军校来禀报，启禀丞相，前面呢是路窄道滑，有很多泥泞，把马蹄子都陷住了，所以呀、啊、前军行动十分困难，就是走不了了。啊，曹操听到这会儿火了，岂有此理呀、啊、三军打仗，风扇开路，遇水叠桥啊，怎么能发现点泥水连路都走不了了呢？传我将令，让带伤的军校在后边慢慢走，强壮军卒都给我单土砍柴，隔草隔芦苇，干嘛？填沟垫道，人马火松而行，威令斩斩。曹操说完了， 让张辽带领几员大将是提刀监视啊，有迟缓者立斩。曹操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他怕追兵上来呀。这令传下去了，立斩呐，立斩也走不了了。那军卒真走不动，有的呀就连柴草一块儿都垫了沟了。哎呦，哭嚎之声不绝于路，那死者是不计其数，哭的这个惨哦。曹操一听这哭声，这气更大了。常言说死生有命，何哭之有，如果再有哭者杀。嘿，曹操比方说带三挺人马吧，一

停人马落到后边去了，有一停人马填了沟了，只剩下一停跟着曹操往前走啊。好不容易连滚带爬过了这条险道，前边啊这路稍微平坦点了，曹操回过头来看了看，哎呦，身后只剩下300来人了，没有一个是衣服整齐的，没有一匹马有鞍子的呀。看看现在，再想想兵进江东那时候，唾手得荆襄，兵马一到江陵，83万人马诈称100万，沿江扎下营寨300余里，那是多么的威风啊。今儿个呀就剩这一小堆堆人了，曹操赶忙把鞭子这么一挥，他这是按下一令，催动人马快走，是越快越好啊。旁边的谋士武将这么一看，如今是人困马乏，还往前赶路啊，丞相能不能在此少歇片刻？曹操摇了摇头，不能在这儿歇呀，赶到南郡再歇息吧。又走了这么一段路，曹操猛地这么一抬头，他打量打量周围这环境，然后他用左手一推胡须，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众文武机灵打了个冷战呢，每个人身上都起了一层冷疙瘩，心里说：“我的丞相，您怎么又乐了？第一次您在乌林一笑，把赵云笑出来了；二次您在葫芦口一笑，把张飞笑出来了。现在您怎么又笑了？丞相，您又因何发笑？”列公啊，我还是笑纳孔明与周瑜这两个无能之辈，要是老夫用兵的话，我在这儿埋伏起一旅之师啊，你我就得束手遭擒，如果在这儿埋伏下一哨人马，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哎呀，文臣武将听这儿一咧嘴，心说：“丞相，您怎么竟盼这个呀？现在可千万别碰上江东和诸葛亮的人马了，要是碰上，咱们就真都完了。现在甭说打，走道都走不动了，还能打仗吗？一个个饿的是前心贴后心，眼前一个劲儿的发黑，还能打仗？”这会儿啊，最好是一个敌兵敌将也别碰上才好呢。丞相，您说的有理。嘿嘿，列公随我来，咱们兵过华容。曹操这话刚说完，听对面大一声炮响，紧跟着是金鼓大作，一哨人马就把路给查了，500削刀手啊！哎呦，这个兵这个精啊，全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小伙子，个头都一边高，一个个生的是剑眉虎目，铁胸叠肚，他们头上戴着虎皮冠，张口吞天，豹皮披肩，豹皮战裙，大红滚裤，虎皮战靴，每人手里头提着一口大刀，刀长5尺，刀头20半，刀杆20半，那刀杆下着一个大环子，上面拴着5色绸子条，是随风摆动，大刀是刀宽背厚，刃飞薄，刀背背后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每个兵丁身后都背着一张铁胎弓，斜插凋零剑，一个个好似猛虎生双翅，蛟龙海中游。看有一对门旗，门旗上书2行大字。

龙偃月惊宇宙，赤兔宝马踏乾坤。正当中一杆大道旗，绿缎色的，掐金边，绣金线，红飞火焰，上拿金线绣出几个大字，汉寿亭侯。正当中一个红月光，月光里边一个斗大的官字，随风飘摆。道旗下有一员大将，身高80开外，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胭脂马，手提青龙偃月刀，手捻长髯，是威和凤目。哎呀，正是那关羽关云长。曹操一看呢，差点咽了气呀。第一次他在乌林一见赵云是险些落马，第二次在葫芦口一见张飞，曹操是魂飞魄散，现在一看关羽呀，简直是吓没了气儿了。不单曹操这样，他手下的那些文武一个个是亡魂丧胆呐，不由自主的都往后倒退几步，这可怎么办？哎呀，曹操左右看了看，只得是拼死一战，夺路而逃。得打了，拼吧！曹操说完这几句话，回头一看呢，一点动静没有，怎么回事？他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愁眉苦脸，低头不语呀，怎么打呀？有人低低的声音说了两句话：“丞相，纵然人不切敌呀，可是蚂蚁乏力。就算我们不怕关羽，跟他拼，可是马都不行，过去一个就得让人家斩一个呀，过去俩就得叫人家斩一双。”咱没法打了。哎呀，曹操心想，退下去。往哪儿退啊？还退到葫芦口去啊？张飞可那儿等着呢。哎呦，这不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吗？我等难道说插翅难飞不成？曹操真要哭了。这时他手下的谋士程昱催马过来，到了曹操的身旁：“丞相，我听人说呀，这关羽为人他是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肃诛。丞相旧日有恩于关将军，今日丞相只得亲自马前相告，我们方能脱此大难。说素日丞相您对他不错，您过去说几句小话叫他放了咱们得了。关羽这人脾气特大，你要是比他大呀，哼，他还根本不理睬你，但是对他的下属啊很好。你要是强横啊，他就要碰碰你，你要是软弱呀，他还要相助你。这个人很讲信义，您过去说几句好的吧，求关将军网开一面，我等方能脱险。曹操想了想，只得如此了。你们闪开了，谁也没挡着他呀。曹操一抬手，干什么？要整整官。嗨，帽子早没了，伸手掸了掸红袍，甭掸了，这件红袍左边还有袖子，右边那袖子不知道哪儿去了，袍子前面节都烧没了。左右文武一看呢，都差点乐了，心说您就不必在这整理衣冠了，就这样过去得了。哎，曹操往前一纵马，来到关羽的跟前。

0: 前一拱手，啊，关将军，别来无恙。关羽一看是曹操，他唰把青龙刀刀头往铁骨梁上这么一压，用左手一扶刀背，微微一欠身，这就是等于给曹操还礼了。关某峰军师将令在此等候丞相多时。啊，关将军呐、啊，曹操兵败势微，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说话都带哭音了。关羽一听，哦，丞相，昔日关某虽为蒙丞相厚恩，可是我已经斩颜良、诛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已经奉报了丞相，今日之事，关某岂敢以私废公。当初你虽然待我不错，可是我已经报答你了，今儿个你提那事儿干嘛呀？哦，你想说说就是让我从这儿把你放过去呀？不行，因为我已经在我家军事跟前立了军令状了。一想这军令状啊，腾的一下关羽这气儿来了，这气儿一半跟曹操，一半跟诸葛亮。本来嘛，诸葛亮派兵的时候都派了，单单不派他自己。他说我连道都把不住，说我根本捉不住你曹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旧日待我有情，怕我念旧意把你放喽，所以才让我立下了这道军令状。今儿个我放你没那事，非把你捉住不可，说什么我也不让你从这儿过去。我把你绳捆索绑送到诸葛亮的跟前，我看我家军士以何言来答对我。关羽啊，把脸一沉，残眉倒竖，凤目圆睁。都知道啊，关羽要是一瞪眼，他可就要杀人了。曹操不由得心里的暗暗打了个冷战。曹操现在也豁出去了，他二次一拱手，关将军，将军过关斩将之事还没有忘记吧？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

0: 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2: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3: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4: 搬起来，这边请。
1: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9: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

0: 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关羽啊，把脸一沉，残眉倒竖，凤目圆睁。都知道啊，关羽要是一瞪眼，他可就要杀人了。曹操不由得心里的暗暗打了个冷战。
5: 曹操现在也豁出去了，他二次一拱手，
4: 关将军，将军过关斩将之事还没有忘记吧？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与公之私，追子卓如子之事。
5: 曹操有点急了，一下子就把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说出来了。
4: 那么当初一日你挂印封金，不辞而别，你要千里寻兄，过关斩将，杀了我五关几员大将，在黄河道斩了秦琪，古城前杀了我的老蔡阳，你没忘吧？那时候你凭什么走得那么顺利啊？我捉不住你吗？我要捉你的话，别说你一个关羽，十个你也走不了啊。这段情谊你难道说忘了吗？与此同时，曹操还给关公说了一个典故，他说这与公之私，追子卓如子是怎么回事？那是春秋里边的一个故事。当时魏国呀，派与公去追拿子卓。这与公和子卓呀，都会射箭，两个人是箭法如神，百发百中啊。可是当时子卓呀，正在生病，他不能拿弓应战呢。这羽弓呢，要是一箭就能把子卓给射死，可是羽弓没射，什么原因？感情羽弓的这个老师啊，是子卓的学生，跟人家子卓学的艺。羽弓当时想啊，我要用人家的技艺把人家给伤喽，这为不义，怎么办呢？当时羽弓啊，就把那凋零箭呢、啊，那箭头敲下来了，他冲着子卓是连射了四支箭杆儿，然后他回去交令去了。哎，就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方才曹操不是说关羽深明春秋吗？他知道关羽最爱看的书就是春秋，秉烛大战一看呢、啊、看一宿。这段故事关羽当然知道了，曹操提这段事儿啊，就是为了打动关羽呀、啊。说古人羽弓能不忘旧义，那么我对你关羽呢也不错。当时你离开许昌的时候，我还亲自给你送行来着呢，又拿路费又赠袍啊。哼，说不定现在你身上穿着那件征袍啊，就许是我给的你那件。再说当时你离开许昌的时候保着两位皇嫂呢，你本事再大吧，你还能插翅飞上天去？我不放你，你走得了吗？曹操这番话真把关羽给打动了。关羽立刻想起了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个经过了，
5: 少儿姐也想起了曹操在许昌待自己的那些恩义，他怎么能不动心？好多往事是历历在目啊。当初

关羽披马单刀保着两家皇嫂，由许昌千里迢迢过五关杀了曹操那么多大将，曹操都没有追拿他呀。为什么关羽当时走得那么顺利啊？还不是人家曹操有意放他吗？那么既然我曹操当初待你这么重的情义，今天我曹操落到这步田地了，你关羽怎么对待我呢？听到这会儿，关羽用手一推胡须，他侧过脸来一看曹操，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文武，关羽心里头有点不忍了。因为曹操这形象太惨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烧坏了，眉毛烧去了半拉，胡子剩一半了，头发也都打了卷了，一身泥，满脸土，身上穿件空心袍，里边连件衬衣都没有了。再看看他手下的那些军校，使关公想起来了当年在许昌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每当自己到相府的时候，曹操都亲自出营，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啊。那时候那曹操呵，满面红光啊，又白又胖，头发发亮，头戴金冠，身穿锦袍，前呼后拥，堂上一呼，阶下不诺啊，那是多威武啊。现在这相是多惨呢、啊、我怎么能忍心将他绳捆锁绑呢？想到这儿，关羽把头低下，他把大刀轻轻往起这么一举，把曹操吓一哆嗦，他以为关羽要拿青龙刀劈他呢，感情不是。随着这一举刀，关羽说了句话，人马四散白开，方才不是一字长蛇吗，把曹操的去路给挡住了。现在关羽传令是四散摆开，哗，这人马就散开。这一散开，他就显着人薄了，而且呢自然的闪出这么一条道来。曹操一看是喜出望外呀、啊、哦，他看关羽这么一拨马，曹操就明白了，这是有意放自己过去呀、啊，他赶忙朝后边的将校这么一挥手，那意思啊，快过，冲过去，人马就拥过来了。人马刚走过一半去，这时候可把周仓跟关平急坏了。周仓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关平，心说这怎么了？哎，咱们军侯怎么把曹操给放了？不能放啊，军侯在中军保障，已经给军师立了军令状了，可你就是要把曹操放了，这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周仓这个人呢、啊、他口语迟，光着急，有些话一下子都堵在嗓子眼儿，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瞅着关平，关平当然向着他义父了，他赶忙往前一带马。关平低低的声音，义父，不能放曹贼呀、啊、您为捉拿他曾经立过军令状。关平这一句话就给关羽提了醒了。对呀，大胆，他怒吼一声，把青龙刀往半空这么一举，就这一声怒吼啊，可把曹操和他那些将校吓坏了。哦，屁的不动心，我的天！好多人纷纷下马，跪倒在道旁。有些人简直不是从马上下来的，是掉下来的，是哭败于地呀。不少人都吓哭了。关羽心里又不忍了。正在这时啊，他打他。曹操的最后边过来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谁呀？张辽，张文远。

0: 张辽的马正好由关羽马前经过。哼，关羽一看是张辽。此时张辽啊，只冲关公一拱手，把脸转过去了。怎么回事呢？张辽也差点掉了眼泪。大丈夫泪不轻弹，他怕关羽看见自己流泪，所以把脸扭过去了。就这一拱手啊，关羽这心里头呼啦一下子，怎么回事儿？看见张辽，使关羽想起许多往事。在屯土山约三事的时候，刘关张弟兄三人叫人家曹操给杀的大败，杀的哥几个谁都找不着谁了，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最后关羽被困在土山，那不多亏人家张辽啊，山上山下跑了好几趟，为了关羽，人家张辽用人头在曹操跟前担保啊。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曹操了。其实呢，张辽在屯土山说降关公的时候啊，那他是奉了曹操的将令，主要还是为曹操得一员大将。不过关羽呢，一直很感念张辽，尤其是关羽离开许昌千里寻兄的时候，人家张辽啊拿着曹操的将令一站一站送他呀，每逢关羽受阻过不去了遇险，都是人家张辽赶到喊一声赶快放行，关羽那么着才出的武关呢。可是今天张辽见着关羽并没提这些往事，只是这么一拱手。就这一拱手啊，虽然没有话，可是此地无声胜有声，使关羽不能不动故旧之情。关羽长叹一声，唉，把青龙大刀往后一背，把头低下了，这意思是放行。曹操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了，他们急忙上马，是逃出华容道。曹操过了华容道，把那个冷啊饿呀乏呀全都忘了，现在是光想着逃命。可怜他身边的人马更少了，剩几十个人了，也不知跑了多远，天已经都黑了。忽听前面人声鼎沸，灯笼火把照如薄昼。曹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这回可算彻底完了，这儿又有一哨人马堵截着我。旁边的文武看得清楚，丞相您别担忧了，那打的是咱们的旗号，是咱们自己的人马。什么？曹操揉了揉眼睛，龙眼神仔细一看，这才看清楚，果然是他的军校，而且前面有一员大将，不是旁人，正是曹仁呢。哎呦，曹操在马上这么一迷糊，头一晕眼一黑，差点由马上灌下来，因为他这心情太激动了。旁边有文武赶忙把曹操给扶住了。曹仁一看丞相的败兵来了，急忙是甩镫离鞍，在曹操的马前十里先请罪，我知道赤壁大战咱们中了诸葛和周瑜的奸计，但是我没办法去营救，我不敢擅离此地，特地向丞相请罪。曹操拉着曹仁的手，你我闲一闲呐，就见不着面了，太悬了， 说到这儿，曹操也很难过呀。曹仁赶忙安慰：“丞相，您不是常说吗？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不得什么。”曹仁嘴里这么说着，他看了看丞相，再瞅瞅那文武，哎呀，曹仁心里也不是滋味，太惨了，就剩这么点人了，啊，行了。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赶快回到南郡江西一番吧。江西就是休息休息。曹仁保着曹操和他这些文武来到南郡，该治伤的治伤，该休养的休养，是更衣洗漱，然后曹仁在帅府设摆酒宴给曹丞相压惊。曹操端起酒杯来看了看他身旁的这些人呢，自己不由得心里头这么一阵难过，他把酒杯往这儿一放，是嚎啕大哭。哎呦，这一哭啊，把在座的都给哭傻了，哭呆了。丞相这儿怎么了？有人不由得就请教了一番：“丞相啊，您说您在虎穴龙潭之中，您是泰然自若呀。赤壁兵败下来之后，我记得丞相您在最危险的时刻是开怀大笑，今天已经逃离龙潭虎口，来到咱们的地方了，而且在南郡帅府。曹仁将军置酒给丞相压惊，您应该高兴啊，怎么反倒悲伤起来了呢？”曹操听这一问呐，那眼泪更止不住了，可以说是泪如泉涌啊。不瞒诸公，我不是哭这一拜，我在哭一个人呢。哦，您在哭谁？我在哭我的郭家郭奉孝。要有郭家在，老夫今日在三江口焉有此败？我绝不能打这样的败仗，也绝不可能败这么惨。哦，感情曹操哭自己的智囊呢。自从郭嘉出仕辅佐曹操以来，使得曹操平定北方，灭了袁绍，杀了吕布，赶走了刘备，筑路中原，称雄道霸呀。那是多亏人家郭嘉郭奉孝，不幸北征乌桓，郭嘉病死在路上了，真好似断去了曹操的一臂呀。如果我今天要能带着郭嘉来征江东，绝不会有这样的下场。曹操这几句话说完之后，那些谋士把头都低下了，怎么了？都有点挂不住了，心里全不是滋味。你看看，人家郭嘉是丞相的谋士，我们也是丞相的谋士，现在曹丞相想郭嘉郭奉孝，要有郭嘉在，这次赤壁就打不败，说不定还能把江东取过来。那么我们这些人呢，甭问了，就是饭桶了。可是有些谋士啊，心里也不大服气，比如程昱、荀攸。可这话没法说呀，他们怎么不服气呢？我们不是没提醒丞相您呐，提醒您您不听啊。即便是郭嘉活着跟您一块儿来打江东，恐怕郭嘉的话呀，你也不一定听得进去。这些谋士一低头，曹操狡诈多端，他立刻就明白了。哎，喜哉郭嘉，痛哉郭嘉，悲哉郭嘉呀。古人说，人在难中想挚友啊，郭嘉是我的好友，不由得使我想念起他来了。列公不要多想，来继续饮酒吧。说着，曹操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一杯，众文武啊，这心里头稍微平静了一点。这次曹操在赤壁败的是够惨的， 为什么83万人马被人家江东50000军兵给杀得大败呢？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曹操他骄傲了，但是他自己还不承认。自从他称霸北方以后啊，他自己就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威风不可一世。本来啊，取江东的时机不成熟，不应该这么轻易动兵。因为曹操心头患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刘备，一个是孙权。曹操想要把这俩人一灭，他是一统华夷呀。他心里头有点求之过急了。那么你要打江东也行，你得各个击破呀，也就是说联合一个打一个呀。比如说要灭刘备，那你把孙权联合起来；要灭孙权，你把刘备联合起来呀。他可倒好，逼得刘备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愣把刘备给逼到孙权那边去了，使人家孙刘两家联合起来跟他干。你说曹操能不败北吗？再说呀，孔明和周瑜都在孙权跟前分析过曹操的势力。孔明跟孙权说呀，说是你别看曹操带那么多的人马，可是他远道而来，他的兵马十分疲惫不堪，他为了追拿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一天一夜跑300多里地，这就所谓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就是你那个弓箭再厉害，你那个箭已经超过射程了，虽然对方穿着是丝织的小褂，但是你也射不透，没有力量了。而且呢，曹操带的是北方军兵，不习水战。别看他得过荆州去了，但是荆州军民心不服。被迫无奈，因为曹操势力大，刘琮一下子投降了曹操，使军民无奈降了曹操了，但都不出于本心呢，就是说不是真心降啊。所以孔明说呀，只要我们孙刘两家协力同心，必定能把曹操打败。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50000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600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商王纣的100000000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史关键时刻，这位部族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命令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飘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补骨、补甲，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大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族首领孤弓胆负的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孤弓胆负，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旗下。大约在商朝无隐时期，原本定居边地的周人不甘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七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5: 周人在那儿起源，而在那儿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啊，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它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了古公谈赋之后，经过王绩啊，到后来到这个特别是到文王时代，就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克商的这个准备。因此周原这个地方应该是周人准备克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
4: 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克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毕公所写：后继之孙，实为太王，居其之阳，时时减商。后继就是周族人的祖先，这里的太王即孤弓胆负，意思是自从孤弓胆负带领周族部落迁到齐以后，才开始筹划剪除商的事业。孤弓胆负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城郭工事，建立官制， 小邦州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邦国日渐强大起来。
5: 周人的这种客商的这个考思想啊起源啊，那应该确实很早了啊，起码是王继的时候啊。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做王继啊，当然他是成名成王他可以讲，也可是后人追溯了，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啊，自己成为一个王国啊，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继的时候就应该有啊。当然你说古公谭父他得他迁到周原来把周邦新建起来啊，也使自己强大啊，但是客商呢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
4: 据史书记载，古公胆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为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于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纹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胆父死后，季历继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伤得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于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于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
5: 诗经上有这个大雅的这个文王啊，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对最后为这个周人客商啊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
6: 周人的自己呢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而这个天命呢从文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中的地位。
4: 吕新哲，河南省长垣县人。吕新哲所在的吕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皮影村。作为吕氏五彩皮影的传承人，吕新哲耍了半辈子的皮影，如今吕新哲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老人决定给村里人表演一出关于中国历史上一位百岁老人的故事。吕新哲的弟子从尘封多年的皮影箱中找出压了几十年的皮影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吕尚，民间一般叫他姜太公或姜子牙。

0: 皮影戏台在村头搭好，一出文王拉车的皮影戏正在上演。文王拉车是民间流传千年的传说，讲述的是文王李氏尊贤的故事。文王听闻吕尚隐居渭水河边，一天便驱车前往。文王来到渭水南岸，看见一个白发老者坐在河边心不在焉地钓鱼。文王见他只下鱼钩不上鱼饵，觉得十分奇怪，就与老人搭话。这位渭水钓鱼的老者就是吕尚。
1: 你知道我拉你多少了吗？
0: 二人交谈中，文王见吕尚韬略盖世，见识过人，便邀请他出仕辅佐周邦。吕尚为考验文王求贤诚意，要文王为自己拉车方允登城。文王求贤心切，亲自为吕尚拉车，两人共离渭水。周文王得到吕尚可谓如虎添翼，此后内政外交，东征西伐，周朝的力量得以大增，一切条件成熟之后，周文王又做了一件大胆而又冒险的事，就是将都城从岐下迁走，在风水渭水之间建立城邑及封邑。自岐下东迁居此，周文王东进的意图已再明白不过。这样周族基本完成了工商决战的准备，伐纣灭商只是时机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文王越是谨慎，他的威望大增，许多诸侯都来向他示好，但他十分低调，越发对纣表示恭敬，给纣进贡的财宝也越来越多，这就让纣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周迁都封的第二年，文王姬昌病逝，他的儿子姬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吕尚继续辅佐。
1: 如果说早期周人在周约的时候还是主要是打下基础建立根据地的话，到了文王时期继续向东发展，明显的就是为了取代商，控制这个东方这个版图。
0: 周武王即位，他以其父文王为榜样，继承前辈们开创的事业，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进一步落实。他继续让吕尚任太师，另有周公旦、少公、毕公等贤人辅佐，这样人才荟萃，各谋其位，周的政治如日中天，归附诸侯越来越多，力量愈加壮大。对比之下，商更加孤立。为更有利于进都商都朝歌，消灭商朝，武王决定再次迁都，将周的都城由封迁至位于今陕西西安西南的镐。当文王和武王父子在夙兴夜寐地准备着这一切的时候，此时的商王纣在干什么呢？纣好酒贪杯，常彻夜喝酒寻乐，他在宫廷里举行各种大型宴会，表演各种音乐、舞蹈、游戏。他让人挖了许多大池子，然后用酒灌满池子，供数千人狂饮不止。他还让人把熟肉悬挂起来，看上去像树林一样，人们可以随便伸手摘取食用。纣身体强壮，沉迷女色，他尤其对美女妲己宠爱至极，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仗着自己的统治为天命所赐，远贤臣，亲小人，发明炮烙等酷刑迫害臣民，加以后世的笔墨描画，商王纣几乎变成了千古第一暴君。实事求是地说，商王纣并非只是残暴，继位之初他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
2: 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些末代的这个君主好像都被贬得很低啊，其实末代君主包括像后来明代的崇祯皇帝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个人还是很勤奋的啊，也很有才干的。

0: 甚至像很勇猛的啊，像商纣王啊，史书上记载说他这个很孔武有力、很英武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毕竟资料也是还是很少的，而且，现在从像《史记》《殷本纪》啊，还有其他的时候东周人的一些记载中呢，这个，商纣王都是一个，比较暴烈的这么一个人。
1: 商王纣的荒淫无道，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各诸侯都害怕纣，从而疏远了他。众叛亲离，更加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整个商都一片混乱，神祇无人敬祭，宗庙无人管理，大臣偷奸耍滑，犯法者得不到惩罚。任何一个朝代一旦到了这个份上，这个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对于武王的雄心，商并非毫无察觉，但长期的东夷之乱使周得到顺利发展的机会。东夷之祸一直是商的心头大患，纣继位之后，举全国兵力进攻东夷，这场漫长的苦战，经数十年方决出胜负，纣笑到了最后。但此时的商王朝国力已消耗殆尽，泱泱王国变成了一个空架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东夷之乱对商的全盘牵制，造成了王国在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所谓顾此而失彼。纣无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在西部的征伐中不断壮大实力。商与周，一个在一天天烂下去，一个在一天天好起来。武王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试探各诸侯国的态度和商王纣的反应，他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官兵。在黄河渡口，武王看见舟楫整齐，士气高昂，十分高兴。船行至河中央，一条银白色大鱼忽然跳进船中。武王说：“殷人呈上白色，看来这是他们灭亡的象征。”俯身抓起那条鱼祭天。大军上岸，忽然一颗红色的流星划破长空，从天而降，落在武王住的房子上，不断的转动，最后变成一只赤红色的乌鸦，不断的鸣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吉兆，于是士气大振。周军长驱直入，直指孟津，恨透了商王纣的各国诸侯，一听说武王出兵，以为灭商的时机到了，纷纷前往助战，竟然一下子聚集了800诸侯。但是，武王发现几个大的诸侯没有前来，于是毅然收兵回师，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0: 好像表面上看是要打，但是周武王自己感到天命还不足，就是自己还没有真正受到天命啊。这个详情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当时有占卜嘛，还有什么，现在没有记载，就是他觉得是还没有完全得到天命。当然也可能是他觉得，军事的准备、力量准备还不够齐全，或者说他用这个行为试探一下，看看啊，商王对他这个军事激烈行为有什么反应。
2: 他看到能看啊，有800诸侯响应他，从中呢看到了天下的民心的归向。
1: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周族人的兴国大计终于得以实施。又过了两年，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如此重要的军事行动，相信天命的周武王自然要占卜。结果，赵相说这次伐商并不吉利。武王正在犹豫，凑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横扫了一切。这更加重了武王的疑虑。武王再一次想起了天命，商是上帝委命的，我现在要伐商，天命可违吗？关键时刻，吕尚站了出来，他 说，纣此时已不堪一击，机不可失，请务必按原定计划出兵。吕尚鲜明的态度促成了武王最后出兵的决心。
0: 西周时期的文献，我们并没有见到啊，就是说真正记载到王克上有这么明显的这种天象灾异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东周的时候记得比较多，这关乎到中国古代占星术的发展的时间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知道西周的时候人，在占星方面、占星术方面有哪些说法，现在好像还没有。但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些，什么周武王，克昌的时候有好多有利于他的或者不利于他的天象，都有两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说是很有利的，有的说是没有利的，啊，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东周时候人后来一些追记，有甚至包括有一些诟病，未必是周武王时候的实际的情况。
1: 寇马村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这个黄河岸边的古老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有记载的第一次军事演习就发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这里就是武王举行孟津官兵的地方。当年武王与800诸侯在此会盟，仅仅两年后，武王与各路伐商的诸侯部队再次与死会师。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率领一支由战车300辆、精锐武士3000人和甲士步兵45000人组成的伐商军队从镐京出发。经过25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两年前诸侯会盟的孟津渡口，与前来助战的各路诸侯友军会师。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前来会盟的诸侯方国更多了，伐商力量因而更加强大，不少方国的国君都亲自带兵前来，总兵力已逾50000人。不料出兵伐纣的路上又遇到一系列自然灾害，到了淮地河水泛滥，到了共头山体崩摧。经过行秋的时候，令人晦气的事又发生了，一阵狂风暴雨，大风把旗杆断为3节，接着又连下3天3夜的瓢泼大雨。武王于是更加犹豫，问吕尚是不是老天显灵警告我们天命难违，不可伐商。吕尚说，旗杆折为3节，是老天提示我们应兵分3路，连下3天大雨，是老天特地为我们洗去兵器上的征尘，杀敌的时候更为锋利。武王得到吕尚安慰，命令大军继续前进。面对江河日下的形势，纣却盲目乐观，因为相信天命仍支撑着他。这时的老天爷还没有弃他而去，他早知周师进犯京师的消息，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在此时，征伐东夷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传回京城，这让纣得意忘形，朝歌城里一片欢腾。朝歌张灯结彩，祝捷盛典，因此如何对付周师的事根本没有排上议事日程。庆祝征伐东夷的盛宴持续多日，直到周师兵临牧野城外，才惊散了商纣君臣的欢宴。
0: 关于武王克昌的年代呢，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啊，大家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武王克昌从历法上是吧？这利用这个，文献资料啊，金文资料啊，甚至这个，因为武王克昌的时候呢，伴随着很多天象啊，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啊，当然这个经过一定甄别之后呢，也有一些推算啊。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都一般都采用，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商周在太空城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1046，形成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呢，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1: 发生在

0: 今河南淇县以南，渭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真实的面貌。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河南卫辉市的东郊，淇县和卫辉的交界地。我们脚下这片地方，就是过去呢3000年前著名的牧野之战的核心地带。这个当时呢，周武王呢从西边进兵，殷纣王呢这个从朝歌发兵，两军相会，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一场惨烈的战争。这个地方之所以叫牧野，在过去的概念里边，它是个宽泛的地理概念，邑外叫郊，郊外叫牧，牧外叫野，野外叫林。这个呢，史书记载呢，朝歌以南70里地是牧野之地。
0: 如今，这片开阔的原野横卧在黄河之滨的豫北大平原上。初春时节，绿油油的麦芽刚从田间探出头来。翠绿的棉田似浩瀚的历史长流，谁能够想象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载入史册的一仗？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5万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儿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无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2: 那么当时一看，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是他这个力量实力是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把他看在眼里，还照样是什么是用兵，这是在东夷那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要对付你的这是首先是战略上的思想上不重视他同时呢，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呢，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走，就是17万大军那么17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的同盟山。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燕姬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休整，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都徒筑台设坛。阴历2月4日黎明，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隶属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辞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上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上书牧誓的古音读法。
3: 天黑在他天亮，嘎牛王兄弟干子。
0: 战前动员结束后，纣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方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0: 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正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1: 牧野之战的这个那么快速的啊，不堪一击的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主要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
2: 说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商？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啊。因为当时这个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
1: 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就反戈一击，走了走，散了散。
2: 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后来叫所谓民心。
3: 首先你要出师有名啊，你能够代表民意。
2: 武王阖昌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场他集聚这场力量之外，可能在政治上啊，在思想上他做了相当的工作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3: 这个战争的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啊，一直啊延续到我们今天。
0: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露台。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纣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600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露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凡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600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淇县城东八公里的淇河西岸的殷纣王墓。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数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渐冲沙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3000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凭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精真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
1: 殷纣这场置换啊，就是周人克了商，称为周武革命啊。革命这个词儿其实也是啊，我们后来还在用啊。革命其实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天命观的表现吧啊。因为这个啊，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0: 这里是距离殷纣王墓80公里的武王庙。武王庙坐落在霍家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2月19这天，都会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

0: 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1: 商周王朝尽管好从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啊，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的商王朝的话呢，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啊，比如说在政治上，这个首先这个国家的这个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是一块领土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啊。就是不单占据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周人有这个更大的气势，就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是吧？所以采取了这个封建，啊，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呢，实在说周王就开始了，啊，周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这个后来的这个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商周王朝的更替啊，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啊。有很大的变化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在思想文化上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
0: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夏民的领袖，天生重民，为民立君。上天看重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
2: 中央在总结商鞅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时，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呢，一昧的只相信啊神的那个决定性因素。
1: 他不单是说这个自己受到天命来统治这个天下，而且他对于你能不能得到天命，还有一个德的标准，就是要求自己的这个周人自己啊，周人贵族啊，要尊奉。这个德行，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得到天的保佑。因此，照我看来，用一句话吧，就是他的那个宗教观进一步的政治化啊，来为政治服务啊。那么，这种天命观对中国后来的历代王朝都有深刻的影响。
0: 周人的上天是自然界，即龙盖四野的天，在周人看来。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他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才有天命和革命，授权和收权。更为重要的是，天是万民之神，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以德为标准来为人民选择君主。正是这一朴素的看法，破除了此前神权至上的观点。

0: 开始了对人自身努力的关注，对敬德保民的敬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此看法作为警示名言一直昭示后人，天命即民心，天命不可违，民心不可抗，失德者必亡。这幅著名的汉代画像砖记载了一个千古美谈，周公辅成王。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病重期间，周武王的弟弟周公万分虔诚地向先王祈祷，只要周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周武王去死。周公将祭祷的册书装在金藤之柜中，并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然而周武王还是去世了。太子宋即位，是为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但周成王并不相信周公，致使周公退隐东方。周公的退避消除了周成王和大臣们的怀疑，然而叛乱随之而起。在周王朝遭遇天灾人祸之时，周成王听说了周武王病重时周公的祷告，并亲自打开金藤之柜，取得了周公的册书。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化了周成王，由此开启了周公辅成王的千古美谈。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这尊镇墓兽，狮头、豹身、狼耳、牛蹄，诡异奇特的构思令人叫绝。它来自什么地方呢？又是为谁守护平安？走进新疆探秘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国。
3: 这尊彩绘泥塑镇墓兽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是唐代高昌国居民在阴间的守护神。它通常被放置在墓室门外，与天王俑相对而立，守护墓主人不受侵扰。高昌故城就是高昌国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面约40公里处。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汉宣帝为了开通前往西域的商路，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向吐鲁番派兵屯田。官兵们驻扎在火焰山附近的一片高场之地上，且耕且守，逐渐形成一座热闹的城镇。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门户。丝绸之路指的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也称陆上丝绸之路。高昌故城因丝绸之路而诞生，也因丝绸之路而消亡，存在时间长达1300多年，目睹了丝绸之路的沧桑变迁。自汉代以来，行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经新疆哈密进入西域后，往往以高昌为中转站，他们在这里短暂休整，采买货物，并进行食物补给。千余年来，高昌国在丝绸之路上迎来送往，路过此地的有商人、学者，还有西去求法的僧人。公元628年正月的一天，笃信佛教的高昌国王屈文泰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大唐高僧唐玄奘。在过去近1年的时间里，唐玄奘取道丝绸之路，出玉门关，越五昆，渡流沙，一路上未尝艰辛，前往佛教发源国印度去求取真经。 高昌国王屈文泰听说唐玄奘到了伊吾，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马上派遣使臣前往伊吾，恳请唐玄奘前往高昌国。高昌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史书记载全城人口30000，僧侣3000，其国王屈文泰更是笃信佛教。
2: 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就开凿于屈文泰主政时期，
3: 在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里一直是高昌国的佛教中心。洞窟外观虽然装饰全无，洞内却绘满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可惜这些壁画在20世纪初被俄、德、英等列强的探险家盗劫破坏。受到高昌国王的盛情邀请，唐玄奘跟随使臣来到高昌国。一路奔波，唐玄奘到达高昌国时已是半夜时分。高昌国王一听说唐玄奘已到，下令大开城门，率领王妃大臣等人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唐玄奘进了城门，只见高昌城里灯火辉煌。在高昌国王的指引下，唐玄奘边走边看，他发现高昌城的建筑布局与长安城非常相似，也是分外城、内城和宫城3部分。城中的房屋鳞次栉比，有作坊、市场、庙宇和居民区。与长安城不同的是，这些建筑大部分采用剪壁留墙的方法，是从地面向下挖出来的。无论是雄伟高大的官署、寺院、塔林，还是普通的民居，均以未经焙烧的天然黄土营造而成，其街巷狭长而幽深，仿佛深入地下的蜿蜒地道。
2: 在高昌国，唐玄奘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里的居民呢以汉族为主，他们有着与自己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高昌国王更是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可是让唐玄奘想不到的是，这位高昌国王不停地劝说自己留下来，不要去取经了，这让唐玄奘非常为难，他该如何脱身离去呢？
3: 无论高昌国王如何劝说，唐玄奘去意已决。他发誓说，玄奘西来只为求法，如果在贵国受到阻碍，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心是留不住的。此后唐玄奘在高昌国绝食明志，他终日端坐，滴水不进，即使高昌国王亲自捧盘殷勤劝食，唐玄奘也不为所动。这样一连坚持了3天，到了第4天，高昌国王见唐玄奘气息微弱，生命垂危，只好屈服，向唐玄奘起手谢罪，说弟子愿意放法师西行。虽然同意放行唐玄奘，高昌国王却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愿与法师结为兄弟；第二，请法师继续留在高昌1个月讲经说法；第三，将来唐玄奘取经回国时，需留在高昌3年接受供养。唐玄奘接受了这3个条件，他与高昌国王一起到佛祖面前礼佛，结拜成为兄弟，并继续留在高昌国讲经说法1个月。每次开讲前，高昌国王都亲自捧着香炉为他引路。唐玄奘将要生法座时，高昌国王又俯身跪下，请唐玄奘踩着自己的背坐到法座上。为期1个月的法会圆满结束后，高昌国王又剃度了4个沙弥，叫他们陪伴唐玄奘一路同行。让唐玄奘感动的是， 高昌国王还为他准备了大量物资，包括30套衣服、黄金百两、银钱3万、绢500匹、马30匹、仆役25人等，并且修书24封，给沿途24个国家的国王，请他们让唐玄奘顺利过境，并且好生照顾。到了离别那天，高昌国几乎倾城而出，为唐玄奘送行。高昌国王更是恋恋不舍，告别的场面非常感人。这个真实的故事被唐玄奘的弟子记述在《大藏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唐玄奘10多年后从印度取经归来，计划沿丝绸之路前往高昌国去履行他对国王屈文泰的承诺时，却在于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听说高昌国已灭，屈文泰也于数年前去世了。唐玄奘愕然不已，仅仅10多年功夫，为何物是人非？原来就在唐玄奘离开高昌国的数年后，高昌国倒向西突厥，阻断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唐太宗为此派出大军征讨西突厥，可是没等唐朝大军到达，高昌国王屈文泰就闻讯大惊，一病不起。此后，高昌国被并入唐朝版图，成为高昌郡。面对人事变迁，唐玄奘只好暗自忧伤，沿丝绸之路向东返回长安，再没回过高昌城。9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高昌故地建国，改名为火州，史称高昌回鹘。公元13世纪末，高昌城毁于战火。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日晒，唐玄奘曾经讲经说法的高昌城，如今轮廓犹存，城内建筑遗址遍布，尤其以西南最为密集。当年的庙宇、佛堂、街道都历历在目。高昌故城的建筑布局依稀可见，这座略呈正方形的小堡垒，当地叫可汗堡。专家考证，这里可能是高昌国宫城或王室寺院的一部分。高昌故城的北面是高昌国居民的墓地阿斯塔纳墓群，整个墓群占地10平方公里左右，共发掘墓葬500多座，出土文书、绘画、丝毛棉麻之物、钱币、泥塑俑等各种文物数以万计。因为是以汉族人为主，这些高昌国居民的陪葬之物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比如彩绘泥塑镇墓兽、人手镇墓兽、天王俑，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镇墓兽和天王俑有很多相似之处。墓中出土的绘画如伏羲女娲图、庄园生活图、义旗侍女图等，更是与中原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得阿斯塔纳墓群出土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文物，比如在其他地区不容易留存下来的纺织品和文书。
4: 很多纺织品和文书由于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而留存至今。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绫罗刺绣、锦缎丝绸，让我们想象古代高昌国的富庶与繁盛。
3: 一件件文书有汉文、吐火罗文、粟特文、波斯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这些不同的文字既见证了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况。火焰山的高温和干燥环境也使很多古人的尸身能够留存了下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都收藏有很多古代干尸，其中这具名为张雄的干尸生前曾是高昌国的左卫大将军。从他的任职时间来推测，他很可能是唐玄奘在高昌国讲经说法的见证者。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

0: 养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1: 两个防送差人押着林冲来到周桥下酒店里坐下了。林冲就告诉他的老岳父，泰山在上，这件事多得孙孔目维持，这顿棒打得还不厉害，因此小旭还能走得动。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又叫酒保安排酒席宴菜，要管待两个差人。酒至数杯了，只见张教头拿出了一个包来，把这包一打开呀，这里边全是一些银子。张教头把这些银子就给了两个防送的差人了。林冲一抱拳：泰山在上，年灾月厄冲撞了高衙内，小婿吃了一场冤屈官司，今日有句话要上禀泰山，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于小人已经三载了，不曾有半点差池，虽然没有儿女，却没有红过脸，没有半点相争，今日小人遭这场横祸，配去沧州，生死存亡不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却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娘子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泰山在上，却是林冲自作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临在此，明明白白地立下一纸休书，认从娘子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的心也稳当一些，也免得高衙内陷害。哎，贤婿林冲，你这是什么话？你是天年不齐遭了横祸，又不是你坐江出来的，今日全且去沧州躲灾避难，早晚天可怜你，放你回来依旧夫妻玩具，老汉家中也颇有些财产，明日把我的女儿就接到家中去，连锦儿一起都到我那儿去，三年五载我赡养得了她，又不叫她出入，高衙内就是要见他也不能够见到。贤婿啊，你不要忧心，这件事都在老汉的身上，泰山若不依允小人，林冲就是挣扎的回来，誓不与娘子相聚。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哎，既然如此，那么你就暂时先写下一纸休书，我把女儿不嫁给别人也就是了。当时林冲就叫小酒保把笔墨砚台就拿来了，林冲在纸上刷刷点点写下一纸休书了。豹子头林冲怎么写的？他在纸上是这么写的：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永无争执。实是自行情愿，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年月日。豹子头林冲又在年月日下边把自己名字写上了。在这酒店里边，豹子头林冲就把这休书给了张教头了。林冲刚写完，只见张氏从外边就进来了。张氏叫使女锦儿抱着一包的衣服一直找到酒店来了。林冲一看张氏进来了，他赶紧站起来了：娘子， 小人有句话说，已禀过泰山了，为的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屈事，金曲苍

恐怕日后耽误了你。哎，我儿，你就放心吧，虽是林冲的主张，我终不成将你再改嫁别人就是。儿啊，这件事你就由他去吧，这样贤婿也好放心啊。即便是贤婿不回来，我也能够安排你一世的终身盘费，只叫你守制便了。林冲的娘子张氏啊，一见这封休书，扑通一声他就昏倒在地上了。豹子头林冲和张教头把张氏给救起来了，好长时间张氏才苏醒过来。怎么劝张氏还是哭，豹子头林冲就叫张教头把这个休书收起来了。众林舍还有其他的女人都来劝林冲这娘子来，连拉带拽呀，把张氏给搀扶回家去了。张教头临走又嘱咐林冲，贤婿啊，你只顾前去，等你回来的时候再见你家的老小，我明日就把我女儿接到家中去，等你回来玩具就是了。你放心去吧，不要挂念，如有方便的人，我叫他们寄些书信和衣服，带些银两去。豹子头林冲啊，给张教头又跪下了，拜别了张教头。林冲随着两个差人就走了，这两个差人又来到家中整理一下行李。咱们就说董超，他正在家里整理包裹呢，只见巷口酒店的酒保来了。哎呦，董端公，有一位官人在小人店里请你说话。这董超就问了一声，啊，是谁呀？酒保告诉董超，哎呀，这个小人还不认得，只是请端公就去。原来宋朝的时候啊，管这差人都称呼叫端公。当时董超就和酒保来到酒店了，一看在格子内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头顶上戴着万字头巾。董超一看不认识，赶紧到前边去行过礼了。可这人倒挺客气，他站起来了，一伸手，呵呵，端公请坐。董超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客气啊，小人不曾拜师尊严，不知呼唤有何使令。董端公你请坐，少间便知。董超他坐下了，这人就叫酒保摆下酒席宴菜来。那人就告诉董超啊，薛端公在什么地方住啊？啊，只是在前边的巷内。那个人叫酒保，又去请薛霸去了。酒保去不多时，把薛霸也找来了。董超啊，就告诉薛霸，说是这位官人要请咱们俩说话。薛霸看了看这个人，这个不敢动问大人高兴。好。饮酒，饮酒吧，一会儿我就告诉你们。三个人全都坐下了，小酒保过来给斟酒啊，酒至数杯，只见这个人从袖子里边取出十两金子来，啪嚓往桌子上一放，哈哈，二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相烦。哎呦，大人，小人素不认得尊官，何故给我们金子啊？二位不是投奔沧州去吗？是，小人两个奉了本府的差遣，监押林冲一直到沧州去。嗯，既然如此，就相烦二位了。我是高太尉府中新府人陆虞侯的便是。

董朝、学霸两个人一听是陆虞侯，赶紧过来给陆谦重新见过礼。董朝、学霸两个人是真会说话呀，小人是何等样人，敢与大人对席。哎，二位请坐。你们二位也知道林冲和高太玉是对头，今天我奉了高太玉的军旨，要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下就是。高太玉军旨说是不必远去，只在前面僻静处把林冲就接过了，那时回来咱们再另行给赏。若是开封府怪罪下来，太玉自行吩咐，并不妨事。哎呀，大人，开封府的公文只叫押活的去，并没有叫我们结果了他的性命啊。再说本人年纪又不十分高大，如何要做这种缘故啊？倘若有些差池，恐不方便吧。薛霸这时候站起来了，一拍董超肩膀，嗨，董兄，你听我说吧，高太玉就是叫你我死，我们也得死啊。别说是官人又拿金子给咱们，嘿嘿，你就不要多说了，来来来，咱俩分了算了，也做个人情嘛，日后也会有咱们好处的。兄弟啊，你还不知道啊，咱们经常走这道，前边就有一座大松树林子，就在那儿结果不就完了吗？当下薛霸、董超两个人把金子就分了。官人放心吧，多是五站路，少这两成便有分晓。陆谦、陆虞侯一听他高兴了，好，还是薛端公办事利索。那么明日结果他是必然要接下林冲脸上的金印，回来做个表证。陆谦、陆虞侯又掏出十两银子，给了董超、学霸了。好，二位端公，专等佳音。三个人吃完酒了，陆谦呢，把这酒钱给付了，出了酒店，各自分手就走了。咱们再说董超、学霸把这金子都送到家去了，又把行李包裹拿上，提着水火大棍就来到陈房里取林冲来了。林冲也吃完酒饭了，和这两个人一起就上路了。当日三个人出了城，离城30多里地，找了个客店，三个人就歇息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起早走啊，为什么要起早走啊？这时候正是六月间的天气，那太热呀。林冲啊，又挨了一顿棍棒，虽然打得不十分重，但是也够受的。一路上连汗，但没有药，林冲这棒伤就感染了，所以林冲走路很吃力。董超、薛霸两个人有意要害林冲，就嫌林冲走得慢，你只要一停下，两个人的水火大棒就往林冲身上打呀。董超、薛霸两个人一路上骂骂唧唧，就嫌林冲走得太慢。又过了几天了，三个人就在一个村中客店中歇息了。董超、薛霸两个人把棍棒放下来了，包裹也解下来了，林冲把包裹也解下来了。还没等两个人开口呢，林冲赶紧去包裹里边拿出银两来，给店小二要他置办酒食，要请这两个差人吃饭。这俩小子真坏呀，把林冲就给灌醉了。林冲带着这大家倒在一边，他就睡了。薛霸这时候烧了一锅开水呀，哗哗直滚，这开水他整了一大盆，端到屋里边来了。干啥？要给林冲洗洗脚。薛霸把这大盆往地下一放，他还叫林冲呢。林教头啊，

给你洗洗脚行不行？林冲正睡着觉呢，一听说要给他洗洗脚，他可真高兴。林冲心想啊，走了这么多天了，从来也没洗洗脚，这洗洗再睡有多舒服啊。林冲从床上就爬起来了，哎呀，师伯道，怎么能让二位给我洗，我自己来。薛霸站起来了，哎，林教头，初路人哪里还计较的这么许多，来来来，我给你洗，我给你洗。豹子头林冲不知道是计呀，这薛霸呀把林冲的脚拽过来，砰，就摁到这大盆里去了。你说把林冲烫的，那谁也受不了啊，那叫开水呀。林冲这脚上唰全都肿了，一层皮都烫掉了。林冲赶紧把脚就缩回来了。薛霸在旁边还说风凉话呢，臣没见着过你这样罪人，人家都是罪人扶持差人，今天我的差人要服侍你罪人，你还嫌冷嫌热的，你好不知好歹。这俩小子骂了半夜，林冲一句话都不敢说，往床上一倒啊，哪能睡着吗？这脚着疼啊。董超薛霸早晨四更天就起来了，又烧了烧洗脸水，打回来饭食，几个人吃了。林冲饭都吃不下去了，就觉得头上晕得厉害，走不动。这薛霸走不动行吗？大棒子噼啪着往林冲身上就打。林冲没有办法，只得跟着这两个人咬着牙往前走啊。林冲实在走不动了，哎呀，二位行个方便吧，小人实在是脚疼走不动了。你再磨磨蹭蹭，别说老爷拿棒子打你。林冲没有办法，又走四五里路，就看看前边来到了一座松树林了。这座松树林这个大呀，风一吹，这松树林呼呼直叫。这地方有个名，什么地方？野猪林。这个地方是往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的去处。在宋朝那时候，野猪林之内有多少含冤屈死的好汉呢、啊、是凡带到这儿来的，你只要给这差人几个钱儿，差人就能把犯人给结果了性命，也不知道有多少好汉死在这里啊。今天董超薛霸把林冲就带到这林子里边来了。薛霸把水火大棍往树旁边一靠，哎呀，走了一五经，走不到十里路，这什么时候能到沧州？我也实在走不动了，咱们就在这林子里歇一歇吧。三个人奔林子里边就走过去了，把包裹也解下来了，都放在树根下。林冲就靠在一只大树上，董超和薛霸两个人就坐下了。两个人商量商量，哎，我说咱俩睡一会儿怎么样？说着两个人把水火大棍往地下一放，全都闭上眼睛了。不大的功夫，这俩人就跳起来了，手中拿着水火大棍。林冲一看，这要干什么？董超薛霸两个人就告诉林冲了，嘿嘿，我们两个人要睡一会儿，这里有没有锁？我怕你跑了。我们两个人放心不下，所以睡不稳。林冲看了看董超薛霸，小人是个好汉，官司既然已经吃了，我不会走了。哼，你别说得好听了，我们信不过你，要我们心稳得把你绑上。好，那你们就把我绑上吧。薛霸从腰间把绳子就拽出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全都捆绑在大树上了。两个人捆绑完了，谁也不坐下了，把水火大棍往手中一横，
瞪着两只眼睛看着林冲啊。林冲啊，我可告诉你，不是我们两个要结果了你，是前些日子来的时候，那个陆虞侯传下高太尉的军旨，要我们两个人在这儿结果你的性命，立等着金印回去回话，你就是再多走几日也是个死，就不如在这儿我们两个就把你结果了，也叫我们两个回去快一点，你可不要埋怨我们两个兄弟啊，只是上司的差遣不由自己，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豹子头林冲听完这些话泪如雨下呀。上下，我与你二位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二位如何能救得小人？小人生死不忘。林冲啊，你不要胡说了，我们两个救你不得。这薛霸说完，把水火大棍就抡起来了，看着林冲的脑袋，呜，大棍就劈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薛霸这水火大棍刚举起来往下一落，耳闻中只听得嚓，就这一下，薛霸的水火大棍肉就飞起来了。怎么，从松树后边伸出一条大铁禅杖来，紧跟着跳出一个大胖和尚来，哼，咱家在林子里边听你们讲话多时了。董朝、薛霸两个人一看这大和尚，哎呦，穿着一领皂布直多，挎着一口戒刀，提着一把大铁禅杖，和霸两人吓坏了。这大和尚不容分说，把大铁禅杖就举起来了，干什么？要打这俩差人。林冲睁开眼睛一看，认出来了是鲁智深。豹子头林冲赶紧把手一挥，师兄不可下手，我有话说。鲁智深把大铁禅杖收住了，这俩差人吓得扑通全跪下了，一个也不敢动弹。师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是高太尉叫陆虞侯吩咐他们两个人要害我的性命，他们两个怎么敢不依他们？师兄啊，你要是杀了他们两个也是冤屈呀。花和尚鲁智深听到这儿，擦亮把戒刀拔出来了，来到林冲面前，刷刷把捆绑林冲的绳索全都给割断了，一伸手把豹子头林冲就给搀扶起来了。兄弟啊，自从和你买刀那天相别之后，塞家想得你好苦啊。自从你受了官司，我又没有办法去救你，打听你断配沧州，塞家在开封府前又找不到，却听的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来请两个工人，说是有一位官人找两个差人说话，因此塞家就疑心了，放心不下，唯恐在路上这两个东西害你，所以塞家就跟出来了。我在殿中就看他们两个人用热水烫你的脚，我就想动手了。在客殿之中，唯恐人多不便，塞家看这两个东西不怀好意，就放心不下。你五更出门的时候，塞家先奔这座林子，等着要杀这两个东西。呵呵，他到来这儿要害你，正好我今天就杀了你们两个人。林冲一看鲁智深还要杀他，连忙一摆手，师兄，你救了我的性命，你也不要伤害他们两个人的性命。哼，塞家要不看在我兄弟的面上，我把你们两个人就剁成肉酱。今天看在我兄弟的面上，我饶。

0: 了你们两个人的性命。这鲁智深呢、啊、把这口戒刀藏还入匣内去了。我可告诉你们两个东西，赶紧把我兄弟搀扶起来，塞家就跟在你们的后面。这两个差人哪里还敢回话呀，跪在地下连动都不敢动。哎呀，林教头，救我们两个人的性命啊。好，上下赶紧起来。两个人起来了，把包裹也背上了，水火大棍拿着扶着林冲，又替林冲背着包裹，取路直奔沧州就来了。这才有一段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董超、薛霸两个人扶着林冲，替林冲又拿着包裹，四个人出林子了。走还没到三四里路，只见前边有一个小酒店，四个人来到酒店中，全都坐下了，叫酒保切了有七八斤肉，打了两角酒来，又叫酒保打些饼。酒保把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了，一一都摆到桌子上来了。董超、薛霸两个人看着鲁智深直哆嗦，
3: 不敢拜问师父在哪个寺里边住持。
0: 你们这两个东西，你问我在哪儿住干什么？是不是又叫高俅要害三家？哼，你回去告诉高俅这个东西，他就要害我，我也不怕，要来了我叫他也吃我三百禅杖。这两个差人听到这儿啊，谁还敢说话呀？谁不吱声了，干脆吃肉喝酒得了。吃完了，收拾了行李，几个人就出了酒店了。林冲啊，他就拉了一把鲁智深，师兄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4: 贤弟，杀人须见血，救人须彻底，塞家放心不下，一直送兄弟到沧州。
0: 董超、薛霸两个人一听完了，这老大胖和尚要把林冲一直送到沧州去，我们怎么下手啊？就在途中啊，鲁智深是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啊。董超、薛霸两个人一句话都不敢说，要好了呢，鲁智深就骂他们几句，不好，鲁智深就打他们几下，可把这俩差人吓坏了。又走了一阵子，鲁智深就找了一辆车子，让林冲坐在车子上，三个人跟在车子后边。这俩差人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可这俩人呐，总暗地里商量。哎，我说，我们被这个胖和尚监押住了，明天回去，那高太尉必然呐得怪罪咱们。我可听说了，大相国寺菜园子里边新来了一个僧人，叫做鲁智深，我看是不是他呀？回去，咱们就跟高太尉实说。就说咱们在野猪林呢，就要杀林冲，被这大胖和尚给救去了，一路上把林冲护送到沧州，因此下手不得。满大了不起，咱们把这十两银子给陆谦就算了呗，让他去找这和尚算账去，和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这么的行不行？
4: 我看也行。
0: 董超、薛霸两个人就这么商量定了。林冲在前边走，董超、薛霸在后边跟着，最后边就花和尚鲁智深。又走了十七八天呢，离沧州啊也只有六七十里路了。鲁智深看了一看前边没有什么僻静地方了，鲁智深
3: 就把他们几个人带到一个松树林里边坐下了。鲁智深告诉林冲啊，兄弟，从此到沧州不远了，前边路上都有人家，没有僻静的去处，塞家已打听实了，我看我今天和你们就分手，改日再行相见。林冲洒泪看了看鲁智深，师兄回去到我岳父家，可和他老人家说知师父护送之恩，不死当以厚报。花和尚鲁智深又取出20多两银子给了林冲了，又拿出23两银子给了两个防送差人。我可告诉你们，本是路上我就要砍了你们两个人的头，看在我兄弟的面上，我就饶过你们两个狗东西。如今没有多少路了，你们两个不要再生歹心。
0: 哎呀，哎，师父，我们可再也不敢了。
3: 董超、薛爸把银子全都接过去了。鲁智深抬起脸来，又看了看这俩差人，哼，你们两个狗东西的头，有没有这颗松树硬？董超、薛爸一看鲁智深说的什么话呀，我们两个人脑袋怎么能赶上这棵松树啊？两个人仔细一看呢，哦，在他旁边真有一棵松树，这棵松树啊，大概也有1尺5-6那么粗啊。两人心话，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要拿我们两个脑袋跟松树比一比呀？再看鲁智深，把他这条大铁禅杖抡起来了，呜，就这一下，把这棵大松树给打折了。你说把董超、薛霸两人吓得把舌头往外一吐，老半天都没收回去。哼，你们两个人看一看，你们两个人脑袋要有这棵松树硬，你就对我兄弟下手。这俩一看，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是吓唬吓唬我们，赶紧给鲁智深又跪下来。哎呀，师父，您就放心吧，我们两个人可再也不敢生歹心了。林冲把这俩人给搀扶起来了，起来，起来吧，兄弟。鲁智深来到林冲的面前，一抱拳，兄弟保重。说完，鲁智深提着大禅杖他走了。林冲看了看董超、薛霸，上下，咱们走吧。这俩差人呐，用袖子擦了擦脑袋上的汗，哎呀，我的妈呀，好一个莽和尚，一禅杖打折了一棵松树啊。上下，这算得了什么？大相国寺一棵柳树，让我这师兄一用力连根都给拔出来了。哎呀，真是神人呐。当下三个人就离开这松树林子了，一直走到晌午啊，远远的就看见官道上有一座酒店。三个人奔这小酒店就走过来了。来到酒店之内，林冲叫两个差人做了上手了。董超和薛霸两个人坐在那儿，还感觉到不太自在。豹子头林冲就叫店主人把酒肉拿上来，吩咐完了，林冲和两个差人就坐下等着了。等了半个多小时了，酒保就是不出来呀。林冲有点等着急了，他用手一敲桌子，啪啪啪啪，你这家店主人好欺负客人，见我是个犯人就不来理我，我又不白吃你的，你们是何道理？这时候店主人过来了，客官爷，你这个人原来不知我们的好意呀、啊、哦，不拜我酒肉吃有什么好意？客官爷，你还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呢有一个大财主，姓柴名进，这个地方都称他做柴大官人，江湖上 都叫他小旋风柴进，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的子孙呐。豹子头林冲听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了看董超学霸，哦，我在东京教军时也常常听得军中传说柴大官人的名字，原来柴大官人在这儿，我们何不去投奔他？董超学霸两个人一想，行啊，既然是投奔到那儿去，那还能亏待了我们吗？就这么着，董超学霸收拾收拾包裹和林冲就走了。林冲啊，这时候他就问这店主人，主人家，柴大官人的庄上在何处？我正要去寻他。这店主人告诉林冲，哈哈，客官爷，只在前面大约有3-2里路大石桥边转弯抹角那个大庄园就是。豹子头林冲谢过店主人，三个人就出门了。走了2-3里路，只见前面有一座大石桥，过了这座大石桥就有一条平坦的大路，远远的就看见了，在柳荫中显出了一座庄园来。这个大庄园这大呀，四周呢是一条宽河，两岸边上都是垂杨柳大树，树荫中有一道粉墙。三个人来到庄上了，见那宽板桥上坐着4-5个庄客，都在那乘凉呢。林冲和两个差人来到桥边，给这4-5个庄客就施了个礼。林冲上前去一拱手，相樊大哥，报与大官人知道，京师有个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见。这几个庄客也站起来了，给林冲也施了个礼。你可真没有福气，要是大官人在家呀，有90钱财给你。今天大官人出去打猎去了，那么不知大官人什么时候回来，这可说不定。有时候大官人呢还到东庄去歇一会儿，今天呢我看大官人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不要等了。哦，如此说来是我福分太浅，不得相遇，那么我们就去吧。两个差人和林冲给这几个人又施了一礼走了。三个人还没走上半里多路，只见远远的从林子深处有一彪人马出来了。这簇人马呀直往庄上就来了，在这人马的中间捧出一位官人来，骑着一匹雪白的卷毛马。再看马上这人，长得是龙眉凤目，皓齿朱唇，3绺眼口的胡须，大约有34-5岁的年纪，头上戴着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脚下穿着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带着一张弓，插了一壶剑，带领从人直奔庄上就来了。豹子头林冲抬头一看，他心想可能这人就是柴大官人，可是又不敢问，只是在自己心里想啊。只见马上这官人纵马就来到跟前了。这位带家的是什么人？林冲赶紧上前搭理，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因为惹了高太尉，巡视发下开封府问罪，断遣赐配此沧州。听得前面酒店里人说，这里有个招拿贤士的好汉柴大官人，因此特来相投，可是不遇官人，当以食宿。在马上坐着那官人听林冲说完了，从马上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紧走两步来到跟前，把林冲搀扶起来了。哎呀，柴进，
0: 50银价。柴进说完，在草地上给林冲就拜了几拜，林冲也是慌忙打理呀。柴进、柴大官人拉着林冲的手，一直来到庄上。庄客一看柴大官人回来了，把庄门大开，把众人都放进去了。小旋风柴进把林冲请到厅前，两个人坐下来叙礼。小旋风柴进再三谦让啊，林冲才坐了客席上了。董超和薛霸也在林冲下边坐下了。跟着柴进来的这些伴当把马都牵好了，到后边歇息了。柴进这时候就叫庄客准备酒饭。不大的功夫，只见好几个庄客拖着一盘肉、一盘饼，还温了一壶酒，又有一个盘子拖出一斗白米来，米上放着10贯钱都拿出来了。柴进一看这些，把手一摆，哼，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如何这等轻易，快拿出去。这几个人把这东西全拿走了。小旋风柴进又吩咐庄客赶紧杀猪宰羊啊，要准备宴席给林冲接风洗尘。林冲赶紧站起来给小旋风柴进深施一礼，大官人不必多次，只此十分够了，感谢不当。哎，教头不要如此说，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这些庄客不敢违令啊，都出去了，杀牛的杀牛，宰羊的宰羊，不大的功夫把这宴席就准备好了。小旋风柴进站起来了，请教头里边少坐。柴进说完他走了，干嘛去了？到里屋把弓箭全都解下来放好，又换了一身衣服，他出来了。小旋风柴进做了主席，林冲做了客席了，两个差人就在林冲的肩下坐下了，一边吃着一边唠着，不知不觉红日西沉了。柴进和林冲正在吃着呢，有一个庄客进来报告，说是教师来了。柴进一听教师来了，好，那么就请教师一同来坐下吃酒。小旋风柴进叫庄客又摆上一张桌子。林冲一听教师来了，林冲赶紧站起来了，一看走进一个人来，哎呦，这个人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个胸脯，一直来到后堂了。林冲心里想，可能这人就教师呗，必是大官人的师傅。林冲赶紧过去见礼啊，林冲进餐，哎呦，这教师连礼都没礼林冲啊，礼都不还。可林冲没敢抬头，小旋风柴进就指着林冲告诉洪教头，洪教头，这位便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士。林冲听完了，他看着洪教头就下拜啊。这洪教头还真有个谱
5: 啊，啊，不要拜不要拜了，起来起来吧。
0: 这洪教头这么说着，连礼都不还。小旋风柴进看了，心里就挺不高兴。林冲给洪教头又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下了。嘿，这洪教头一点都不客气，再上手坐下了。小旋风一看，这成何体统啊，本来我是主人，这座应该我坐呀，你怎么去坐下了？看洪教头实在是没有礼貌，小旋风柴进心里更不高兴了，只得在林冲的肩下坐下了。洪教头把酒杯端过来了，哎，大官人呐，今日何故厚礼管待沛军？小旋风柴进就告诉洪教头，这位非比其他人， 乃是80万禁军教头，师父如何轻慢？大官人，只因为好习枪棒，往往刘沛军人都来依草服木，都说是枪棒教士，来头庄上骗一些90钱米，大官人如何就认真了？豹子头林冲一听洪教头说这些话，把头往下一低呀，一声都不吱了。小旋风柴进一摆手，哎，洪教头，凡人不可异乡，休要小看了他。大官人，什么小看不小看，我就不信他要是敢和我比试枪棒，他就是真教头。小旋风柴进一看，你也太狂了，他笑了。也好也好，林武师你心下如何呀？大官人，小人确实不敢。这洪教头听林冲说完这些话，他心里想，哼，我看你也不敢。还没等动手你就先害怕了。小旋风柴进可不这么看呢，他要看看林冲的本事，第二他想让林冲啊赢了这洪教头。小旋风吩咐赶紧重添酒菜，等着月亮上来之后再行比武。这些庄客赶紧把酒菜又重新整理一番。林冲、洪教头和小旋风柴进加上两个差人又在这吃起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看看月亮上来了，照在厅前如同白昼一样啊。小旋风柴进把酒杯放下了，请二位教头较量一把。林冲心里想啊，洪教头必是柴大官人的师傅，那么我一棒要把他打倒喽，那柴进脸上也不好看呢。所以林冲他心里边总犯合计，我比不比呀？我不比，那么洪教头还小看我，我要真把他打倒了，那柴进脸上还搁不住啊。小旋风柴进呐，他看出林冲这种思想来了，他就站起来了，来到林冲的跟前。林武士，洪教头在此间没有对手，林武师不要推辞，小可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柴进说这些话呀，他是怕林冲撕不开面皮不肯使出本事来。林冲一看小旋风柴进把话说开了，他才放了心了。就在这时候，只见这洪教头站起来了，把这衣服唰脱下去了，一个箭步他就跳起来了，把一条大棍往手中一横，来来来，我和你试上一棒。林冲心想，那就来吧，试试就试试。庄客又拿过一条棍棒递给林冲了，这洪教头先拉开了一个架势，就叫林冲进招。林冲在那看了看洪教头的架势，他手中横着这条棍没动。柴进一看林冲啊还犯合计呢，林武师请较量一棒不妨，大官人休要笑话。林冲把这棍子也举起来了，又给洪教头施了一礼，师父请教。这洪教头一看林冲，恨不得一口就把他吞了。豹子头林冲拿着这条大棒使出了一个山东打擂就过来了。洪教头把棒在地上的一边就来抢林冲来了。林冲和洪教头两个人在月亮地儿下就交了手了。这两个人打的 一打就是十几个回合，没分个胜败呀、啊。

0: 林冲把这棒子虚晃一招，腾，一个箭步，他跳出圈外了。小旋风柴进一看林冲怎么跳出来了，豹子头林冲把棍子往地下一放，少些。小旋风柴进来到林冲跟前，林教头，如何不识本事？柴大官人，小人输了。哦，未见二位较量，怎么就输了？小人只多这句家，因此全当我输给洪教头了。哦，是小可一时失了计较，这个容易。柴进说完，就叫庄客取出十两银子来，把这十两银子又给俩差人了。二位小可大胆，相烦二位下顾，全把林教头这家给打开，明日牢城营内但有事务，都在小可身上。董超薛霸一看有十两银子，再看看柴进人物轩昂，又不敢违抗，嗨，反正做个人情，打就打开呗。这俩人掏出钥匙，咔嚓，把林冲的大家给打开了。柴进一看，可高兴了，林武师再试一棒。洪教头呢，他看刚才林冲啊，这棒子有点怯了。什么叫怯了？好像林冲有点胆小，不敢进招似的。这洪教头平时欺负人欺负惯了，他根本没把林冲放在眼里。这洪教头双手叉着腰站在那儿，用脚尖勾着这棍子。豹子头林冲刚把这棍子拿起来，小旋风柴进又把林冲叫住了。等一下，怎么回事？小旋风柴进叫庄客取了一锭大银子，这锭大银子重25两啊，往桌子上啪一放。二位教头比试，非比其他，这锭银子全为利物，若是赢的就将银子拿去。小旋风柴进的心中啊，就想要林冲赢这洪教头，从桌子上把这银子又拿起来了，啪嚓往地下一扔。洪教头瞪着两只眼睛看着这锭大银子，用这脚尖把棍子往起一挑，啪，用手接住了。那么林冲和洪教头二人比试胜败如何，咱们明天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4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1: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0: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微倾，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士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记，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2: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在红星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力主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吹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0: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 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

0: 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1: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0: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补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2: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0: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3: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0: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西征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玉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居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玉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

0: 到斯诺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万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一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1: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 促进这

0: 华为。
1: 思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2: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1: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3: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1: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父亲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3: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1: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

0: 有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4: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5: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4: 5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4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4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4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4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0: 4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4: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4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6: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7: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4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
0: 比赛采用三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4: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8: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4: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9: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的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 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0: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刘教授，
10: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8: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

0: 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了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啊，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啊，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啊这个地区啊大量的部署啊，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啊，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啊，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啊，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0: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啊，大规模的部署啊，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啊，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啊，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啊，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啊，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擎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擎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2: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擎天，无论擎天一和擎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他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他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他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他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他需要多少钱？第二，他需要多长时间？第三，他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3: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

0: 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2: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那么

0: 之盾啊，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台湾曝出的消息啊，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啊，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0: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啊，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啊。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啊。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啊，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2: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3: 他的争取美国呢，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0: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烫死了！
4: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8: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

0: 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 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3: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县容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0: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6: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5: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6: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8: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0: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8: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 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

0: 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这不干什么啦？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9: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

0: 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起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啊。今天呢是8月7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北京以及天津的限行尾号是5和0，五和零。我省其他地市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白天呢，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
0: 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还要注意防风。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有东北风6到8级，阵风9到11级，希望大家注意防范。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河北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的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36到38度，其他地区22到35度。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啊，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3，属于优。稍后的时间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石家庄中山路与胜利大街路口实施2项交通组织优化；
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
1: 我国自主研发的比 A4 纸薄的禅意钢稳定量产走进民众生活；
0: 兰州拉面要改名青海拉面，40年的误会终得证明；
1: 992酷评，家长呢发现暑假孩子电话手表多了10几个群聊，通讯录一半是陌生人，那到底要不要干涉孩子的社交群聊呢？稍后九九二时评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的19:42，我们就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了。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一时难消，此时呢还处在三伏天期间啊，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因此呢，有民谚也说过，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1: 不过呢，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从7号开始啊，辽宁一带的高温闷热会率先的缓解，那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30度左右，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左右。那明天起呢，京津冀至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逐步的消减，闷热感会大幅减轻。昨天呢，全东北都在等立秋啊，也登上了热搜。那看看咱们这儿啊，华北还能够再热多久吧。
0: 对，昨天还有朋友说到，说立秋吃什么呢？立秋这个节点确实需要有一点仪式感。也想问问大家，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呢？
1: 那今年大家是打算啃秋贴秋膘多吃点肉，还是第一杯奶茶安排上呢？大家那边的立秋有什么习俗呢？可以随时发送信息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
0: 对，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啊，您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一大早有两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10年之后说到了中华大街高架桥北二环向东刚出匝道主路上掉落了好几袋沙子，在红星街出口还有呢，一会儿高峰期要影响交通了，希望相关部门赶紧。

0: 赶紧清理一下。关于这个情况呢，丰宁也看到了，他说到了石家庄北二环西向东快到红星街附近有散落的沙袋，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再来看我们早高峰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啊，很多朋友已经来打卡了。我们先来看彭龙说，哎呀，打个卡出门上班啊，今天东边天上的云又是很漂亮，像鱼鳞一样，但是呢感觉今天白天好像得下雨的样子啊。边呢发来消息说到，打卡喽，已经到单位，先吃点饭啊。太华街到北二环到科技中心现在是一路畅行的。
0: 今天其实可以吃点好的，贴贴秋膘了啊。
1: 用户八七三说，今天立秋啊，马上就不热了，虽然今天还很热。一一小年冲说，打卡立秋了，该吃点什么呢？家有贤妻在他底下回复说，当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就吃饺子，适合各种节气啊。没事过，
0: 而且可以包各种的馅儿啊。
1: 对，没事过个周末还可以吃个饺子呢啊。臭臭就说了，哎，我打算去障石岩，现在门票多少钱？该怎么玩呢？哎，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对，另外还有银河说到，说打卡早高峰啊，早上好，立秋了，希望夏天的遗憾是秋天惊喜的铺垫吧。
1: 70后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来晚了，现在的位置是太行大街环城绿道，骑行了15公里了，今天早上挺凉快啊。早上天空也挺美。另外呢还有一声相随说，今日立秋，我们要贴秋膘啦。
0: 对，我们说多吃点吧。
1: 是，下面70后说，那今天炖肉吃呗。没毛病啊，我回去我也想炖个肉呢。
0: 对，还有恭喜发财也发来信息说，日子过得真快啊，已经要立秋了啊。这一年感觉又要过去了。希望今年的秋风可以带走我所有的烦恼和遗憾。
1: 是，你好992也说，立秋习俗听说是贴秋膘啊。
0: 但是呢，好像这样的天气，大家好像有点还是依然吃不下去，吃不了太多啊。希望过两天天气就凉快下来了。
1: 看了一眼下周的天气预报啊，咱们这周明天开始就会立竿见影的凉快，大概7-8度，大概最高温度只有31度左右了。然后到了下周三开始啊，最高温度只有25-24度了。哎呀，凉快了啊，就
0: 凉快就在一瞬间啊。
1: 而且空调终于不用天天开着了啊，电费也省了。
0: 好，马上就要交暖气费了。
1: 哎。
0: 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想要找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秋天，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来自省邮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北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4.9%。河北快递业务量占京津冀地区比重超过70%，超50%出京快件在河北中转。行业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作用持续发挥。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长避开户外酷暑，将研学课堂搬进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石家庄，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古中山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凭借恒温舒适环境、丰富馆藏与沉浸式课程，掀起暑期研学纳凉热潮。大批中小学生在文物、山水与历史中度过充实暑假。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8月5号开始，本批次共录取6天，预计到8月10号结束。今年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共有357所全国院校、1609个专业类在我省计划招生。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本轮观影福利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策划主办，遴选正定荣国府、障石岩、棋盘山、洪崖谷等省内多个热门旅游景区，面向全省电影观众给予购票优惠。8月1号起至10月31号，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景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石家庄市交管部门近日对中山路与胜利大街交叉口实施了全新的交通组织优化，主要有2项重要调整。第一项调整，胜利大街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进行了拓宽，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适度压缩了西侧机动车道，为非机动车道增加了约0.6米的通行空间。这一改造有效释放了电动车的骑行等候与右转空间，缓解了扎堆拥堵。 第二项调整针对中山路右转驶入胜利大街的机动车实行分流绕行，原中山路主路直接右转的车辆现在需要引导提前驶入富宁路完成右转，通过借用富宁路把右转车流与主路直行车流提前分离，消除了互相干扰，大幅提升了通行速度。在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机动车驾驶人行经中山路准备右转时，请务必留意道路预告标识牌，提前有序变道驶入富宁路绕行右转。非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胜利大街北侧时，请利用拓宽后的空间有序排队文明右转，切勿逆行或穿插机动车流。
0: 好的，感谢小青带来的省内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发来的信息。郝天亮也发来信息说，凉快了，季节这个东西啊很神奇，不给缓冲，温度一下就会下来，跟人的岁数不一样，不服老真的不行啊。还有你好九九二也发来信息说，立秋的习俗听说就是贴秋膘啊，大家可以吃点好的，
1: 哎，吃点肉啊。
0: 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提醒打算要走中华大街北二环的朋友，目前的北二环由西向东快到红星街附近有散落的好几袋沙土，咱们路过的时候千万要小心避让一下，是到了红星街出口，北二环到了红星街出口这儿也是有几袋散落的沙土，开车小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那么登陆的时候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陆续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逐渐减弱。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呢，8月8号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号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
0: 那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表示说，白海豚登陆以后有两种可能的移动路径，一种呢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会暂时回旋，会主要影响华东地区以及湖北、湖南等地。随着其北上，残涡和西风带系统也会共同影响到了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会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
1: 另外一种呢是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先后呢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及京津冀地区，两种可能都包含了未来两天京津冀地区会有强降雨出现。那这个周末呢，大家出去玩还是要做好防雨的工作，有出门计划的朋友呢要时刻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列车时刻表的变化。
0: 我们再来看铁路啊，8月6号7点40分随着动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后中到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
1: 哈伊高铁呢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呢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呢，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的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呢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1: 日前呢，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了1:500万月球全月地质图，地质图呢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那么按照计划呢，今年下半年嫦娥七号将会择机发射，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新版的全月地质图既是探月的成绩单，也是奔月的导航图，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1: 今年以来呢，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 高端精密新材料，那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五。

0: 细钢，它的薄厚呢仅 0.07 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的 A4 纸还要薄，同时呢拥有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致钢的先进水平。
1: 嗯，那如今啊，这款超薄的钢材已经实现了稳定的批量生产，悄悄走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手机内部的精密弹片、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等，同时呢还用作高端食品的密封镀锡包装材料，兼顾安全和轻量化的需求。
0: 8月6号，国际金价出现了显著的跳涨，现货黄金价格呢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呢，多家黄金珠宝品牌6号公布的足金饰品价格较前一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1: 那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的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和金币成为了市场的热门品类。那业内也提示大家，单日波动幅度已经达到了常态的数倍，消费者需要理性选购。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喜欢吃兰州拉面的朋友啊，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吃的并不是兰州的拉面呢？最近多地兰州拉面更换为青海拉面门头。那上世纪80年代呢，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外出务工人员因为本地知名度低，借兰州的名号开设拉面馆。那几十年来呢，在全国是遍地开发遍地开花，这就留下了大误会。兰州拉面呢不是兰州的拉面，兰州根本就没有兰州拉面，兰州牛肉面才是真正的兰州特产。
1: 对，兰州牛肉面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此前一直申请纯文字的兰州拉面的商标都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了，理由呢就是它已经演变为了餐饮的通用名称，缺乏显著性，没有办法注册确权。那青海方面也意识到了青海经营兰州拉面本身也存在着危机和尴尬，近几年一直努力主动的剥离兰州拉面，希望正大光明打响青海拉面的品牌，把产业红利回流到产地。
0: 嗯，确实最近也开始看到有一些吃过的那些老拉面馆啊，开始改叫这个青海化隆拉面了。那其实这种两种面食各自亮出真实的出身，它既是对彼此的尊重，也是对消费者的坦诚。
1: 另外需要坦诚的还有网络视频和主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当前 AI 虚拟主播广泛用于直播带货，消费者需要防范相关的消费误导陷阱。那相关规定啊，使用 AI 数字人的直播必须要标注 AI 数字人主播等一些水印的字样，隐瞒 AI 属性属于违规行为。如果遇到直播间没有标注 AI 数字人引发消费纠纷的话呢，消费者可以留存订单、聊天、直播画面等一些证据，先于商家平台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以拨打12345热线来投诉维权。
0: 再来说说今年6月呢，江西景德镇的3名大学生手拉手营救溺水同伴，致2人遇难。那消防专家指出呢，水流的冲击性极强，流速仅每秒2米时，那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力可达100-200公斤，加上落水者慌乱挣扎紧抓不放，远超人体的握力极限。那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瞬间断裂，岸上的人员呢极其容易被拖入水中。
1: 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该如何正确的施救呢？有一个叫做叫叫深抛这样的原则，两个叫呢分别是呼救求助的呼叫，另外呢就是拨打急救电话。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用长杆深地或者是抛一些漂浮物，切勿盲目手拉手救援。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7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榜前3名。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7号到9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比赛即将展开争夺。本轮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挑战云南玉坤，已经连续5连平的他们能否顶住玉坤的攻击线？排名垫底的青岛海牛主场迎来了上海申花，两支球队都在为保级苦苦挣扎。
0: 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特那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当中存在失误，并且就相关的错误公开致歉。
1: 根据韩联社、韩国首尔经济日报等媒体6号的报道，韩国足协被曝于15年前在韩国队比赛前为外籍裁判安排多次性招待。韩国国会某议员办公室确认了韩国

0: 足协于2011年到2012年向十多名国际裁判提供色情招待的事实。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呢，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
1: 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经撞击月球。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992酷评，我们来说说家长王女士呢，查看儿子的电话手表，发现呢暑假里多了各种各样的群聊，不仅呢是老同学之间的班级群，更有五花八门的主题，有桌游群呐、三角洲行动群、跑步打卡群，通讯录里一半是陌生人，聊天群呢居然有10几个。另一位发现类似问题的家长吴女士呢，干脆把陌生群全删了，可女儿哭了好几天，说自己不被尊重。
0: 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啊，那记者采访也发现，超半数的受访家长都表示说，孩子在暑假期间通过电话手表和手机加入了多个社交群。面对孩子加群的热潮，家长们的应对方式也是各不相同，但是焦虑都是共通的。家长到底要不要干涉孩子的社交群聊？如何充实孩子的假期生活？我们来听听992视频员杨涵的观点。
5: 突然冒出10几个群，通讯录一半是陌生人，估计家长看了都会心里发毛，谁知道里面会不会藏着一两个不怀好意的人。但再想想孩子为什么加群，暑假太长，同学各奔东西，没人说话，没人一起玩的时候，电话手表就成了为数不多能连接外界的窗口。那家长该不该管？当然该管，但怎么管比管不管更重要。与其直接删群，不如先引导孩子自己判断，这个群是干什么的，这些人是怎么认识的， 如果群里的群聊内容积极健康，大家互相分享暑假生活，一起打卡运动，那这样的群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群里出现人身攻击甚至不良内容，那就不是要不要管的问题，而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问题了。家长要明确告诉孩子这种群不能待，同时也要解释清楚原因，不是为了限制你，而是为了保护你。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在遇到可疑情况时及时向家长或平台举报，这也是孩子在数字时代自我保护的基本功。此外，家长与其盯着孩子加了几个群，不如也想想孩子的假期有没有比手表更值得投入的乐趣，比如运动、旅行和真实的朋友见面。当真实生活足够丰富，虚拟社交再热闹也不过是锦上添花。儿童手表这几年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家长们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很多玩法早就已经超出了安全和定位的范畴。在孩子辨别能力还没那么强的时候，手表就应该回归通话、定位这些刚需功能。虚拟的社交功能完全可以少一点，安全一点。好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标准，为功能划定了界限，期待这些新规能够带来改变，让儿童手表回归工具的本质。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不过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啊，因为呢今天石家庄有可能还会有雷阵雨出现。目前有一些压车的路段主要还是在老堵点和平路、建设大街，现在是东西双向都有一个短距离的压车。另外刚才我们说到兰州拉面了啊，现在兰州拉面不叫兰州拉面，叫青海拉面啊，兰州叫兰州牛肉面啊，牛肉拉面。你好，992就发来信息说两年多都不吃拉面了。
1: 哎，但是拉面确实是一个让人百吃不腻的东西啊。
0: 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啊、
1: 对，尤其是得吃什么，得吃二细，对吧？得搁辣椒得多倒点醋啊。
0: 对，必须要搁辣椒倒醋啊。
1: 那加肉就更美了，就是有点贵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问题。他说我要打卡报道啊，在石家庄出差，中午想吃大锅菜煮饺子，大家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地方？
1: 真是新鲜的搭配。
0: 没有听说过大锅菜不是要搭配馒头吗？
3: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0: 其实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刚才这位想吃大锅菜煮饺子的朋友，您是想一边吃着大锅菜，另外呢，有人给你煮着饺子，煮饺子吃，还是想要把这个饺子煮到大锅菜里面吃啊？你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吃法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6: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的，二环路上暂时还没有出现大流量的汇聚情况，目前主路上双向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有出行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选择。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这会儿观测到在北二环这个立交桥面上南行进市区的车辆开始增多了，不过目前来看呢，通行压力也不算说特别大，缓行距离是在300米左右，继续往南方向进了二环以后，在中储桥的桥面上会稍微有点小拥挤，往南方向走的朋友们要注意控制好车距车速了。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西行方向车辆比较多，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和平路的高架桥面主要是往东走，在平安大街的桥上这个拥挤程度呢正在逐渐的上升当中，以及淮安路的中段部分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富强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也是稍微有点大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因为交通管制，目前所有高速都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衡水辖区也是所有高速在管控危险品车，邢台辖区的京港澳高速目前双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东吕高速沿线各站口管控危险品车，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 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

0: 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2: 邯郸武安太行花溪谷，上花戏水，邢台峡谷漂流，激浪飞舟，动静两相宜，清凉一下间。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慢品花溪诗意，畅享漂流激情，尽在太行山水。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6: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7: 好了，我们来解答一下，刚才我和佳明都在说没听说过啊，大锅菜煮饺子哪有这样的吃法呀、啊、还有朋友自然宁静就说了，说哎，那位朋友你是不是想吃大锅煮饺子多不小心多打了一个菜字啊，大锅菜里面煮饺子，感觉这两个也不搭配呀、啊、没法想象啊。哎，但是还真的有，咱们来科普一下。先来听北方人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8: 大锅菜的煮饺子是赞皇的特产，好多年了，小时候吃。
7: 是赞皇的特产，好多年了。
8: 也就是把剩的中午剩的菜，晚上的菜和饺子一块煮，这样吃。这样与生活条件不太好有关系吧。
7: 他说其实就是把就是前一天可能剩的菜啊，剩的东西啊，放到一起和饺子一起煮。所以有朋友似水年华也发来信息说，他不叫大锅菜煮饺子，他叫菜锅煮饺子，没有大字儿。
1: 一样的是吧。
7: 另外呢，这个一锅炖不下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大锅菜煮饺子是赞皇的特色，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名字就很权威啊。
7: 还有风这位朋友说，大锅菜煮饺子很好吃的，坐标就是赞皇的棋盘山。哎，那咱们石家庄有没有大锅菜煮饺子呢？有没有这样的饭店，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
1: 哎，当然这个大锅菜煮饺子是不是回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我买份大锅菜，
7: 不
1: 然后我
7: 对你不你应该是这样，把前一天晚上的菜、然后这个剩下了
1: 下
7: 第二天早上烩一下，然后里面再放点水再煮个饺子。
1: 哎呀，那有点香。
7: 好吃吗？
1: 这会不会有点咸啊？
7: 那得看你头一天晚上是什么菜啊。那比如说刚才就有朋友小辣椒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来了，我现在就问今天吃啥。
1: 今天吃肉。
7: 今天吃肉
1: 啊，
7: 今天要补一补，贴贴秋膘。如果昨天晚上你

0: 剩下炖肉了，今天早上可以加着饺子一块煮一煮试一试。嗯哎呦，绿化也发来信息说，张诗妍就是大锅菜煮饺子。当然刚才我们那位朋友问到的，他是从外地出差，自己是做不了的啊，有没有这样吃的地方，还是一定要去这个比如说像藏黄才能吃到呢？石家庄有没有呢？或者石家庄的周边有没有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提供一下。
1: 笑踏前面路说到啊，他说我们老家有米汤煮饺子，不过呢都是家里煮啊，老家在井陉。
0: 好像一般饭店不会做这样的饭，因为他这个刚才人家也提到了，是头一天的剩饭，第二天来煮上饺子。
1: 哎，小熊就说了啊，大锅菜饺子都是实在东西啊。我吃饭原则就是没毒的啊，放在一起不放在一起
0: 吃就行，
1: 是无所谓啊，好吃不好吃也无所谓啊。
0: 那您这个吃饭主要是为了活着是吧？
1: 比较容易满足啊。
0: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石家庄周边有没有这个大锅菜煮饺子，咱们也给这位朋友来提供一个这个可以吃的地方。另外呢，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专区当中。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现在的网络游戏呢都有充值的环节。那这些充值有的可以获得游戏当中的各种道具或者代币。那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了玩家的游戏账号啊、角色属性啊、皮肤装备啊，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呢？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那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有可继承性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4: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3: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案涉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4: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3: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案涉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4: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

0: 报，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有效的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0: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2: 早间的7:43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菜锅煮饺子啊。
3: 嗯，
2: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赞皇当地的特色啊，这个菜锅煮饺子。它这个菜啊，是头一天晚上的剩菜，第二天呢和饺子一块煮。但是小小的太阳说了，说大锅菜煮饺子是我们临城特色，招待贵宾的时候才做的，不是剩菜饭，让那个朋友啊到某某某饭店去吃吧，提前跟老板预约一下。好，这个饭店的名称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做广告了，
3: 哎，
2: 但是呢我们会写在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当中。
3: 就是这么跟您说吧，就是一个做爆肚的一个大铜锅的饭店啊，这个名字我们就不说了，您可以肯定能找着，在东港路上啊。另外呢，用户856说，哎，赞皇有啊，可以去赞皇县城的饭店问一问。春喜就说，大锅菜煮饺子，听着带劲哈，估计得用大柴火锅做吧，感觉饿了啊。我的早饭就是一个鸡蛋，你看这鲜明的对比。
2: 还有温馨说到说，大锅菜煮饺子，他们一般是逢年过节招待之后呢，剩菜剩饺子放在一起一块来加热一下。
3: 秦先生说了，今年立秋必须要有西瓜啊，而且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咬秋，猜猜这个是哪里的习俗呢？我心飞扬说了，哎，这个大锅菜会熟饺子，哎，应该就是会熟饺子。其实我开始以为是什么，以为就是大锅菜的那个菜底儿，然后呢多添一点汤，然后呢把那个生饺子放进去煮。
2: 对，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3: 是吧？
2: 哎，正高强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这个大锅菜煮饺子也叫做菜锅煮饺子，也叫饺子菜。另外呢，他说在邢台东部的巨鹿开发区一带，还叫它叫鲤鱼穿沙。
3: 哎呦，这名好听。
2: 因为这个饺子在浓汤里翻滚，像小鱼游沙一样。它的做法特点其实就是大锅菜，五花肉啊、白菜、粉条、豆腐、海带、冬瓜慢炖。
3: 哎，
2: 然后呢直接把生饺子下进熬菜浓汤里。那这句话说的我啊，他说饺子吸满肉汤菜汤，菜上沾上一点饺子的面香，一锅里啊既有菜又有主食。
3: 贺言说别说了啊，一会儿又把两位主持人说饿了，我现在肚子已经咕咕叫了。风说了啊，菜锅煮饺子不是剩菜，是包好的饺子放一碗饺子皮干了，然后把炖菜的汤汁吸进饺子皮，特别好吃。炖菜是新的，也不是剩菜。其实吧，就是过年初一的饺子不让吃完，以前呢也没有冰箱，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做法。
2: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说到吃也是应景的，因为今天立秋了，我们说要贴秋膘，但是有朋友说到说我可别贴秋膘了，我现在正想减肥呢。
3: 是，
2: 他说因为世界杯刚过啊，看世界杯一个月，撸串喝啤酒，那肉还没减下去呢，再贴就不成样子了。
3: 确实，你看夏天咱们小烧烤也没少吃是吧，也没耽误咱贴膘啊。
2: 好，那大家也可以少吃点，咱们就算应个景吧。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听一下子轩发来的语音路况。
4: 992-48路况，北二环从西往东，快到板门公园附近，中间正道有一带沙子，后边的这个车注意安全吧。
2: 也是说到了中华大街北二环由西向东，快到红星街附近有散落的沙袋，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今日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车流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在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西北二环的转弯处一路往南，一直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都是比较拥挤的。不过沿途倒是没有观测到目前有这个车辆停靠，这一段呢就是一个车流密集度比较大的状态，要注意提前减减速了。还有南二环的主路上往西方向走，在体育大街的出口处，这个地方准备下道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建华大街的桥面，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也是一个偏高的状态了。东二环跟北二环整体来看，在主路方面上还没有出现压力点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主干道上，中华大街在中楚桥的桥面上，南行方向的通行压力开始逐渐的增多，通行的速度已经是降下来不少了，有准备走这一段往南走的朋友们要注意压住车速了。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的中段部分，车流密集度也开始逐渐走高，西行方向的车辆相比较15分钟以前已经是有明显的增多了，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上，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淮安路

0: 西行方向，在东二环桥面上以及在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桥面这两个部分当中的车行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尤其是在这个东二环桥上，虽然看着缓行距离不算太长，但是这边呢因为是两股车流的合流，所以这边的通行环境拥挤程度会比较的高。再来关注一下玉华路沿线，这会儿来看，如果是东西穿行的话，玉华路上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基本上每一个路口一个等时都是可以完全通过的，东西穿行的朋友们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为了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的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放一张电子身份证。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9: 我们看到 YOLO 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来了路况信息，他说到南三环107桥下发生事故了，可能要堵车啊，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再次提醒是南三环107桥下发生了交通事故，估计一会儿要堵车。另外再听一下九哥发来的语音。
10: 92报告路况，富士大街南向北第二个隧道里，右边第三车道，就是到浦江的隧道里。

0: 前面一个车挡方向，
1: 嗯，
0: 后边挡了几辆车，从那过的注意。
1: 好，挡了一个车道啊，是石家庄复兴大街由南向北第二个隧道里，有一辆故障车挡了一个车道，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大家还记得曾经世界末日的传说吗？当时说的是2012年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与此同时，这个谣言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评为2012年10大最糟预测之首。最近这样的谣言再次出现了，原文是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谣言的依据是 NASA，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份泄密文件，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徐长怡表示，引力是天体质量的固有属性，只要地球质量不发生改变，引力就绝不可能凭空消失，哪怕是一秒钟。既然毫无科学依据，为何谣言非要锁定2026年8月12号这个日子呢？据了解，这一天确实会有一次天文现象发生，那就是日全食。不过这是天文学家早已精准预测的常规天象。其实类似此种世界末日谣言时有出现，从1999人类劫难到2012玛雅预言，再到近期的地球失重七秒，屡见不鲜。其传播模式也有规律可循，利用的就是人们对于宇宙自然规律的认知盲区和对未知灾难的恐惧心理。世界末日类谣言的典型套路就是绑定一个真实的天文或者是立法事件，假借权威机构之名编造具体害人的伤亡数据，渲染恐慌情绪。其背后往往利用社交媒体碎片化传播博取流量，甚至不乏无良商家利用公众恐慌营销防灾物资盈利。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分析，科学求证，让谣言无处遁形。谣言迷信有多害人呢？最近两名老人在琉璃庙镇一处野山采药时失联，家人报警之后，怀柔区消防救援局立即调派国际会都、汤河口两个消防救援站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据了解，两名失联老人，男性老人73岁，女性老人58岁，二人年龄偏大，均存在听力衰退问题。因当地野山内没有信号，所以没有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深入偏僻山林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得知老人已在山中滞留多时，且未携带食物饮用水，现场情况万分危急，救援人员连夜制定搜救方案，分成多组进入山林搜寻。野山草木丛生，山路湿滑陡峭，夜间能见度极低，让本就艰难的搜救工作雪上加霜。经过近17个小时的昼夜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两名被困老人，此时二人已在深山无人区域滞留超30小时，体力透支，身心疲惫，所幸身体未受外伤。事情的关键核心就在于，其实老人早就可以被找到，而且老人早就听到了搜救人员的呼喊，但是当地流传着山中听到有人呼喊名字不能答应也不能说渴说饿的老旧民俗说法。两位老人听见呼喊后不敢出声回应，只能凭借声音盲目摸索行进，多次与搜救队伍反向行走，一次次错过了碰面的机会，大幅增加了搜救工作量与难度。最近出游的人比较多，不要攀爬未经开发的野外山林，不要轻信各类封建民俗，一旦在野外遭遇被困险情，一定要大胆呼救，主动配合救援人员指引，最大限度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3: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各位还有十几天马上就要到七夕了，今年的七夕礼物您准备好了吗？现在买啊，咱们物流是刚刚好可以赶在七夕前给您送到。
4: 嗯，
1: 这就爱商城呢，七夕也有一个专场的特惠，专场好物通通7.7折，大牌正品，而且呢礼物也是可以送给大家，限时加码，还要你如果您领取一个券哈，满777元可以立减77元一个优惠券，大家呢也可以在折扣和这个优惠券当中叠加使用，先领后买更划算。 算。
4: 那我们有一个七夕秒杀的福利预告啊，下周一起呢，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八点和晚场的18:28、25，大牌的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啊，什么7.7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和70.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啊，大家定好闹钟，下周一就可以准时来开抢了。
1: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特润修护精华露100毫升的两瓶到手仅需要461.23元啊，也一定要注意了，咱们提前领券，两瓶折合下来只要461.23元，价格非常的合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咖啡色天空发来信息说，机场路由南向北，一辆小车撞护栏了，在双庙村以北100米左右，目前占据的是中间车道，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维生素服用越多，效果就越好吗？
5: 维生素是十分常见的保健食品，一些人常凭感觉自我购买服用，但是补充维生素有讲究，过量服用反而有害无益。如果水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可通过尿液排泄，但如果脂溶性维生素补充过多，有可能会在体内蓄积，甚至引发中毒。省药监局提醒，建议在营养科医师的指导下，选择适合的营养补充剂来提高人体免疫力，不要凭感觉服用，以免伤害身体。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00。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石家庄地区的部分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还有部分站口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那邢台辖区部分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其中京港澳高速的赵县西站、高邑站、百香站、内丘站的石家庄方向以及龙耀站的双向现在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大广高速在牛驼服务区附近1380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固安温泉园站还有霸州西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三伏天热是常态，也是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呢，在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可达36到38度。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出汗多一定要给身体多补水，千万不要过分贪凉，像是温开水或者是凉白开都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防暑重要的一招。当然呢，近期风也是不得不提，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自北向南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沿海一带的风力还将会更大，还是要多加防范。那下雨的地方也不少，像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降水的范围将会扩大到全省，其中张家口、承德中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还将会有大暴雨。那在下雨的同时呢，依旧是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最近各大银行